0: 南部地区最高温大多是在32到32度，明天会再次降到30度左右。那需要注意的是，高考期间呢，以阵性降雨为主，多数时间阳光强烈，建议陪考家长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同时还要注意勤补水。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嗯，好的，感谢天天。
1: 另外呢，我们也提醒打算要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看我们的这个官方的高速直播。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或者是有情况需要应急
2: 规划路线等等，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帮您解答。那现在呢，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这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啊，他说到哪里？
3: 路权一中，现在所有的车都不让过了啊，所有的车不让过了。
1: 好，路权一中，现在所有的车都不让过了，禁止通行了啊，大家注意提前绕行一下。
2: 嗯，应该是要为高考啊让路。
1: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文明大街先是中路，由北向南，由南向北，现在都是堵堵堵，主要是因为这个红绿灯，应该是绿灯的时间比较短，造成有压车的情况，关于这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另外呢，刚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石桐路惠民路东向西左转的只是灯不亮了，是什么原因啊？是它本来就不亮呢，还是说它坏了？首先这个情况我们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是给您回复了，锲而不舍说到，说石桐路惠民路路口的这个设置就是这个样子的，好像
2: 左转灯就是不亮啊。
1: 哎，是。另外呢，关于朋友们说到的这个文明大街新市中路这块，南北都是堵堵堵啊。摸一凹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哎，这块呢信号灯绿灯放行只有10秒钟啊，是不是配饰比出现问题了呢？我们会把相关情况反映一下。
2: 嗯，还有一位朋友是绿色的沙洲也问一个问题，说夜间加油补贴该如何领取呢？
1: 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啊。您下载这个云闪付，在云闪付的主页当中有一个本地精彩啊，在主页当中有一个本地精彩，上面就写着这个政府消费券夜间加油，您点击进去直接领取券就行了。
2: 哎，还是挺实惠的啊，满200应该是减20啊，还是不错的。
1: 那我们也提醒您啊，支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这个云闪付来支付。嗯。 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想要加入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啊，全天呢和我们来聊天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专区，就可以直接评论留言了。
4: 亭台临城蝎子沟，幽谷藏奇峰，内丘酸枣红透，苹果脆甜，看原始秘境，采山野榛果。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林海品美味，最享自然馈赠。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 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又到一年摘星季，石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769966。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71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09了，我们看到张先生发来信息，说到了中华大街由南向北，由南向北，南二环往北现在一直堵车，压车是比较严重的，已经是8:09了啊！我们提醒，送考的家长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而且这一时间段的车流量啊，明显要比这个之前7:30的时候车要多太多太多了啊！现在拥堵的地方也非常的多，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实时路况啊。
0: 另外呢，刚才呢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广告当中也听到了，我们爱商城有一个618的活动，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活动是什么样的啊？我们来提醒一下，618期间我们这个活动呢是直接满减，很多朋友可能最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刷手机比价格、算满减、凑单、付定金、付尾款等等等等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啊，真的是特别耗时耗神的，比上班还累呢。那爱商城呢，这次是没有任何套路的，直接就给大家打折了，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而且呢还有一个进店可以免
1: 券啊。那这个618完赚好物就可以来到咱们992爱商城。

0: 物。嗯，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贵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是50毫升的容量，正装30%玻色因的经典版本啊，它呢能够修复我们的受损肌肤，强韧屏障，同时呢紧致抗皱，淡化纹路啊，让我们的肌肤变得更加健康。
1: 嗯，说实话，爱商城购买护肤品真的是非常划算的。有的时候啊，无论穿多贵多好看的衣服啊，如果皮肤状态不好的话，总觉得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感觉。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张脸啊。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高浓度30%的玻色因，就像是为肌肤穿上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一样，把脸绷得紧紧的，而且夏天用也不闷。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啊，就是平时呢50毫升的都要小2000块钱，爱商城618大促不用费心比价凑单了，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面霜只要999元。嗯，再参加我们这个打折的活动，打一个88折，到手只要879.12元，真的超值了。想要购买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就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全省各地考生精神饱满，怀揣梦想，从容走入考场，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赛场。社会各界呢也积极行动，全力做好综合服务保障工作，为高考保驾护航。我们来听记者早前发回的报道。
3: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第9中学高考考点的校门口，现在是早上8点，此刻考场外秩序井然，考生们正在等候进场。现场可以看到，同学们正抓紧入场前的每分每秒，拿着书本加强知识点的记忆。送考老师做着最后的叮嘱，部分考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陆续来到考点准备考试。
4: 我们俩就请假回来陪他参加高考，一辈子就一回，我们俩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宝贝儿，高考加油！
5: 有点紧张，也很激动，然后也替孩子们很开心，啊，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个成绩了。
6: 今天所有的学子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然后考上好的大学，顺顺利利的高考。
3: 现场呢还有一大群暖心身影格外亮眼，众多热心市民志愿者以及本地爱心企业自发来到考点周边，搭建起便民服务驿站。在各个服务点上，矿泉水、消暑饮品、考试文具、纸巾、药品整齐摆放，全部免费向考生、陪考家长发放。爱心志愿者们穿梭在人群中，为等候的家长送上饮用水。
7: 连续14年举行这个高考公益送水的这个活动，也祝愿我们各位考生稳妥发挥，考出自个儿理想。

0: 现在我们的考生已经开始陆续入场，那站在门外的家长们呢也是不愿离去，目送我们的考生进入考场，
1: 就是不舍得走，呵呵，想一直坐在这儿待会儿吧。我可能要等待孩子们考完我再走啊，给他鼓鼓劲儿，加加油。
2: 这次高考新华政法大队全员停休，全力助力沪杭高考，每个考场安排了两个摩托车，一个警车。
3: 现场的话呢，我们是跟我们的这个交警呢一起做这个警保联动，护航我们的这个考生。我们现场呢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笔、橡皮，还有一些这个考生的用品，还有我们的这个防护的物品。然后呢，祝愿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
4: 刚才我们也听到一位家长说了，说我要在外面一直等，等到孩子考完试我再走啊。那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在考场外的家长，今天不但要做好防晒，同时呢，包里随时准备一把伞，因为今天呢，随时可能会有雷阵雨。那么周一的早高峰路上容易出现拥堵啊，如果遇到困难的话，送考遇到困难的话，随时可以拨打96992，我们也会尽量的帮助您。刚才呢我们提到高考了，那么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今天要考试呢是物理和历史。有同学要去考物理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一个问题，就是地磁暴是属于天体物理现象还是地球物理现象呢？大家有知道吗？可以帮忙来回答一下。
5: 这个啊，依照我的这个有限的知识面啊。

0: 的活动呢是以11年左右为一个周期的。近几年呢，我国也正处于本轮太阳活动周的高峰期，处于活动高峰期的太阳呢就会频频的打喷嚏。
1: 哎，
0: 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也就是说最近发生日冕物质抛射，这种抛射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一旦命中地球的话，就会引发地磁场方向与大小的变化，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地磁暴。
1: 哎，不知道是不是导致我最近也总打喷嚏的原因啊？那本周呢，太阳活动区 AR4455 就接连上演了3场剧烈的爆发。那截至昨天呢，地磁指数处于中等至大地磁暴，也就是强地磁暴水平。那么强地磁暴来临，会对地球上的我们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又会不会威胁到正在航空站的航天员的人身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会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3: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高度的啊，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
2: 正是由于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
3: 特别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100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2: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3: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有燃料在上面。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家长呢也是在为孩子加油打劲儿。那除此之外呢，家长也要帮忙孩子去规划一下自己未来要考什么的，孩子未来要考什么专业了。那专门为河北家庭准备的权威升学指南也来了。6月13号呢，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联合清华、港中深、同济、河北科大等省内外的名校，在石家庄的富丽洲际酒店重磅开启。
1: 现场呢7场干货报告，从京津冀产业集群到长三角大湾区就业机遇，从 AI 时代专业选择到志愿填报实战推演，您的困惑一次理清，顶级专家和真实数据，机会难得。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大家可以发送613，发送613来抢稀缺名额。
0: 嗯，石门大理就发来信息了，想问一下今天早晨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呢也是给我们发过来，今天早晨的中奖号码是3、4、
1: 3，
0: 三，
1: 哎，三。

0: 冷门的一个数字啊，
1: 是343啊，确实因为冷门，所以呢这一时段没有人中奖，奖金自动滚动到下一个开奖时间，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滚动到1000元了啊，奖金在呼唤你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好运发送您的幸运数字了，希望今天晚上有朋友可以中奖。
0: 可惜啊，不是昨天朋友们猜的985和211啊，
1: 是343啊，今天的中奖号码，早晨的中奖号码是343。
2: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4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3: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2: 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3: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2晚5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2: 618福利价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3: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

0: 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九二酷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如懿的一句 Just do it 成为了热梗，逗笑了无数人。但是呢，银幕之外的耐克呢，恐怕笑不出来。这句曾经激励无数人的经典广告语，如今呢，更像一声尴尬的回响。耐克大中华区营收呢是连续七个季度下滑，市值几个月蒸发315亿美元。曾经无比辉煌的运动帝国正在中国市场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溃败。
3: 曾经呢拥有一双国际大牌是学生时代很多人的快乐记忆。那为什么消费者如今觉得耐克不值了呢？当这些知名品牌多年不再打磨产品，深耕消费者细分需求，而是仍在自顾自地去讲述重复了30年的老故事，那消费者选择离开恐怕都不需要打一声招呼。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日前 NBA 一线球星库里跟中国体育品牌李宁展开合作，不仅签下10年鞋品牌的合约，更在股权方面双方进行更深层次的勾兑啊，借助对方在本国的影响力拓展自己品牌在对方的这种市场。这也是中国体育品牌第一次和现役 NBA 超一流球星进行长期合作啊，在中美乃至全世界引来不小的轰动。这何尝不是从另一个层面显现出中国体育品牌在美国乃至其他传统西方市场开始高歌猛进啊，同时也展现出美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上似乎也开始日渐式微啊，尤其是 NBA 鞋类赞助啊，从来都是耐克这样的国际超一线品牌控制着啊，一旦这个领域出现缺口了，那当然就意味着美国体育品牌开始盛极而衰，由此何尝展现的不是体现在运动品牌上的东升西降呢？其次，必须承认啊，当年欧美品牌啊带给中国体育迷的，首先还是品质上、功能上乃至科技含量上的更胜一筹，尤其是比如 T 恤衫，大品牌的用料、版型、样式等等，和国内品牌比起来，着实是领先比较大啊。而运动鞋所谓气垫这样的所谓高科技技术带给消费者的这种高弹力和高舒适也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些世界一线品牌在中国迅速圈粉无数，甚至耐克等等一年在中国的营业额能占其全球的1/4还要强，以至于耐克喊出自己为中国而生，哈哈，这本来从品牌方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啊，但是耐克等等一些国际品牌发现啊，我们发现他们从2012年开始他们在中国的业绩开始明显下降了，原因嘛，当然是这些所谓国际品牌竟然开始跳出商业话题圈啊，在自己最不该参与很不擅长的所谓西方政治话题圈里边开始种种找中国的事儿，包括比如这个新疆棉等等无中生有等等抹黑中国的话题中，这些所谓国际品牌也保持着一种优越的大品牌心态啊，对中国产品原料等等进行无端指责，乃至厘清自己产品中没有使用中国某种原料啊，这些兴许在其他一些小市场里赢得了一些所谓的夸奖，但是他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是他们惹怒了一代中国年轻人以及这个消费者啊，这可是他们现今奶牛市场中自己最应该在意的市场主力啊，而耐克等等连自己最大的这个市场都不顾了，到现在还落了个江河日下日薄西山，这个能怪得了谁呢啊，当此美国总统都开始对中国说一些无能软语了啊，那些跟着瞎起哄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所谓国际品牌不知是否能从这次教训中吸取一点的这个经验啊，尽管即使他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兴许也不

0: 连库里等等美国球星都已经开始以合作中国品牌抢占中国市场了。耐克等等品牌开始被美国球星抛弃的日子，谁说还很远呢？
1: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天呢，这个所有送考的家长，如果您要在场外等候考生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其实平时呢，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特别是紫外线现在也特别的强，不做好防晒的话，除了会有晒斑，皱纹也会找上门。那今天呢，给大家来带来的是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的，香港只有，品质保真，而且呢，本次618也是诚意拉满了，正装50毫升的，直接再加送10毫升的小样4支。加在一起40毫升，到手整整90毫升，大容量的啊，花一分的钱拿下近翻倍的量，日常通勤啊，出门旅游啊，随身补涂都是没有问题的，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是的，那别的平台搞活动啊，同样50毫升加赠至少要600多啊。今天618咱们专属福利，正装50毫升，同时呢再给大家加4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可以说足足90毫升啊，只需288元，单笔订单的买198还能打96折，也就是说最终到手9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需要276.48元，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啊！而且呢，还给您搭配了兰蔻的精美礼盒，自用送人都很合适。
2: 没错啊，大家呢可以到其他的平台去对比一下啊，我们这边这个爱商城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就囤一次够用一整年的。而且呢，它适合所有的肤质，是零酒精添加的，配方也非常的温和，质地呢就像轻薄的牛奶乳液一样，上脸很清爽，急速成膜，也没有那种黏腻感，也不会非常的白啊，带有一点点轻微的提亮，男士用也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之前呢，很多听友跟我们反映说，维明大街和新市中路由北向南的红绿灯，绿灯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10秒的时间，造成拥堵，而且是北向南、南向北现在都拥堵。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报给了石家庄交管大队啊。那么石家庄桥西交管大队也给我们回复了，已经安排调整完毕，目前交通流量已经恢复正常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5: 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纵向路段上，目前还是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像在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从工农路到新市北路之间这一段还是有持续的流量压力，还有呢，由北往南方向，在中处桥上桥口以及到后方的北二环之间这一段行进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胜利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从这个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以及往北方向走在玉华路这个区域当中，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才可以完全的通过路口。体育大街上往南走方向，目前在北二环交口处以及往北走方向，在淮安路交口处都是有超过400米的排队压车。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这会儿主要是往东方向走的车流量会比较的大，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中华大街这一段比较长距离的缓行还在持续的。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主路上，往西方向走，在中华大街桥面、平安大街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在宅营大街桥面到东二环之间这三段距离当中的车流密集度也还是偏高一点的。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之前在和平路出口这个地方的事故呢是刚刚清撤走，后方一直到中山路的桥面上，这段车辆积压还处在一个缓解的过程当中。以及西二环的主路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到淮安路之间这一段通行压力还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点，走主路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但是呢，因为车流量大，新源高速的新乐站以及机场站这两个站口的石家庄方向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的事故还在清澈，具体点位是在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北京方向200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南皮站大概有10公里左右的位置发生事故，现在后方的3公里压车缓行还在持续。南皮站、东光站以及吴桥站这三个站口的北京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另外还有邢台辖区京港澳高速以及东吕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目前是双向管控了大。

0: 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好的，感谢杨洋。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赞助支持。吉利银河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 225公里纯电续航，
2: 充电一次通勤1整周，现实指导价10.9万起。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 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 992早高峰，
4: 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早间的8点35分了，在我们的无论是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啊，还是微信当中，很多朋友还在问说今天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幸运数字是多少。我们再次提醒啊，今天的幸运数字是3433，3433。
5: 我感觉没有任何参考标准，是主要是343这个号啊，很冷门，没法联系上，所以说这个时段没有人中奖，我们的奖金的滚动到了今天下午的18点，奖金1000元啊。不过呢，有朋友其实离得很近了，铁牛就发来信息说我的 这个选择的号码是050，还有老莫说了，说起码我格式对了，525，33，小胖子说我是505啊，都是 ABA 这样的格式啊。那今天下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好运互动当中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发送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这个好运帖直接评论3位数就可以了。
6: 另外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啊，在祝愿这个高考的考生们啊，比如说枫林就说了啊，说打卡早高峰，今天好凉快啊，老天都在助力考生，愿他们金榜题名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做个好人就说
4: 921，再向你们招手，加油吧，孩子们啊！
6: 哎，没错，哎，是，那其实昨天呢，结束的是这个语文科目和应该是语文和数学，哎，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啊。
4: 对，现在我感觉8点36分了啊，37分了，很多孩子已经到达考场了，也不在车上了。这样吧，咱们现在说说语文吧，说说语文题目。我们就有时候也担心说，如果孩子在车上，我们来说考试的话，可能对孩子的心态也不太好。
6: 是，尤其是主要，比如说数学的话，那可能
7: 就是添堵了，对对对，确实是。所以说咱们今天来说说语文，
6: 哎，正好大家也都说今年这个作文题比较简单啊。
4: 对啊，
6: 那像今年的这个作文题目也是再次登上了热搜，大家呢纷纷讨论如何用今年这些题目写出新意。当然呢，也有很多网友回忆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时候的作文题目啊，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说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亮点，试题呢重点考察了哪些内容，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5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3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千

0: 接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1: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0: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2: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0: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3: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0: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1: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4: 今年的河北语文高考作文题目是成，也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啊，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来聊一聊。当然了，我们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如果呢我们经常出去走一走的话呢，也会对写作有更多的感悟。那最近呢我们也是要带大家出去玩了，读库公路6月1号全面开启了，那么河北交通广播也是为大家专属定制了伊犁南疆读库黄金环线，一次性的打卡新疆十大顶流的核心景点。
5: 嗯，这次呢我们会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读库公路，探秘天山的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去 千年古城喀什转一转，还有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风光与南疆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这么多景点，保证大家不枉此行。
4: 嗯，北疆、南疆我们都去到了，而且呢，全程都是甄选高端的品质酒店，升级两晚喀什五钻豪华酒店，还有甄选高标准的餐食，解锁地道的新疆风味盛宴，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主要是价格还特别的合适，618专属的福利啊，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以省1800元，下单呢还送您这个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同时呢，北疆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抢位热线呢是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机会千万别错过。
4: 嗯，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玩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新疆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了。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寸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

0: 车撞了行人了。
1: 嗯。
0: 然后在那堵着呢，大概有个我过去大概有个三分钟了吧。
1: 嗯，好，文明大街由南向北，先是南路附近，在斑马线这儿有一辆车撞到行人了，发生事故了，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后方已经造成压车。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石青路渡北桥石家庄北三环辅路的信号灯不亮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给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
2: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2: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3: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2: 本活动由阪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3: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47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这个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啊，他说到说用网络收音机听992的朋友们，想提个醒，当你听广播的时候听不到的时候，说明周围就有考场了，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千万不要鸣笛了。
12: 哎，是的。
1: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提醒啊。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啊，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大洋这位朋友就说了，说我大胆一点吧，我就写题目打击全球，我从历史科技文化军事等等方面开始入手入题。
12: 这叫什么？这叫格局，好吧。
1: 800字够你写的吗？
12: 不过是不是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写这么大格局会有点困难？
1: 昨天呢，我看到这个高考题以后呢，我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词就是牛马啊。随着我成长啊，逐渐的成长，对牛马的理解也是逐渐的不一样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当然，您可以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然后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啊。每天呢，都可以和我们的大家庭的朋友们一起来聊天。
12: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避避坑啊，不少朋友呢经常会在 APP 当中看到这样的推广，比如说1分钱开通3天会员，1块钱开通7天 VIP。这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的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开通了短则1周，长则数月。

0: 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上发现后扣款的时候啊，大家呢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相关的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呢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是藏在应用消息里面。那这个 APP 的自动续费等问题呢是由来已久。那么消费者又遇到了怎么样的新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2: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 0.6 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1: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 0.01 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3: 我以为就是 0.01 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4: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5: 点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那些呢。
1: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6: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0: 那么我们说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看到的这个小字提醒，或者是呢这个 APP 以站内信的方式发送的通知，算不算是显著方式呢？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7: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7: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8: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8: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9: 我们来看到有位朋友发来信息 SJ 说到，说南二环东行高架桥火车站下口和上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路灯的灯杆，上面坠下来一根很长的电线，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部门，谢谢您的提醒。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大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为了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如果遇到证件丢失，考生可以向民警求助，派出所将会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
2: 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将公费培养教师1150名免学费发补助。
1: 河北原创话剧《磁州谣》近日在石家庄人民会堂首演。《磁州谣》是我国古代北方民谣的杰出代表。该剧以武安烙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将民间匠人守正创新的求索之路娓娓道来。
2: 今年1月到6月，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连续半年现身南大岗湿地，这一现象打破了以往东方白鹳仅在迁徙季短暂停留的常态，释放出这些珍稀候鸟可能再次落户成为留鸟的强烈信号。
1: 2026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今年5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幅度达14.9%，豪华车市场同样受到波及。其中降幅最大的宝马 X2 进口，当月发布的最低指导价为24.8万元，降幅22%。
2: 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同比涨幅接近80%，为近5年同期的最高。业内人士表示，这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端午前鸡蛋价格仍有冲高空间，但上涨动力逐步减弱。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已经是降的差不多了，在二环路上横向路段上还是有部分路段的这个车流密集度还稍微有点大。二环路上呢，目前观测到只剩下了南二环在火车站这个区域当中的西行方向上车流密集度还稍微的有一点高，前方过了中华大街桥面以后就能够逐渐的跑起来了。横向路段上的车流主要集中在了和平路的中段部分，东西双向都还是有明显的压车缓行，往东走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九中街桥上，往西走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桥面，这两个区域当中的行驶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纵向路段上呢，也是存在压车点的，不过距离都不算特别长，像在中华大街的新凯路交口处南北双向过路口都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通过，体育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另外还有平安大街在玉华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与红灯后方队尾是排到了接近下一个路口的位置。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目前车流都基本恢复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间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沪高速是受到之前南坯站附近去往北京方向199附近事故的影响，目前事故车辆已经停靠边了，但是车流量的话还没有完全的走开。那目前南坯、东光和吴桥三个站口的北京方向依然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韩港高速沧州段的话同样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东光东站、南坯东站、盐山站以及盐山东站去往邯郸方向，东光南站的黄花岗方向目前是管控所有车辆通行，并且去往黄花方向的话在京台高速互通位置是管控了车辆来转行京台高速。韩港高速衡水段的话，武夷站、武夷东站、阜城站和阜城东站以及连镇站以上站口的黄花岗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京昆高速石泰段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李村站、南方口站以及景兴矿区站是管控了所有车辆来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城 承德北部15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及渤海海域也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0度。
1: 再来看下向好提示，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7: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级警务专员张建明。2026年高考如期而至，希望广大考生安心考试，预祝大家考试顺利，金榜题名。你们的出行我们全力守护，在此河北交警提示广大朋友，出行请尽量避开考点，行驶考点周边道路时请勿鸣笛，请勿大声喧哗，听从交警指挥，礼让护考考务车辆，文明出行，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舒适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2: 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4: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12: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韦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今天是咱们高考的第二天，继续祝愿学子们中场发挥稳定。另外我们先说一下参与方式吧，如果此时此刻你行经考场的话，看到一些考场外的情况，也希望你用您的角度帮我们拍下来，路上有什么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依然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或者在公众号搜索河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置顶帖，在我们的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打卡，有的朋友就是扣，有的朋友说扣扣扣。朋友们，知道大家都想得到咱们的新版文创钥匙扣哈，一组3个。第一个的时候我们发放肯定是开盲盒随机发放，之后呢您第二个第三个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我们您有什么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这有太简单了，咱这样刚考过语文，咱们这扣您组个 词，你任意组个词，好不好？我们就知道您特别想得到这个扣了哈。
15: 扣扣扣扣扣扣。
2: 对，赶紧了，赶紧了。你看，河北招财猫也说，今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今天的高考继续加油。我们今天还是不让大家说高考加油，咱们不要显得自己词汇特别贫乏。昨天呢，考语文是用一个成语来祝福，今天是考物理，对，物理和历史，你能不能用一个物理现象，或者是一个历史典故来祝福学子们？如果这个难度增加了，如果是您能发出这样的独特的祝福，肯定得扣的几率会加大的哈，朋友们。
15: 想得到我们的扣哈，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哈，昨天据说那数学太难了，尤其是最后一道压轴题，
2: 哎，真是
15: 哇，好多人说啊，您别采访了，别采访了，这太难了，太难了。这后来有专家也分析说，说这压轴题哈是考的谁呢？是区分哈这个985和这个区分清北的，这选拔高材生的。
2: 所以咱其他朋友也不用在意啊。
15: 所以说啊，能答出哈就是第一步来已经是食之不易了。那干脆如果说数学不好的，干脆直接放弃就行了。
2: 哎，其实作文题看起来简单，想写好了也不那么太容易。
15: 所以说嘛，看来今年题啊、作文题啊、数学题啊，好像都不太简单。
2: 不知道今天的历史还有物理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出个物理题考考大家，并不太难，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就比如说吧，两个人抬一个重物上楼梯，这个重物啊，它肯定不是一头沉，它是均匀分布的这种，两个人抬着重物，一会儿咱们搬家，搬个沙发啥的，经常到底是上边的那个人累还是下边的这个人累
15: 啊？你说走楼梯是吧？
2: 对，走楼梯爬楼，两个人一块抬着一个东西，上边的人类还是下边的人类，为什么？
15: 哎，
2: 这是一个物理的，其实它是有依据的。
15: 孩子们在考场里面还要考物理哈，我们在这个992直播间里面考大家物理。
2: 对，朋友们答对的就有机会获得咱们这个环环相扣的扣。朋友们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呗里边。我们再说一下帮个忙呗的参与方式，有即时新闻的朋友直接搜索帮个忙呗，你把它收藏了，没有的朋友您就在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了。
15: 当然有的朋友他说啊，扣扣扣一直在说想看一下咱们大家帮的扣号长什么样，可以没问题，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关键词就一个字扣，就可以看到我们992大家帮的钥匙扣了。
2: 而且它有各种应用场景，你除了当钥匙扣也可以背包链等等，发挥您的想象。然后黄涛，您这是一举双关嘛，他说我组了个词是抠抠搜搜，你觉得我们发可不是哈，每期节目当中咱们有6位幸运听众，我们会奖励给您这个扣呢。
15: 好的，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这是齐先生，他有什么事了解一下。齐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15: 哎，你好，请讲，你这有什么事？
16: 我是5月23号，我从京兴到西城村。那个我到了这个另地这个山县大道。那个铜陵路和山县大道交叉口。他那个是交通管。
2: 君乐宝的活动。
16: 交警让我走山县大道，我说山县大道不能走撞牌。交警说你走吧，今天不撞牌。那个交警让我走山县大道，这。有一条违章，在那个北戴高速口跟那横井线，山县大道跟那个交叉口，现在有一条违章是没有那个车了，没有取消，
15: 你后来在手机上申诉了吗？
16: 手机上申诉退办，
2: 退办了，
16: 他说那个照片清楚。
2: 那你陈述理由了吗？说那天是因为有交通管制，交警指挥走的，是这么说的吗？
16: 对，交警让我走山县大道。
2: 我说您的申诉的时候，您是把这个都写明了吗？还是说你必须选他选项当中的某个理由啊？
16: 我说的就是我写的是交通管制，那个交警
2: 让走
16: 的那个。山下的大道，
2: 但是退办了，
15: 但是线上没有理会啊，退办了啊。您这车牌号您说一下是哪儿车啊？
16: 山西阳泉的晋 C97923，
15: 晋 C97923。
16: 对，
15: 具体时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是5月23号上午9点是吧？
16: 9:34。
2: 9:34。
15: 是在山间大道和横井线附近被拍了。
16: 对，交叉口。
15: 这应该是鹿泉大队辖区吧？
16: 对，
2: 应该是。哎，听您口音，我怎么觉得您开山西车？您是咱河北人还是山西人？
16: 我是石家庄的。
2: 哎，我听着您就像咱们周边的鹿泉那边的口音似的。好，那我们帮您问一下试试。看看他们如果有管制的话，肯定也会有这样的工作记录， 看看您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点儿，如果是的话，是不是他们指挥车往这边走了，我们人工的再让他们帮着来复核一下好吗？
16: 啊，行行行，
2: 啊，
16: 谢谢，
2: 我们给您打个电话试试到时候啊。好，您听节目吧。
16: 谢谢，好，
2: 嗯，好了，再见。
16: 好，再见。
2: 嗯，
15: 好，这是在交通管制的情况之下，交警说的哈，没事你就走吧，不拍。
2: 嗯，
15: 结果呢还是被拍了。
2: 嗯，
15: 是哈，当场不处罚，但是哈，电子眼有的时候呢，它区分不出这个实际情况来。当天这边是有这样公共的、公开的社会活动，
2: 嗯，
15: 所以说呢，临时出现了交通管制。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齐先生在线上申请复核没有通过，
2: 嗯，
15: 被退办了，被驳回了。那线下。那这样我们先打个电话问问，
2: 对，问一下吧，
15: 问一下路权交警大队违法办，来看一下哈，他们那儿应该是有记录，
2: 对，
15: 比如说有这样的公开的社会活动，有交通管制，他们那儿应该知情。
2: 嗯，而有的时候这个线上的复核它不定分到哪儿，我们就有个建议，能不能这个违法地在哪儿，你把线上复核也分到对应的那个交警大队，他们肯定是更掌握情况的，要不然吧，你看这个线上的复议概率好像成功的就特别特别小。
15: 对，好啊，目前哈违法办这个电话是占线，
2: 嗯，
15: 我们继续拨打，我们再来稍等一下。
2: 嗯，
15: 我们先来看一条哈，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刚刚9:06是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号中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渤海海域将会出现自西向东出现什么呢？出现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个别地有短时强降水，为每小时20到40毫米。另外呢，还有冰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嗯，这两天确实哈，这个天气的变化，你就觉得毫无征兆，刚还是晴空万里呢，一下乌云就来，就能下雨，一会儿又雨过天晴。所以咱们送考的家长们，还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吧。刚才也说到这个祝福哈，帅便哥他这是提到了，您这是地理现象吧？还愿莘莘学子们像磁暴一样冲击宝座，摘得桂冠，也算是物理现象吗？好吧，见您吉言哈。
15: 哎，再来看一下南巡哈，说到了关于这个上边累还是下边累，
2: 嗯，
15: 他说当然是下边累了，他上楼梯整个沙发的重量大部分都是落在了这个人的这个身上，
2: 嗯，
15: 重力往下走嘛，所以说下边累。
2: 哦，您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想象，觉得就往下倾斜着往下压，是这种感觉。嗯，那你说物理学上的现象，就是或者说物理学上的原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你就是从那个力臂上去考虑，
15: 嗯，
2: 啊，这个力臂的长短，大家如果能够说出这个所以然的朋友，那肯定更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扣了哈。
15: 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我觉得应该是上面的人更累，为什么呢？
2: 嗯，
15: 因为他要什么呢？他要照顾后面的人
2: 啊，哦，就这个劲儿要悠着是吧。哎，我们看是不是违法办电话通了，我们先来帮着咨询一下吧。您好。
17: 哎，好，
2: 违法办，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这不有位大车司机齐先生跟我们打来电话，5月23号呢，咱们辖区应该是有。
17: 喂，
2: 哎，能听到吗？
17: 啊，能听到。你好，哪位？
2: 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位齐先生 大车司机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想跟您咨询一个，嗯，违法的事儿。他是在咱们辖区。
17: 先说一下。
2: 5月23号上午9:34，大约是在山前大道横井线这边，他就是北寨。啊，横井线这边有一个违章，但是当时呢，是因为咱们有一些这个活动。临时交通管制，交警让他走的山前大道，结果给拍下来了。
17: 哦，嗯，那个可以复议的。
2: 他在线上复议，但是给他驳回了。就是麻烦您帮着查一下那天是不是有交通管制。如果是的话，比如说他，
17: 啊，这个有专门的管那个查这个了。我这是那个违法处理大厅。
2: 嗯，那您看，
17: 打尾号是2055的电话，那个专门管复议的。你让他查查当时，
2: 哦，
17: 他们就管驳回了。
2: 2055
17: 管驳回呢？
2: 啊，哦，尾号2055，这是咱们哪个科室啊？
17: 对。对对，你就咨询他，你都说看看，
2: 好，
17: 这个查一下当时的档案为啥驳回了，行吧？
2: 哦，行吧，好吧，好嘞，谢谢您啊，
17: 谢谢啊，
2: 嗯，哎，好嘞，
15: 嗯哼，
2: 分得挺细，
15: 嗯，
2: 我们再试试，哦，那看来就是分拨到咱们各辖区大队。

0: 然后他们为什么驳回了，这个理由为什么没有采纳。
1: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尾号是2055、嗯、
0: 对，
1: 我们再来试一下，
0: 好像正在占线呢。
1: 对、嗯、那如果说线上被退办了，被驳回了，那还能再次申请复核吗？
0: 嗯，
1: 还说必须要去线下，
0: 对，
1: 去交警大队，去专门找咱们的违法窗口才可以。
0: 嗯，有位朋友叫守候九九二说，重物离下方的人更近，根据杠杆原理，下面的人承受的力量更大。
1: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尾号2055这个电话、嗯、
0: 好。哎，您好。
2: 哎，你好。哎，
0: 是咱们鹿泉交警大队受理复议的咱们的科室是吧？
2: 对，
0: 你好，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齐先生啊，他也是在咱们辖区有一个抓拍复核了，被驳回了，在线上复核的。但是他说那天是因为交通管制，因为咱们辖区搞活动，所以呢交警指挥的让他走的山景大道，结果被抓拍了。您看您方便帮他看看为什么驳回吗？有没有可能、查一下当天有没有管制记录，可以吗？有车号。
2: 嗯，您让当事人给我们打电话吧，然后下来我们给他查。
0: 这样我们先把他的车号给您，把他行吗？您先帮他查着，一会儿我们让他给您回，好不好？
2: 嗯，行，你就让他一会儿，就让他用个人电话给我们打过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
2: 嗯。
0: 您把这个相关的信息进，是山西进 C，
2: 嗯，
0: 97923，
2: 嗯，
0: 进 C 97923黄牌，5月23号9:34。
2: 嗯，
0: 行吧。
2: 嗯，
0: 如果哎，您方便，
2: 当事人直接联系我们就可以啊。
0: 哎，您方便给他打个电话吗？我们把他电话留给您。
2: 啊、那行，那你把
0: 行吧，
2: 嗯，手机号留一下吧。
0: 好嘞，厂编辑来接一下吧。
1: 嗯
0: 嗯，然后再了解一下情况，再跟咱们的秩序部门了解一下当天是不是有这样的活动。其实，管制是几点到几点？我相信这个是好查的哈、
1: 嗯。没错。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客户当场，崇小梅子他说，从物理学方面来讲的话，他说现在的考生学子们啊，都是一个电能的储能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寒窗十年，他说以来啊，这默默的储能，终于说在这一刻爆发了，所有的能量都在这一刻笔下生辉，照亮试卷，一举夺魁。
0: 哎，放电呢是吧？这个电路题啊，在物理当中肯定也会必考。还有一位朋友，用户817-1622说，我闺女高考心态很好，我倒是很慌忙。昨天呢送考我忘带手机、
1: 啊、
0: 考场外在车上听大家帮，却参与不了节目。我想要个扣送闺女。哎，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家有考生的，我们肯定这样的机会要绝对的偏向于您，好不好？如果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考生家长，你心情怎么样？也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我觉得会有很多的疏解
1: 啊。嗯 ，ING 哈，他说到了，说后面的人类为什么呢？因为上楼的时候啊，重物的重心啊都是向后倾，后方的人承担的重量更大一些。
0: 嗯，
1: 前面的人呢主要是向上向前发力，分担的重量少，后面的人呢既要向上抬，还要顶住向后滑的这么一种力，他说是承担的更多更费力。
0: 哎，就大家更多的是从这个实际的体验。上生活的经验上差不多也都答对了，当然也有答错的朋友，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看，你要旁观的，你会觉得哎，往上走的我是不是还就是好像呲牙咧嘴的感觉，从心理上从表情上你觉得好像第一个更累，但是从这个利弊的角度，利弊的长短，受力的角度，真的就是后边那个人、
1: 嗯、
0: 其实是更吃劲儿的哈。
1: 是的、嗯、
0: 更多朋友都答对了。
1: 好，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那大家都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钥匙扣。
0: 嗯，
1: 我们大家帮的钥匙扣呢是分三个哈，上面分别是刻上了我们的大家帮三个不同的字。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哈，到时候您虽然说可以得到我们的钥匙扣，但是哈，我们不是说一次发您三个，我们是发一个，
0: 对，
1: 就拆盲盒，
0: 对，
1: 到时候啊，你选中哪一个，那就送您哪一个，
0: 嗯，
1: 啊，到时候呢，希望大家连续收听和经常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看谁是第一个集齐我们大家帮三个钥匙扣的，
0: 对。好，那今天是考物理，然后考历史这方面的题，我们会随机抛出来哈。但是刚刚有位山西的货车司机求助，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刚刚快报当中也说了哈，咱们的这个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现在现身咱们南大岗湿地，咱们反个场吧，语文咱们小学都学过灯鹳雀楼，你知道鹳雀楼在什么地方吗？
1: 灯鹳雀楼，
0: 哎，其实就是送分题哈，
1: 不在河北，
0: 不在河北，而且我说了一个咱们山西的大车司机，这有没有关联，朋友们？只能帮您到这儿了哈，赶紧把正确答案发到咱们的帮个忙呗里边吧。
1: 你这透题了，
0: 透题了，但是也未必哈，也许我是虚晃一跳，我也许我是声东击西啊，都没准。
1: 嗯，好，朋友们，我们看到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送关键词，一个字扣。

0: 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啾啾儿严选旅游季，618的旅享狂欢继续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了另外一个线路，是伊犁南疆独库的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的核心景点。
1: 这条环线呢，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还有穆什塔格峰，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可以说是串联起了北疆绝美的风光与南疆的厚重的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海。
0: 带孩子们去看看地理书中才有的这些奇观吧，全程都是无隐形消费的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618的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以省1800，下单就送您达瓦昆沙漠的越野车体验，这个是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像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是同步的火热招聘当中。
1: 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您记好了，4008888-7998，4008888-7998，或者说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也可以锁定专属的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手慢无。
0: 好，咱们的扣也是手慢无，大家抓紧发扣，或者抓紧发刚才的问题答案，鹳雀楼到底在哪里？有些朋友已经在答出这个答案了哈，也看到很多的朋友继续为咱们高考第二天的学子们加油，看到你们点的歌了，我们还是放那些别一听就让我们特别紧张的好不好？我们选一首有朋友们提到的这首歌吧，我们觉得还是又温和，好，又励志。

0: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发现啊，就是现在不管是问豆包还是查 AI 或者说随便在网上一搜的话，正确答案就是扑面而来，
3: 对，
2: 拦不着大家。
3: 是，
2: 但是哈，我们等会儿看一看谁是第一个答对的。那鹳雀楼呢，它肯定是在山西。
3: 嗯，
2: 而且哈，就是古诗有云，是不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嗯，这是我们对今天学子们的祝福，更上层楼。
2: 是的，好，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而且啊，准确的地点也答出来。你看，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鹳雀楼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山西省，是在运城市，是在永济市，哎，是在黄河的东岸。
3: 嗯，哎，有位朋友哈、啊，哎，但是不一定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到他的答案。那咱们就再加个题吧，鹳雀楼和其他的哪几个楼并称中国四大名楼的？咱又返场，也就算是考历史了，好好，
2: 又考语文，又考物理，又考历史，
3: 好吧、今天就考历史，
2: 又考地理，
3: 对，又考地理。
2: 咱们能不能来点文武双全的？我考大家一个武的吧，
3: 好吧。
2: 昨天晚上法网结束了，
3: 嗯，
2: 法网男单冠军啊是谁？你知道吗？
3: 嗯，
2: 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中国的这个网球迷啊，赠他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他紫薇。
3: 嗯，
2: 我们说紫薇。是不是《还珠格格》里面才有紫薇呢？
3: 小燕子紫薇，
2: 哎，对对对、那你知道哈，这个紫薇指的是谁吗？
3: 嗯
2: 啊，昨天晚上啊，法网的新科的这个冠军，这男单冠军，他是谁吗？
3: 哎，
2: 他是哪个国家的吗？
3: 所以你看，除了主科还要考文体，体育也要考啊！朋友们，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下一个得扣的机会就来了，赶紧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吧。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因为车流量大，绕城高速的正定站以及正定北站这两个站口是双向管控了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荣务高速定兴东站因为临时交通管制，现在双向处于一个临时关闭的状态，以及尖雄高速的沿线各站口保定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东吕高速双向管控大件运输车以及危险品车，还有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1度，有南风4到5级。
3: 承德今天有雷阵雨，12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0到23度，东北风4到5级。
3: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5到23度。
2: 唐山雷阵雨转阴，15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3: 廊坊雷阵雨转阴，16到28度。
2: 保定雷阵雨13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3: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16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阴，18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3: 邢台阴转多云，18到30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多云，18到31度。
3: 北京雷阵雨17到27度。
2: 天津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28度。
2: 郑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
3: 济南晴，21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7 ，PM10 指数33，空气质量优。
3: 嗯，朋友们，赶紧在帮个忙吧里边发答案，赢取扣。当然，咱们还有一个活动哈，也希望大家持续参与，就是咱们交通广播的992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了。咱们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哎，好像今天上午那个没人中。1000元累加到咱们今天的18点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也祝愿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嗯，也祝愿啊，这几天参加高考的哈，高考学子们啊，好运，超常发挥，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3: 嗯，
2: 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河北交通广播，另外还有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也共同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目前这个活动正在温暖进行中。如果说需要送考服务，或者说想加入我们的公益队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送考两个字，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

0: 万驾驶守护道路畅通，用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与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嗯，我们看一下，很多朋友答对了四大楼，首先哈，咱们就公布答案了：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滕王阁。
0: 嗯，
1: 好，四大楼，
0: 这是四大楼。当然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说2026法网男单冠军是谁啊？号称为紫薇的他是谁？有位朋友他说安德烈瓦。我们说男单冠军不是女单，说的是男单。
1: 嗯
0: 啊，女单冠军是安德烈娃，没错，才19岁。
1: 嗯，
0: 但是男单冠军他已经是29岁了。
1: 嗯，
0: 他也不叫什么娃，一说什么娃呢，肯定是女孩，
1: 是不是得叫什么夫？
0: 哎，对，
1: 叫对呀、啊，朋友们。
0: 他为什么叫紫薇呢？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兹维列夫，
1: 哎，
0: 全名叫做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且啊，他是小紫薇。为什么叫小紫薇呢？因为他有个哥哥，
1: 嗯，
0: 也叫兹维列夫。
1: 嗯
0: 啊，但是哈、啊，这是小紫薇。今年29岁了，
1: 嗯，
0: 德国人，
1: 还亚历山大，还紫薇，就觉得好迎合咱们中国的这些俗语啊，这是挺有意思的。
0: 所以说呢，哈，我们就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嗯。法网落下帷幕了，获得男单冠军的是29岁的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1: 嗯，
0: 啊，是与对手哈五盘鏖战，咬紧牙关，最终顶住了这个压力，捧起了火枪手杯、
1: 嗯，
0: 拿下了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的冠军。
1: 嗯，
0: 啊、之前呢。多次获得了这个公开赛的冠军，但是啊，被称为是大赛软脚虾、
1: 嗯、
0: 这次终于是如愿以偿，不容易。
1: 哎，所以说也祝愿咱们考生们也都是发挥型的，临大考不惧，好，都能发挥出咱们独有的水平。好，这两个题答案都公布了，有位朋友说哎呀没点文化，都不好意思听92大家帮，也不是咱们借这个高考的机会，其实哪怕你是查来的，哎，这个知识点可能就会印在你的心里头，是吧，咱们就多长点知识。接下来算是个趣味的，也算是历史题吧、
0: 嗯、
1: 因为今天考历史啊、
0: 嗯、
1: 你知道唐代的时候跟这个父亲叫什么吗？
0: 唐代，
1: 唐代，我给大家几个选项吧、嗯、A 哥哥、
0: 啊、
1: B 芭比 C 伯伯D 老登。
0: 哎妈，哥哥芭比
1: 伯伯
0: 老登，
1: 对，懵了吧，觉得都不是自己，
0: 都不对吧。
1: 朋友们，唐代的啊，这是个趣味历史题啊，您把答案 ABCD 或者把这个直接把那个名字、啊、
0: 我在想唐代的时候普通话那是不是陕西话呀？
1: 嗯啊、哦、用秦腔话说应该哪个像呢、
0: 哎、老登。嗯哼，
1: 你看有朋友，顺便哥就说老登，原来老登是唐朝留下来的，不是现在咱们的一个网络用语吗？
0: 有人猜 A，
1: 啊，
0: 哥哥，
1: 哥哥，
0: 嗯，
1: 那跟哥哥又叫什么兄长？
0: 嗯哼，
1: 好吧，朋友们，这个题您可得好好想想啊。我们先进段广告了。
2: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2: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3: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3: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1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汇通汇鑫出租车车队的赵少培。一年一度的爱心送烤，我们车队从来没有缺席过。第二十二届护航征途如约而至，愿所有的同学都能够旗开得胜，一鸣惊人。你们只管努力拼搏，奋笔疾书，我们在后方做好全方位的保障。无论何时，我们的爱心都会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只管安心应考，考出理想成绩，将来用所学回报社会，书写精彩人生。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8: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9: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有朋友，我们来看一下4092787，他说：“难道叫老登吗？我记得哈，这个叫阿爷呀。”他说：“有首古诗里面不是说哈，爷娘妻子走相送吗？哎，说的是不是爸爸呀和妻子啊？难道叫老登吗？”还有朋友他说：“我答对了，我肯定答对了，肯定唐朝的时候啊，称为父亲叫哥哥。”
1: 爷娘妻子走相送。什么长安不见洛阳桥吗？是那个吗？
0: 还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哈，这都什么称谓呀？三观阵列。
1: 哎，真不是，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个父亲他真的有另外一个称呼，是你想不到的。这真的是，这个不是咱瞎出题。
0: 四选一啊，
1: 这不是咱瞎出题，是真的。
0: 叫哥哥，芭比啊，伯伯。还有这个老登、老登一说现在中登老登是吧，
1: 对，
0: 那像是一种自嘲是不是，你都老登了是吧，我们不愿意跟你这老登玩。
1: 对，这肯定不是从早传下来的，就是目前那个网络用语。但你说芭比你会想到爸爸去哪儿，这可能估计也不是。所以你说
0: 太西化了，
1: 还能有哪个呢？你就从
0: 那就二选一，
1: 你就从拜拜哥哥里去选一个呗是吧，反正这俩你看，你觉得哥哥，那如果哥哥的话，那跟真正的哥哥叫什么呢？如果你称拜拜，跟真正的比父亲大的那个又叫什么呢？
0: 你看那个时候只有文字传下来，那当时要是有这个录音机是吧，有这个磁带，有这个唱片，有这个光盘，有这个 MP3， 有这个电子设备，那就好了是吧，咱们可以听听当年的那个普通话
1: 对，
0: 是吧？西安，不叫西安，长安人，长安人怎么来说自己的爸爸？
1: 但是还真没听过古剧里哈，我没有好像听到他直接叫这个称呼的，但他确实可以这么代称。踢球老男孩说，这道题可要认真做，不然差了辈儿，回家还要挨揍的。对呀、你回家还要挨揍，如果你穿越回去，你可不能随便瞎叫哈。好，这个题大家继续来答。我们看一条亏电的求助，刘女士，她的车是在众美城的廊桥四季 A 区比亚迪车 GA03YA7， 电话是1314940588913149。
0: 有朋友他说我是王丽，他说哈，升华一下吧，考生十年磨一剑，一定要加油啊。那现在有加油的车是吧哈，烧油的车。那烧电的车呢，咱们就充电吧。
1: 加电。发电。好，我们再听一下胜利给我们传来了路上情况。
10: 4092申京大街向南行到石兰大街308这儿下道口，它那个指示牌每次标注的都不太清楚。左右都是写的是石兰大街308，右转也是石兰大街308。比如说把右转呢改到双村方向，那东西改到叶河方向，这样的话大家也能分辨清楚，因为分道口的距离相近。
0: 没错哈，这样更细致是吧哈，就不太熟悉路的话不太容易就是走错路。那当然走顺了走熟了，那可能就是知道往哪口下。
1: 对，
0: 但是不熟的话就容易走错。您特别细心。
1: 对，您可能下去确实都是石兰大街，都是那个路，但是是它的哪边，
0: 对对对对
1: 哪个方向，我觉得还是挺清楚的，您说的哈。
0: 这个建议咱们提给咱们的主管部门啊，看看能不能哈修一下，就是这个矫正一下啊。
1: 对，我是王丽，也发来语音来给考生们送祝福，我们听一下。
11: 一个物理的现象就是升华，经过不懈的努力，温度到达以后就会发生升华。那么我们的考生呢，就是十年磨一剑，宝剑出鞘，尽在今天，加油。
1: 人用物理现象，我觉得他会不会是一个老师，听着挺像讲课的感觉的哈。好嘞，我们看线上赵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赵先生。
8: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8: 那个，我那个车在

0: 五一的时候是吧？好像是五一那两天，我出去玩，然后那个路过那个井陉县，然后我们在那儿，吃点饭，吃饭完了后，我车在那个路边停着的状态下，然后这个系统拍到我未系安全带，那个但是我车当时是属于熄火状态，因为你看我车上面有那个日间行车灯，如果我车着着火的话哈，它那个前面那个大灯是亮着的，即便是我不开大灯，它前面灯也是亮着的，就白天它也亮。但是那个照片上那个车明显我们车是熄着火的，那个我曾经也在12123上复议过，但是没有回复什么的，然后今天我听咱们几个节目嘞，然后我是打电话看看。
1: 就是熄火了，但那个位置它能停车吗？是个什么位置？就是路口还是停车位上？就是路面吧。
0: 就是路面旁边停着好多这个共享的这个共享电车。我就紧贴着共享电车了，就在那个便道上了，都已经
1: 便道。我有点担心哈，我有点担心赵先生，如果我们帮您问的话，他可能比如说能判定您确实是停着车呢，是不是就可以把安全带解下来？但是那个停车的位置，他万一再补录个违停，这个怎么办？他肯定是默认你是行驶着，所以才猜你未系安全带。如果说咱们证实了你是停着的，会不会有违停？还是说咱们把这事儿给他再弄清楚？
2: 我们看到您刚刚发来这么一张图了哈，上下左右四连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显示的就是2026年5月4号，时间是21:47:25。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口是在建设路与幸福街交口东向西的方向，对吧？车牌号也有 GA1F5P8。然后呢？法律的依据写的也是特别的清楚，道交法第51条第一种行为，然后河北省实施道交法的这个办法当中的第75条第7项，然后违法行为就是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记1分罚50。
1: 对，
0: 当时没罚多少钱。
1: 1分50，违停是。
2: 还有一点我们想问问您，当时在这儿停了
1: 对
2: 多长时间啊？
1: 这也挺关键的。
2: 对，
0: 有个十几分钟吧。
2: 但是你看，根据你停车的这个位置，你怎么在这儿停了这么久啊？
1: 去等人吗？还是干什么呀？
0: 那个，我之前是在路边有车位上停着的，在路边车位上停着，然后出来了以后，那个我媳妇儿他们，那我把车倒出来以后，我媳妇儿他们在那个饭店出来上车。可能在那儿被抓拍到了。
2: 还有一点你提出来非常关键哈，就说那个灯到底是什么灯，是熄着火的还是说打着车的这个灯，对吧？你认为是、
0: 就是、
2: 你认为是熄了火之后的这个灯，而不是打着车，不是说这个车一直着着。
0: 对，我那车你看咱们现在好多车不是都有那个日间行车灯，就是不管白天晚上它都有前面那个大前面那个下面有一个那个灯，它都是亮着的嘛。但是车在熄火状态下，那个灯是不亮的，也就是说图片上明显可以看出来我车是在熄火状态下，而且有那个他那个旁边放那个好多那个共享车，然后三张图片都可以证明这个车是未行驶
1: 啊，没动位置是吧？它跟这个有相对的这个位置关系，跟那几个共享单车，
0: 对，
1: 还有这个路我们不太熟悉，我们多问问啊，因为它是一个禁停路段吗？就是还是说是个严管路段吗？还是不影响交通就可以？
0: 说真的，我也弄不大清，因为这个路不在咱们市里，在井陉。我们那次是五一去那个窦光岭玩完了以后，他们说吃饭，然后就附近搜了个地方吃饭，吃完饭然后回来过了两天，然后就弄了条违章。
1: 好嘞，我觉得咱们当地的警情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位置哈。他如果真的不是那些严管路段，而且当时好像车流量还挺少的，是吧？这个路段没影响别人通行，
0: 应该不属于严管路段吧？因为旁边路边有好多摆摊的小贩们，就是卖菜的、卖水果的啊，这什么的，这个
1: 那还好。
2: 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啊，因为这肯定是高清摄影头抓拍下来的，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你看这四张图，貌似应该都是一个瞬间拍下来的。当时呢，您这头好像在朝您的右边在扭着头，是吧？
0: 对对对。
2: 您是在跟这个车外的人在说话吗？还是
1: 在等他们，在看你爱人他们什么时候上车呀？
0: 对，等爱人他们上车呢，他们在那儿看那个鹦鹉，旁边有卖鹦鹉和小狗的，有孩子非要在那儿买鹦鹉和小狗。
2: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刚才说你这车肯定是灭了火的、熄了火的，但是从我们这个照片上来看的话，你是觉得就是那个两个灯 前灯发白，这肯定就是反光，而不是说是车的这个车灯，对吧？
1: 哦，明白了。你看，也有好多朋友说了，说也别担心，人在车上应该不算违停。哎，对这个顾虑打消。但是也有朋友，用户5971401，他说不管熄火或者发动，上车必须先系安全带。所以这是个原则的性问题。我们问一下，就是车停着，我在车上了，也必须要系上安全带吗？可能这是罚不罚的一个要点。我们赶紧让大家问问，怎么看？另外，我们也给您问问辖区大队吧，好吗？
0: 哦，好的，好的。
1: 好嘞，那您这张图能让大家看一看吗？这个情况可以吗？
0: 啊，可以，可以，
1: 哦，
0: 可以。
1: 好嘞，好嘞。那您再说一下，看这个车牌号，我们再对一下。
0: GA1F5P8。我之前给这个警情这个交警大队打过电话，他说你可以复议，但是你需要一些复议材料。
1: 嗯。
0: 后来我琢磨复议材料，然后再加上开上车过去上交。
1: 嗯。
0: 一共罚50块钱，扣一分，倒是没多少钱。我这一来一回，估计300块钱打不住。
1: 觉得不合算是吧？我们这样，我们先帮您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是吧，人家能证实咱是停着的，是可以免于处罚的，看看能不能走一个线上复议，或者说这个原则上就是只要你在车上安全带就得系上，那可能咱们就没有复合的理由了。确实我们还得弄明白这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好吗？
0: 对对对，
1: 嗯，好嘞，您听节目啊，好，再见。
0: 哎，好嘞，您再见。哎，
2: 嗯，好。
1: 天津人嘛，好了您呢，
2: 还挺客气哈。
1: 对，
2: 再来看一下传奇，他说不该停车的地方停了车，误以为哈你在行驶状态不系安全带，所以说这样才拍你的，罚款又不多哈，就不要找理由了。
1: 嗯，
2: 八方顺他说哈，警行的违章就别找了，为什么呢？复议不行，赶紧交罚款得了。你是说复议挺难的是吧？
1: 嗯。那我们还是想弄明白这个原则。原来我们光是，我一想光是纠结于是不是违停了，但现在大家说的也有道理，是不是在车上，只要你没下车，不管你熄不熄火，这安全带就应该系着呢？
2: 嗯哼，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比如说你在某一个路段临时停车，
1: 嗯，
2: 你是行进状态，然后临时停车下人或者等客，那在这个瞬间熄了火了，那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再把这个安全带还在系着的这么一个状态，还是说随手就解开了？
1: 要不要轻松放松一下是吧？咱问一下厂编辑，是打通了警行交警大队违法办，我们先咨询一下吧。您好。
3: 你好。
1: 哎，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有位司机啊打来电话，在咱们辖区呢有一个违章，跟您咨询一下好吗？
3: 你好，可以可以。
1: 哎，好，他是这样，五一啊他去咱们那边玩，他不是当地人，这不是呢，他呢当时是停车等着自己的爱人孩子上车，这个车没走着，结果呢被拍了一个不系安全带，是在咱们的建设路幸福街的交叉口。现在他就是有个疑问，就车如果停着的话也会被拍不系安全带吗？
3: 就是您说一下车牌号吧，我查一下。
1: GA1F5P8。您看一下 ，GA1F5P8。您看，因为它那个相对于有一个位置哈，它这四张照片，它有那个共享单车，而且它从那个晚上21点多嘛，它那个车灯都没亮。嗯，所以是能判断出是熄火状态。您看能不能查着？
2: 嗯哼
3: ，GA1F5T8，
1: 不是 T P O P Q 的 P，
3: 五 P 八是吧？
1: 啊，对对对，您看一下，这您从这个照片上能不能看出来？这不是5月4号吗？他是五一放假去咱们那边玩，建设路幸福街交叉口。嗯，他是熄火的。你看这晚上21点47。从灯光能判断他是熄火，他在等人，这不等了一会儿吗？他这孩子爱人上车就走了。嗯，您看一看，看看他这几张照片。
2: 嗯。
1: 哦，他这张跟时间显示都是一样的，好像。
2: 对啊，您看到了吗？
3: 看到了，看到了。
1: 嗯，
2: 您看他这种情况之前，
3: 这样，我让我们这个负责抓拍这个同志，让他看一下这个。
1: 好。
3: 行，可以吧？
2: 行，
1: 没
2: 问题，没
1: 问题。
3: 我们可以，对方电话多少？当事人电话，我们可以当时可以联系当事人。
1: 行，我们把电话给您，因为他也是说，如果能复议，他再去，要不然的话，这跑一趟是吧？这个成本也挺高的。
3: 把电话告诉我。
1: 好嘞，
3: 到时候主动联系他们。
1: 您别放啊，我们让厂编辑来跟您说一声。
2: 嗯
1: 嗯。
2: 好的啊，先记一下这个电话啊。
1: 嗯，
2: 好，再来看一下路况哈。日月刚刚发来的，他说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辅路上，快到和平路左转车道是有剐蹭事故，希望大家提前注意避让。
1: 嗯，
2: 好的，谢谢日月，谢谢。嗯，
1: 谢谢您哈。还有一位朋友吴小晴，他就认为说动车啊，你就车动了就要必须系安全带，停车的时候不用系安全带。
2: 嗯，
1: 咱们就问问大家吧，停车，到底要。

0: 要系安全带，或者您平时的习惯是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咱不是说停车我马上就走，就我要在车上坐一下坐一会儿，肯定也是在公共的路面上，这个系安全带还是不系，朋友们您持什么样的观点哈，也可以继续来探讨一下。
1: 对，好的啊。好，说到安全带哈，接下来我们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安全带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说哈，这个安全带它这个有长度，对不对哈？一般来讲哈，前排它要短一点，是110到130厘米之间，那适配大多数的成年人的这个身高。
0: 嗯，
1: 那后排呢要长一些，通常呢它是130到150厘米，
0: 嗯，
1: 因为后排空间更宽敞，所以说覆盖的这个更长的身体范围。那从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安全带这个绳子啊，它一般来讲不会超过2米。我们的问题来了，最大允许使用的长度一般来讲不超过多长？最大使用长度不大于几米？安全带的长度，哎，朋友们，您试过吗？您把那个安全带彻底的都拉出来过吗？拉到底过吗？哎，它最大使用长度不得大于多少米？
0: 哎，我觉得有一些好奇的朋友肯定是撑过，但是没有撑到底。最终他肯定要适应更大的身材，万一得有点肚子的胖一点的是吧？但是他也是有一定之规的。
1: 你再胖再高。再宽，
0: 对，
1: 你也不能拴俩人是吧？
0: 拴俩人。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安全带、生命带，这个不能开玩笑，不是等同于儿戏的是吧？之前有一档综艺节目是不是啊？还在那安这设计了一个动画是吧？还在那画了一个安全带，那你蒙人呢？你是这不是？这是掩耳盗铃啊！这是，
0: 甚至网上还有那样的衬衫、那样的衣服、T 恤，整个就印得上。这干嘛呀？你说，这是为你自己啊？你这是干啥？所以这个啊，这是我们的下一个题，大家赶紧在帮个忙，在里边留言，就能得到咱们大家帮的扣。我们就赶紧公布一下上一个的答案吧。
1: 哎，叫什么是吧？
0: 哎，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有的朋友进行查询，唐代人确实可以称父亲为哥哥，就是哥哥。你比如说那个唐玄宗就称他的父亲唐睿宗四哥，他就这么来称呼，因为他这也是受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影响，是可以代称的，除了叫哥，大家说的都对。唐代人通常称父亲是阿爷或爷爷，他是那个爷哈，一个耳朵的耳，一个耳刀，那个爷，刚才朋友说的那个杜甫的诗句里也有哈，这个就有了答案了。
1: 没错啊，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难不倒大家，这都不叫事儿是吧？天上飘来五个字，那都不叫事儿。当然哈，关于停车是不是系安全带这个事儿哈，咱们必须要严肃起来哈。
0: 对，
1: 等会儿呢，咱们再问问警情交警大队违法办。好，那都不叫事儿。哎，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追啊，马上要结束了。就是主角，是吧？里面经常提到一个口头禅，那都不叫事儿，这叫啥事儿啊？我们想问问啊，咱们有没有这个陕西的朋友，或者陕北的朋友吧？其实很多陕北人都这么说，是吧？这都不叫事儿，这叫啥事儿啊？怎么说？
0: 得用你当地的那个原汁原味的话，
1: 它有对应的文字，
0: 对
1: 啊，这个包括主角电视剧里面，它字幕里面有显示，
0: 这叫什么？它怎么表达这个意思哈？朋友们，赶紧继续参与。
2: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3: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2: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3: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2: 618福利价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3: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4: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10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淮安路。目前淮安路的高架桥面东西双向的车辆积压都是比较明显的，往西走方向，从这个桥头街弯道一直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上；往东走的方向，从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的桥面上是有持续的通行压力，提醒有准备通行这两段高架桥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考虑走一走这个桥下辅路。目前暂时还没有上桥的话，就暂时不太建议您走这个桥上了，桥下辅路通行是正常的。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走的方向，在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缓慢，以及在玉华路的建华大街交口处西行方向上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中华大街在新华路交口处北行方向，以及在新石南路交口处南行方向都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情况。二环路上的南二环主路往西走，在建通街的上桥口，以及往东走，在中华大街的桥面上也都是有部分的车辆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都是正常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5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及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0度。
1: 好，接下来重点来了哈，敲黑板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听。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点06分是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号中午，也就是今天中午的到夜间，石家庄、沧州极北地区大部分地区和渤海海域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20到40毫米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3: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一位朋友刚刚也是发来信息，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安全带，他的一个理解，我们来听听哈。这位朋友平常心在这里，
4: 我的理解是安全带是在如果人在车里面，不是即便是停车的情况下也要系安全带，如果是在这个公共的路面上停车的话也要系安全带，如果不系安全带，如果有追尾你的车，他失控追尾你的车，安全带是最好的保护的。
1: 你看，我们也查了一下刚才提到的道交法的第51条，第51条是这么说的，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这里的行驶呢，包括车辆处于启动状态，括弧如临时停车、等待、短暂的停留等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只要是车辆没有完全熄火断电，就属于法律规定的行驶范畴。这个全员系安全带，这是法定的义务。当然，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也非常重要。那就算是你熄了火了，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发生，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哪怕是你熄了火了，你的车呢是驻停着呢，但是突然被外力撞击，比如说剐蹭等等等等哈，碰撞呀，其实这个时候安全带它也能够起到生命带的作用，也能够固定你的这个人员的位置，避免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撞击车内的硬物。
3: 所以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安全带真的那么勒得慌吗？或者那么累吗？咱也不至于是吧，朋友们。所以说，如果你看你等着爱人孩子随时上来就出发，咱们是不是还是应一个准备的状态，系上会更安全，万一的又是晚上有后车追尾呢？彭龙他是怎么掌握的，说我一般要是在路上停车等人超过10分钟，我就把安全带解开，但是不超过10分钟我就不解了，就随时等待出发。所以有的时候朋友们确实可能没有想到 交通法规当中规定的可能会特别细，所以今天咱们借由此啊，咱们就把它弄个明白。临时停车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多长时间我们是安全带要系着的？多长时间是可以解的？一会儿咱们看看警星交警大队详细了解情况之后，能够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吧。
1: 对，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哈，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就发送三个字“安全带”，加深一下印象。
3: 嗯，
1: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正确使用安全带，安全带生命带，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谨记在心。
3: 嗯，我们来听一下一位朋友叫华丽安传递的路上情况。
5: 这南三环由东向西，这个在107那个下道口呢，有交通管制，管制这个货车进行，建议车友从玉祥街走辅路。
3: 嗯，
5: 现在已经造成拥堵了。
3: 走辅路。好的，哎，我们看线上还有一位常女士打来电话，好像父亲刚刚走失。
6: 老爷子吗？
3: 啊，常女士。哎，你好，常女士。
6: 电
3: 话。
7: 不能是。
3: 哦，正在现场。
7: 还真没见过这个。
3: 哦，正在调监控。
1: 嗯，对。
3: 哦，常女士你好。
6: 走丢的。
3: 哦，早晨走丢的。
6: 现在找不着。
7: 他是有往这儿走吗？
6: 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说，现在咱们是。
3: 可能在找地方调监控。这样，让我们场编辑不行再等待一下。
1: 对，咱把老人的这个相关特征哈，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回忆回忆哈。是从这个西三环这边辅道上鹿泉这边早上6:30的时候走丢的。
3: 嗯，
1: 好，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常女士哈，能不能详细的把这个情况再说一下？
3: 对，因为她穿的这个特征吧不太明显，你看都是黑灰的。两件背心黑裤子，也是因为有脑梗，不能正常交流。哎，他是不是查到一些监控，是往哪边走了，正在调呢？一会儿我们稍等一下哈，能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咱们再拜托朋友们沿路寻找。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9: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8: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9: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女士电话接通了啊，常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先别着急，咱慢慢说啊，说清楚。老人家哈，体貌特征啊，身高呀，胖瘦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再来说一下。
10: 嗯，老爷子也就1米5多点的个儿。那个穿这个黑棉袄。里边套这个灰背心和黑背心两个背心。下边穿的黑裤子。
1: 多大年纪了？
10: 76。
1: 啊，胖瘦呢？
10: 嗯。不算胖，也瘦乎乎的。
1: 瘦乎乎的啊，老人家是头脑不清楚吗？还是怎么回事？
7: 轻微老年痴呆。
10: 虽然有点轻微的吧。
1: 啊，有点轻微的。
10: 但是现在还是可以沟通啊。
1: 啊，老人家叫什么呀？
10: 常福成。
1: 常福成。
10: 对。
1: 咱们是哪个村的呀？或者哪个小区？
10: 我们现在是在金城港湾。
1: 金城港湾。
10: 对，鹿泉。
1: 鹿泉的金城港湾。
10: 金城港湾。
3: 金城港湾啊、好。
1: 咱们走失是在这个西三环这边是吧？
10: 对，在西三环辅道上走丢的。
1: 这是老人自己下的楼吗？这还是怎么回事？
10: 我们现在就在他让他我们这边有个小店，就在店里边。
1: 就在店里头走出去了。
10: 在西三环辅道上，对，新华路这啊，对。
1: 就一时没注意是吧？走出去了。
10: 对，走出来到现在没找着，主要是6:30左右出来的。
1: 后来哈、有没有查相关的这个监控，或者说问一下这个路人，他最后出现在哪个路口或者哪个路段了？
10: 没有，现在问监控都没有查到了，自己去交警队查。
1: 咱附近有没有其他的街坊邻居见到他呀？
10: 没有，就我们院里边有监控，看他出大门了。
1: 肯定是出大门了，是吧？
10: 对。
1: 哦，因为有的时候咱们找来找去，老人孩子他有可能最终还在院里。嗯。
3: 出大门了，想问问您哈，您刚才说他穿着一个棉袄，就是冬天的那种棉袄吗？
1: 还是薄款的那种？
10: 对，361的大黑棉袄。
1: 嚯、
3: 哦，这倒是个特征，是长的吗？半长款的吗？
10: 大三十三到屁股以下了。
3: 哦，
1: 到屁股以下。
10: 穿着别人的啊，
3: 好嘞好嘞，这是个特征。你看这天气虽然凉，但不至于这样。我们让大家赶紧寻找一下。
10: 穿棉袄呢？
3: 他就是个子比较小，胖瘦呢？
10: 挺瘦的，不算胖。
3: 哦，比较瘦小了。
1: 对，76岁，身高呢1.5米多，挺瘦小的。
3: 好，那您先去交警大队查查，我们这边赶紧发动听友来寻找。一旦有线索呢，您也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赶紧跟您联系，好不好？
10: 行，谢谢你们了啊。
3: 您手机里如果有父亲的照片。麻烦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赶紧做个关键词，让更多朋友这样能对照一下，好吗？
10: 行，
3: 我们等您照片。哎，好了，再见。
10: 嗯，好嘞。
1: 今天早上6:30左右的12号走出去的。目前呢没有最新的线索，是在西三环辅道这边哈，君城港湾啊、家住君城港湾这个小区。老人家叫常福成，略微呢有点这种哈、脑梗的后遗症，就是有点这个就是老年痴呆的这种状态，但是还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沟通和交流。
3: 对，所以朋友们，就是现在路上的话，你帮着看一下，这个特征挺明显的。这个，就是初夏了，还穿着一个黑的361的那个中长的棉袄，里边是黑灰两件背心、黑裤子。老人比较瘦小，叫常福成啊。朋友们，路全西三环辅道，反正周边几个方向，大家都帮着来留心一下。一旦见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或者跟家人联系。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千险古梨树哈，就是刚才为了验证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他说啊，我刚才我拽了一下那个安全带，我这到底了，最长应该不超过3米。其实我们查到这个正确答案哈、或者说哈、朋友们哈，是不是哈、就是最终的一个正确答案？他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它是2米长，但是可使用的最长的长度一般来讲不会超过2.5米，2.5米。
3: 那您那您是不是大车上？因为您开大车，会不会大车上会长一点？咱不晓得哈。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真的哈，这个安全意识千万千万，一定要谨记在心哈，不要漠视它。就像有位朋友是吗？是的，他说其实把这个安全带系习惯了也就那么回事，也就没什么不舒适了。
3: 对呀。
1: 所以说很多朋友他养成这个习惯特别好，习惯成自然了，对吧？你不觉得勒得慌了，或者你大不了的话，适当的让它松一点。就蹬出来的那个稍微的长一点点，这不就行了吗？
3: 对
1: 吧？对，
3: 就是有的朋友就形成这种习惯了，前后的顺序。你像有朋友说，就问大家一句话：上车你第一件事干嘛？系安全带，完了你才能启动啊，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啊。你想想哈，小小的一条安全带，那都不叫事儿，是吧？那都不叫事儿。
3: 那怎么说
1: 在电视剧里面怎么说？
3: 怎么说？
1: 碎碎个事儿嘛，啊，碎碎个事儿。
3: 哎，那么碎的、细小的一个事儿，是吧？
1: 啊，这个主角里面哈、刘洪兵这口头禅碎碎个事儿嘛。
3: 就是一个小 case 是吧？碎碎一个事儿，好吧。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但也有朋友说把钥匙扣做个关键词吧。既然得不到，让我饱饱眼福，我就知足了。这是11月做了，一直做了。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一个扣字儿。提手那个扣，钥匙扣的扣，你就能看到了啊！各种使用场景的，我们都给大家配上了。您看看，如果想得到的，就赶紧哈，在咱们帮个忙呗里边发单字扣，我们就知道你极度渴望得到了，好吧？哎，是不是咱这题都答完了？再出一个，
1: 接着出题，非把大家考糊了不行。
3: 你既然考物理，再给大家说一个物理的现象吧。我想想啊，想想。不可乱打听，不用说谢字。你看刚才朋友说谢您了，不用谢，不用说谢字，但是呢也不要乱打听。打一个物理学当中的现象，两个字，现象。
1: 不可乱打听，不用说谢字。
3: 对，别谢啊，不用谢，物理现象。其实挺简单，这个物理现象可能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经常大家能够体验到。哎，这个答出来的话说明您物理学的还不错。
1: 继续答题啊。
3: 好吧，继续答题，朋友们。
1: 好，来看一下独宠小梅，他说车贴到手了，真高兴啊，我要去洗车，洗完之后干干净净再把咱们的车贴贴上。哎呦，看到您发来这个照片了，可不是吗？刚刚领到的是吧？就有咱们的特报团的车贴，也有大家帮的车贴，
3: 双
1: 两贴在手。真好啊，祝福您，谢谢。
3: 您就缺个扣了。
1: 很多朋友包括这个还有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贾冬至、青山依旧在，还有雨果宝贝，如果有一天赵燕、海阔天空风火轮、 很多朋友都在微信上发送扣啊，想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钥匙扣长什么样，想要得到我们的扣，您就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再发一次扣啊，这样的话将会有机会被选为我们的幸运听友。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您就在微信上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行。
3: 对，尤其是既没贴又没扣的哈，我们会着重关注一下，赶紧发扣单字到帮个忙呗。
9: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九九二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11: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9: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11: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9: 618福利价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11: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2: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9: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2: 去哪儿报名？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1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3: 好，朋友们，参与咱们帮个忙的朋友们，看，哎，可能有的朋友说，哎，怎么忽然有的时候评论看不到？你别着急，咱们的系统有点小不稳定哈，我们也跟咱们的技术再说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刷新一下再参与，有朋友说了，那刚才说了，跟父亲叫哥哥，这是唐朝哈，那跟兄长叫什么呢？哎，您说对了，跟哥哥叫兄长。阿兄，或者呢叫他的字，你比如说杜甫子美哥，他是这样的、是这样去区分的啊。好吧，我们刚刚又回访了一下节目开始啊，就是 因为有活动被误拍的这个齐先生的违章，目前交警大队违法办还在跟中队核实呢，因为中队的也都出任务了，所以说核实清楚当天是不是有管制，然后呢再跟齐先生再跟您联络，您别太着急呢哈，再稍微等待一下吧。
1: 对，吃亏是福啊。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传了一张违法图片啊，四张，他说你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违章，我们听听他的语音。
3: 嗯，
1: 哎，语音在这里哈，我们再来听一下。
3: 嗯，
16: 主持人，主持人，我这个看看有没有复议的必要了。
1: 好，您说一下，
16: 这是违反禁令指示标线还是我压线了？这是。
1: 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违法的地点是在野河路和东川街交口，时间是2026年6月8号5点15分，就是大早上起来，车牌号是 GADD 哈，新能源车，记分罚100，违法行为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3: 你拐的太小了，这个弯儿有点
1: 是压了线了，
3: 对，你就压到右边那儿了，你就是是吧，太靠右了，再一个拐的太早了，再往前走走再拐多好。
1: 想问大家哈，就是压线它的这个违法行为表述是不是就是违反禁止标线呀？
3: 嗯，
1: 一分一百，
3: 一分一百，这个好像我们感觉啊，你确实你最下边那个图它就是压着呢，你机的那是应该是非机动车道是吧，那你就压的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那个实线，你侵占了一线人家的路面，拐得太早了一点，这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3: 好吧，还有很多的朋友哈，我们看哎都答得不太对，哎，有朋友说是回声吗？
1: 物理现象，
3: 物理现象不是回声。好像还没有其他的朋友答的，我看一下啊，
1: 有对的吗？
3: 有对的，有，
1: 有，
3: 真有，
1: 还真有是吧，
3: 好像我就看到
1: 厉害厉害厉害！
3: 哎，还有朋友说叫是不是电阻？有朋友是不是声控？
1: 有人打反射，
3: 有人打反射，
1: 哎、
3: 是吧？
1: 哎
3: 哎、你想想，就是一个拆字嘛，不要乱答定，不用说
1: 对
3: 谢字。
1: 嗯，还有一朋友他说哈啊、折射或者电阻。你看发现大家物理学的都挺好，
3: 都还可以是
1: 是吧
3: ？
1: 就是很快联想到了。
3: 嗯，好吧，朋友们，到底这个答案是哪个？有没有朋友答对的哈？您可以再答一下，再试试哈。如果答对的朋友肯定更有更大的机会，然后得到咱们大家帮的这个扣。
1: 我给大家这个招吧，
3: 嗯，
1: 是吧？咱们平常考试哈、绝对不能抄。是吧，不能这个东看看西瞅瞅的，
3: 嗯，
1: 但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抄，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儿答案您都能看到，
3: 嗯，
1: 别人说什么你都能看到，
3: 对，你就认为哪个对，
1: 你可以参考一下，
3: 你就 copy 一下，
1: 对，你可以借鉴一下，开拓一下你的思路，
3: 对。但是有位朋友永成说，我也给大家出道长度方面的题吧，为什么英里比公里大而英尺比市尺小呢？
1: 嗯，
3: 哎，我真没
1: 哦，
3: 我真没注意到这个。
1: 市尺、英尺、英里、公里
3: 啊，你就觉得你看英里比公里大，那英尺应该比市尺要大，但实际是小，为什么？这个真是啊，这算什么题呢？度量方面的数学题，好吧？
1: 哎，想问问大家，
3: 嗯，
1: 就是咱们考大家，还包括出题的朋友，你们当年这个考试经常考多少分啊？满分100的话，是不是90以上啊？
3: 嗯，
1: 都是好学生吗？
3: 也未必，就是自己答错了那个题，深深的印在了脑海当中。今天就解个恨是吧？让不让难难别的朋友？好，大家继续答着，赢车扣哈。我们看线上任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任先生。
17: 你好。
3: 哎，你说有什么事情？
17: 你好，我前两天在石家庄。我的车被别人蹭了，
3: 啊，怎么蹭的？
17: 刮蹭，
3: 嗯，
17: 刮蹭以后啊，刮蹭以后是他的圈子，
3: 嗯，
17: 他的圈子现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那个理赔嘛，不是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说了，我只给你修车，
3: 嗯，
17: 别的什么都没有。
3: 哎，什么叫别的？就是您这个除了修车，还有您还有什么主张？
17: 就是我除了修车，我这两天不是还在高考嘛，我得用车。我说有没有交通费？他说没有。
3: 哦，
17: 我说我买的车不到一个月，我刚买的车，你给我蹭了那么大一片。
3: 嗯，
17: 修好有没有什么什么？就是车那个
3: 折损费。
17: 对。
3: 啊，贬值费、贬值损失，
17: 对，你如果要是我卖的话，
3: 哎呀，这个真不行，任先生啊，不，我们可能我们的经验是在这个直接，他只赔付直接损失，在保险这个或者说在交警队的这个主张下，或者在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内，他赔直接损失。但是你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就是新车，我如果现在卖的话，那我可能贬值成事故车了，那他那你就要通过一个起诉的方式。

0: 年，保险公司它不会，一般啊，我们的经验来讲，它不会出这个钱。所以说 你看有没有可能，或者是再跟这个对方，
1: 对
0: 啊，对，对方这个车主再来沟通协商一下。
1: 对，他要通情达理的，觉得呀也是，能不能自己担负一些？你看耽误您事儿了，又是新车，那如果通情达理，还能有这个可能，要不然的话就得整理资料，然后到诉讼这个程度了。
0: 这就比较麻烦了，
1: 比较麻烦。您是停着被追的，还被擦的，还是说行驶过程当中啊？
2: 行驶过程当中。
1: 哦，被擦的，就是整个这个赔偿，就车损是多少啊？
2: 车损这两天我还没去验呢，大概就是两千左右。
1: 哦，一两千。啊，就
2: 我让那个四 S 店看了一眼，四 S 店看了一眼，他说，就是。分为两块嘛，这两块，一块大概在800-900。
1: 好，这样，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哈，也曾经问过一些律师，咱们看看在实践过程当中有没有朋友，比如说通过起诉，通过其他途径，我就挽回这个贬值损失，像您说的，还有我的什么一些交通的费用，看有没有成功的，供您参考一下，好吗？给您一些建议。
2: 如果要是起诉的话，我就为这一千两千起诉，我得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
1: 对，所以比较实际的是跟车主协商一下。当然，像您说的，他也没有那么大量的时间或者什么，他有个诉前的一个调解，可能
2: 我有点得不偿失。我起诉的话，我感觉
1: 是，那供您参考，你听听大家怎么说啊，或者说有没有通过其他方式，索赔成功的。但保险公司这儿比较难，因为他有他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啊，他倒不是故意为难您，对，
0: 他没有抽搐这笔钱，
1: 对，他只赔直接损失，好吧？
2: 行，
1: 好嘞，
2: 好，
1: 那先这样，
2: 好嘞，
1: 好，再见，
2: 好嘞，
1: 是有的时候这个心里他挺难拗过来，因为这么崭新的车成这样了，是吧？但是朋友们，这怎么办？有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他就是个用的。他是吧，那怎么办？你让他恢复如初，有的损坏了他就没有办法。
0: 这个比较难。从这个以往这么多年的很多的无数的这个个案案例当中来讲的话，极少有得到支持的。
1: 对，朋友们，就是您这个间接损失，或者说你耽误我这个是什么出行了，这种交通费什么的，有没有在保险公司这边索赔成功的，也可以给这位朋友再说说我们说的对不对哈，您可以说一下。咱们看到刚刚啊，常福成老人的家人把他的照片发过来了，生活照。我们厂编辑已经做到寻人的关键词里头了。哎，你看他是平时爱穿着这个黑棉袄吗？
3: 对，
1: 是吧？好像照片当中生活照他也穿着这个黑棉袄，
0: 是呢，
1: 套在外边，
0: 是呢哈。然后你看裤挽着裤腿是吧，都到膝盖以上了，
1: 对，
0: 穿着一双布鞋啊。老人家我们来看一下哈，身高呢不高，1.5米，体型呢相对来讲比较瘦一些哈，就整体上比较矮小，比较瘦小。然后老人头发我们再来看一下，特别短，几乎已经全白了。
1: 对，
0: 面容呢看上去倒是啊笑嘻嘻的，这么挺慈祥的这么一种感觉状态。
1: 所以得拜托朋友们哈，就是咱们再来帮着来寻找一下，但是关键他从家里出来去了哪儿不太确定，家人没发现，他是从鹿泉那边的君城港湾然后走出来的，走的鹿泉西三环辅道。朋友们穿着一个361的大棉袄，黑棉袄里边是黑灰两件背心黑裤子，老人1.5米，是比较瘦小的身材。如果您看到了，此时此刻在路上看到了，也别忘了哈，帮我们留心一下，打问一下哈。如果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常福成老人，你赶紧跟9699对接，或者呢你就发寻人，里边有家属的电话。
0: 好，再来听一下各位发来的语音，飘来的爱，听听。
4: 车辆剐蹭这个折旧啊、事故啊，这个费用没有。你如果是营运车辆的话，你可以申请那个停用损失，但是相对来说也是麻烦的。因为修车300来块钱儿，它不到呀。
0: 是的，还有贾丽听听啊。
5: 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确实也是可以直接损失。这个折旧，你新车的话，从来也没有。也没有赔的。
0: 是的，基本上不会支持。
5: 起诉也不好。
0: 起诉也不好说。
1: 对。
6: 上午10:30，
7: 9:92，半点导航。
1: 哎，有位朋友叫雨薇薇，他说上庄东街香木林东门口由北向南走着一个类似你们说的老人，穿着中长款的棉服。
0: 哎，是吗？
1: 他说有点驼背，花白的头发。
0: 您这样，这位朋友，您能不能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发送哈"寻人"这个关键词？

0: 来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哈照片上这个老人。
1: 哎，我看到他刚发了，
0: 发了，
1: 您对照一下，
0: 对对
1: 对，或者您把您的电话能不能也
0: 留下
1: 来
0: 对对对，
1: 哎，因为这个上庄东街它离鹿泉那边还是挺近的
0: 您是路过就是晃了一眼还说还在这个路段呢，您呢有没有可能问问他老人家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对，
0: 是不是咱们要找的这位老人？
1: 拜托您哈，这个位置哈，
0: 他的名字叫常福成，常福成，
1: 对，在上庄东街香木林东门口，朋友们有此时此刻走到这儿的，您帮着问一下老人好不好？如果说咱们这位雨薇薇已经使过了，其他朋友留心。还有行走这位朋友说，刚听到报南三环东向西跟栾城那个路口的交通事故，他说我刚过，地图显示红，但实际已经没堵了。没有拥堵，跟事故车都已经清澈完毕了哈，大家可以正常来偷行了。
0: 好的，谢谢提示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以及东吕高速目前是双向管控大件运输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主要是双向管控的危险品车辆上道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1度，有南风4到5级。
1: 承德今天有雷阵雨，12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0到23度，东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5到23度。
0: 唐山雷阵雨转阴，15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转阴，16到28度。
0: 保定雷阵雨13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1: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16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阴，18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多云，18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18到31度。
1: 北京雷阵雨17到27度。
0: 天津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28度。
0: 郑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
1: 济南晴，21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0: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4 ，PM10 指数29，空气质量优。
1: 有位吴女士，她是早晨在鹿泉这边的地花红福小区草坪上看着坐着一个老人，挺瘦的，但是没有看清脸。我们也让吴女士再看一下，发一个寻人的关键词，您再看看最新的线索是在上庄东街香木林东门口，因为老人也是穿着中长款的棉服，因为这个天这种穿着应该还是不多的，所以我们着重看一下雨薇薇，您看了之后啊，有没有对照？您觉得是咱们要找的老人吗？
0: 他发了寻人关键词哈，因为上面有这个家属的电话。
1: 对，
0: 他说已经跟家属联系过了。
1: 那咱们家属往那边赶赶，会不会有很大的概率呢？有可能是。
0: 好，再来听一下落叶随风，听听他的语音。
3: 三井造谣呀，这一段路，东向西方向大堵车啊，这个一个交通事故，
0: 有事故
3: 的交通事故，
0: 哎呦，堵车了。
3: 那边西向东也比较堵，
0: 对，
3: 挺绕行啊，
0: 双向都比较堵。好的，谢谢提醒，谢谢。
1: 走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加注意了。好，朋友们，也希望您继续咱们参与节目，咱们各种途径96992，有急事就拨打。另外呢，如果有图片呢、语音呢、视频呢，你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如果是咱们其他的文字互动，或者想得到大家帮的新版文创，咱们的钥匙扣，您就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就可以了。
0: 打瞌睡的蜗牛他说发个扣，我看看扣，我过下瘾，是吧？哈，我也知道我得不到扣。另外呢，你们刚才出的题都不会，文科的也不会，理科的我也不会，我就把机会留给朋友们吧。好，
1: 就看看。
0: 您发扣也有机会，
1: 对，
0: 发一个字也有机会。
1: 对对对，就大家特别极度渴望得到的是吧？传承大家帮精神的是吧？或者是扣和贴都没有的，您就直接在帮个忙里边发扣。我们到时候都能看见哈，都算数。距离咱们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大约还有20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吧。
4: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5: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4: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5: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4: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5: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5: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4: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5: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6: 又到一年摘星季，十五载

0: 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李庆。2026年高考如约启幕，交通护航高考，少年圆梦今朝。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全力以赴，统筹运力，靠前保障，以交通温情护航青春逐梦之路。祝愿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同时温馨提示各位送考驾驶员，稳驾慢行，安全行车，恪守规范，文明服务，用点滴坚守汇聚暖心力量，用实际行动为学子保驾护航。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6: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位朋友叫做温柔坏男人，他说扣扣扣，我是咱们国际庄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我刚刚换了一辆新车，现在就差一个咱们九九二的钥匙扣了。他说要是新车配上咱们的钥匙扣，那就太完美了。哎，先谢谢您了，别客气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您是否有如此的运气啊？
7: 而且咱们的扣呢不是一个啊，咱们是一套，是三个。所以也希望你有这样的幸运，能集齐一套，好不好？云霄是咱们的老朋友，他说我这么长时间的老听友，也一直没有车贴，也没有扣，每次看大家都没有，我就想着先让别人领吧。但其实我也想有个纪念品呢。上次看到一辆车左右两个车贴贴着，我特别羡慕他。咱们如果说朋友们，能不能发扬一下您的高风亮节？如果真的咱们系统抽中您好几次了，您能不能也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让出来，让更多的朋友有个机会，好不好？好，没有扣的朋友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发扣，我们就都能看到了哈。
6: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目前啊，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的站口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我们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还有东吕高速双向管控大件运输车和危险品车上道，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上道，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
7: 好，还有朋友我们看到哈，在挖好视力的这个关键词，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咱们的好视力呢依然是在进行活动，因为各位开车的朋友，也郑重的向您来推荐一下，现在也正值618的一个年终的大促，所以好视力呢咱们也是拿出了上半年优惠力度的最大的一个政策，而且咱们河北是全国独一份的买一得四，我们看看都怎么得。只要你购买一份产品，当场额外赠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整套蒸汽眼罩，还有一副智能健康手表，就是花一样钱今天能拿到5样东西。而且这个 你随便试用啊，随单附赠的78元眼贴试用完了不满意，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货，就是风险为零。开车路上眼睛舒服了，心里才踏实的哈。咱们赶紧400-698-6992，这是订购电话400-698-6992，大家赶紧来拨打订购吧。嗯、
6: 对，另外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的时候就已经上线运营了。那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的快手，还有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包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啥问题，直播间里面啊都可以直接问、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7: 嗯，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也看到好多的朋友给我们晒葵花。哎，现在这葵花也开了，知道您的寓意，想让学子们一举夺魁是吧？也看到好多朋友晒麦田。哎，昨天走过咱们园市附近的地方，好多的麦子其实都抢收了。
6: 对，
7: 大家。觉得这个天气可能是吧，变幻多端，
6: 阴晴不定，
7: 能收一块咱们就收一块。
6: 是，
7: 嗯，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您点了好几天了是吧？拢上行，好吧，不行的话，这首歌也挺应景的。虽然他说的是秋天的原野，但是咱们此时此刻听来，可能心里头还是有同感的。而且高考也是咱们收成的时候，是吧？愿大家都有个好的收成。我们先听一段吧。

0: 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4: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啊，常女士打来电话要寻找自己走失的父亲哈。

0: 有最新消息了啊，了解一下。常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找到了是吗？
1: 对对，找到了。
0: 哎，太好了，
1: 咱们平台的听众啊。
2: 哎，雨薇薇是那个上庄东街那儿吗？
1: 对对对，
0: 哎，就是他，
2: 哦，就是他你看，
0: 见着了吗？现在接上了吗？
1: 我现在还没有见着，让我们那个哥们儿去接去了。
0: 啊，确认是咱们家老父亲是吧？确认。
1: 对对对。
0: 哦，
2: 那就好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0: 啊，咱们特别谢谢哈，咱们的听友雨薇薇。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啊。
2: 嗯，
1: 好嘞，
2: 好嘞，找着就好。
0: 别着急，别着急，既然已经是见到了，咱们开车开慢点，别太着急，注意安全，好吧？
1: 行行行，好嘞。
0: 以后啊，咱们看看要不要有没有必要给老人佩戴一个定位装置，好吗？
1: 行，我肯定给他装着一个，
0: 啊，
2: 对对对，好嘞，我们也放心了哈，再见。
0: 哎，特别谢谢雨薇薇。
2: 对，薇薇，我觉得这位热情的应该是位女士吧，我们感觉这个名字。您有咱们的车贴车扣了吗？如果您需要的话，在路上的话，您跟我们吱个声好不好？我们今天属于特批，特别谢谢您哈，因为这个位置啊，那个特征啊，当时就是让我们燃起了希望，就觉得应该是，
0: 嗯，
2: 结果果然是这样。
0: 嗯，好，今天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小紫薇指的是谁？
2: 嗯，
0: 小紫薇列夫。但是今天呢，通过哈寻人这个事儿哈，好人好事儿，我们记住了雨薇薇这个名字。
2: 嗯。雨薇薇，情深深，雨蒙蒙，就感觉谢谢您哈，谢谢您，我们就臆测您这个名字可能是一位有爱心的女士，特别谢谢您。我们看线上还一位田女士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田女士。
3: 啊，你好。
2: 哎，您有什么事儿？
3: 我想就是说一下那个我在超市上班那个事儿。
2: 上班的啊，您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您的呢？
3: 嗯，我想让他们也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
2: 你说发生了什么？
3: 他们
2: 嗯。
3: 嗯，就是在我在这个超市不是上班吗？
2: 哪个超市？
3: 今年那个诚惠超市。
2: 哪个地方的？您详细说时间地点。
3: 神山县康乐街诚惠超市。
2: 啊，您说吧，遇到什么了？
3: 就是，前几天吧，有一个顾客去我们超市买东西了。
2: 嗯。
3: 我就是跟我同事随便闲聊呢，那个顾客可能听到了，以为我们说他呢。过去了，反正说话说，说了两句，后来走了，人家觉得心里不舒服，打了一个投诉电话，
2: 嗯，
3: 把我投诉了。
2: 咱先说说你们说什么内容了？
0: 对，你和同事聊什么了？
2: 嗯，好吗？
3: 就是我跟我同事聊的那个，他说我胖，他说我比他瘦，同事比我胖一点，我说差不多吧，咱两个，我比你瘦一点，人家说还是瘦的好，就是闲聊这个胖瘦的问题。后来有一个顾客过去了嘛，那个顾客特别瘦，他那个同事那个顾客可能以为我们说他呢，他心里可能是有点不高兴了，以为我们说他瘦了。后来他过去了，接上话了，说瘦怎么了？我说你确实也挺瘦的，嗯。后来就是说开了这个胖瘦不好了，后来
2: 你们是说还是说已经开始你来我往的这个语言上有一些激烈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
3: 有说那个顾客没有，就是我们两个人
2: 哎，我知道，我是说你跟顾客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嗯，你不是说吧你是挺瘦的，这个已经是有点争吵了，还是说向他解释啊？
3: 我没跟顾客争吵
2: 啊，跟他解释了
3: 是
2: 吗？
3: 就是顾客走过去了说瘦怎么了，后来我说你挺瘦的哈，后来对，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是什么回事啊。那个顾客他因为是他可能是因为做过一些手术，因为胃不好做过手术，他不能听到别人说瘦了怎么着了。
2: 嗯嗯，好，那咱说后续。投诉您怎么了？
3: 投诉我说他瘦，人家不高兴了吧？
2: 嗯，
3: 不高兴了。后来那个人家意思是让我跟那个顾客上门道个歉，说什么原因？
2: 嗯，
3: 后来我跟我们店的经理也去他家。说了一下，她老公说话还挺好的。她老公说：“哎呀，她现在是有病，不愿意听到别人说瘦。她不是，可能是因为那个
2: 咱们别说人家的，这属于隐私。对，就咱们就说可能有什么样的就是现在一种表述。你现在既然家人同情达理是吧？你也登门了，那现在怎么超市对你有什么进一步的
3: 超市说我上班期间讽刺顾客。”我就觉得超市里边，
2: 哟，田女士信号不好，田女士，哎，信号不行。那超市里头，他肯定也不能光听顾客的一面之词啊。有没有调你工作的时候的相关的视频呢？音频呢？有吗？
3: 调出来了
2: 啊，
3: 视频也说了，但是我也没有跟顾客发生争吵。但是超市里边说我跟顾客发生争吵了，说顾客在我们超市里边
2: 呀，信号又不好了。其实也就是说咱们超市已经调取了视频，他做出的一个判定是觉得咱们确实是谈话内容不妥，有点冒犯咱们的这位顾客，他们做出的是这么一个判断是吗？
3: 是，但是从视频里边调出来我确实没有说
2: 了。咱先不说这些，就是他是看了视频，他不是凭空听了投诉就说，他是看了视频做的判定，然后呢给您是什么处罚，您说一下造成的您的不满。
3: 他就是说我讽刺顾客，上班期间
2: 什么处罚，什么处罚，
3: 把我辞退了，
2: 辞退了，
3: 直接把我辞退了。
2: 您之前是签了什么劳动合同了吗？什么的？
3: 没有，什么合同都没有签。
2: 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
3: 半年了吧。
2: 半年的时间。
3: 嗯，
2: 好，那您现在就觉得我没有，但是他们认定是有，他们也看到这个事实了，是吧？
3: 对。
2: 嗯。
3: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上班时间嘲笑顾客，就因为这个把我辞退了。
2: 哎，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岗位，是那个收银台还是什么其他的理货员？
3: 就是理货员
2: 啊。上班时间咱们先不说这个顾客，就是彼此之间的这种聊天啊，没有专注工作，这个可以吗？
3: 那个上班时间可以说话的呀。
2: 说和工作无关的内容。
3: 但是那个城坏超市里边让我们倒是说老是那个老顾客气了嘛，还可以跟他们彼此沟通，倒是那个说什么话也
0: 好的。
2: 好，
0: 田女士，你看这里面哈，既有逻辑的问题也有细节的问题，咱们先说细节。比如说您跟您同事聊关于哈减肥呀胖瘦的这个问题，那后来咱们的领导经理啊在调查了解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没有跟你的同事来求证，你同事是有没有跟你这个就是来举个证啊，就说哎呀我们当时就是平常闲聊，也没有说是针对顾客，你的同事有没有跟你作证啊？
3: 跟我同事他们怎么去沟通了，那个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3: 因为我那个同事他不是我们店里的固定员工，他是整个城坏超市里边管熟食的那个员工。他跟那个同事具体怎么沟通，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好，明白了啊，此其一啊，这是一个细节。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你也说了，在这儿工作了有半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事实上也没有签任何的劳动合同是吧，就是只是就是说发多少工资按月结，就直接给公司给钱。是吧，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这种用工关系。
2: 嗯，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现在呢上面的领导也好经理也好不让你干了，相当于把你这个辞退了，那你现在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呢？就说不行，你凭什么把我辞退，你这不合规不合法，还是说你有其他的诉求？
3: 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我就是觉得他们辞退我还他们太让我寒心了，你知道吧？
0: 对，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不行，我得回去工作，你得让我回去上班。
2: 对，
0: 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主张？
2: 哎，还是说你要赔偿我什么损失？你具体说出来，我们好去问呀。
3: 我要让他们赔我，跟我赔礼道歉。
2: 就是赔礼道歉。
3: 那个上班我可以不干。
2: 嗯，好，
3: 是吧？因为我当时下来的时候，那个上级领导跟我们经理说了，说让我去那个顾客家赔礼道歉。欠我也到了。
2: 嗯，
3: 但是他要是说但是他也没说让我辞退啊什么的。再说哪个超市员工不犯点小错误啊？再说我也没跟顾客发生冲突，是吧？
2: 好，我明白了，一会儿我们也跟这个咱们商场超市有个沟通，但是我觉得你也多听听大家听过之后可能作为旁观者会有一些感触，也有利于你以后如果从事还跟人打交道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做个参考。你比如说初心依旧说你听听大家怎么说，到时候好不好？大家都是
3: 你是把我辞退了，但是你不可能在那么多人面前你开进那个视频会议让所有各个超市的人员说我看了街说我怎么怎么着，对吧？
2: 你觉得对你的名誉有点影响是吧？
3: 给我的语中伤害侮辱吗？你不是
2: 好，你看说到这个你这样，你把超市的负责人的电话也可以留下，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节目之后也帮您问问看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定，好不好？留给我们厂编辑。
3: 我留给你的那个电话。
2: 对，让我们厂编辑来接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2: 就大家听了之后你看这位女士可能比较着急，觉得受到伤害不容分说。你看初心依旧说 你怎么还说人家呢？就人家问你了，你这个时候就说我们说自己呢，你要干嘛还回复说你是挺瘦啊，你说这个干嘛？

0: 这里面都是细节，
1: 真是。
0: 那细节这个现场能不能还原，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啊，就是如果说作为这个店方负责人，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处罚的处理的一个措施，一个结果，那对于咱们这位打热线的当事人，他是无法接受的。那我觉得还原这个事实本身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或者通过我们包括咨询店方来讲的话，那肯定各说各家的话，
1: 人家也不会给咱们提供视频，我估计是，
0: 肯定是这样。
1: 但是
0: 所以说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别的路径？那比如说对于这位女士来讲的话，我就要较个真儿，我就需要你赔礼道歉，那能不能走其他的路途径？走劳动仲裁？
1: 哎，有朋友说到了，
0: 有这个可能吗？
1: 有朋友说了，笑看风云说，你现在所能，如果你觉得受到了一个另外的对待，走劳动仲裁，只能是判定他们你不跟我签合同是不是违反劳动法，但就这个事儿能不能连带反应，不好说。但九哥也提示说，作为服务业，好多时候要避免瓜钱李下，你要注意一些，但凡态度好点，可能就不会去投诉你了。
0: 你说收银员、理货员，你说平常就把嘴这个缝起来，用胶带粘起来，不可能，这不现实是吧？这也不是常态。聊个闲天，这也是常态，这也是允许的。但对于顾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顾客是上帝，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必须这个分寸一定要拿捏好。
1: 人觉得被针对了，是吧？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工作时间尽量不聊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他说还有朋友说，超市肯定也不会为这一件事儿辞退你。好吧，这都是大家听了之后的判断，我们在节目之后再跟超市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朋友们，好多朋友都在发扣哈。好，我们节目最后就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
0: 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都是哪几位幸运听众。第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里叫做隐藏的黑玫瑰
1: 啊。这个名字挺熟的。
0: 哎，黑玫瑰是不是价更高啊？还有我们来看一下一路生花。都是花儿，一路生花。好，我们祝愿哈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哈，一路生花。还有一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名字在这里。云霄。我知道君乐宝的一位好朋友。
1: 对，
0: 也是听了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好朋友了啊。谢谢你关注哈，今天钥匙扣送给您，谢谢。还有朋友年年有余，谢谢。
1: 好嘞，我们节目之后通知大家怎么领取哈。好，接下来再次祝福咱们的考生们稳定发挥。接下来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44.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高考期间，江南、华南、云南、东北等部分地区阴雨路滑，体感湿凉，华北、黄淮、新疆等地午后干热，紫外线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已经是完全的恢复了平静，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点位。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和平路这会儿在中段部分的车流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往东走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桥面，以及往西走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整体的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点高。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在市庄路这儿还是有部分的车辆积压，后方队尾排到了和平路。往南方向走的话呢，是从新华路到后方的新海路之间这一段有明显的车辆排队。另外还有红旗大街在汇丰路交口北向南方向有短距离的车辆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行驶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衡水、邢台西部和渤海海域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及渤海海域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10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以及渤海海域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参与节目互动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当然我们也会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一个小时的留言当中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啊，因为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裕华汽车园河北众志荣威名爵 4S 店提供的品牌定制的保温杯一个，我们会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当中来抽取啊。您发送任何问题、任何评论，或者是生活以及用车交通方面的一些知识分享，或者说帮助评论区的其他人答疑解惑的，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保温杯。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

0: 时，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点开回弹链接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我们也会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一个小时的评论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把我们的定制的保温杯送给他。所以各位已经可以前来打卡互动了哈。那每天啊也会给大家来玩几个脑筋急转弯哈，我们动动脑筋。今天的第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就来了，就是很多时候啊，就假如说咱们打破了一个什么东西，那可能会被爸爸妈妈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啊，或者说你的孩子嘛打破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会说，哎呀，你下次注意一点，小心一点。但是有一个东西啊，就是你打破了，哎，不仅不会挨说，反而会让人高兴。这是打破什么呢？ No! 各位啊，脑筋急转弯啊，打破什么啊，不会被说，反而会让人更加的高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就可以了。帅便哥说到了，说找着组织了，前来报道。

些数字229啊，还有273说666、啊、日暮投眼说来了来了祥子老师、啊、运河外滩也说祥子老师好啊，吴小晴说来了来了保温杯我需要，风行颜料也说祥子老师上午好啊，打卡领保温杯啦，自己代言说祥子老师来了来了哈，如约而至来打卡啦，欢迎各位啊。其实现在我们说汽车的整体的一个大市场啊，从价格端来讲一定是在往下走，不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所以各位有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啊，想买想卖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哈、啊、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其实现在这个市场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二手车车商的天塌了，怎么塌了，车都挂树上了卖不出去，但是其实比二手车市场天塌了的就是塌的更明显的是谁呀、啊、想卖车的车主、yeah. 就是因为人家二手车商啊，人家可以处理完这一批我选择不收车了啊，你愿意卖可以，你放我这儿我给你寄售，我不收了，收一个我赔一个，我才不收呢啊，车主你想卖、啊、来就放我这儿卖吧，我挣一个佣金挣一个提成就可以了，所以说最受伤的是想卖车想换车的车主，一卖车发现哎呦自己的车卖了之后可能连一个好手机都买不了，真的非常的夸张。所以说五月份的这个车市啊，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冰火两重天啊，五月份新车里面新能源的渗透率哈、啊、直接是跑破了60%，然后燃油车是占了40%哈、啊、国六 A 的燃油车现在也是在疯狂的清库存啊，因为到了7月1号之后啊，国六 A 的燃油车就不能上牌了，新车二手车啊，买车的人卖车的人啊，全部都跟着变天了啊。咱们先说说我们普通消费者吧，你现在买车真的确实也是闭着眼捡红利，喜欢燃油车啊，追求稳定省心的朋友啊，这绝对也算是近几年最佳入手的一个窗口了，因为各个品牌基本上都有国六 A 的库存车在清，这个优惠力度也是相当大啊，现金直降啊，置换补贴啊，保养礼包啊，全都给安排上了，就是以前你说讲不下来的价格现在基本都能谈啊，你说多少钱我就卖，只要别离谱别让我送你就行。如果说各位打算是买新能源啊，那更是踩在了大趋势上啊，渗透率确实是突破了60%啊，60%的人哎，这个在上个月的时候选择的新能源车啊，说明新能源它不再是小众的选择了，技术一步一步的在往上走，充电桩也在大踏步的去普及，售后的体系也在慢慢的去完善，市场的认可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尤其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用车的成本，我用车之中啊我省下一笔钱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算清前后的账啊，就不要光看啊，我这个一公里可能就是1毛钱啊，油车一公里可能得7-8毛啊，不要光看这个，你要看你的总里程数啊，一年的里程是多少，一年如果5000公里那买电车没必要，一年如果30000公里那买一个电车是可以的啊，是能省出来的，尤其是你跑个5、7、8年之后啊，你会发现一年30000公里跑8年24万公里啊，你可能有加充的话也就花2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电费啊，但是你买一个油车跑24万公里你基本上要花10几万、20万的一个油费啊，最后的贬值率啊8年之后基本上都也不咋值钱了，对吧？但你说啊，买一个油车买一个新能源一年都是跑3、5千公里那肯定是去买油车啊。包括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一下二手车市场的整体的一个行情，现在的行情反差真的特别特别的明显，就是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要买车的朋友要卖车的朋友哈，你四月份问的价格跟现在的价格可以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去年年底或者说今年年初过年前问的价格和现在的价格可以让你惊掉下巴，基本上已经是腰斩的一个状态了，就可能我年初问的价格啊，这个车可能还能卖40，你现在再问一下那价格估计也就是卖20出一点头，而且人家还不愿意收，尤其现在作为车商吧
啊，就大部分的大车人家是不太愿意收了，除非你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低，我急着用钱啊，或者说对于车主来讲啊，我曾经花180万大几十万买了车，我也不怕赔钱，那无所谓，卖就卖了，那我这个时候作为车商来讲，那我买也就买了。但是你想作为老车主，你卖一个高价不可能啊，自己开着去吧。所以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行情，一个现状，手里没有车商现在才是最开心的那一波人，手里有一堆车压着库存的车商真的是太难受了。当然了，手里有车想卖没开几年，当时高价买的人现在想卖想换车也是挺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还有的朋友啊，经常说哎呀，你看我买的这个新能源，买了之后我就感觉它就换代了，或者买了之后下一个产品啊，它又增配了。其实各位啊，我们买新能源的时候一定要做着一个什么呀？我买完之后就是一个老轱辘棒子车了，哎，我就不追求那个新的东西了，买到这儿也就到这儿了啊，因为硬件这些东西啊，它是更改不了的，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更改，我说换一个芯片换一个电机组那不可能的。所以说买了之后你就别说啊我要追新，不可能，除非你钱儿特别多，今年买了这个车明年它出新款了我直接卖掉买新款，不然你永远跟不上新能源的步伐啊，记住，永远跟不上新能源的步伐，因为现在出车的速度基本上比手机要快多了。昨天我们聊到了前五个月国内一共是上新了540多款新车，平均一天下来是上新3.6款3.5款新车，就是如果各位你一天吃3顿饭不吃夜宵的话，你还没有汽车上新的速度快。所以各位哈，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啊，就别看现在的什么金融政策特别好，我就超前消费。你要记住一点，你贷款去买30万的车和全款去买30万车的人，他完全不一样。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哈，车是服务于你的，而不是你服务于他的。心跳。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有的朋友啊，我看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是问到了，说国六 A 是什么意思呀、啊？老师，沉睡森林是问到，我们的。现在国六的排放是分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六 A 排放标准，一个是国六 B 排放标准。国六 B 排放标准是近三年的标准，国六 A 排放标准是2019年到2023年的一个排放标准。然后呢，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有一个延缓期，因为有很多在实行国六 B 的时候，国六 A 的车辆还没有卖完。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北京的听友，你有京牌的话，想买一台二手车，一定要关注的，就是外省的二手车啊，非京牌的二手车，你想迁入北京的话，一定得买国六 B 标准的二手车才可以迁入到北京啊，才能落户京牌。还有就是国六 A 的车，即便现在京牌的消费者去买的话，也不能上牌啊。杨春喜说：“祥子老师满血归来了哈，加油！我们共同加油努力啊！”刚才我们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就是有的朋友说打破什么东西啊不会被说反而会让人很高兴啊，大部分人回答的是什么，就是打破记录。没错哈，打破记录是这样的啊。还有的朋友你看9039说了，说砂锅打破了没事儿啊，还有的人说鸡蛋打破了没事儿，你在不用鸡蛋的时候打破了鸡蛋那可就有事儿了啊。所以标准的答案是打破记录啊，那大家都会非常的开心。来吧，咱们再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哈，各位，咱们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我们再进行互动和评论哈，我们也会把我们这一时段的保温杯送给这一个小时里的一位啊幸运听众。当然任何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不论是新车二手车啊，或者说想比比价格呀，比比性能啊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发送过来哈。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有四条腿却不会走路，什么东西有四条腿但是它不会走路，奇了怪了啊，也是个脑筋急转弯哈，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哈。来先生是打来了电话，6月6号，孩子在石家庄红旗大街河北工程学院考试，回来的路上，大概就是11点到12点左右哈，把这个笔袋给丢了，里面是有身份证。路线呢是从红旗大街到淮安路，再到天山大街，最后是到东风小区。孩子的名字是叫来鹏宇，如果说您捡到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电话是96992，也可以联系来先生，电话是18031933871，18031933871。这是6月6号啊，在回来的路上啊丢失的。这两天高考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也提示啊咱们开车的司机朋友啊，到了这个学校的考点啊，咱们不要鸣笛啊，如果说能绕开学校的考点是最好的，给我们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留出一个畅通的通道。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有的朋友是在分享用车的知识哈，这位朋友没有说名字啊，他说用车的知识分享一下哈，夏天上车后先打开窗户或者是打开四个门通风，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开空调，很好的一个建议哈。尤其是车辆在户外啊，暴晒之后，那这个时候你一上车，那肯定是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啊。这个时候你先把四个车门打开，甚至把后备箱打开啊，先让它自己去散一散风啊。这个散个一分钟左右啊，咱们把车门都关上啊，着车，然后准备走啊，出了门啊，点开空调啊，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哈。因为如果我们一上车啊，直接打开空调啊，其实还是更多的热浪在车内去进行一个循环啊，自己也会比较难受的。老虎也分享了自己的新能源车，说我的新能源车是50的缤果，马上跑了80,000公里了，现在还差2个月就2年了，小2年的时间，80,000公里，1年40,000公里。那如果说从油车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为你省了很多很多使用当中的一个成本哈，还是不错的。王少博说了，祥老师您好，想买个车兼职跑网约车，但又不想买那种让人一眼看出来就是网约车的车型，预算15万之内，日常的工作用车也是比较多的，丰田的 BZ5 还有大众的 ID4 这两款合适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车型可以推荐？比亚迪不考虑，因为当时我感觉比亚迪的销售有点牛哈。说前几天问过您啊，当时您嗓子不舒服，说的比较简单，能不能再说一下？BZ5 和 ID4 这两个车，从机械的构造来讲，能选后驱不选前驱车啊。BZ5 是前驱车 ，ID4 是后驱车，肯定是选 ID4。如果你特别注重空间的话，你就根据自己的想法去选择 BZ5， 它空间相对会大一些 ，ID4 空间没有 BZ5 那么大。但是如果是我个人去选择哈，我就不算说就是跑步跑网约车了，这两个我肯定是比较注重机械素质，我会选择大众的 ID4 哈。当然上汽的 ID4 X 或者是一汽的 ID4 Cross 啊，这两个就随意就行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刚才我看有一位朋友说到，说祥子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同事，是买了一台哈弗的大口标配啊，全下来10万块钱左右啊，对，基本上就是这个价啊。你看9万块钱的车啊，8万多的车啊，8000多的税，然后几千块钱的保险啊，就是10万块钱就下来了哈。运河外滩说，祥子老师，你年初讲的一汽大众迈腾380，换供应链了，结果 B8 真的就玩完了，现在哎，确实就是如此哈。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一个是刚才我们说到，它供应链更换了之后，它比原来的330的车型还要便宜10,000多块钱。另外一个就是啊，在这个价位13-14万、14-15万这个价位当中，可买的车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现在，雅阁、凯美瑞这些车都是13万啊，天籁12万，君威10万块钱，君越也是10几万，迈腾啊，包括帕萨特，这都是13-14万的车。甚至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说了。大家都买 B 级车，我能买豪华品牌，我肯定不去选择这种什么大众、本田、丰田了等等一系列产品。这个价位当中，现在159,900，最标配的沃尔沃的 S60 已经可以买到了，这个车已经优惠了10大几万，将近20万的一个价格了。而且现在159,900官方标配优惠完之后，14万多也可以买到裸车，14万多的裸车加上10,000多的税，加上几千的保险，也就16万多。不到17就可以落地一台沃尔沃的 S60 了，全新车，那多好啊，对吧？包括我跟大家之前说的，能买些。

0: 捷豹就赶紧去买捷豹，现在捷豹已经停产了，就是基本上你买到的这个车型就是全世界最新的捷豹了，捷豹的 XEL 和 XFL 了，它之后就不会再出新的车型了，就这些车型都已经优惠20万了，还买什么呢？包括现在路虎揽胜极光，就是那个小路虎极光，40万的指导价，现在也是优惠20多万，17万多18万的一个裸车价格，落地不超过20万。还有就是宝马的 X1， 之前你买一个最低配的 X1 3缸的那个发动机，开起来嘚嘚瑟瑟嘚嘚瑟瑟还得抖，对吧？那个车要多少钱？要20万。现在19万可以落地 2.0T 4缸的宝马 X1 了。所以说现在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有真正买车需求的朋友再去买，冲动消费的朋友听我的节目啊，别太冲动。来吧，半点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中午好，我今天这一时段来看的省内的高速上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目前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正常。之前在邯郸以及邢台辖区的针对这个大型运输车辆以及这个危险品车辆的管控措施呢已经是完全放开了，京港澳高速以及东吕高速上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有一个断交施工，目前的秦滨高速的各站口天津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提醒有准备从沧州辖区去往天津方向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绕省一下这个长深高速来通行了。那么高速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里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刚才问到了一个问题，各位有没有猜出来什么东西啊？有四条腿儿，它却不会走路。这问题好难哟。什么东西有四条腿儿啊？它不会走路。嗯，有点招笑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杜先生说了，说祥子你好，我点了这个回弹的链接，欢迎来到问车吧。然后点开 APP， 打开就是一片黑的，怎么也打不开计时，显示一片黑，怎么回事啊？麻烦你了，问一下。确实啊，这两天也有朋友在反馈，包括朱芳也提示大家有一个解决方案，说，有些朋友在公众号发汽车这两个字回弹不了计时哈，需要下载计时 APP 的时候，如果有计时 APP 的这个，咱们就直接搜索问车吧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对，没错哈，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手机上有这个计时新闻客户端，您直接点开之后，在搜索框直接发送三个字问车吧，然后点搜索啊，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了哈。两种方式，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问车吧，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点开回弹链接啊。如果说您没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开回弹链接可以直接下载，下载完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2026年高考之际啊，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在温暖进行中。如需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公益队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送考，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用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与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平时我们在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马上也到618了啊，咱们618期间哈、啊，全场满额就降啊，单笔订单满198啊打96折，满398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打88折啊。当然了，不止这些哈、啊，今天还可以享受免费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等您来抽，超值专区直接抵用啊，优惠也是折上折。同时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啊，大家想囤点什么东西啊，就是要分享的贵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50毫升的一个容量啊，也是经典版的，咱们爱商城618大促，不用啊费心去比价啊凑单，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现在只要999块钱，参加商城单笔订单实付满618块钱打88折的活动啊，到手只需要879.12块，真的特别特别值哈！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进入到6月啊，现在眼下也是高温持续，不少开车的朋友也确实在反映，白天在路上阳光也是刺的眼睛睁不开，而且戴墨镜也感觉有点这个眩光呀、刺痛，车里吹空调你就感觉就是凉飕飕的啊，就是一冷一热，眼睛就特别难受。这次咱们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也是拿出上半年最大的一个力度去进行优惠了，而且是全国独一份哈、啊，河北独家福利。现在前10分钟打电话400-6986-6992周期购买的话，直接就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这里面也附赠了这种价值78元的产品哈，让您先试用。

0: 一天啊，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货哈、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打电话啊，400-6986-992。刚才我们不是又问了第二个脑筋急转弯吗？就是什么东西有四条腿儿啊，却不会走路？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说桌子、椅子大啊。都对了哈，我们就是纯纯的脑筋急转弯哈，让大家动动脑子。平时来吧，第三个问题来了哈，就是平时啊，咱们会走很多路啊，这个路那个街，这个路那个街的，就什么路人们最不敢走？就有没有什么路人们是最不敢走的，也不想走的？啊，同样啊，是个脑筋急转弯哈，啊，各位。知道了啊，咱们就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当然了，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的互动平台了。我们也会从这一个小时的评论当中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把我们的保温杯送给他。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当然了，也可以打电话啊，96992。前提您的问题一定要详细一点，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看了一下奥迪 A4 20年的车，基本上白色的都在110000这个样子，车况差不多的。现在手里的预算是过不了100000，其他颜色的能不能选择？大概在什么价位？20年
1: 可以啊，可以选择啊。既然你看了20年前后的，你就说11万上下，那应该是车况比较不错的啊。
0: 啊，
1: 对，车况应该比较不错的，因为。20年的、21年的，现在基本上都在10万多、11万多，对这个情况。如果说不超10万，选一个个性的颜色也没问题，对吧？你买的便宜，卖的也便宜吧？你又不是选新车，新车你是一个标准，卖的时候不是一个标准。但是你二手车，你入手的时候你就已经便宜了2万块钱，那你卖的时候，你就不要纠结你当时回头再卖的时候又便宜2万块钱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倒不纠结这个，或者是说你买个其他颜色的，你回去贴个车衣。对吧？改个色，对吧？改成喜欢的颜色也没问题嘛，开出去，对吧？还是保护车漆呢。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二手车来说，这不是说我们追求的点，就是买二手车就一定是它肯定是这车。我一直在说，我给自己身边朋友，我从来没买过原版原漆的车，我倒不喜欢
0: 啊。
1: 就哪怕他换过件，我倒只要是车况我能绑得清，我倒愿意这个它能便宜点，我觉得最好的，这才是体现出二手车的优势的。对吧？你弄一原版原漆的准新车，对吧？你跟新车差不了多少钱，没有意义。颜色差点怕啥？对吧？
0: 其实一个是颜色，一个就是车况。只要它不是事故车啊，换个门啊，换个翼子板啊，就是只要不是后翼子板哈，因为后翼子板一说换，它肯定是切了，那属于事故车了。
1: 对，
0: 前翼子板因为是我们说叫拧螺丝的，这是属于覆盖件，对吧？这可以进行正常的一个拆装的。就这种，其实看起来啊，一说哎呀换了这儿换了那儿，但是价格是有优势的。那开起来和原版原漆的车又一样啊，也不会说你开在路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这个车换过件了，因为你不可能说把你的绿本把你的这个检测报告全都贴在你的门上，对吧？
1: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理性的去选车嘛，既然选到二手车，就让二手车选的有点意义
0: 啊。就那你都要买什么准新车又原版原漆了，那你就不如直接加个税，就直接买新车吧，是吧？
1: 对，这种也没问题，这种也没问题，它比省个税费，省一点是一点，对吧？省个税费也能接受。我觉得大伙可能最怕的就是，还是车况不透明嘛，以次充好。这是大伙担心的，或者说大伙他没有像我这样的这个行情的辨别能力，或者车况的鉴别能力，对吧？这是大伙所担心的嘛。
0: 其实
1: 我觉得想明白挺好的。
0: 其实一说到这个行情，就是近期的行情是不是有一些不稳定？就是我看身边的有一些车商，就现在已经开始停止收车了，就卖完这些车就开始就是你想问价可以，但是你想卖给我车我不要，是这样的情况吗？
1: 佛系收车了，是现在很多，还是出口决定入口嘛？就是大伙都不在卖车的时候，他收车就相对来说更谨慎，或者是更偏激了，对吧？这给的这个价格极其的离谱，或者说谁都能要，或者是一看就是很明显。

0: 选的便宜价格他才能接受，不见便宜、
1: 哦、
0: 因为现在卖车大伙都得见便宜我才能买，对吧？你正常行情，我给您估个正常行情，是听着好听，卖不出去，
1: 嗯，
0: 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你想着你说的这个，确实现在市场的收车段啊、
1: 嗯、
0: 可能是比较谨慎、
1: 哦、
0: 就是能预见能给你赚钱的，或者是接纳你这个车型车况年限各种情况都能接受，
1: 嗯，
0: 然后能及时给你转钱的，我觉得这都属于比较怎么说呢，嗯，你就珍惜这样的车商家吧，
1: 珍惜这样的商家
0: 是这样的、
1: 啊、
0: 对，
1: 就是他可能确实也没什么库存，或者说他可能能玩转你要卖的这个车，是吗？
0: 啊，没错没错。
1: 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的就是其实有一点玩笑话啊，就是说哎呀车上车都挂树上了天塌了，但是其实在车上把这些车都处理掉之后，真正塌了的是车主并不是车商，对吧？车商只是拿钱来做生意，人家也可以不做这个生意，人家也可以去干别的，但是你车主来讲，你想卖车的时候你真的是得割肉啊。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是自己的车是 iCar 03T 2024年第一批车，目前跑了4万多公里，当时这个车是花了13万多，黑色的原本
0: 现在行情我估计啊，就是第一批也好第二批也好啊，就是现在目前在售的这车都普遍都在10万以内，它的终端交易价格啊，就是黑色也好红色也好，这车颜色可能个性一点啊，或者银色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也没关系，基本上成交价都是在9万多，就是9万上下吧，也不能说9万多，现在只能保守一点说啊，就是9万上下、啊、
1: 就9万上下了，
0: 对，
1: 就也可能8万多了呗。
0: 对对，这个车的收车价肯定是8打头，它的卖价你可以奔着9万上下或者9万多的去、
1: 啊、而这个车已经停产了，它都没新车了、
0: 啊、对，
1: 就24款出了一批没了，
0: 出了一批，只出了一批24款，只出了一批，他新车就确实14、15万、13、14万，但是、后来就停了。所以说这样的车，你看着市面上可能登个9万多，甚至10万多的也有，但是它最后成交价一定不是它的登记价格。
1: 嗯，
0: 换句话说，你就是你能看见的这个价格，都是它没卖出去的价格。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保守一点说，现在这个车的行情，大概率在9万以内。啊，这是算比较精确的价格。
1: 嗯，所以就是从二手车的市场行情以及用户的需求的角度啊，包括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还是那句话，各位买新能源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记住，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就刚才这位朋友啊，这个叫 iCar 的 03T 啊，是个例子，出了第一年啊，第二年就停产了，只停留在了2024款。这还是 iCar 的第一台车，第一台车就这么惨。我身边还有更惨的，他是高和车主，当时的新车2021年的时候是花了70多万，前两天呢是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因为现在保险公司已经不给他上保险了，他想去修车呢也没有地方修，不是说没有钱修，而是没有地方给他修这个车，所以他现在就是没有车开了。就是很难受啊，就是60多万的那款，70多万的那款车，就是从目前的销售的角度来讲，估计也就是10万块钱，十小几万的一个价格。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多少钱买它的事儿，而是你买了之后真发生了磕碰，没有地方给你修车，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买二手新能源车的时候，你也要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你就随着大六买，就是随着大六买，基本上它这个厂子和这牌子应该不太会倒，你要是走那个小众路线，你就可能会变成我们节目里的主角啊。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名爵的 MG7 当时买的最顶配花了17万多，落地绿色的四出排气 2.0T， 目前行驶了4万多公里，23年的车，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0: 嗯，2.0T 当时应该13、14万的一个行情，现在我估计23年折上一半吧，
1: 他说是顶配，说落地17了。
0: 嗯，
1: 是有选配吗？
0: 13万的行情啊，可能是有，我觉得是不是把税费什么的也都算进去了
1: 啊？什么保险七七八八的自己的装饰，
0: 对，这车的上限它是10万多到15万的终端指导价，
1: 嗯，
0: 2.0T 的也是。

0: 对吧？你到15万的指导价，你上去加上税费的话，这个不能涵盖在你的我的评这个评估评估项目里吧？
1: 哦，
0: 所以说对，
1: 就是现在新能源的也得交税了，包括燃油车一直得交这个购置税，基本上评估的时候都先把他们给去掉。是这样是吧？
0: 对对，它可能是有一个特殊的版本，可能会贵一点，但是我不能把顶配的这种车型，或者是就一直在节目里来说嘛，这个极配的这种顶配的车型，你有的时候你是买新车是有点吃亏的，是有点吃亏的，因为它的下限，你看你花17万，它的下限，它的车型，它的底子，它的壳子还是10万块钱的下限嘛。所以说这种跨度就会影响你这种顶配的这种评估价格啊。回过这头车上，我估计啊，这台车你最少要折上一半多一点。我说你是17万买的，这车可能8万，不好说，八万左右吧，也保守一点吧，也可能不上八，收车价我估计不上八，但是终端卖价，八万多你还得找对客户。所以说参考一下，因为这个车你咱回过头来就说你 2.0T 你一个入门级的现在这个行情，就 2.0T 的基本的就14、15万的它的一个行情就是6万多，不上7万，你说你溢价了几万块钱，我再给你溢价上去，那没人买，那我不等于对吧，你就抱着这个价格出去，你就说哎呀，尹老师评估了这车得8万多、9万块钱，最后你卖不出去，你不得扭头来找我呀，是吧？我估计这台车对应该不上8万的概率大啊。
1: 好。其实从侧面也印证，可能这个车的销售周期可能也会长一些，找客户不太好找。
0: 没错，没错。
1: 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想买一台22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看了几台车，价格23年、22年的车基本上都是在12万左右，公里数呢，不等，6到8万都有。这个价格合理吗？还有没有？再往下走的空间呢？
0: 你既然看过几台，那就证明它一定合理啊，对吧？我因为你要让我去选择的话，我可能也会就锁定完它的年限之后，锁定年限之后横向对比一下，它的颜色、它的里程，对吧？它的配置，是吧？前驱的还是后驱的？对吧？它的长续航还是标续的？就我也会横向对比。既然你看过几台，就证明你不看最高的，就是极个别里程数少的，然后也不看最低的。对吧？它再便宜的，可能车况上有一些瑕疵，往下走的空间一定是有。接下来你要是持续的关注，它一定是持续的往下走，就看你什么时候迫切的需要这台车了。所以我觉得11、12万，或者是9万，或者说这个10万多、11万，基本上22年、23年的，都属于一个正常行情啊，我不会很离谱，因为没见车，我就不能再给你细化的去锁定这台车的精准价格了。
1: 就反正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大家既然都这么标的话，应该就差不多是吧？
0: 对，价格区间是属于比较合理的。
1: 好，那我们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
2: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8: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9: 太划算了吧？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关注一位朋友。

0: 我是说到了，想问一下祥子哈，我刚买的车是白色的车，白色夏天怕晒容易变黄怎么办呀？谢谢。那你把车卖了，把车卖了之后就没有这个担心了。其实很多朋友啊，我个人感觉啊，就我买的东西啊，不是要供着他的，是他为你来服务的，对吧？那你下雨的时候，你怕不怕他轮胎湿啊？怕不怕他底盘湿啊？怕不怕他螺丝生锈啊？那你都怕，那就给他放地库啊，给他封存起来啊，罩一个车衣啊，就别开了，对吧？就是你买的这个车，甭管是啥色的，是白的、黑的、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它用久了之后，它都多多少少有点变色嘛，这不很正常吗？就是大家对于这些东西啊，不用太在意。就是咱说你出门你不抹防晒，你就是抹了防晒，是不是也会你的肤色微微变黑啊？那怎么办呀？不出门了吗？因噎废食吗？所以各位啊，也许你是第一次买车，我能理解你的心情，特别爱车，但是没必要。啊，车是为你来服务的，你等刮擦几次之后你就不在意了。如果你真的特别在意，建议你贴一个白色的车衣啊，贴一个白色的改色膜啊，两三千块钱就行了，两年之后接下来啊，别贴太久，太久之后撕的都一块一块的都掉胶啊。所以各位哈，这些工业产品不用太在意啊，正常开正常用就行了，对吧？你手机磕一下碰一下的你也心疼。好，我们送出今天的奖品，送出我们的保温杯哈，送给北方南方这位朋友哈，他说打卡保温杯啊，11:01的时候就已经打卡了，而且还附带了我们的奖品保温杯，他的手机尾号我看一下，应该是9638啊，这位朋友啊，把我们的保温杯送给您，所以各位只要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都有机会获得保温杯。节目结束之后啊，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自己的车是一台奔驰的 A180，19款的车，目前行驶了110,000公里了，跑高速比较多，1.3T 的低功率，想问一下这个车能卖多少钱？红色的车，深红色。
1: 这是第一批国产的这个 A180，深红色的，当时新车应该不便宜，应该是二十一九年得奔上25万上下去，或者是不到25，180，我估计现在的行情8万，红色的不好上八万左右吧，我觉得，收收价七打头，然后的卖价奔着8万去吧，大概这样。
0: 啊，奔着8万去了，这价格。
1: 对，没错。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自己的车是2015年的路虎揽胜运动3.0T 的车型，目前行驶了31万公里了，也是高速跑的比较多，红色的车，大概能卖多少钱？
1: 2015年的对吧？2015年的这个14款的三零 T 的，当时
0: 新款了，当时
1: 也是100个，对，100个吧，当时新车差不多。现在14万公里，我估计
0: 不，31万公里。
1: 31万公里
0: 啊，31万公里。
1: 那老规矩，
0: 他说全程都是高速，
1: 正常里程，咱就说现在一四一五十年的车龄15万公里以内，现在基本上是14、15上下，14、15、16都有可能，30万公里，30万公里便宜几万块钱，便宜，我觉得2到3万吧，最起码便宜两到三万吧，也就是说这车反着推。10万、11万、12万，大概就这样了，只能给那个区间了啊，这样的车。
0: 哦，就是这个揽运，其实路上能见度还挺高的啊，就现在就11、12、13万了，就是也受限于它的公里数太大了，是吧？
1: 公里数太大，然后呢，现在的这种大排量的豪华品牌，也会受一些什么，也会受一些限制。现在啊，
0: 哦，就是因为它的后期维保确实也是比较贵，花10几万买车的人可能还会在意一下。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程如果说发出来之后。你肯定得拿价格上去吸引，要不然这个里程你是标在所有的车的第一页的，你上牌日期、车型、照片啊，对吧？颜色，你这里程是标在第一页的。我觉得最起码也能价格换回来，买家的一些这个兴趣点，才可以啊。
0: 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横向路段上，这会儿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有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走到平安大街桥上的时候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车流密集度高，从这边通过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保持好这个安全的车距车速。纵向路段上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往南方向走，遇红灯是有约200米的排队。还有红旗大街在汇丰路的交口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二环路上这一时段通行表现是非常好的，双向都很顺畅，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衡水、邢台西部和渤海海域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唐山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玄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以及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十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以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十号的夜间到十一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那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其他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九九二。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昨天啊，6月7号，2026年河北高考正式开考了。上午的这个语文考试结束之后啊，本年度语文作文题目对外公布。咱河北考的是全国一卷，这个作文呢，总结一下啊，就是要求考生结合自身的成长，谈一谈对某个词语理解发生的变化。比如说成长这个词儿，在你小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在你长大以后是什么意思。然后文章需要不少于800字，题目紧扣成长和时代主题，这种接地气儿的考题也引发了大伙儿的热议。
0: 于是知乎我们也有一个关于高考的问题要问您了、欢迎您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昨天6月7号，河北高考正式开考，全省一共有60.98万名考生走进了413个考点，20000余个考场，将近是100000考务人员在岗服务，多部门联合开展护航行动，从安保、防作弊、医疗、电力等多方面筑牢保障。全省呢还设置了1350个高考咨询站，并为318名残疾考生提供专属便利，全方位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1: 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政策正式落地。按照新规，职工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可跨省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用于就医、购药、缴纳医保费用等。大家可以通过医保平台的 APP 或者线下经办窗口办理相关的手续。一人可以绑定多名亲属，解除关系后未使用的额度也会自动返还。
0: 近期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期间，我省新增投放总额20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新增了80元面值券，全省将近200家体育场馆都可以使用。活动呢持续到8月31号，每周一的上午9点准时发放，市民可以登录汇美体育小程序就能领取。今年呢还会新增云闪付支付方式，进一步方便大家健身消费。
1: 昨天，石家庄市人社局更新并公示了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机构名单，新增多家机构和紧缺工种，首次纳入了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目前全市共有109家评价机构，可以开展181个工种认定，覆盖了当地5大主导产业。相关名单可在市人社局的官网查询，助力群众提升技能，稳定就业。
0: 从6月1号开始，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多地开始发放高温津贴，按照规定，露天作业或者是室内温度无法降到33度以下的在岗劳动者都可以领取。这笔津贴呢会计入工资，单位不能用饮品、物资等食物代替发放。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并非同一概念，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
1: 日前，石家庄桥梁生命线安全工程全面开工，工程为全城区的这个76座重点桥梁布设了500多个传感设备，24小时监测桥梁状态，出现隐患可以秒级预警。设备安装预计7月31号前完成，系统年底正式投用，用数字化手段补齐人工巡检的短板，全方位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0: 昨天高考第一天已经结束了，可能啊您走在路上都是特别轻手轻脚的，不要按喇叭，不要打扰考试，
1: 是
0: 啊，也欢迎大家呢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今天我们要问您的就是关于高考的一个回忆。

0: 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欢迎光临进入今天的留言帖。今天想问问您，你还记得高考那一年您那个高考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吗？我记得我们那一年说的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我觉得比今年的还难呢。
1: 我那一年我且得想想了，我看
0: 啊，这么重要的事你不记得了？
1: 对，因为哎呀，这真的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哎。然后这个今年的这个题目其实也有很想跟大伙儿说的啊。
0: 嗯，
1: 今年这个题不是说大伙儿结合自身的成长谈谈对某个词语的理解发生的变化吗？
0: 嗯，
1: 我觉得放在我高考那会儿我可能答不出这题，但是放在现在我能答了。
0: 嗯，
1: 我理解发生变化的最大的一个词语就是工作。
0: 别瞎说。
1: 小的时候觉得工作就是白天干完晚上回家不用做作业了，就很快乐，晚上的时间是自己的。
0: 嗯，
1: 然后长大之后发现晚上时间不一定是自己的。
0: 好，下一题。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昨天啊，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也是正式开启。今年呢，全国有1290万名考生奔赴考场为梦想奋力拼搏。其实呢，放眼整个地球，很多国家都有着类似高考的升学大考。这些考试呢，形式不同，风格各异，却同样牵动着考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有的考试呢是主打综合能力的比拼，有的是竞争力强度超乎想象，还有的是搭配着特色的一些仪式。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说一说不同国家的升学考试，看看有什么稀奇的不一样的看点。
1: 是，那先来看看，就是文化出自咱们的日本啊。日本的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呢，就相当于当地的高考。2026年也是日本把这个信息学科纳入统考的第二年，这是当地一项重要的教育改革。如今这个编程啊、数据处理呀、网络安全呀、人工智能相关知识都成了他们的必考内容，和数学、语文、英语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那不难看出，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日本的考试也在慢慢转型，不再单纯考察知识背诵，转而更加看重学生的逻辑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0: 要说全球竞争最激烈、难度最高的升学考试，印度理工学院联合入学考试绝对会榜上有名。
1: 是，
0: 它常年被称作是全世界最难的考试之一。比如说2026年这场考试总共呢有将近180000名考生参加，最终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只有50000多人。巨大的升学压力也催生了当地规模庞大的补习产业。近些年呢，印度不少教育界的人士都纷纷发声，呼吁大家要重视考生的心理健康，不希望所有的升学压力都集中在少数几项顶尖院校的身上。
1: 那再来看看越南啊，越南的高考呢是满满的传统文化气息，和咱国内一样，这项考试也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每到高考前夕呢，河内的这个文庙就会变得格外热闹，大批考生和家长专程赶来祈福，有的人带上准考证和文具参拜，有人焚香许愿，还

0: 有家长求取吉祥纪念品，不少家长就坦言，最终成绩还是要靠孩子自身努力，但这样的仪式呢，能够安抚情绪，放平心态。如今考前祈福也成了越南高考季的一道特有的风景。
1: 美国主流的大学入学考试呢是 SAT 和 ACT， 前几年不小高校推行标准化的成绩可以选政策，但是呢考生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提交考试分数。不过近两年风向发生了转变，哈佛、布朗等一众顶尖名校又重新要求申请者提供相关的考试成绩。校方认为说，标准化考试能够搭建统一的评价标准，挖掘出更多优秀的人才，但是呢争议也随之而来呀。有反对声音会觉得这类考试会放大不同地区的教育差距，关于考试公平性的讨论至今在美国教育界从未停止。
0: 那说完美国再看看英法啊，英国和法国的升学考试也各有特色。英国主流的那个考试叫做 A-Level， 这个考试是申请大学的核心依据，学生一般会选修3到4门课程去进行这个深耕学习啊。顶尖院校还会结合面试和加试综合录取。那法国高中毕业会考里的哲学考试是最受关注的，考题多围绕真理、自然等抽象话题展开，十分考验学生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另外呢，中文啊，现在在全球热度也持续攀升，像俄罗斯、爱尔兰、白俄罗斯等等国家都已经陆续把中文纳入到了考试体系，汉语也逐渐成为了海外学子的热门选择。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呢发送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面，您呢就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看一看今天的互动帖，积极的和我们留言互动哦。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

0: 活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帖打卡互动。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点，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风光与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海，
1: 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元，下单即赠这个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呢，还有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即可锁定专属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手慢无。
0: 今天欢迎大家回忆一下你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什么啊？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可以输入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
1: 当然如果对今年咱们河北省考的这个题目也有想说的，也欢迎大家留在这个留言帖里。就比如说像小胖子说，要我说今年的高考，我觉得人生这个词语字词没变，但跟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人生的理解却在改变，不知道是不是跑题了。我个人觉得没跑题啊，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题目问的不就是说对于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的这个发生的变化嘛？那这个对人生的理解，小时候是一个，然后青年时期是一个，中年时期是一个，长大了又是另一个。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用用用，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0: 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两艘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30.6万吨的超重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交付完成，双船同日交付，创下了全球造船行业的新纪录。这两艘邮轮性能优良，节能环保，建造还运用了高效工艺，单船交付时间比合约提前了大概3个月，充分展现了我国过硬的造船实力。
1: 日前，网红婴儿造型解压玩具娜塔莎因暴力玩法引发了广泛争议。这款玩具因相关的这个摔打、针刺等不良视频传播，多地中小学已将其列为校园违禁品。6月6号，多个平台下架了相关的暴力营销内容。中消协指出，此类低俗暴力营销涉嫌违法，会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呼吁各方共同抵制。
0: 昨天6月7号是高考首日，云南丽江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迎来了连续送考的第16个年头。清晨，她和师生齐唱歌曲为学子鼓劲儿，随后呢，陪同同学奔赴考场。16年来，她已经护送了2000多名大山女孩圆梦高考。虽然身患多种疾病，她依旧坚守岗位，暖心寄予学子勇敢追梦，去见识更加广阔的世界。
1: 日前，江苏江阴一家酒店内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对新人完成迎亲走出酒店，正巧遇上了前来入住的高考考生，新人主动为学子们分发喜糖，双方互相送上新婚快乐、高考加油的祝福，两大人生喜事暖心相遇，相关画面也走红了网络，引来了众多网友纷纷点赞，送上美好祝愿。
0: 昨天6月7号，云南的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发布了通报并且致歉。此前呢，当地的祥城镇4所公办幼儿园的秋季招生公告要求务工、经商、购房家庭分别提供工资流水、经营流水、水电物业费票据等材料，引发争议。经过核查，相关的要求并不规范，当地已经整改并重新发布了招生通告。
1: 日前，广州培育出了全球首个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杂交荔枝新品种怀石，今年呢也是首次挂果。该品种的果肉脆甜香浓，还是早熟品类，能够填补优质早熟荔枝的缺口。那此次成果实现了荔枝和龙眼双向杂交的突破，新品种目前仍在试验阶段，预计5-6年以后可以正式上市。
0: 日前，一起救助走失宠物引发的纠纷有了判决结果。市民李某捡到了走失的布偶猫，并且垫付了2000余元的治疗检查费。归还猫咪之后，主人迟迟不还款。法院依据相关的法律认定该行为属于无因管理，判令主人偿还全部费用。法官也提醒大家，助人时务必留存票据、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
1: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10大顶流核心景点，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漫步千年的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风光与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纳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海，
0: 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呢可以省1800元，下单即赠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呢，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品质出游就选营台。

排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也欢迎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手慢无，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杯，数据机构根据 FIFA 官方的 PDF 德转资料页等数据，统计了48队的平均身高排名，其中挪威队以1.87米的平均身高位列第一，沙特队1.78米位居平均身高榜的最后一名。
1: 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战，中国选手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原本谢永林在比赛中拿下了 P2， 但经赛后判罚，原冠军山岳洋优未通过赛后车检，谢永林递补夺冠。他不仅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领奖台的中国车手，同时也取得了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
0: 近日 NBA 的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站在游艇上将高尔夫球一颗一颗连续打入了地中海，并将视频配上音乐发布到社交平台上。视频中的背景是这个岛标志性的法拉廖尼礁石群。
1: 视频迅速引发了争议，网友纷纷批评詹姆斯明显不关心环境。6月5号，意大利全国消费者协会正式向那不勒斯检察院提起了刑事起诉。协会负责人表示，意大利刑法典第452条规定，如果造成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或者动植物的重大可量化损害，可被判处2到6年的有期徒刑，并处以10000到100000欧的罚款。如果损害发生在保护区内，那刑期可再加重50%。
0: 根据外媒的报道，阿根廷对阵洪都拉斯赛前出现了罕见的一幕，原本应该播放阿根廷国歌，但是球场的扬声器却播放了一首其他的歌曲。阿根廷首发11名球员以及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好在几秒钟之后，现场及时纠正了错误。
1: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
0: 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会向国际足联申诉。
1: 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国家版权局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开展到11月，聚焦多个重点领域，一是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等违法行为；二是着力整治文创领域的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三是重点查处按虚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等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
0: 河北文创组团亮相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多款河北本土非遗文创齐聚现场，面向海内外的宾客展露深厚的燕赵匠心底蕴。国家级非遗广平水陆画凭借着精巧的画艺惊艳出圈，画作沿用了古法矿彩原料，色泽历经岁月依旧鲜亮，尽显河北非遗独有的传统工艺魅力。
1: 每年高考啊，都会有必定刷新的 NPC， 就是各位忘带准考证的考生啊。每年这个时候
0: 还会上新闻，
1: 对，不慎丢失准考证啊、身份证的情况总会时有发生。那今年也是一样的啊，多地都出现了考生遗失证件的紧急事件，好在民警及时出手相助，化解了难题。
0: 首先咱们说说武汉这个温暖的城市，也有暖心的一幕。6月2号晚上8点多，市民吴女士急匆匆的来到派出所报警，她的孩子呀即将参加高考，放学之后把装有准考证和复习资料的手提袋落在了共享单车上，等回头去找的时候，单车和袋子都不见了踪影。
1: 那接到求助后呢，民警立刻展开了搜寻工作，工作人员逐帧查看监控视频，同时走访周边群众，很快锁定了线索，发现手提袋被一位捡拾废品的老人收走了。民警顺利联系上了对方，仅仅3个小时就把证件和资料完好取回，悬在一家人心里的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0: 无独有偶，在安徽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6月5号，三名考生先后因为身份证丢失前往户政大厅求助，当地的公安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加急办理业务，短短几十分钟就把临时身份证交到了考生手上，保障他们的正常参加考试。
1: 那其实为了应对这类突发状况啊，全国多地的公安部门都开设了考生证件办理专属通道，在高考期间如果说不慎遗失了证件，考生和家长咱都不必慌乱，前往就近的这个派出所就能现场开具临时的身份证明，解决燃眉之急。
0: 面对高考，除了应急保障，教育部也在6月6号发布了考前特别提醒啊，为全体考生画了重点。重点是什么呢？
1: 咱一起了解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务必熟读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场规则，该带的东西带齐，不该带的啥也别带，出门前一定仔细检查啊，一定仔细检查，确保身份证、准考证，还有你考试写字要用的这个碳素笔，然后那个叫什么涂卡要用的铅笔、橡皮等等考试必备用品都带上，不要遗漏关键物件。
0: 第二个呢，就是提前确认考试时间、考场位置，还有对应的科目，时时留意天气、交通的状况。考虑到考点安检会耗费时间，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迟到。
1: 第三呢，是要诚信应考，严守纪律。像我们考试那会儿呢，只要不带手机就可以了。但是像现在科技发展啊，什么手机啊、智能手环呀、智能手表呀、智能眼镜啊等等的通讯设备都不允许带入考场的，如果不慎携带呢，务必按照考点的要求放到指定位置去。
0: 第四点就是调整心态了，从容应战，考生要学会舒缓紧张的情绪，同时呢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做好防暑降温，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场考试。
1: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沉着发挥，不负努力，
0: 也祝愿每一位考生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0: 下来继续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毒，其中呢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的时间，两国新增大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的关注。
1: 根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七月到八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五月到六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已高达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63元，预计将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纪录，可能升到6.5万到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43到2954元区间。具体的上调幅度正在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协调，近期将敲定。
0: 据悉，全日空和日航六月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与四月和五月的价格相比，涨幅超过了70%。
1: 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6月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
0: 6月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了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的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另外呢，根据通知，这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闻秘书5号表示，当天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期间，5名航天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在相关作业暂停后返回空间站。
0: 英国气象局日前发布了夏季天气展望，称今年夏天该国出现高温天气的概率明显增加，未来数月会将会迎来更多的热浪。
1: 北京时间今天的早上7:37，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了8.1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5千米。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大规模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0: 最近呢，九九二商城正在618的活动开启活动当中，比如说在618期间全场满额就会降价，单笔订单买198打96折，满39892折，61888折，还有免费的抽奖机会。如果想让眼睛更加的年轻，可以选择看一看今天的雅诗兰黛明星小棕瓶系列啊，它是抗蓝光的眼霜，这不是一瓶，是15毫升的正装的两瓶的组合。平时呢，这样一瓶正装是500多块钱。今天到手打完折只要248.64块。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九九二商城。
1: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618来了，
8: 真的来了！
9: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1: 哇，抽中6折了！
12: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1: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2: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2: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6: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0: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1: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0: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1: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0: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2: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2026年河北省高考6月7号至9号举行，全省60.98万考生赴考，设413个考点，20000多个考场，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沧州黄花岗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线近日开通运行，该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6月5号下午的6点至6月30号晚上的24点，石家庄市开展夜间加油补贴活动，买200元减20元。住建部日前就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将公积金提取范围从购房拓展至装修、物业等住房消费全生命周期，将覆盖范围扩大到灵活就业人员，同时推动互认互贷服务人口跨区域流动，并将增值收益用于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为房屋体验提供新资金来源。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赛事将于7月29号至8月1号落地雄安新区，比赛场地设在雄安体育中心。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衡水、邢台西部和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唐山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及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明天夜间到十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及渤海海域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十号夜间到十一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3, 2, 1, go！ 992
9: 乐行天下，启程啦！
10: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1: 这地方美得很，
9: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2: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0: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1: 走，怎么少康哈啤酒？
9: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1: 趁
8: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1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4: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3: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了。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点，带着大家呢可以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另外呢也带大家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还有可以呢漫步千年的喀什古城啊。那这一条环线呢串联了北疆绝美的风光和南疆的厚重的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带大家呢邂逅啊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啊感觉浪漫的薰衣草花海。全程呢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部覆盖了，纯玩沉浸式的出游期待着大家。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块钱啊！下单即赠啊，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限量名额啊，先到先得。同时呢，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高端定制游的全部啊，可以同步的火热招募当中。品质出游就选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解锁专属的名额了，618福利限时抢，手慢就没有了。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进行当中，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今天一天之后呢，明天还有一天，那考完之后了，相信呢大家都该放松了。今天节目呢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些干货啊，为咱们的中高考的考生们啊去看看哪里之后可以去好好的玩耍一下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邀请各位给高考学子推荐一个好玩的去处。咱们省内的很多的景区呢都提前啊谋划着给中高考的考生发福利呢，比如说呢凭准考证就能免门票是吧，山水古寨长城随便逛，那这份专属的清单啊，各位考生和家长赶紧码住了。首先把目光放到邢台啊，临城的空山白玉洞景区和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空山白云洞啊，2026年全国中高考考生本人免门票，买10元保险就能入园啊，享受溶洞里的清凉的夏天，等着各位来探秘。天台山也是如此，从6月10号到6月31号，凭准考证免门票，也是10元的保险，登山望远，放松身心啊！考完就该这么玩。说到邢台，还有一个地方呢，被称为江北第一古石寨啊，叫做鹰潭古寨，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啊。那边红石墙、石板路，晚上还有夜游的篝火晚宴。6月10号到8月31号，凭准考证啊加身份证可以免费的进入啊，可以把最难忘的假期记忆留在太行的深处。

再把目光放到河北邯郸，6月1号到8月31号，鼓舞当山景区呢会面向2026届中高考考生以及单招的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免白天景区门票。这座道家圣地、山水相依的地方呢，可以来一场心灵放松之旅。此外，邯郸那边的一些旅游大道啊，包括白云大道，还有盘龙大道，都可以去逛一逛。景色非常好，有山有水，还有美食。我们继续来介绍，把目光转到承德的金山岭长城。6月10号到8月31号，全国应届中高考的毕业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景区门票，长城之上啊，可以吹吹风，看看云，可以把3年的压力全部释放出来。但是注意啊，这边是不含索道、观光车等一些二次消费的项目呢，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

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到我们的省会石家庄的黄金寨景区，他们呢从5月20号一直到8月30号，已经就开启了2026年中高考的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免入园门票，而且呢还有2款啊考生的专享的套票，也就是79元套票，包含了入园的门票、索道上行、地溜或者是索道下行、龙梦电轨车上行、轨这个玄秘火车、管式滑道下行、七彩滑槽等等一些项目。另外呢，99元的漂流套票还加了激流飞渡啊，赠送雨衣，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可以玩一整天都不带重样的。石家庄周边的一些考生们啊，可以去关注一下黄金寨这边给出的一个优惠了。各位看一下空山白玉洞的这种溶洞的奇观，天台山的登高望远，鹰潭古寨的石头古韵，古武当山的道家仙境，金山岭长城的巍峨壮阔，还有黄金寨的项目刺激。那咱们这些河北的景区呢，已经准备好福利了，等着各位考生前去打卡。那各位可以趁着这个超长的暑假放松身心，畅快出游。那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的前程。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夜曲，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九九二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2: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1: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2: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1: 六幺八福利价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0: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0: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3: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0: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3: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0: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播间里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给高考的考生呢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林白他说呢，我给孩子们推荐云南大理，考完了最需要的就是放空，洱海边骑骑车，古城里发发呆，看一看苍山的日落，不用赶景点，不用排队，慢下来之后呢才是治愈高考最好的一个方式。就要这种漫游轻松游啊，是吧，释放他们的压力。酒后驾驶这位朋友呢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蓝天白云呢，这应该是在山里拍的，周边都是郁郁葱葱的呀，看着这好像邯郸深处的这种风光啊，具体是哪个地方呀，也帮忙给回复一下啊。另外也帮助一下海宁这位朋友，他说呢，想问一下各位，这个车上的榴莲味儿怎么去掉啊？我上午买了一颗榴莲，晚上回家吃，那现在一星期了，车上还有味儿呢，怎么办呢？各位有方法吗？快速的去除这个味道吗？这已经一个星期了，这榴莲我们也吃饱了，这个味儿闻的也差不多了，怎么去掉车上的味儿呢？各位有什么方法？欢迎留言啊。我记着我之前呢看过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了，包括一些教的方法，说怎么去除车里的一些异味儿。他说呢，你要把这个车呢比如开空调的时候呢，你要打开这个外循环，这样的话呢这个气味就可以快速的除掉。我不知道海宁这位朋友啊，你这个空调开的是内循环还是说外循环还是怎么样的啊，你看这种方法能行吗？或者还有一种情况，你这个一个星期的榴莲味还没有去除，那是不是有部分的一些残余的一些东西在车里呢？所以说它迟迟的味道就不去除呢？这个我有经验啊，不是说在家里，是在我们的门口的楼道，当时呢是买了一个榴莲，是放到家里吃了，吃完之后呢把一些外壳包括剩的一些果肉呢，是把拿一个塑料袋垃圾袋是暂时先放到门口了，然后呢准备上班的时候呢把它直接扔到下面的垃圾桶，然后扔完之后呢，之后的一些天数里面呢就老是觉得这个怎么回来之后这楼道还是这么榴莲味很重呢，后来发现在犄角旮旯还残余着一块榴莲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任亚楠他说呢，你把啊你买一个柚子皮你放车里一晚上应该就好了，用这个柚子皮来去除这个冰箱的异味，那看看能不能去除你车里的这种异味呢啊，可以试一下啊。各位还有其他的什么方法也帮忙给回复一下啊，帮助一下海宁啊，他这个车上这个榴莲味儿一个星期了还有味儿呢，有什么方法能去掉吗？感谢各位了。另外来关注一下沐雨而生，他问到说，外地小型客车来石家庄限号限行吗？跟您说一下啊，是不限号的，石家庄呢不限号也不限外地车，但是注意早晚高峰不要占用公交的车道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风》送给各位。

0: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卡罗发来的一个路况的提醒，我们来听一下。
1: 刘源，报个路况：和平路西二环向西大概100米，有个车打着双闪，停在右侧过山桥上，请大家注意避让。
0: 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也非常感谢卡罗提供这个路况的提醒信息。No more, no more, it can。刚才呢，海宁是问到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这个车上的榴莲味怎么去掉啊？他说他上午买了一颗榴莲，晚上回家吃，现在一个星期了，车上还有味儿呢。时光灰烬啊，他说你这个白醋与水呢，你按这个1:2的比例呢，均匀的轻轻的喷在座椅或者脚垫的这个缝隙当中，你静置片刻之后呢，打开外循环，最大的风量通风5到10分钟，可以中和一部分的这个臭味儿啊。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方法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咱们集思广益来解决这个问题。榴莲虽好吃，但是味道啊不要多闻。妍妍她说呢，今年啊高考天气还好，不是太热，祝福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所求皆所愿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愿，快乐每一秒。也发来了自己此时此刻看到了天空的一片小云朵，感觉怪萌的，像一个小花猫。好可爱，萌萌的。咱之前是欣赏过那一大片的那个云朵啊，像大大块的那种棉花糖，像个白胖子一样。那这个小小的怪可爱的呢啊，萌萌的感觉。8:1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31度，南风4到5级。承德雷阵雨12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0度到23度，东北风4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5度到23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5度到16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阴，16度到18度。保定雷阵雨13度到19度，东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雷阵雨，16度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阴天，18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阴转多云，18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18度到31度。北京雷阵雨，17度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18度到19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8度到30度。济南晴天，21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

0: 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
1: 太平阁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黄金寨、邯郸古武当山、邢台天台山等6家景区发福利，中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免门票，持续至8月31号。6月9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服务承诺，该服务仅针对悬挂官方授权标识的入驻商户有效，其中唐山宴实现全档口100%签约参与，河头老街商户参与率超90%，服务范围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消费业态。有关服务业的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涵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新国标提出，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2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6月6号，中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游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旅海上游。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游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的短途游轮旅游业态。
6: Everybody, hands up!
7: 生活的压力，
6: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6: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Go!
6: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6: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7: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6: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7: 992旅行小作文，
6: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是夏天感觉。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世界聚焦你的出现，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卡罗发来的一个路况提醒，我们来听一下。
1: 300多米的一个衡水的车，它三边事故撞马路牙子了，就是前面九中街。
0: 卡罗他说呢，石家庄和平路九中街西边这边呢，有一辆外地的小客车是撞马路牙子上了，这司机是不是有点困了啊？请各位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力集中一点了啊。各位有任何的路况的一些提醒，包括一些求助的信息，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我们实时的关注。我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现在呢，新疆那边草原也绿了，湖水也蓝了，独库公路呢也已经开放了，在6月1号啊，那喀什的瓜果也都已经飘香了哈，是非常适合去那边旅游的时候。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邀请大家去到新疆去玩啊，今天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银台翠资深旅游规划师王倩啊，请她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她就在线上。王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河北的朋友大家好。
0: 感谢您呢再次跟我们做这个电话连线。你看很多朋友呢，他去新疆他都会纠结啊，说这个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那到底选哪个，你有什么推荐吗？
2: 啊，我的答案是不用选，因为这个河北交通广播联合银台翠推出的这条线路，乌鲁木齐进喀什出，不走回头路，从赛里木湖到拉拉提，从独库到喀什古城，我们是一趟可以集齐雪山、湖泊、草原、峡谷、沙漠、古城，通通给你安排。这就是我们畅销4年的王牌线路。
0: 像您刚才说那个是吧，不走回头路，因为有的一些朋友他自己可能就是自驾车带着自己的团队就出去去玩了，但是发现那边啊非常的路途非常的遥远，很多的时候呢走错路了，走了很多的回头路，浪费了时间了。这个不走回头路太重要了，那咱们这个路线是怎么设计的呢？
2: 我们这个行程非常好，我们是乌进喀出。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去赛里木湖，这可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6月的湖水蓝得像宝石，湖边的野花盛开，远处的雪山倒影美得特别纯净。我们有安排大家深度的环湖游，不换区间车，想停就停，可以慢慢走慢慢拍。赛里木湖的环湖公路总共是90多公里，每个角度看到的湖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接着带大家去拉拉提空中草原，这个海拔有2000多米，草原是在云杉林之上。6月的草原绿得像地毯一样，野花遍地，牛羊成群。关键来了啊，独库公路，我们是要给大家换7座的小车，走独库公路的中段加南段，让我们各位一天经历4季，一会儿是夏天的草原，一会儿是冬天的雪山，然后再到南疆，您会看到天生神秘大峡谷、红岩，像这个火星的地表，然后呢，还有这个天门山啊，仰望苍穹，特别的震撼。最后呢，我们带大家到喀什，另外呢，我们还会看到白沙湖，这个湖水蓝得发白，倒映着白沙山，包括这个喀什啊、库里湖，还有这个帕米尔高原的明珠、慕士塔格峰都倒映在里面，特别特别美。包括这个喀什古城、夜游古城，走进彩虹巷、花盆墙、南房子，8天的时间不走回头路，一点都不浪费。
0: 会带大家去到很多精华的景点，就是一

0: 战全包含了，也着重的问一问啊，就替大家也问一下，刚才您提到这个独库公路，相信很多朋友呢去到那边，尤其这个季节一定要去那儿转一转的，那这个为什么要换小车呀？大车不行吗？
1: 哦，是这样子的，独库公路哈，一年只开放几个月，前两天的新闻可能大家看了，刚刚开啊，沉寂了这个严寒的冬天和春天，这个独库公路刚刚才开，一年也就开放几个月。这条路是被称为此生必走的景观大道，这条路的路况非常复杂，大车是走不了的，所以呢，我们是特意给大家安排七座以下的小车穿越，由当地的专业司机驾驶，让大家呢安全又省心。这个小车最大的好处就是灵活，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找合适的地方短暂停车拍照，这些都是大车做不到的。所以呢，参加我们的团，您就只管看风景、拍照、发朋友圈，我们负责带您走最精华的中段和南段。
0: 嗯，说各位出去玩，谁不想安全又省心呢？那我们银台隧道这条线路呢，就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和方便了。你看，八天的行程不走回头路，一点都不会浪费时间。那这个吃住的条件怎么样啊？
1: 啊，其实哈，我们的行程，既然是高端定制，吃和住一定是比较好的，比市场上普通团的会好。我们全程增选的是高端酒店，喀什呢，我们升级两晚豪华五钻的酒店，比如说喀什饭店、天元国际啊。吃的东西呢，其实全是地道的新疆美食，我们是拒绝社会餐厅的，我们会带大家吃到喀什家宴、香妃宴、手抓肉、拉条子、羊肉串等等啊。另外呢，还有维吾尔族歌舞晚宴，就让大家一边吃烤肉一边看歌舞，这个氛围感是拉满。所以呢，我们全程拒绝低价餐厅，带大家去吃本地人推荐的好吃的餐厅，每一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
0: 嗯，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路线的相关的介绍，听说还现在还送这个沙漠越野车的体验，而且拨打电话还有福利是吗？
1: 对对对，我们目前的这个福利非常多，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其实就马上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会有一对一的专业客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0: 嗯，那刚才赠送那个越野车的体验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1: 您说的这个越野车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带大家大车换小车，几个人安排一个小车，就在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独库公路上，从高原到草原，从春天走到冬天，这种独特的感受。
0: 嗯，其实各位啊，我看了一下资料，除了这个赠送沙漠越野车体验之外呢，还有这个喀什古城啊，还会送这个夜游的体验，还有维吾尔族姑娘去这个机场接机，包括带着小花帽等等一些特色服务，这个仪式感直接拉满呢。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8-7998，可以参与我们618的特惠活动，而且呢领取最高1800元的立减的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了。另外呢，因为此时此刻呢，王倩老师呢正在线上啊，各位有任何的这个旅游方面问题，新疆那边的一些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请老师来实时的帮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我相信呢，进入到这个暑期了，很多朋友呢这孩子也都可能是啊已经考完试了，想带着去放松，想问一下，那带着老人和孩子去方便吗？累不累啊？因为这个其实旅途还是比较长的啊。
1: 对，因为新疆非常大，但是呢，我们这个行程是特别适合带老人孩子，我们是乌鲁木齐进喀什出，这是最省体力的设计，全程不走回头路，而且我们全程是2+1 VIP 豪华座驾，就一排三座，宽敞舒服。这个独库公路呢，我们是给大家换小车，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沙漠越野，其实呢，除了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车，我们另外呢还有就是带大家开这个越野车在沙漠上玩这个漂移啊、冲坡啊等等，真的是比过山车还要刺激，所以说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呢，我们你看吃住都是选的特别棒的啊，我们的这个车型每天的车也是整个新疆最好的这个2+1豪华座驾，这种车呢它一排只有三个座位，是可以180度调节，每个座位呢还有充电口，舒适感直接拉满，所以呢特别适合带老人带小孩去。
0: 嗯，那咱们这趟行程呢会有这个帕米尔高原，就这边会有高反吗？会适合他们吗？
1: 哦，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其实哈，帕米尔高原呢，它虽然是高原，但是我们是有专业预案的。首先呢，我们

0: 我们是每车有配氧气瓶，另外呢，我们是从低海拔慢慢往高海拔走，您的身体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另外，我们的导游也会全程提醒注意事项啊，到了海拔高的地区，不要剧烈运动，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所以，对99.999%的游客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心里放松就好。
1: 嗯，咱们的整套的这个行程呢，八天的行程啊，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包含机票吗？
0: 哦，必须包括。
1: 嗯，因为感觉那个价格好像机票就不划算了呀。
0: 啊，是的，是的。其实哈，我们行程中的这个大交通，您刚刚提的机票，还有行程中的所有的景点门票，包括小交通，也就是观光车，咱们全是一价全含您自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如果您自己去一趟，光是门票、住宿、机票，可能得上万起步。但是跟着我们河北广播出发，住五镇酒店，吃当地特色餐，还不用您自己做攻略，所有的安排我们来负责，非常省心。
1: 嗯，
0: 所以拨打这个400-888-7998啊，参与我们的618特惠活动，可以领取最高1800的立减福利啊。不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首发团其实已经售罄了，紧急加退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嗯，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8-7998。那另外除了这个伊犁南疆的一些线路，还有其他线路供大家选择吗？
0: 哦，当然有。其实除了伊犁兰江环线、新疆北疆喀纳斯、禾木八天、十天的线路，我们都有。另外呢，我们还有新疆拉萨、林芝、羊卓雍措、这个希尔顿、洲际五星、甘青环线、云南泸沽湖等等等等，非常适合夏季出游的线路，目前都在火热报名中。不管您是现在出游还是准备之后出游，您都可以试一下拨打400-888-7998，我们会有专业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提供您的详细计划，为您推荐合适的行程和团期。当然有优惠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1: 嗯，这么好的风景还有这么好的服务啊，也等待着大家。如果说想去新疆的话呢，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拨打电话400-888-7998，可以参与我们618的特惠活动，领取最高1800元的立减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详细的介绍，期待有机会再次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0: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1: 嗯，再见。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发如雪》，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为我们的高考学子推荐一个适合好玩的这么季节的一个地方。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推荐呢可以去到甘肃的敦煌啊，鸣沙山骑骑骆驼，月牙泉看看日落，莫高窟看看壁画，一个人走在沙漠里听着驼铃声，会觉得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小沙丘。对，就是怎么舒适怎么来是吧，彻底的放松身心啊。程程他说呢，我推荐西藏啊，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纳木错的星空，布达拉宫的日出。考完了嘛，去一趟离天最近的地方，回来什么都想通了。对，回来之后呢，咱们直接啊考上自己心仪的啊一个学府了。一路长虹他说，大茂哥哥你回来了。对，回来了，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啊，也感谢各位的持续的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呢到我们的992的爱商城里面去选选好物啊，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今天的两款产品供大家去选择，一个是赫莱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啊，经典版的，价格呢只需要是50毫升，只要999元。参加爱商城的实付618呢会打88折，到手只需要879.12元，价格非常的超值啊，是50毫升装的。另外呢，第二款产品是兰蔻新版的小白管防晒50毫升加防晒小样10毫升，一共是4个的啊，组合的一个礼盒，这个价格呢更合适了啊。同样50毫升再加赠啊，至少要600多块钱。现在我们618专属福利，正装50毫升加4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足足90毫升，只要288元，单笔订单满198元还能打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276.48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618来了，
2: 真的来了！
1: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就是整点导航，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醒，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06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我省的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和渤海海域将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达到20到40毫米和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8号夜间到9号，承德、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另外，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能会达到8级。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我省的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衡水、邢台西部和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唐山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及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0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10号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河北省的邢台、北京以及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除此之外，我省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2: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一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最近这几天呢，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啊。天气冷的时候，得穿长袖；天气热的时候，哎呀，恨不得就一直泡在这个冷水池子里边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的主流还是热天啊，你看今天气温又回升了，因为一到这个季节嘛，大家到了中午的时候，下楼取个外卖，或者是一早上稍微运动运动，下午下班之后也运动，稍微走走路，结果就一身汗，哎，浑身黏糊糊的，这种感觉真的是不太好受，是不是？出汗了。运动了，我们当然要洗澡，这个清爽又舒服，我相信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了。那有朋友还会在想，这个不只是大人啊，你像小朋友们经常会拿这个理由来说，爸爸妈妈会跟他说赶紧去洗澡去啊，说哎呀我身上没有汗我不洗澡了，完了那个爸爸妈妈只能说你赶紧洗吧，洗了更干净，好像别的也没有什么理由了啊。那今天呢，这个节目啊，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跟小朋友们或者跟那些一直觉得说，哎呀，我没出汗是不是就不用洗澡了？这些朋友们啊，要给大家改一下那个错误的观念啊，即使没有明显出汗，也建议你每天要洗一次澡。啊，有朋友就那时候建议过说，哎，那跟孩子怎么说呢？就说，哎呀，其实洗澡跟你洗脸一样，你看每天都要洗脸呢。但是小朋友直接下一句就来了，你今天早上你也没洗脸呢，你不能双标是不是？好了，我们再说回来，为什么不出汗也要这个要洗澡？因为我们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达到了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吧，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就是大概像成人这个小指甲盖那么大小，就有250到550个汗腺。这个数量就是像指甲盖那么大，小指甲盖那么大，就很多了。所以说，有些人特别觉得容易出汗，那么汗腺更多哈。你像当我们在运动、还有高温环境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大家都是能够明显感觉出来的啊。但其实，即便是你感觉不出来，我们其实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叫不显性出汗，它其实也是出汗的啊。汗水当中有很多的微量的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跟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的一些产物啊。

尤其是在你像这个腋窝啊，还有大腿根那边那些部位，还有这个特殊的一些汗腺，我们都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这个汗水的粘稠，包括油分量，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这种汗臭的味道。所以就是一到了夏天，哎呀，好臭，汗臭味，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这种汗臭味呢更严重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这种狐臭啊，或者腋臭等等。以正常的成年男性为例啊，体表的面积大约是 1.75 平方米。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是22摄氏度、27摄氏度和30摄氏度的时候，休息的状态下，每天不明显出汗的总量分别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就是目前，比如说我们的室外温度30度的话，就是在这种休息状态下，你差不多要流失的大概也是695毫升，也就是说人什么都没做，每天皮肤都会悄悄的流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今天我什么也没吃，哎呀，我瘦下来了。我们之前在讲你瘦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瘦的你这个水分。此外还要注意的就是，即便出汗不多，皮肤仍然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啊，包括空气当中的污染物，这个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还会自己分泌一些油脂啊、死皮这些细胞，这些都可以在身体的表面去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也建议大家要适度的增加这个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啊，这种基本的卫生的需求。那大家也会说，那从健康的角度而言，洗澡的次数到底是多少我们才是最合适的呢？其实没有一个大体的一个定论，就是南方跟北方各有自己的这种洗澡习惯。但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更推荐夏天要勤洗澡，最好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注意尽量的避免烫伤，洗完之后建议加强皮肤的保湿，你要涂一些这个润肤霜。曾经有一个调查，对617名人是分了两组，一组呢每周洗澡七次或以上，另外一组就是每周洗澡不足七次。结果就发现，每天或者是更频繁的用浴缸洗澡的话，对健康的状况自我感觉会更好一些，而且睡眠的质量也会更高啊。确实是这样啊，洗个热水澡泡个澡，就晚上睡得会非常舒服啊。其实类似的研究有不少，基本上都认为洗澡不仅有清洁的作用，还能够改善睡眠，缓解压力。那你想想大家再去比如澡堂子洗澡的时候，叫澡堂歌曲啊，要唱个歌。现在很多网上大家也能够买到那种，就是也不怕水，而且自己那个电量还很足的，就是把它放到浴室当中，你就可以放着音乐听着歌边唱边洗澡啊，那时候很舒服的啊。所以这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理解为什么在洗澡放松之后会时不时的迸发出一些灵感，包括音乐的灵感，包括设计的灵感，还有一些什么创意的灵感等等等等。那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者认知功能的下降。用这个浴缸泡澡的话，这样的好处似乎会更加明显一些。泡澡也能，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水温不能太烫啊，在泡澡之后要注意，还是注意一些皮肤的保湿啊。具体到这个机制当中，又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假说。他说，假如洗澡的时候身体会被被动加热，这个可以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的通路，进而产生抗抑郁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再比如就说身体被被动加热之后呢，会产生另外一类叫做热休克蛋白的物质啊，它们有细胞保护包括抗炎的作用啊，或许有助于改善或维持人体的多种健康的状况。所以就说综上所述吧，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清洁的，是不需要洗澡的。不要被这种非理性的这种自我给忽悠了，不管是有没有出汗，夏天建议大家最好每天洗一次澡。如果有皮肤病的患者，建议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咨询专业的皮肤科的医生啊。当然还有一个，大家觉得啊，大热天的，我这个就冲个凉水澡吧啊，一定要注意不要冲凉水澡，这样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不好。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尤其是大家很多这个运动完了之后，毛孔也张开了，然后突然间就用冷水澡，这种的在

以往的这个报道当中都会出现过啊，就因为突然间就在浴室当中就会休克、啊、或者进医院的这种，一定要注意哈、啊，还是要用这个温水啊，要注意这个温度啊。哎，特别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到了夏季啊，这个咱不说冬季，冬季可能大家洗澡的频率没有那么高，夏季的时候你多长时间洗一次澡呢？那当然洗澡的时间也是有不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自己的这种爱好。你比如说这个我属于那种，当然你运动完了要去直接洗澡，比如说今天我没有运动，那一般情况下我属于那种我喜欢早上去洗澡，就早上起来洗个澡，然后顺便把脸洗了，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晚上的时候吧，就是运动完了才会啊，我属于这样的一个习惯。不知道您是哪种习惯呢？夏季的时候您几天洗一次澡呢？哎，您都在什么时间来洗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5:18，爱的就是你。我们觉得这首歌也应该送给我们的交警，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在今天早上的8:20，石家庄高新大队二中队的交警在一中东校区开展高考护考的工作的时候，接到了翰林学校的老师求助，因为一个考生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能够按时抵达考场，民警立即驱车前往余华路孩子住的酒店接上考生，也是争分夺秒的护送他顺利的赶到了考点，保证了考试的正常的考试。且在今天下午的3:00，刚刚啊，在3:00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家长给交警也送来了锦旗，表达感谢之情。就是在石家庄一中的东校区的门口，我们也看到了这张照片，危难时刻显身手，赴考路上见真情啊！这是要给石家庄高新区救援大队的。我们在这要向我们的交警致敬了。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啊，这个刚才我们的听众牛先生给我们发过来一个线索啊，他说有一个司机胆子太大了，在石家庄复兴大街上涉嫌遮挡前面的号牌是GF9577 啊，这个车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前方的应该是拍过来这个照片，但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好像是一个大纸片，白色的纸片，但是不知道是吹上去的还是什么，我们应该相信是被吹上去，确实遮挡了部分号牌，但后边还是看得非常清晰的。假如说您是这个车的车主，您听到我们的信息之后，GF95577 这个司机，您要抓紧时间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您要停下车子，您前边这个号牌遮挡住了，因为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和第95条，故意遮挡号牌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呢，也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的管理办法第9条，将会一次被记9分。确实要遮挡号牌，妨碍我们交警的公正的执法啊！另外呢，也会增加我们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一个侦破的难度，扰乱我们正常的交通秩序哈。这个车友，您抓紧时间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赶紧把前面遮挡您号牌的物品赶紧取下来啊！各位行驶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或者需要帮助，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3: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9: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在近日，中国乒协公布了2026赛季乒超联赛的赛程。根据安排，乒超常规赛的第二站将在7月29号到8月1号，在我们的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其实从去年的6月份，在河北省体育局的积极推动之下，河北雄安新区首次承接了这项国内最高水平的乒乓球联赛的职业联赛。时隔一年，河北雄安新区也再次迎来了这一顶级的赛事。届时，乒坛的顶级的选手将会齐聚雄安体育中心，从赛场上的强强对决到每一次挥拍的全力以赴，顶尖的选手们的精彩较量将会接连上演，来点燃我们整个夏天哈。根据公示的结果，2026赛季的乒超联赛分为三个阶段，常规赛第一站将会在7月23号到26号在辽宁大连举行，那第二站就是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总决赛是在12月25号到27号在广东广州举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山地自行车项目的预赛甲组将在唐山市迁西县来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山地自行车运动员将会齐聚这里，在山地赛道上展开激烈的角逐，来争夺省运会决赛的宝贵的入场券。本届赛事既是年度全省青少年山地自行车最高水平的锦标赛，更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重要的预选赛，赛事成绩将直接决定各地市运动员省运会决赛的参赛资格与名额，是对全省青少年山地自行车后备人才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的检阅，也是选拔优秀竞技人才夯实梯队建设的关键的一战。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周末刚刚结束的河北五超的第四轮的一个战绩。6月6号晚上，2026河北省五超联赛第四轮全面打响，在焦点战当中，保定队主场3-2战胜了劲旅邯郸队，以4战全胜的战绩也登顶了积分榜。本轮打进共51球啊，一场均是进球超过7个。在积分榜上，张家口队主场8-5战胜了来访的廊坊队之后，以3胜1平积失分啊，位居次席。石家庄队本轮主场是1-2输给了秦皇岛队，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啊。这次比赛之后呢，石家庄队从榜首滑落到了第3位，秦皇岛队则因为净胜球的劣势位居第4位啊。邢台队主场3-2战胜了承德队，同样积9分，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呢位居第5位。邯郸队2胜1平1负积7分，位居第6位。三支球队积6分，分别是唐山队、沧州队和定州队，廊坊队和承德队各积3分，位居第10和第11位。新局队、雄安新区队和衡水队至今没有胜利过。那在射手榜方面呢，张家口队的高旭凭借9粒进球位居榜首，石家庄队的冯浩源打进8球位居第2，邯郸队的杨凯登和秦皇岛队的张帆、沧州队的于海峰以及廊坊队的金永胜各打进6球，也是紧随其后。当然在本周末的时候还将会继续进行我们河北五超的第5轮的比赛啊，各位一定要支持自己的家乡球队了。

这就是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2到25度，东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0到23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15到23度，唐山雷阵雨15到26度，廊坊雷阵雨16到28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3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16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阴转雷阵雨18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邢台阴转多云18到30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18到31度，北京雷阵雨16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12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8到31度，济南晴21到29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6， PM10 的指数为28，空气质量为优。今天已经到了6月8号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日期呢？因为6月18号就要来了，各大平台这个618，就开始了。很多朋友其实最近都在做一件事，刷手机比价格啊，算满减、凑单、付定金、付尾款。那说实话，每年这个时候都觉得买点东西怎么比上班还要累啊。当然了，我们爱商城没有这些套路。618期间呢，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不止这些啊，今天还可以享受到免费抽奖、6到8折优惠券啊，在等待大家。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是折上折。这个618啊，玩转好物就来992爱商城。现在爱商城购买护肤品是最划算的，无论是这个穿的多贵的衣服，如果皮肤状态不好，就算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感觉，其实这张脸我们都得认真对待啊。如果在爱商城618当中要囤点什么的话，非常建议大家囤一样东西，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贵妇级别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50毫升的容量，30玻尿酸啊，因为它这个经典版嘛啊，它是可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肌肤啊，同时也可以紧致抗皱、淡化纹路，让你的肌肤来恢复饱满、弹润的健康状态。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之所以贵呢，是有底气的，因为它的成分跟工艺啊，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可以怎么说是为肌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的绷带。涂完脸上这个高级，它会有这种柔焦感。夏天你要用的话，大家会不会闷？也当然不会闷。平时各大平台活动价1瓶50毫升都要小2000，爱商城618大促，不用费心比价凑单，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只需要999元。参加商城单笔订单，你想满618元打88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879.12元，真的是非常超值的。福利价格，库存不多啊，试完不补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想要防老，不仅要用好的这个面霜，还要注意防晒。最近紫外线特别强啊，不做好防晒，这个晒斑呢、皱纹呢就会找上门来。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新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香港直邮，品质保真。而且呢，本次618诚意拉满，正装50毫升，直接再加送10毫升的小样，一共给您4支，倒数整整90毫升的大容量，花1分钱。拿下近翻倍的用量，日常通勤呢、出门旅行、随身补涂，全部都可以搞定，性价比直接封神啊！我看了一下，别的平台搞活动，同样50毫升，加赠至少要600多。今天618，我们专属福利，正装50毫升加4支10毫升的小样，倒数足足90毫升，只需要288元，单笔订单买198元还能够打96折，最终到手是276.48元。比如说你还可以要送朋友的话，你加到一起，是不是还会折扣会更多一些啊？而且呢，还为大家来搭配的是兰蔻精美的礼盒，自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可以说兰蔻的小白管从来都是大牌防晒当中的口碑天花板，适配所有的肤质，新版它是零酒精添加的，配方比较温和，质地呢像轻质的牛奶乳液一样，上脸也是非常的水润清爽的啊。另外呢，它会自带一些轻微的一些提亮的效果，来打造这个清透伪素颜的这个状态哈。一支全部都可以适配的，而且同一次能够用上1年，大家抓紧时间在商城下单。要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另外也提示大家，618期间的全场满额就减，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9.2折，618元是8.8折，当然还会有抽奖6到8折的一个优惠券。所以说这个618玩转好物就来992爱商城。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唐三彩只有3种颜色吗？名为三彩，难道只有黄、绿、白？
3: 真相可不止三这么简单。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以黄、绿、褐或白为主色，但工匠常混合釉料，烧制出蓝、紫、黑等多彩效果，堪称唐代的调色盘。因三在古文化中代表多，故称三彩。出土的唐三彩马、骆驼等釉色交融如流霞，正是盛唐气象的斑斓缩影。下次见到唐三彩，记得数数它到底藏了多少种颜色哦。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6: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5: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6: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5: 本活动由阪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6: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6: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5: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6: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7: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5: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7: 去哪儿报名？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8: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9: 交通992。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也继续欢迎大家，当然大家现在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还在互动当中，我们之前让大家养成一个运动打卡的好习惯，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即时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点当中。用户888已经发了我第40天运动打卡了，包括这个张也发了第39天运动打卡，还有猜猜我是说每天晨起20公里签到打卡第50天，哇很厉害很厉害。308有说第34天了我运动打卡，还有8888说第39天啊。清亮也说了说打卡阳光体育，大家下午好啊，健身气功第38天啊。还有朋友也给高考加油了，给高考考生加油，说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啊！真的也欢迎大家每天能够来这打打卡，为自己养成一个运动打卡的好习惯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哎，我们河北的五超都在什么时候进行？是在每周六的晚上将会进行啊。像本周六将会进行到第五轮的一个比赛了，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哈，因为五超的比赛它就是节奏也非常的快啊，可能每一周每隔一周排行榜都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哈。说到足球啊，我们接下来也来关注一下，再过几天呢，备受期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了。在连续七届的32队的规模的世界杯之后呢，本次世界杯的球队的数量增加到了48支，其实这就意味着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的会员这个协会可以参与到这个四年一届的盛事当中。那在扩军之后呢，世界杯将迎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参赛球队的增多让世界杯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加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这是美加墨三个不同的地方嘛。赛场不仅将会迎来乌兹别克斯坦、约旦，包括佛得角，还有库拉索四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当然也将见证伊拉克、包括挪威、还有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扩军呢，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时代，所有的球队被分成八个小组，每组前两名晋级16强。扩军之后呢，你会发现虽然每组仍然是四支球队，但是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两名可以晋级之外呢，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将由以往的八分之一决赛变成16分之一决赛啊。32队的模式之下，小组出现的规格比较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三参与排名比拼，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包括净胜球等等多项的数据，出现的形式跟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变数。出现的名额增多不仅让众多的小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2016年的欧锦赛也采用的是相似的赛制，以小组第三出现的葡萄牙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冠，真的就上演了足坛的第九道奇迹啊！你看小组第三最后夺冠了啊！多出的四个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长到了39天，比赛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到了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相比

之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29天里面完成了64场比赛，阿根廷是7战攻城，所以你看，场次也多了，冠军场次也多了啊，大家有的看了。扩军之后的潜在的影响，当然强强对话少了，传统豪门被稀释到了12个小组，与往届小组赛就出现德国对阵西班牙、西班牙对阵葡萄牙这样的强强对话相比，本届小组赛提供的兴奋点并不多。不过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重磅的较量也将陆续上演啊。另外呢，小球队的涌入也给了各路前锋们这个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比如说德国的前锋克洛泽是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的这个榜首，现役的与他最接近的就是打入13球的梅西，跟12球在手的姆巴佩，历史射手王还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有可能到底会不会易主呢？可能性不小啊。另外，如果已经打进8球的克罗纳尔多，包括哈里凯恩与内马尔能够尽快进入状态，他们当中有人将会跻身世界杯射手榜历史前10，将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大概率的事件了。所以说这一届世界杯真的太有的看了。那世界杯开始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每天跟大家来播报关于更多世界杯的一些消息，我们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在节目当中能够多跟我们互动互动啊，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这个各队之间的比分怎么样，还有一些这个哪个队你感觉会胜啊。你们要从12号开始，马上就开始了，12号的凌晨3点，但是墨西哥对阵南非，在10点的时候将是韩国对阵捷克，从12号开始一直会到28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小组赛。从6月29号一直到7月4号就是1/16决赛，从7月5号到7月8号就1/8决赛，那中间将会有2天的一个调整。7月10号将是1/4决赛，7月15、16是半决赛，最终的3-4名的决赛是在7月19号。7月20号的时候，那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啊。所以说，大家也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个比赛哈。各位有没有开始已经关注到，现在世界杯的一些比赛了？还有包括最近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消息啊。你最支持哪个队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九九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说到体育精神，一定会想到我们的女排精神啊，一直都在。在6月7号的晚上，中国女排迎来了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最后一站的比赛，结果呢，面对世界排名第3、高于自己的波兰女排，球队3-1逆转获胜，收获了本站比赛的3连胜。其实到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再次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老将自由人王梦洁登场，主攻由小将李晨轩搭档庄宇珊，其他的球员啊，包括副攻王耀谦，还有郭忠南，也是金应唐鑫，二传是张子萱。第一局呢，中国女排一传波动比较大，很快大比分落后16-25。实力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整体状态明显回升，25-12扳回一局啊。第三局比赛也是争夺非常的激烈，中国女排在11-5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平到了18平，好在球队也把握住了关键分，是以25-23险胜。第四局比分依然比较焦灼，波兰队关键时刻发球失误，中国队是26-24取胜，大比分3-1击败了对手。这样中国女排是3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争夺，后面的球队还将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和中国香港两站的分站赛啊，要继续加油了。当然来看一看中国 U18 男篮，在昨天2026国际篮联的 U18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在日本的福冈收官，收官日当中，中国 U18 男篮对阵的是东道主日本队，最终是56-63惜败。凭借本次资格赛3胜1负的战绩，中国 U18 男篮顺利也拿到了晋级正赛的门票。本届的资格赛是在6月2号开赛的，中国 U18 男篮全程出战，在多场高强度的对决当中也展现出了年轻球队的一个竞技的风采，拿下了3场的胜利。中国 U18 男篮先后迎战多支东亚区的队伍，以98-52大胜中国香港队。

92-80，力克韩国队80-70，也击败了中国台北队。那这一次呢，也是惜败给日本队。年轻的队员在高强度包括快节奏的客场赛事当中，也积累了一些大赛的经验啊。本届亚洲杯的正赛，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8月13号到23号会在印度举办。后续呢，中国 U18 男篮将有一些针对性的查漏补缺和打磨战术，来全力备战亚洲杯的正赛。中国 U18 男篮啊，要继续加油啊，拿出自己的这种精神来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如遇证件遗失，考生可以向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
2: 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将公费培养教师1150名免学费发补助。
1: 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今年5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幅度达14.9%。
2: 记者走访发现，在某农产品批发市场，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达到5.5元，同比涨幅接近80%，为近5年同期的最高。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暑期档开启，超60部不同题材影片集中亮相，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掀起观影热潮。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间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9:06的时候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中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渤海海域将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1级以上。个别地点呢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量在20到40毫米之间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1: 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衡水、邢台西部和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唐山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及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间晴。
1: 嗯，明天夜间到10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及渤海海域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
2: 10号的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个地区的西部呢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河北省的邢台以及省周边北京天津县行尾号是2和7。
2: 我省除了邢台之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法、
3: 汽车三包法、
4: 食品安
5: 全法。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0: 有朋友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里头问了，说为什么邢台还在限号？邢台有自己的打算啊，除了邢台之外，周边的北京和天津也是限号的。
1: 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如果您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啊，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发车贴两个字啊，发车贴两个字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一期节目当中至少呢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大家赶紧发车贴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0: 对，除此之外的话呢，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抖音号是992特报团，建议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家人朋友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
1: 对，
0: 告诉他们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直播间，让朋友们在消费的同时，至少有哪些陷阱，别人踩过什么样的坑啊，我们先围观一下。
1: 你就在抖音上啊搜992特报团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另外的话还可以给我们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啊，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也都可以收到。
0: 对，有人核桃小王子他要打雷了。石家庄吗？
1: 对。因为我们刚才预报里面提到了今天中午开始到晚上啊有可能有雨，就跟昨天一样，昨天中午的时候不是下了一阵阵雨吗？今天我看预报呢，晚上大概5点前后石家庄也有雨，所以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您现在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我今天车里面专门放了一把雨伞。
0: 你平常这个不放雨伞吗？
1: 我平时
0: 这不是必备的吗？
1: 不太放，但是这不是现在进入到夏天了吗？进入到夏天，就车里面一定要带把雨伞。
0: 我不光带雨伞，我现在还会在车里头放雨鞋。
1: 对对啊，因为这个最近几天的阵雨真的是突如其来，尤其是外面天，你看着晴空万里，但是它会下一阵这个太阳雨，而且这个雨还挺大的。
0: 你现在跟我说外头打雷，我都不信，我特别想拉开窗帘一会儿看一下，给各位也看一下，因为我上楼的时候直播间也就是10分钟之前，
1: 晴空万里，
0: 当然而且特别暴晒。
1: 对，但是预报里面显示就是下节目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下雨。我当时还犹豫，我说要不要把我车里面那把伞拿到直播间
0: 啊？下节目就会有雨啊？
1: 上次不去，上周不也是吗？
0: 但是我
1: 上周不是，
0: 我今天车停得远，但是没关系，我有雨鞋。
1: 那你得找把雨伞了。
0: 我们看一下降水，8号的夜间到9号，承德、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暴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天气的变化情况。
0: 你看强对流，我们说了降雨说了，还有个大风。
1: 对。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
0: 还有一个最新的高速，大广高速河南方向1686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占据应急车道，过往的司机谨慎驾驶啊，要注意避让。
1: 另外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啊，我们节目时段呢是考外语这门科目啊，所以提示大家，你在高考的考点之外开车的话，一定不要鸣笛啊，减速慢行，给考生呢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尤其是外语，它有听力考试啊，所以咱千万别鸣笛。
0: 今儿下午考是吧？是不是也考完了呀？这听力，但是考完也别鸣笛。
1: 听力应该考完了，对，但是现在应该正答卷子呢。
0: 今天上午考的是什么？数学吗？
1: 今天上午不是，今天上午是历史和物理二选一，就是你看你选的是历史组还是、
0: 那个、
1: 对物理组。
0: 那昨天下午是数学是吗？
1: 数学。
0: 昨天就是考语文和数学。
1: 语文数学。
0: 今年我的朋友圈是大家都老了吗？我的朋友圈就没有人在提高考作文的事儿了。
1: 我昨天下午提了，我昨天下午在这个节目当中，然后问了问大家。
0: 你说一说他作文题目是什么？
1: 你没有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吗？
0: 没有，我昨天下大雨的时候我在逛家具。
1: 他是这样的，他是一道可以把它理解为阅读理解题，他给了你一段材料。
0: 那不是很简单吗？对于我们国人中国人来讲。
1: 还行，因为我也看到了咱们很多同事，然后朋友圈也分享了一些。它是一个阅读理解，它那个材料挺长的，简而言之呢，就是它告诉你说有一些词语在你刚认识这个词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意思，然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个词的意思可能跟你当初学的时候的意思已经不一样了。
0: 懂。
1: 然后你根据这段材料，然后自拟题目800字，就是800字，然后写这么一篇作文。
0: 我觉得还挺好写的吧，这个应该。而且就那个词它也没有告诉你必须选哪个词对吧？
1: 没有啊，就是你自己拟就行。 他就给了你这么一个框架，然后你根据他的这个材料，然后你自己想一个作文题目。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写，它不像别的，就是你看题目你就没有办法就无从下笔。
1: 你比如说我最早学到的这个牛马。就是它只有牛和马的概念，
0: 你是这么想的，
1: 然后现在我们就变成了这个打工人的牛马了。
0: 不是，你可以这样吗？他这不是网络热梗吗？你觉得这样写上去冒不冒险呢？
1: 反正我也不参加高考。
0: 那我也别再说了，万一真的有高考同学们
1: 都已经答完了，
0: 真的这么想的，然后我们在节目说，哎呀，这个不行，是吧？这个蹭网红热点有风险，那他应该会很懊恼吧？啊，不对，他们现在都在考试呢，他们现在出不来。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什么首当其冲啊？是吗？就是这一类的吧。
1: 那你当初学这个词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
0: 首当其冲，就是好词儿和不好的词儿。
1: 啊，就是可能当时你学的时候，它是一个贬义的，然后慢慢变成了一个褒义的词了。
0: 它现在是贬义的，它之前是褒义的。还有好多词儿。你容我想一想，我其实想啊，一会儿问问豆瓣吧。
1: 反正你也得
0: 挺多的，挺多的。就是这个词，其实因为我们可能不使劲用这份功夫，对于孩子们，就高考生来讲的话，这个题我觉得挺简单的。
1: 确实，而且有一些这个家长，然后在出了这个高考题目之后，还说：“哎，他说我压中题了，他说我大概压的也是这个方向的。有一些家长也在采访的时候这么说到了，这么提到了。
0: 我才不信呢，这作文题这个方向好大呀，对吧？
1: 不知道，反正每年都有人说这个自己压中的。
0: 对呀，你随便都可以往这上面靠。
1: 不知道真压中假压中了。
0: 明天上午是考剩下的那几科是吧？
1: 明天上午是化学和地理，啊，明天下午是思想政治和生物。他现在是选考嘛？你看你选的是怎么选的？
0: 就都是二选一是吧？他是分文理，然后二选一考就行了。
1: 他是分历史和物理两大类，就是物理和历史你必须要二选一，然后剩下的那些呢是四选二，就是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和生物里面。
0: 你说我算没出息的吗？就是我直到现在我都在做梦，梦见考试之后我考上了一个我根本就不喜欢的大学。
1: 都会的，就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而且我还会梦到，就是因为上班很多年了嘛，你高考的题目当时可能会，但是你现在肯定让你回去做你不会了。就是你会有这种恐惧，做梦的时候我会说，因为我现在回去做一些高考题目啊，就
0: 是
1: 不会了。
0: 对对，这个你肯定只要做梦都是噩梦，就这种梦。而且我还梦到，我说不对呀，我这个年纪我在上大学合适吗？就是一会儿糊涂，
1: 那你那个梦是没有逻辑的。我的梦是逻辑很清晰的，是比如我大学的期间被退学了，然后我必须要重新回去参加高考。你看这个逻辑就自洽了，因为你不可能上两遍大学嘛，你只能是被退学的一个选项。所以我那个梦里面就是啊，我可能比如犯了一些错误，然后被退学了。被退学了以后呢，
0: 我没有过这种梦。
1: 对，然后要重新去参加高考，这样你就重新参加高考那个紧迫感。
0: 因为我有工作，就是我有工作的这个概念，潜意识还在，就梦里头恍恍惚惚。我说我这个岁数了，我记得我不应该再读大学了。
1: 是这样，我那个梦里是，比如咱们工作有一个考核，然后呢，咱们考核没过，然后咱们就被单位给勒令退岗了，然后得回去必须得有一个学位，
0: 好可怕、
1: 然后你要重新上学，然后又重新高考，
0: 被高考支配的一辈子。
1: 对，就是大家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太紧张了，就十几年前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可能特别紧张。
0: 你看拎瓶酒闯天下说，王哲，咱们俩的梦是一样的。大家应该都做过这个梦。
1: 对，都会有这样的梦，只要是参加过高考的朋友。你要没参加过高考的，那可能不太会有类似的梦，但是你要参加过的，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梦。
0: 你看我们参加过了，然后我们甚至工作了，对，这么多年在社会上做牛马，对吧，打拼了这么多年，你会不会就是你会不会回去跟当时高考的自己说高考没有那么重要，你敢这么讲吗？
1: 但是我的高考对于我挺重要的，
0: 所以说呀，
1: 我要没有高考，我就考不上我的学校，我考不上我的学校，我就
0: 没有
1: 工
0: 作，
1: 至少没有现在的工作，可能有别的工作，
0: 什么都没了，是吗？
1: 对啊，所以我的高考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0: 我甚至一直都觉得高考它都很重要，你不能说你。哎，算了，反正孩子们也没听不着咱们这期节目。
1: 昨天还有人问到一个问题，
0: 压力大，他们也不知道。
1: 昨天还有人问到一个问题，说就是问我们说中考重要还是高考重要？
0: 哎，中考高考差不多，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有谁相信，就是你中考考的什么样，高考基本上也那样。
1: 我是觉得就是你没有中考，你就不可能有高考，除非是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两年，就是七七七八那两年可能。

0: 当时有一些没有中考的人，但是你到后面只要你想高考你必须要参加中考。他是
1: 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中考更重要。因为我听过一种观念，就是也是做教育的，就是教育从业人员说过的话，说中考什么水平什么程度基本上高考就这样，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我回忆了一下我自己，我发现真的是这个样子。
0: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是你高考成绩比中考成绩要多100分。就是比如说你的，
1: 他这个不能按总分算，不能按总分算。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在我身上这个事儿就失效了。
1: 哦，是吗？
0: 对，就完全不一样啊、嗯
1: 哦，
0: 就是也不能这么笼统的、简单的计算。
1: 没事，孩子们反正也不在身边，对吧？他们都在考试里，听不着我们的话。就我们今天刚才聊的这些，有助于孩子们，比如说让他们觉得士气大振的啊，就是我们说的都是真的。然后我们那些猜测就是无端的，就是大家也不用相信什么。
0: 现在反正孩子们也都在考场当中，
1: 听不见我们在这胡说八道。
0: 对，因为昨天我们进行了这个前方记者的连线嘛，昨天我们进行了一天的这个高考直播的视频直播。有一些在这个学校附近的连线的信号都非常差，因为他那个学校附近都信号干扰器、所以必须要走出来很远，这信号才能够恢复。
1: 昨天你知道我晚上在那个正定小商品市场吃饭，我的信号就一到付款的时候就没有信号。
0: 那你可能附近有考点吧，估计是
1: 有，应该是因为他好像跟那个正定中学还是什么挨得比较近，
0: 肯定是附近有考点。
1: 然后我也很不好意思，好像我一直在蹭人家别人饭吃一样，就一到这个时候自己就刷不出钱来了。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是99年参加的高考，他说那个时候呢是考5门，就是语数外、文综、理综，还是、那5门是怎么着考的呀？
1: 物理和化学。
0: 外物理和化学。
1: 对，然后是地理和。
0: 不考生物是吗？
1: 我猜的啊。
0: 我知道了，生物
1: 是
0: 会考的时候，就是高一升高二的会考就考了，然后高考就不考了。
1: 就当年那个生物和地理没有那么重要。他那两科就是政治历史和那个化学和物理。是不是这样？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他说门门要睡一觉。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高考的时候门门都要睡一觉。
1: 你是考好了睡、还是说不会做了睡？
0: 吴明这位朋友，你可以详细跟我们说一说。
1: 他99年参加高考，他现在应该50岁了吧？
0: 27年前，那不至于吧？99年27年前，18+27，19+27也是40多，到不了50呢。
1: 你在考场上睡觉，就是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还有人给我们发来的照片，这应该就是雨云的照片是吗？这个看起来还行，没有那么大，
1: 不像是打雷的云、
0: 对，昨天那个雨云确实特别大，而且昨天下的那一阵儿也是挺大的，有很多地方甚至都有积水了。
1: 三哥说93年高考才50呢。行。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总做一种梦啊、高考考上了大学、但是呢在那个暑假又复读去了。他说心里面呢特别有底，他说因为复读和上大学都有出路，复读的出路就是能考上更好的大学是吧。复读和上大学都有出路。
1: 他好自信呐、他真的好自信呐、多半人应该会纠结吧，在这个问题上。
0: 因为他梦的那个时间段正好是高考刚刚结束，他那个时候知识储备量正是这个人生当中的巅峰呢。
1: 哎呀，那也不一定。你像那个学的不好的人，你再考第二年，万一什么发挥不稳定了，什么心态又不好了，那越考越差了，这种情况应该是多数人会焦虑的吧？还是说只有我这种学渣会考虑这些问题？
0: 还有人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还有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也在发这个车贴。如果你想获得我们特保团节目的车贴的话啊，就发车贴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发车贴两个字儿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啊赢取特保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
1: 我们看石家庄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啊，就是8号和9号今天吧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15到32度。
0: 明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有偏北风4级，15到29度。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有问题随时拨打电话96992。
2: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3: 啥呀？
2: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3: 哪儿来的呀？
2: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3: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 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导播呢也正在给我们的听众拨打电话啊，应该是今天的第一位求助人，应该是给我们打过了好几次电话了，我们看看啊，
1: 嗯，
0: 赵女士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关注啊，大广高速河南方向1686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啊，注意避让啊，提示大家。
1: 嗯。还有不少的朋友刚刚关注了我们的主播，谢谢大家啊！几天跟我们联系的启天别克换门的事儿啊、是这个结束了是吗？
0: 嗯，我们来关注啊，线上这是赵女士啊，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看看她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赵女士您好。
2: 啊，您好。
0: 哎，您电话来到直播间了，您说遇到哪方面问题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石家庄裕华汽车园50汽车的这个 4S 店购买了一辆新能源的车辆。我新车购买的时候，他这个车就一直存在着向右跑偏的问题，我找他解决了多次，然后他们维修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一直在跟我们说就是车辆已经修好了，然后再说是四轮定位数据没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在不承认车有问题。但是经过我和身边人的试驾，这个车跑偏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就想看一下这种问题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是不是 4S 店他们不承认有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哦，你这是台什么车呀？
2: 50星光 S 插混的新能源车。
1: 嗯，什么时候买的呀？
2: 去年4月份。
1: 什么时候发现跑偏的？
2: 购买的7天以内，当时就我就跟他们说了有这个问题，他们当时说是以维修为主，然后甚至一开始的时候还跟我们说，车辆开到首保就可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没有开到首保的话，再回去找他们，继续维修。但是我开过了首保，发现车辆还是存在跑偏，然后现在维修也没有解决。
1: 你说你是在提车一星期之内发现的，就是说你这车刚开上它就跑偏，还是说后来开着开着跑偏的？
2: 是我提车的时候，就是我给他交了钱，然后车子的话一直放在他们店里，然后我去后来就是提车前我先试了一下车，当时就发现车子有问题，然后也当时就是第一时间跟他们店里的工作人员沟通了。
1: 嗯，
2: 我有微信记录。
1: 从提车的当时就跑偏到现在应该是一年多了。
2: 对，
1: 这一年当中
2: 店里不承认这个问题了。开始
1: 这一年当中关于跑偏的事儿，你修过几回啊？
2: 我去店里去了有4次左右，但是他们给我打出的维修单只打了2次，他们说

0: 可能只能给你打一天的记录，第二个就是如果比如说相近的日期你去他们店里多次，他也只能给你打一张单子，所以只给我打了两次记录，但实际上我去店里去了四次左右。哦，两次也好，四次也好，都是因为跑偏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好转吗？我后来对比了一下，就是我现在车辆和当时就是新车时候他跑偏的那个情况并没有好转。 然后厂家一直说现在数据没有问题，但从我们的角度就是数据是一方面，问题是一个客观事实，你不能说是只能从次轮定位数据没有问题就证明车子它没有跑偏，就证明车子没有问题，但他们现在就一直在推诿，而且也拖延不给解决。嗯，他们试驾过你的车辆吗？店里面的维修师傅？ 他们试驾过，他们刚开始试驾的时候是他们店里其他工作人员试驾的，一开始试驾的时候就是他们也很吃惊，说啊这个车子怎么跑偏这么严重，后来维修师傅那个修了两次之后，一开始维修师傅还是承认车子就是有质量问题的，然后修着修着就开始变成说车子跑偏是正常的，然后可能跟
1: 比如说路况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就是外在因素有关，但是其他车辆在同样的路上也没有发现这么明显的跑偏问题。
0: 嗯，你有过相对长时间的开过其他的车辆吗？嗯，我也开过，并且我还找了就是其他嘛，就是其他大家驾驶过其他车辆很久了的一个就是老司机，他们去试驾，大家也都觉得这个跑偏很严重。
1: 你自己跟别的车相比也觉得跑偏严重是吗？
0: 是的，他有没有三辆没有给你测过数据？你比如说100米或者1000米，他这个跑偏大概在多少？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一直在说，我给您举一个，就是我维修时候的例子，就是他们在试驾的车的过程当中说啊，车子跑偏是正常的，但是在可能就是在我们目测啊，三五百米的距离内，他的那个试驾师傅的那个手不停的在往一个方向去微调方向盘。啊，
1: 就是不干预的话，他就会一直跑偏，是吧？
0: 是的，而且我有，其实我手里是录了车子跑偏的视频的，我20多迈的速度，20多迈，在我人为不控制方向盘的情况下，10秒左右，它已经可以偏离出一道两个车道了。
1: 这么严重？
0: 是的。
1: 你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们，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看一看好吗？
0: 我微信公众号我怎么发给您呢？
1: 一会儿让我们厂外导播教一下您。
2: 电话给我们留了吗？
1: 张女士。
0: 4S店的电话留了吗？这个就是我的电话。4S店的电话。哦，4S店的电话，我手里可能就是没有他们，就是的电话，因为我一直是跟他们微信沟通居多，我手里有的电话可能都是他们经理啊什么这种的。
1: 经理的手机号可以啊？
2: 对啊。
1: 就是他们售后经理的手机号，可以给我们厂外导播留一下，您那有吗？
0: 有，是售前经理的。
1: 那也可以，售前也可以。 售后这边你没有他们任何人的联系方式吗？就是售后的无论是技术总监啊还是他们售后经理啊还是售后的这个接待人员你都没有吗？售后的话我有微信，因为我车子是新车出的问题。
2: 你这样啊，把你的联络方式手上有的手机号码全部留给场外，场外把这个电话接一下，问他要所有的联络方式。
1: 对，交一下他怎么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一看，就是他自己录制的这个视频跑偏的严不严重啊，如果按他说的这个10秒20秒就跑偏了这个1到2个车道了，那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2: 而且他这么严重，坚持开了一年也是难为他了啊，如果是真的的话。
1: 对啊，这跑偏的这么严重的话，那这车怎么开呀？我必须得一直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微调方向盘吗？那对于驾驶人员来说的话，
2: 挺累的。
1: 考验太严重了。
2: 对，都
0: 过跑偏的车
1: 啊。那什么感受，什么体验？
0: 你就觉得你得给他憋点劲儿，你。

0: 不然的话，他你就觉得他好像是一头有生命的，
1: 就是你手上不使劲，
0: 牛或者是马，你知道吗？
1: 你得勒着他。
0: 对对对，就是你时不时的你要就是拽一拽他的那个脚头，就那个感觉。
1: 那你要是胳膊有劲儿还行，你要是胳膊没劲儿的话，那你开一会儿还挺累的。
0: 对，因为你的手是一直就是在控制他，想要就一直得控制他。
1: 嗯，我们等一等啊，等一等，当事人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做一个关键词，让更多朋友也看一看。大家听完了这个赵女士的描述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包括同款车车主50星光 S 啊，有没有同款车车主？您的车存不存在类似问题或者现象？最后呢是怎么解决的？有人说他992，他说我刚试了试我的这个大货车，他说6秒之内啊是不跑偏的。
0: 嗯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弹道偏左一些。跑偏的这个弹道偏左一些是吗？
0: 还有人提到说跑偏的话呢，可能就是属于说胎里带的问题，这个事儿不好修啊。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如果真如车主所说的话，他说感觉 4S 店有点欺负老实人了。
0: 我行我素说和道路轮胎气压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
1: 那你控制变量啊，对吧？
0: 嗯，
1: 我道路啊，轮胎气压呀，我把这个都调到一致的情况，我两台不同的车做一下测试，有没有跑偏的情况，这不一目了然了吗？
0: 我不认可这种说法。道路大家都走这道啊。
1: 对啊，
0: 你不是说只有你的车走这道上它就跑偏，对吧？
1: 而且它不是说走这个道跑偏，它是走所有的道都跑偏才对。
0: 嗯，
1: 它不可能。

0: 也不能光看数据吧，你得开着这个车上路试一试，到底有没有跑偏的情况存在。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9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
3: 嗯，省会石家庄之外，承德是雷阵雨转中雨，是2到25度，有东风3到5级。
0: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阴，10到23度，有西风3到5节。
3: 秦皇岛雷阵雨15到23度。
0: 唐山呢是雷阵雨15到26度。
3: 廊坊雷阵雨16到28度。
0: 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3到29度，东南风3到5节。
3: 沧州雷阵雨16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呢是阴转雷阵雨18到31度，有西南风3到5节。
3: 邢台阴转多云18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是多云18到31度。
3: 首都北京雷阵雨16到27度。
0: 天津呢是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8到28度。
0: 郑州是阴转多云18到31度。
3: 济南晴天21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7， PM10 的指数呢是30，空气质量呢是优。
3: 嗯，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抖音直播间，同样啊，搜索992特报团，在这儿点赞留言就可以。目前大家看到屏幕上的评论多半都来自于这台车跑偏啊，什么样的原因，很多朋友都在分析什么胎压呀，有人说胎压就差那么0.几帕，这个是不影响的。
0: 嗯，还有人啊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路况雨情，说呢石家庄有些地方已经下雨了，省会的玉华路修门街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掉点了，提示大家。
3: 好近，感觉马上就要下过来了。
0: 玉华路修门街这已经开始掉点了，开始下雨了。
3: 嗯，大家所在地方是哪里，如果也有最新的雨情变化，你可以随时联络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992。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云霄，他说我的车就是刚提了跑偏，方向盘有20度左右的倾角斜角啊，后来找维修师傅弄不成，电头师傅弄不成，修不好，后来告诉我给轮胎打打气就好了。他说最后我打了400，店里才让我开到另外一个维修点去维修四轮定位和方向盘，他那边给修好了，师傅还挺心细，修完就开始出去试了2圈，确实没事才让我走。他重点来了，哦，也是50的车。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有个朋友啊，在家里面是开那个小四轮的方向盘，得一直来回调。他说后来呢，买了汽车啊，还是不自然，来回晃他那个方向盘。
0: 就落下毛病了，是吧？就落下开车的这个不良毛病了，
1: 落下病根了。我们看到了啊，这是当事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
0: 嗯，
1: 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

0: 个视频，能不能看出来他这个跑偏的情况啊？17秒的这么一个视频，啊，
1: 没有声音是吧？
0: 他确实是往右跑偏的，往右跑偏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他有声音吗？
1: 嗯。路口左转，保持直行，请走左侧两车道，
0: 100米处有违法拍照。嗯。他这个方向盘看起来挺正的，但是十几秒的视频确实往右变了两个车道。
1: 哦，两个车道呢？
0: 对，你看啊，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从左往右数第二条车道，然后大概过了5秒变到了第三条车道。
1: 嗯，
2: 100米
0: 处有违法拍照，然后又过了6-7秒变到了第三条车道。嗯，他期间是没有动方向盘的。
1: 他这个是从路中央往边上来偏。
0: 嗯，往右，
1: 对，
0: 嗯，
1: 就是路中间往边上再偏，
0: 嗯，
1: 嗯，有没有试过？哦，他要是回来的话，也应该，我想考虑的是个什么？就是他这个路面的问题，
0: 嗯，就是是不是这一段路，还是说所有的路上它都是这种情况？
1: 你看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路面的话呢，它是中间的话呢高，两边要低，它有利于排水。
0: 嗯嗯嗯。
1: 那，
0: 嗯，
1: 它这个就是跑偏的这个倾斜度和路面的倾斜度应该是一致的。
0: 嗯，对，
1: 嗯，
0: 看看它是不是在其他路面上也都是这种状态。我们问问当事人。
2: 嗯。
0: 哎，这是赵女士是吧？
2: 啊，对，是的。
0: 哎，我们看到您发来的这个视频了，是只有这一段路是这种情况，还是所有的路上都是这种情况？
2: 所有的路上都是这种情况。
0: 就是无论哪条路上都是这样是吗？
1: 都是往右边偏。
2: 是的。是的，我买新车的时候，当时，就是我发视频，然后试驾的这条路应该是在，南三环的那个附近。
1: 嗯。
2: 然后我之前是在南二环上，横过来，那条路上试的，但是南二环东路上好像是也是一样的跑偏。
0: 我问一下啊，
2: 嗯，您说，
0: 您这个车有辅助驾驶、车道居中、车道保持的功能吗？
2: 嗯，有。
0: 那你如果把那个开启了的话，它还跑偏吗？
2: 嗯，如果我开启车道的，就是辅助驾驶，就是它会把车给抑制在两条车道中间。我也不太清楚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1: 就是开辅助驾驶它不跑偏是吧？
2: 嗯，开辅助驾驶也跑偏，就是但是它会去抑制你车跑偏。然后抑制完之后的话，就是会把你的车控制在两条车道的中间。
1: 两条车就压线开吗？
2: 对。
0: 啊？它不应该在这一条车道里面的居中吗？它是把两条车道当成一条车道了，然后骑着这个线。
2: 是的，就是车子就在，就刚好一左一右分，然后压着那条线走。
0: 那这个
2: 清楚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0: 那肯定不正常啊。他辅助驾驶的话，他应该是在自己那条车道里面居中，他不能是把两条车道变成一条车道居中啊。
2: 但是他们店的工作人员一直跟我说的是，就这个车就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不太懂车。
1: 啊？他们跟你说就骑着线开这事儿正常吗？
2: 对，他们说这种就都是正常的。
1: 谁说的呀？来，我们给他打电话。
2: 嗯，
0: 就是那个销售的人的杨经理说的吗？
2: 嗯，不是，是我在维修过程当中他们说的。
0: 哦，你给了我们一个，这是售后的杨经理的还是销售的杨经理的？
2: 嗯，我应该给了你们两个电话。
0: 嗯，
2: 他们销售的经理姓张，叫张，就是张志鹏，张经理。
0: 嗯，
2: 他们这是他们，不好意思，刚说错了，就是他们销售的经理叫姓张，叫张志鹏，张经理。
0: 嗯，
2: 然后售后的话姓杨，杨小波，杨经理。
1: 给售后打吧。嗯，给售后他们那个杨经理打电话。
0: 嗯，我们尝试来联系一下这个售后的杨经理。
1: 嗯，店里头叫什么名字啊？这家？哦，店的名字叫，
2: 应该是他们公司的话叫红进销售，石家庄红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他们店是，裕华汽车园的50 4S 店。
1: 嗯。没有杨经理的电话吗？哦，杨经理，好。
2: 嗯。
1: 裕华50对吧？
2: 是的。
1: 嗯。
3: 喂，你好。
1: 嗯，你好，裕华50售后杨经理是吗？
3: 哪里啊？
1: 河北交通广播992杨经理。
3: 哦哦哦。
1: 赵女士，她说她这个车一直跑偏，这个事儿1年半了，你经手过吗？
3: 经手过，最近没有经手。
1: 那你知道她这个车的问题吗？

0: 知道，
1: 是跑
0: 不是
1: 偏
0: 问
1: 吗？
0: 题，他这个不是跑偏，
1: 啊，不跑偏呐。
0: 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啊，自己体验的这个感受不太好，咱就是给他调整，调整，但是他老是，他这个也给他解释了，这车辆在道路上，你不能说把手啊完全松开，你也得轻扶方向盘，然后他也有一个标准。对吧？只要不超过这标准，也确实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另外一个也通过第
1: 那个
0: 第
1: 标
0: 二
1: 准
0: 站，
1: 是多
0: 咱
1: 少
0: 也
1: 啊，杨经理？标准？
0: 这个标准现在咱们国家规定的应该是八十迈的时候，然后100米速度不超过这个8秒，不跑出另外一个车道上就行，不岔出一个车道。
1: 就在80迈的速度情况之下，是吧？
0: 对。
1: 他这个车呢，他刚才给我们看了一段视频啊，大概5秒钟就要超一个车道了。速度倒是没有达到80。
0: 你看这个，咱们现在你看，当时我们也给他说了，如果你不，你看我们解释这个，你不太信任的话，你可以找个其他的这个，咱也可以看一看，或者
1: 也
0: 是找
1: 对，
0: 个别人
1: 他可能现在
0: 专
1: 就是
0: 业的这个做这个四轮定位的，是吧？也许我们说的这个，你觉得我是 4S店，好像是，好像这个不怎么样，你找一个专业的人，咱们
1: 我听
0: 再
1: 明
0: 找
1: 白
0: 个
1: 你这个
0: 专业
1: 意
0: 的，
1: 思了，杨经理。
0: 对，
1: 就
0: 他
1: 他
0: 说
1: 可能也
0: 啊。
1: 确实是不相信，所以给我们992打的电话嘛，对吧？所以在我们特报团当中进行关注了。但是你有没有让他开过别的车，或者说你有没有开过他的这台车？你觉得跟别的车一模一样吗？还是说他这个车确实是有点费劲
0: 这
1: 的？
0: 个别的，你说一模一样，这个肯定是达不到一模一样。就是说他的车，就是我也开过，然后别的车咱也让他试过，也体验过，啊，
1: 怎么样
0: 他就
1: 啊？
0: 说他这台车就是感觉不舒服啊。
1: 那你感觉呢？
0: 我感觉还可以，因为交车的时候我给他也交过一回，啊，
1: 还可以是啥事儿？就正常或者是不正常？这没有还可以啊？
0: 正常，
1: 就是正常，一台车一点不跑偏是吗？
0: 对，所以说当时交了以后让他体验一下，再开几天，如果说看看，咱反正现在是没有问题，
1: 你们这个有问题没问题？是说开着的感受啊，还是说四轮定位的数据啊？
0: 四轮定位数据也没事儿，开的感受也没问题。
1: 就赵女士自个儿觉得有问题啊？
0: 这个，你反正是找的别人也看过，也没有问题，做数据也没问题，试车也没问题。
1: 但是赵女士
0: 这个
1: 说，
0: 他自己不认可。
1: 她说她找的身边的朋友们试车都有问题。
0: 我们当时跟他说了，你找一个这个专门做四轮定位的，我们也不要去说给你推荐，你自己找是吧？或者
1: 那不
0: 找
1: 对
0: 那个
1: 呀，
0: 咱
1: 那
0: 不
1: 不
0: 是
1: 对，
0: 找了个对。
1: 不
0: 找
1: 啊，
0: 个
1: 不
0: 这
1: 不
0: 个
1: 不，
0: 做，
1: 你容我反驳一下你啊，这个杨经理，
0: 哦，
1: 你开车跑不跑偏，你不能让专门干四轮定位的人来开呀，是个司机，我们开过车的，对吧？有过驾驶经验的，有过感受的，
0: 也都可以，
1: 你不能说
0: 对，
1: 四轮定位开着它不跑偏，那我们比如开了十几年的，对吧？20几年的上车，哪怕是3、5年的都觉得跑偏，那你不能以四轮定位的人说的这个感受为主啊，你说呢？那别人
0: 这个确实，他这个车也没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啊，
0: 啊，
1: 没什么问题，是没有四轮定位觉得没问题，还是说开着确实就一点事儿没有？
0: 没有问题，他这车，
1: 赵女士，
2: 对，你好，
1: 你找谁开过呀？说问题特别大的是谁呀？
2: 我身边朋友就是看了这种跑偏的情况，还有其他就是大家都有车嘛。然后对比完这个车辆之后，都觉得就是都认为这个车跑偏还是挺严重的。
1: 就是上车开了开是吗？切身体会了一下。
2: 是的，而且在同样的路上，然后我们也拿其他车试了，也没有跑偏这么严重的情况。
1: 你们试过吗，杨经理？同样的车，其他的车，它的这个跑偏情况一样吗？一致吗？杨经理。
2: 他们现在
0: 啊，
2: 对
0: 跟我
2: 其他
0: 说呢？
2: 客户说的都是给我们已经修好了，
0: 你们这是
2: 实际
0: 在
2: 上
0: 线
2: 他们一
0: 吗？
2: 直没有接待我们。
1: 杨经理，你说。
0: 你刚才说什么问题？说，
1: 你们试过吗？他比别的车，比如说同样开同样一个人，对吧？他跑偏那个距离一样吗？
0: 是他这个车没有问题，确实是没有问题，
1: 那你们俩说的这个事儿，你说，你看车摆在这儿，跑偏不跑偏这个事儿，他又不是说声音大小，每个人的感受，对吧？我耳背这边可能听的都不一样，跑偏不跑偏这个事儿，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有人说特别跑偏，这。

0: 照你就说特别跑偏。杨静，你说这边没有一点问题，你说我信你俩谁呀？我就肯定有一个人在说瞎话，对吧？
1: 是的，所以车在那摆着了嘛。
0: 好奇怪啊！
2: 我也觉得很奇怪。
1: 另外，你这个。这咋说呀？
0: 哦，你该咋说咋说，杨经理，来，你讲，你笑什么？你讲嘛？
1: 不是我讲嘛？这个事儿，你现在他这个事儿跟我们店里店总在沟通这个事儿的。
0: 嗯，
1: 我也不方便跟你再说了。
0: 那你把店总电话给我。
1: 店里那他车在我们店里那放着呢。
0: 这事儿，我觉得这、
1: 啊、可以找，因为我们也是说了，不用说你说是怎么着，我说怎么着，咱们找个信任的第三方，你他不是也找了第三方吗？让他第三方给他试下车。
0: 找什么第三方了呀？赵女士是找谁了呀？
1: 可以。
0: 找什么第三方了，赵女士？
2: 试车
0: 啊？
2: 我没有找第三方试车，我也一直不知道。
0: 你大点声，赵女士，我听不见你说话了啊！你大点声，不然你说话声响吃亏啊！别人还以为你不自信呢，大点声。
2: 没有，我说我没有找第三方试车，然后因为我一直希望跟他们能够协调一个能够有效判断你车到底跑偏不跑偏的一个方法。
0: 你们两方现在有效不了，有人说特别跑偏，那人说一点没事儿，你说这怎么协调啊？
2: 是的，然后，他们一直说要找第三方，但是一直没有跟我沟通过怎么找第三方，自始至终都没有，他们可能一直是在自己跟自己去沟通这件事。
0: 你车现在在哪儿呢？
2: 我车现在在 4S 店门口那边，就是附近车位上停着，因为他这个车确实影响我驾驶，我也不太敢开，他们也一直没有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一年半了，然后现在放到 4S 店了。
2: 对，我最近这一两个月嘛，因为发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然后车子的话它不是三包也是有一个期限的吗？
0: 嗯，倒是还在期。嗯，石家庄50，你们是裕华50是吧？
1: 对，
0: 杨经理啊，石家庄50，有多少家店呢？
1: 有现在，市区这边就是5家店吧。
0: 好，5家店啊，你们能不能协商一下，就一块儿来看一看这台车？或者说你，
1: 这个现在这个他这个车现在处理是我们店总给他处理的。
0: 那你把店总电话给我。
1: 店总给他联系，他也不说话。
0: 不说话呀？为啥呀，赵女士？
2: 没有，
1: 不知道，
2: 他们
1: 也没有沟通。
2: 我得质疑一下他这句话。他说店总跟我联系，我一直没有回复。是我们两个的沟通记录上最后一条消息是我给他们店总发过去的，我问他们店里的具体解决方案是什么，他至今没有给我回复。
0: 把店总电话给我。来，谁那有？赵女士还是杨经理？
1: 他那有。赵女士有。
0: 哦，店总姓什么呀，叫什么？杨女，赵女士，店总叫什么？你有他电话吗？
2: 他们跟我说店总是姓张。
0: 就是你给我这个，你给我这个张经理电话，3253是吗？
2: 是的。
0: 好，
3: 他就是店总是吧？
2: 嗯，好像是。
3: 来，我们
2: 找
3: 导播给他打电话。
2: 店总。
3: 啊，给这个店总打电话啊，张经理。
0: 杨经理负责什么技术吗？
1: 喂。
0: 啊，你是负责技术吗？
1: 对，我是售后这边。
4: 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0: 你在店里吗，杨经理？
1: 喂。
0: 你在店里吗，杨经理？
1: 我不在。
0: 你去找一下店总不行啊？你跟他说一下，我在直播，那看看他到底对这个问题怎么判断的。你要说这么明明白白的，就一点事儿没有，那这个问题很好水落石出啊。
1: 是
0: 啊。是
1: 啊。这好难弄这个东西。
3: 另外人家车主提到说，你这个车如果是开启辅助驾驶，车道居中啊，车道保持啊，它是在两条车道中间的这个虚线上来回保持，
0: 骑着缝开。
3: 对，
1: 都从技术角度上，我们技术这个总监都已经给他解释过了。
3: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没有问题。
0: 不是，你解释过不行。
1: 我不，技术上是技术总监给他解释的，
0: 你也不懂技术是吗？
1: 技术总监给他解释的啊。
3: 您懂吗？
1: 我现在给你解释不了，
3: 没法解释是吧？
1: 是啊。
0: 你是不懂吗？还是
1: 他那是个辅助驾驶，就是说辅助驾驶，车道偏离的时候有个预警，如果说你要是长时间待在那儿，他会默认他那条线啊。这是个辅助，他把那个东西当成那个啥了，
0: 当成自动驾驶了是吗？
1: 对。
0: 这个车多少钱呢？
1: 不到10万吧。
2: 发票给我开的是95000左右，
0: 那就

0: 10万左右的车是吧？
1: 嗯，是的。
0: 别人反映过这个问题吗，杨经理？
2: 没有，这不是个问题。他就是对这个功能他不太了解，但是他提出来，咱们肯定要给他解释好，是吧？
3: 我们在尝试给这个张经理打打电话。
2: 对我们的解释，他不认可。
0: 哦，
3: 你看过他发的视频吗？就是这个17秒以内跑偏两个车道。
2: 不光是看视频，车咱也试过，数据咱也去做过，都没有问题。
0: 你们开不跑两个车道是吗？
2: 不跑，
0: 啊，
2: 我们也有视频，就是给他那个刚妈的视频也有。根本就不跑偏。
3: 那你们把视频发一下，我们看一看，好吧？就是咱们手里面掌握的他这个车不跑偏的视频，您方便发给我们吗？
2: 对，但是都在电动车的，他的电动车联系吧。
0: 哎，你好，玉华五菱的张经理吗？
4: 对，你好，哪位？
0: 是店总吗？
4: 啊，是。
0: 哎，
4: 店面的负责人。
0: 哎呀，你好，我992河北交通广播，赵女士，她一直说她这个车跑偏1年半了。说车已经放到你们店里头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解决。我们看刚才给你们杨经理打电话呢，杨经理就好像他听杨经理说也，我们就很难以理解。赵女士说特别跑偏，杨经理说一点不跑偏。
4: 没错啊，这个东西现在我们也很为难。
0: 嗯，
4: 各项数据，工厂我们反馈给工厂的数据也好，包括我们给他这个车也出去在生产尾业，就是做四轮定位啊什么的，这个也给他测过，也是不偏。但是他现在他就是认为偏，把车往门前一放，写着什么五菱跑偏，还安了个摄像，弄了个摄像头，在这一直监视着我们。你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证，他不偏呀。
0: 不是你这样啊，张经理，咱不说他数据四轮定位或者说怎么样，就是咱们开着到底怎么样啊？因为你对于赵女士车主来讲的话，他不懂，他不懂这些数据，对吧？他就开着难受，他们就觉得跑偏。
4: 这个车，我亲自给他试过。啊，你以现在咱们这个公路标准来讲，对吧？它没有绝对的平直的，就那么那种马路吧。你包括我们自己的车也是，包括就遇上他这个车这个事儿之后，我现在都跟神经病似的，时不常的我就试试我这个车，时不常我就试试我这个车，开什么车我都得试试。但是你整体感受下来，它什么车这种马路它没有那种绝对平的，对吧？
0: 你这么
4: 都会有点这个啥的。
0: 你这么说啊，张经理，他这个车跟别的车跑偏的程度一样吗？就他这个明明显显有一些不一样，还是说你试无论多少台车，他们的跑偏程都一模一样？
4: 每个车都不太一样。
0: 他这个车是稍微显严重吗？
4: 你用的路况也不一样，对吧？反正我试他这个车，我开着也是正常的，跟我自己的车也没什么区别。包括我开其他车，正常的车也没有什么区别。
0: 都一样是吗？
4: 对，咱不能说完全一样啊，但是你都是正常的。他现在你看他是想怎么着，就是双手大撒把，包括他那个在那个我放那个他车不放在这了吗，有个大海报上面有个抖音号，啊，我们有同事扫进去看去，那就大撒把，还得看我们杨经理给他试车的时候还得看着360影像啊，离这个就是边界线呗，是不是来回的动，你这个东西我们怎么着。
0: 赵女士啊，
4: 包括他去那个哪
5: 你好，
4: 叫维修协会吗？对不对？
0: 维修协会，
4: 维修协会的给建议，我具体是什么啊？我不太知道。但是现在客户的要求有点太什么了吧？我们接受不了。
0: 要求是什么？
4: 他这个车要退换车，要退车，退车呢，我还得赔偿他损失。那损失人家是1万计的，35万。他这个车打比方，10万块钱买的，他要卖成7万，我得赔他3万块钱，那怎么可能啊？
0: 赵女士怎么？突然1年半了，就是有了这么一出啊！这是，我不是说你不对啊，就说你看这1年半当中，就是说自己觉得深受其害，太受折磨了，就真的是不能开了，还是说？
5: 是这样的，两位主播，那个我现在可以发言了吗？因为我刚刚听咱们店总一直在说话，就是刚刚说的问题，他们不是质疑我。把自动驾驶跟他们车道的一个辅助功能然后混为一谈吗？但说实话，就是我知道五菱星光 S 这款车它是 L1 辅助驾驶，所以它并不具备自主驾驶的功能，但它的车道偏离抑制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将车控制在就是骑行咱们的那个就是两条车道中间的那条视线。
0: 每一次吗？开自动驾驶都它骑着线开？
5: 我中间试了几次车道偏离抑制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车会跑偏嘛。因为第二个的话是我没有办法在开车的时候时时刻刻每一分每一秒都去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路上都有车，我要奔着安全负责，对吧？
0: 赵女士，你开过几台车呀？
5: 我开过两台。
0: 嗯，前一台是什么车？
5: 但是这个车的问题就是从
0: 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前一台车是什么车？
5: 大众。
0: 开了几年啊？
5: 开了一年。
0: 这台车开了一年半，你是觉得它跟你之前那台大众有很大的区别吗？就在跑偏这问题上？
5: 是，嗯，是我自己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女生嘛，就是我力气是比较小的，我一直会觉得我开车右手是需要自己使一个力去维持这个车的平衡，但是我刚刚一直没有提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是我的主观就是感受影响了大家的判断，所以我一直没有提。然后第二个，我确认车的问题的时候，自始至终都不是说我一个人去开的，我中间试车的每次过程中基本上80%的时间我都喊了我的朋友，而且我这个喊的朋友都是会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开过 SUV， 就是相同车型，不能说完全相同车型吧，就是相同体量的这种车的一个男司机。
0: 你这样啊，
5: 嗯
0: 嗯，我想两个方法，你们看你们用怎么用哪一个、嗯、好吗张总？
4: 嗯，你说
0: 啊，既然是店总，我觉得你是有这个能量。你比如说，你叫其他的几个五菱宏光四 S 店的这些技术人员啊，或者是这个技术总监等等，过来一块儿来看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这种方式，就一块儿来看一下，然后把这个视频拍出来。我在同等路段，我试不同的车，至少我找出三台来，大撒把，多长时间之内偏离几个车道，录一个视频。
4: 你好。
0: 嗯，
4: 我也有个建议啊。
0: 你讲。
4: 这种情况我也有个建议。
0: 嗯嗯。
4: 你看，我们自己找人做过这个。这个四轮定位这种测对吧，他自己也找过、
0: 嗯嗯、
4: 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找一个就是两家都可以认可的这种公正的单位、
0: 嗯、
4: 对吧，或者之前他不去过维修协会吧，
0: 嗯，
4: 比较信任他们对吧，
0: 嗯，
4: 让三方出一个两家三方都可以都认可的这么个机构。
0: 好，我听出来了，就是张经理的意思是说一定要有第三方在场，不然你们两个其实试不出来什么是吧，
4: 要不然你看、
0: 嗯、
4: 但我也没别的意思，要不然他、嗯、我做出来他不认，要不然他做出来怎么怎么着。
0: 你这样啊，明天
4: 咱找一个三方、
0: 嗯、明天吧，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办，或者的话呢我们工作人员过去看一下，因为开车这个感受我觉得不像你们两位说的啊，就是他说特别跑偏，他说一点不跑偏，我不敢说你们有一个人在撒谎，但至少有一方的感受可能不是那么的精准。
5: 对，而且两位，
4: 我也很理解这个赵女士这个什么、啊、
5: 这个店总的话题，
4: 这个因为我们也毕竟做了这么多年了，什么
5: 的
4: 什么样的情况也都遇上过。
0: 不说了啊，不说了，
3: 双方都说都听不清了，明天吧
0: 啊，
3: 时间关系，我明天再来说。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8: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8: 去哪儿报名？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9: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1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1: 产品质量、
10: 汽车三包、
11: 食品，
12: 这也太难了吧。
10: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4: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稍后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勋。
0: 整体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呢，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因车辆大，玉田站、鸭红桥站、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罗龙站、沈阳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罗龙站附近沈阳方向的车辆有缓行的情况，提醒我们车友行驶以上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多加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受到降雨的影响，章程高速承德段的龙化站、红旗站、双峦北站双向是禁止黄牌客车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具体的管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来详细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变化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雷雨还将会在我省频繁现身，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衡水北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降水区域主要是在我省的中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预计明天夜间到十号，中北部地区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短时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阵性降雨来去匆匆，大家外出呢要随身带好雨具，并注意防范局地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提前合理规划出行。此外，部分地区还要注意防风，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局地可达八级以上。当地的朋友呢要有所防范。受此影响，未来几天没有高温打扰。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及以下，体感相对舒适。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参与到九点二晚高峰下班互动留言帖的互动内容，今天给大家的奖品也是特别应时应景，正好赶到降雨频发的时节，我们要给您送出的是玻璃水，一共是两瓶，给您包邮到家。感谢九点二商城提供的奖品。第一道互动题目呢，已经在互动留言帖上出题了。我们经常说啊，生活当中五味杂陈的，酸甜苦辣咸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滋味，
0: 没错没错。
1: 我们的味觉最灵敏的是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个味道呢？ A 酸， B 苦， C 甜， D 咸。我们的人类对这四种滋味当中最灵敏的是哪个滋味，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天给大家推出的一个新的奖品，这个玻璃水可不一般啊。您要是获得我们奖品之后打开，你就会发现了这个玻璃水呢，它是那种强去污的，而且呢是镀膜，可以去油膜，所以说四季养护玻璃水特别的好啊，每个人应该是两瓶，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好运气。
1: 我们稍后将会在互动的时间段18:30的时候，在互动连帖上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如果你想获奖的话，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
0: 嗯，也特别感谢九九二爱商城的大力支持。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12: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

0: 好，这里是92晚高峰，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又已经开始了。但是我想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提醒一下大家，因为17点钟、5点钟，今天下午的高考的第四场考试散场了，考场周边肯定是车辆特别大。如果说您不是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开这些考场的周边，因为您觉得哎，5点散场，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吧？一边考完了之后呢，我们学生还得等一会儿，等所有的这个考卷全收上去了。这个核查无误了之后，他们才能出考场。所以说这个时候考点周边可能学生还没有完全出来，稍后呢这块的交通压力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希望大家多多的体谅。
1: 再来关注省会市区主干道目前的路况提示，在北二环的西向东过了体育大街之后，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在现场呢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和平路上呢是老堵点，过了平安大街之后呢，桥面由于变窄缓慢通行，一直呢需要过了知音1953广场，上了新的各大桥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0: 路上呢如果遇到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们，咱们好提醒其他的92晚高峰的听友，千万别过去填堵了。您可以呢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提供路况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咱啾啾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留言评论也都可以。
1: 此外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还可以参与到我们工作日两轮的抽奖环节，啾啾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奖励。工作日的上午8点和下午的18点，每个工作日两轮开奖时间，每轮的基础奖金500元，如果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呢单时段的奖金可以累加到5000元。
0: 那这个时段我们18点钟一会儿鲁俊要去抽的话呢，我们这一时段的奖金可就是1000元，没错吧？我没记错吧？应该是1000元的奖金哈。所以说大家还没有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发送幸运数字的，您抓紧时间啊，您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好运的留言帖。怎么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呢？跟我们一样啊，就是刚才鲁俊说到的，如果进入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的留言帖，您可以呢在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的话呢直接转到我们的即时好运帖上。
1: 由于今天8点钟的开奖号码343并没有人中奖，所以说奖金累计到今天18点钟的奖金已经是1000元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有好运。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当然了，如果您要找咱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话，您发送的关键词就是晚高峰或者是打卡都可以啊。所以说好运您可以呢发关键词到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发打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

0: 这首歌叫《生活的滋味》。我们第一道题嘛，就是关于滋味的问题啊，就是人类对哪个滋味它是比较敏感的？一共呢是酸甜苦和咸啊、嗯。然后有听众说，为什么酸甜苦辣咸？为什么没有辣？因为辣准确来说它是一种痛感，它不算是味觉啊。
1: 嗯，
0: 酸苦咸甜是我们这个四个选项的顺序 ：A 酸 ，B 苦 ，C 甜 ，D 和咸。正确答案应该是苦。为什么人类对于苦的敏感度是四种基础味觉当中最高的呢？因为啊，很多的毒性物质都是苦的，比如说植物当中的一些生物碱，有毒的一些物质它都是苦味儿，所以人体呢就自然的会对这种有毒的苦味儿会非常的敏感。但是有些这个苦味儿它是没有毒的啊，所以说这个人类是对于苦味儿是最为敏感的。您如果是答苦就答对了
1: 那看来呢，我们身体对自我的这个保护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0: 嗯，
1: 有害于我们身体的这些味道或者物质，它会最先的给你排除出来。
0: 哎，无论您答对与否，只要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记录，稍后呢我们在18:30的时候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今天给您送出的是由我们微信爱商城92爱商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而且给您免费的包邮到家。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继续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参与留言评论了。
1: 嗯，好嘞。除了我们参与到趣味答题的朋友之外呢，还有很多听友啊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报道了，特别感谢准时准点的，像小梅说我下班了打卡，您今天下班真的是准时准点啊！包括轻轻蒙上你的眼睛，还有静心，还有星期天啊，还有青春洒在高速上说畅行清新剂992相伴，我来报道了。那估计啊，您是不是经常在高速上行车呀？而且是在咱们京津冀。另外，千年古梨树，还有新沂等等等等啊。好嘞，欢迎欢迎大家。
0: 嗯，最新路况贴心服务，稍后九点晚高峰在您出行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先来说天气吧，本周呢仍然是多雨的天气。今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防强对流天气。
0: 周一的早高峰，警车开道护送考生21公里路程，仅用了12分钟，把考生惊险送达高考考场。
1: 这两天啊，在高考期间呢，还真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省会石家庄居住嘛，所以看到呢周边，像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警车，哇，护送着我们这个考生啊，应该是这种骑警，然后呢护送到石家庄的这个育才街12中的门口。当时看完了之后，我那个心都揪到了嗓子眼儿啊，所以我就觉得交警真的是好样的。同时呢，还有考生忘带准考证，石家庄桥西交警也是火速护送取证，33分钟往返助其顺利入场。
0: 高考语文考《琵琶行》登上热搜，改编歌曲原唱发文送出祝福，称帮助学子降低背诵古文的难度。
1: 其他方面呢，我们还将关注接亲车队偶遇了高考入住考生，江苏无锡新人呢发喜糖护送祝福获赞，这是喜上加喜啊。
0: 省会石家庄市桥西区图书馆在6月8号正式开放，位于健身中心内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1: 6月9日起，天幕剧场连演多场好戏，金星、木星、水星将先后上演相聚盛景。
0: 高等教育学位评价打破唯论文论，华东师范大学36名研究生凭借着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硕士学位。
1: 嗯，刚才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哪位听友关注鸡蛋价格呢？今天的我们的第一组资讯当中哈，来聊一聊鸡蛋价格，一天一个价，6月批发价同比大涨近80%，创5年同期新高。
0: 昨天有听众说，一盘鸡蛋已经20多块钱了。
1: 哎呀，
0: 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即将到来，2026美加墨决赛门票目前炒至了最高约7.4万元，住宿餐饮都出现了涨价。
1: 嗯，说到了意外的发现了，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还将关注女子排查针孔摄像头，买热成像仪，结果他意外的发现哈，家中的这个电磁炉电源线80度插排烧黑，救一命。稍后我们来关注到底是咋回事。
0: 嗯，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1: 嗯，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将关注。
2: 盛夏6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4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3: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2: 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3: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2晚5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 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2: 618福利加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干。

0: 京、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1: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3: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1: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3: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1: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5: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6: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7: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8: 是可忍孰不可忍？
9: 怎么了？
8: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9: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10: 买一
9: 得四，
10: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9: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3: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好运，或者是发送晚高峰，进入到我们相应的互动帖。比如说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的互动帖，可以呢赢取我们500元的奖金。当然今年18点之后我们开出的可是1000块钱哈，祝大家都能有好运。也可以发关键词晚高峰，这样的话呢您得到的就是我们即时的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儿呢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分享一下今天一天的心情。现在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听友发来的信息，这位说，哎呀，其实下班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先来报个到，谢谢老莫。还有呢好好爱自己，他说，哎呦，有上浮空间，但幅度应该不会太大了，您说的是鸡蛋价格吗？稍后我们来关注。另外还有说天气的，你的微笑，他说山前大道现在开始闪电了，天特别的阴。除了您说到了这个天气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听友也说到了，好像是胜利大街，说胜利大街那边是不是好像也阴天了呀。
14: 还有这位的语音，
15: 主持人，胜利大街反正变天了啊、哦！
14: 胜利大街和三环附近啊有点变天了、如果大家在胜利大街附近通行，发现哪块阴天要下雨了，也第一时间通报一下最新的雨情和路况。

0: 哎，今天的这个乌云它不分南北，原来你比如说先从西北开始，但我刚才听他的语音好像是胜利大街南三环附近是吧？多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厚厚的积云图，像春眠不觉晓啊等等，很多听友啊在微信互动平台给我们带来，这位听友呢这个不显示您的名字，有的呢还是这种粉色的云，还好还好，但是有的是云已经是黑黑的一大朵了，就有那种乌云盖，这像是积雨云，下班赶紧回家吧。
1: 嗯，气象主播也特别提示是近期呢雷雨天气频发，而且会出现强对流的天气，如果您所在的位置一旦有降雨情况出现，路面有积水影响交通了，也请您在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互动帖上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互动留言帖上的第二道趣味生活小题目已经出来了，平常大家吃饭都要用筷子，但是您观察过筷子一般的标准长度是多长吗？咱不是说吃火锅的时候那种特长的筷子啊，
0: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筷子啊，
1: 咱们家用的那个筷子啊，
0: 咱们就以厘米计算吧。
1: 给您四个选项，A 十五厘米 ，B 二十五厘米 ，C 四十厘米 ，D 五十厘米。您估摸一下这个长度，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个筷子是一般家里面家用筷子的标准长度？
0: 我觉得五十厘米可以给对方吃啊，加完了加给对方啊。
1: 或者你这抓的朝下一点，是吧？那筷子太长了，是吧？
0: 而且煮面条比较好，也不会说烫着自己。
1: 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互动留言帖的互动，都可以发送打卡或者是晚高峰进入到即时新闻端进行互动留言打卡。今天呢，我们的打卡帖的奖品也为您更新了，给您送出的是当下这个雨季特别需要的玻璃水，而且是两瓶给您包邮到家，还是有一定的去污功能的玻璃水。如果想要下单，在我们的阿生城呢，大家也可以自助的在阿生城挑选一些汽车用品自选下单。怎么样进入到阿生城呢？您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阿生城。由于啊这个玻璃水啊，还有那个鱼鳞巾啊，还有一些汽车用品啊，相对来说它都比较便宜一些，价值比较低，而且最近呢我们阿生城的618的这个活动啊，您凑到一定的金额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折扣，所以说你可以买其他贵的化妆品的时候再买点汽车用品，买点玻璃水什么的凑凑单，这样还能够享受到折扣的优惠。
0: 好，这位听友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小段视频，他现在应该是在石家庄的山前大道这边，因为我看呢他的方向正好是西山那边。现在啊我们看这边整个的乌云哈、就笼罩下来了，还不是一朵一朵的，是一大片。稍后这边呢可能先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正好赶到了我们下班的时段，所以说大家路上一旦遇到了强对流天气雨情的时候，咱们尽量的能不能先避会儿雨，比如说在单位啊先别出来，因为这种强对流天气来得快，走得也特别的快。
1: 小龙说啊，目前的云他总结了一下，越往西边走天上那个乌云越黑，总之来说啊就是东边还很亮呢，但是西边天都已经暗下来黑下来了。
0: 是我们这位听友您是在哪儿啊？就是徘徊街头这位，你看他头顶啊这太阳还能透过这个云朵光芒万丈呢，再是往前看感觉那黑云整个全部都已经压下来了。
1: 天气预报也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衡水邢台西部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雪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以及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
0: 这个点儿正好是我们的考生呢现在散场在逐渐的往回家走的啊，这个路上也希望考生呢能够顺利到家，好好的复习明天呢还有一天的考试。说到了高考，今天是第二天，就在今天早高峰正在执行高考护考任务的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也就是石家庄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他巡逻到中华大街淮安路附近的时候，听到了警用电台里高新交警呼叫乔西交警，称在石家庄的南二环石通路附近有一名考生求助，要前往一中东校区参加考试。以当下的高峰流量和行车的距离，不可能在开考期间来抵达考场。张华警官随即驾驶着警用车辆前往南二环大桥寻找求助的车辆。就在8:47的时候，在南二环建通桥发现了求助车辆在最内侧车道行驶呢。张华警官随即打开报警，引导求助车辆快速的穿梭于周一早高峰的石家庄南二环主路，在信公路下桥口遇到了正在此焦急等待的护送考生的车辆的两辆高新交警铁骑，随即共同护送该名考生抵达考场。21公里的路程啊，最后仅用了12分钟便将考生送达考场，距离9点开考只差1分钟。
1: 今天早晨的8:20，石家庄市第17中学北校区的考点，有一名考生由于没带准考证，向正在执勤的交警求助。当时执勤的桥西交管五中队 辅警王慧庆警官特别护送考生的家长回家取中考证，并且上报桥西分控中心协调保障。8:53，用时33分钟，王慧庆的安。

0: 所变化，这个明天所有的科目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考的，您注意您家孩子是什么时间在什么考点什么学校考试，千万别走错考场，也别忘拿准考证什么的啊。
1: 好嘞，现在我们来给大家补报时一下，17:31，
2: 9:92半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31了，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是周一下班的晚高峰，感觉路上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现在向省会石家庄新出现了一个堵点，就是石家庄的中华大街，目前向南行驶方向，一过了和平路这个桥面之后再往前走，再往南走就不太好走，出现了堵车。
0: 这不是二中附近估计这个考点吗？是吧？
1: 对，的确是。现在我们发现哈，南行北行就是围绕着二中，围绕新凯路这个地方出现了堵点。比如说南行方向呢，一直堵到了和平路的桥面，包括呢从和平路西向东行驶方向往这个中华大街右拐的这个匝道也出现了拥堵。北行方向呢，是从新凯路一直堵过了后方的新华路，大约是在华西路的位置。
0: 另外，中华大街北向南到玉华路，它是一右拐，也就是往西方向，这块是六中，这块也是一个高考的考点。在这附近的中华大街北向南也有一些压车，如果大家下班路上要路过一些高考的考点周边，请您抓紧时间提前绕开考点周边拥堵的路段。此外的华路是市局弯道，在西向东的方向这一小节有点缓慢通行。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明天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15-29度，有西风3-5级。
1: 再来关注承德，雷阵雨转阴，11-21度，有东北风3-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9-22度，有北风5-6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2-21度。
0: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2-23度。
1: 廊坊雷阵雨转晴，15-26度，有北风3-5级。
0: 保定多云转晴，12-29度，东北风3-5级。
1: 沧州雷阵雨转晴，15-27度，有北风3-5级。
0: 衡水多云转晴，16-28度，北风3-5级。
1: 邢台多云转晴，17-28度，有北风3-5级。
0: 邯郸多云转晴，17-29度。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25度。
0: 天津阴转多云，17-26度，有西北风3-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0-28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0-33度。
1: 山东济南晴，17-29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PM10 的指数33，空气质量属于优。
1: 另外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7点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8号的20点到6月9号的20点，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临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一定要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有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了即时路况，刚才说中华大街沿线啊有几个中学，而且呢是高考的考点。他说我刚从中华大街南向北过来，说呢还行，不是很堵车。刚刚学子们的大巴车呢已经陆续的离开了考点，这个大家通行在考点周边的时候也别着急，先给这个送孩子的这些大巴车让出爱心送考的这个车道来啊，谢谢您的这个避让。
1: 好嘞，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这是往事随风，他有一个问题，他说胜利大街和南三环有交叉吗？我不知道您指的这个胜利大街和平安大街啊，现在呢因为它不一样后来改名了，您指的是平安大街吗还是这个胜利大街？平安大街呢在东边，胜利大街呢在西边，所以说您指的是哪个位置啊？我看看啊，是胜利，应该是胜利大街是吧？胜利大街应该是在，
0: 有走到南三环这一片来帮他来确认一下胜利大街南三环有没有互通啊。
1: 对对对，因为呢原来的那个胜利大街啊，是和这个平安大街是不一样的，对，改过一次名字。然后呢是这样啊，就现在的西边的这胜利大街这个地方是有互通的，这个地方是有互通的，但是呢您指的是交叉还是互通？比如说下面的这个平交路口，辅路的平交路口，还指的桥面，您是可以互通的啊。您把问题说清楚。
0: 2026年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目前正在温暖进行当中。如果您在高考期间需要送考服务，或者想要加入到公益的爱心送考车队，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送考"两个字，也特别倡议广大司机在高考期间自觉的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安全畅通，用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也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及时的道路通行情况。杏树林和石家庄的北三环东向西，快到天山大街下口第二条车道，从右边数第二条车道有障碍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稍微的避让一下，别走这条车道。另外呢还有刚才听到了我们第一组资讯当中哈，说到了我们的彰化警官，包括呢其他的交警同志的这个送考护考之后，说哎呀，居然还有迟到的呀，这么重要的事，还有忘记拿准考证的呀，的确有，这两天把我们的交警还真的是忙坏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随时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化在线。
0: 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彰化警官，张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0: 首先您作为当事人，您给我们说说今天早高峰你那个送考的经历，就差了一分钟就把考生送到考场，就差一点就迟到是吗？
3: 对，今天早晨大概8:30的时候吧，我们是从庄大街由北向南回局里的时候，我们走到环路听到电台里，高新交警求助乔一交警，说有一个报警，在南二环石桐路以南，就是没有进入南二环这个主路，有一个考生是要到太行大街的二中东校区去参加考试。可是当时一看那个时间，本身就是早高峰，流量比较大，而且南二环的流量本身也大，今天又是周一，
0: 堵车，
3: 对，车辆比较多，所以说我们感觉他自个儿要是去那个地方的话，肯定是来不及，因为20多公里呢，一中东校区，然后呢，正好我也走到快到新石中路了，然后我就直接顺着中华大街上南二环，在南二环的辅路上等了一下。等了一会儿呢，就发现了这辆车，然后我就绕到前面，带着他往开发区方向走，走到那个新公路，然后我们太行高新大队的两摩托车也赶过来了，也就是我们三个警车吧，两个一辆警车，两个摩托车。

0: 就是把护送他到了一中的东校区。当时到一中东校区的时候已经是8:59了，
1: 哎呦，
2: 太紧张了，
0: 就差一分
1: 钟，就多亏有咱们交警的送考，要不然他这个在路上还堵着呢，肯定就迟到了。嗯，
0: 对，因为按照这个距离和这个流量来说，他100%是到不了的。
1: 嗯，
2: 对，尽管说这个开考15分钟之内啊是可以进入考场的，但是你想啊，那是孩子们高考的时候特别争分夺秒的非常宝贵的答题的时间啊，所以他一点都没耽误。
0: 而且咱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说迟到了，恐怕是对孩子的应试心理有极大影响的。
2: 对对，嗯，
0: 这两天，明天还有一天，
2: 嗯，
0: 这两天的高考呢，应该说是有惊无险吧，跟往年其实一样。
2: 嗯，
0: 我们截止目前，我们收集到的，一共是9起，没带准考证的也只有1起，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走错考场的，
2: 也还有出来晚的，时间没有规模好的，
0: 不是他走错考场的多
2: 哦。
0: 今年，迟到的有么2个，不是3个，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走错考场的，忘带准考证的有1个。因为现在没有准考证的话是可以临这个进场的，
1: 然后老师再给他再去找相关的这个凭证，是吧？
0: 老师或者家长再把准考证送过来就可以。主要是这个走错考场的。你比方说有一个6中的，他是应该是去11中，不是11，是12中，12中，这个也不近。
2: 对，真的是。
0: 今天走到考场的，这个比较多，
2: 是真的是辛苦我们的交警了。像我们的青春在打卡留言帖上说呢，说向所有值守在考场附近的交警和工作人员点赞致敬。其实不仅是在考场这边值守的，今年石家庄我们的交警应该是全员坚守一线啊。所以说大家，有问题还是那句话，您随时找我们的交警。
0: 对对，今天下午的英语考试没有出现疫情。
1: 那还好，因为英语它有听力，那就是
2: 对
1: 必须准时进场，你要稍微晚一点都不行。
0: 提前15分钟。
2: 对，今天是提前15分钟，如果你要是这个提前15分钟没有到的话，这就不可以进考场了。
0: 进场了，
2: 对，
0: 今天下午没有，明天就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明天是分科考试了。
1: 对，有的学生就是明天按照自己的这个选考科目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
0: 对，不会是这个人不会太多。
1: 好，
2: 但是还提醒大家啊，别大意，千万别大意啊。那我们再来汇报一下雨情吧。我们先提醒一下，插播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呢在北绕城高速和107国道交口，说这附近下雨了啊，大家注意一下。
1: 再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的这个违章查询的信息，您那今天能查这个抓拍吗？啊，这位是新能源车 GAD 新能源车，然后是 X0736， 有一个未礼让行人的抓拍，您看一下那个抓拍图片，他说他减速让行了。
0: 8:28，玉溪公园那个门口，那个门口那个地方应该是。
1: 当时那个行人是在他车道的什么位置？他刹车灯亮没亮啊？他说他
0: 没亮。
1: 哦，没有减速是吗？
0: 啊，对对对，这个没一点问题没有啊。非常理解。
1: 就是没有礼让行人是吧？
0: 对，有3名行人，1名推着自行车通过斑马线的老人，您确实是没让啊，
1: 而且也没有减速，也没有看着您刹车灯亮。好嘞，
2: 好，再来关注刘听众哈，他说呢，石家庄的玉华路海悦天地车辆的出入口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车库吧，它的这个进出口的位置，它经常有出租车占用公交车道在那儿停车等活，影响了公交车的通行，也影响了进出海悦天地的车辆，看能不能跟咱们交管部门反映一下。
0: 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
1: 还有听众呢是另外一个车牌 GA710FW， 您帮他看一下这个车。
0: GA710FW，
1: 他说之前好像查过，他这车是卖了，是不是有没有走出销？你看这个车牌还有信息吗？他说之前好像查过，当时他可能没太听清，想查一下这个车牌的状态。说是，
0: 这个是不是咱们跟这个同志说过？
1: 说过，对。您当时说的是什么？他说他当时好像没太听清您当时给他的解答，说是，
0: 你去办无牌注销。
1: 无牌注销哦，但是他这是什么特殊情况？他说什么4S店给走的？

0: 注销，但是没现在没有，不，现在这个车牌还没有注销是吗？
1: 没有。
0: 哦，
1: 应该还在您名下啊。这个车已经达到强制报废了。
0: 强制报废。
1: 2021年的时候，到现在都制作5年了。
0: 哦。
1: 三个周期不减就报废啊。
0: 嗯，好嘞，回复他了。
1: 您到车管所拿上您所有能带上的，我估计您那个手续也不全了。
0: 嗯。
1: 如果说您还是这个某某商贸公司的，那么就带上你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 嗯。
1: 然后呢，委托一位同志。写一个委托书，带上委托人的驾驶这个身份证原件，
0: 嗯，
1: 到车管所去这个申请，哪个窗口都可以啊，申请那个无车销户
0: 啊，无车销户，好了，到车管所去申请就可以了。好嘞，
2: 看到我们的听友说，今天大家别提问了，让张华警官休息一下吧，说过了高考再问，说太辛苦了，说忙了一天，晚上还得给大家解答问题，向张华警官致敬。嗯，好，那我们还继续问了啊，这个张华警官，有一位听友反映的是石家庄的南二环东向西。是体育大街出口，说最右边的右转车道能不能只是右转，或者说就是可变车道，而且是带监控的那种。他说好多次走到那儿啊，其他车道都空着，就这个车道是排好长的队，只因为呢他前面有一辆直行的车。那看来现在这个最右边车道应该是直行加右转，所以他建议呢，就是要不就改成最就是单右转的车道，要不就改成那种可变车道。你比如说在这个晚高峰车流量大的时候，高峰期，然后呢他只给右转。他说现在啊，就是在高峰期右转需求量特别大的时候，他其他的车道是空着的，但是只有这个右转车道压力特别大，就因为前面停了一个直行，然后右转他就走不了。
1: 哦，
2: 这
1: 个地方。
2: 嗯，他说而且呢，他说如果给他启用了可变车道的话，还是得带监控的那种，这样的话，是不是走错车道的还能被抓拍？
1: 嗯，您这样行不行？我后天早晨我到那边走一趟，我看看您说的这个情况。
2: 行。
1: 因为明天还高考还有一天。
2: 对。
1: 我们7点就得上，那会儿还行，不正高峰呢。
2: 行。南二环东向西行方向。
1: 那个体大街。
2: 对对，体大街出口。嗯，他就这右转，正好就是往市区方向走嘛。嗯，
1: 对。
0: 还有这位的违停抓拍，请您帮他确认一下 ，GA66XZ8，GA66XZ8，在6月4号18点50，说是有个友谊大街的违停抓拍，您看上场了这个信息没有？他说他当时在复兴大街，没在友谊大街，是不是拍错了，车牌录入错误了 ？GA66XZ8，
1: 6点50，
0: 对。你看这是他的车牌吗？会不会车牌识别错误了？他说他当时没在友谊大街，他在复兴大街呢。
1: 在哪个大街？
0: 他说他在复兴大街。
1: 复兴大街啊？
0: 对，他说我在复兴大街，却在友谊大街被拍了违停。你看这个违停的这个照片里边是涉及套牌了呀，还是车牌识别错误了？
2: 或者说是他的违章地点记录错误了？
1: 66XZ8。
2: 嗯，
0: 车牌没错是吗？
1: 这肯定不是复兴大街。
0: 哦，
1: 他虽然说拍了个局部，但这绝对不是复兴大街。
0: 招牌图片就是在友谊大街的违停，是吧？
1: 啊，车等我再看一眼。
0: 然后这位朋友，您看一下，您1213上您自己能看到招牌图片，您看那是不是您的车？如果是外形啊，车的颜色明显不相符。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您的车。

0: 在别的这个您说的复兴大街行驶，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来证明您当时没在友谊大街，也可以到辖区交警队去举证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1: 证据证明的话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2: 您自己先看一下那个照片啊，您看那到底是不是您的车？但是因为张小警官看了说这个位置就是友谊大街。
1: 哎，他是不是友谊大街？我不敢确认，因为拍了个局部，但是100%不是复兴。
0: 行，那您说您当时在复兴大街，您看您有没有其他这个举证的证据？如果有证据证明您的说法，到辖区交警大队去申请复议就可以了。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阿杰。他说西三环辅路与中华大街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建议呢增加左转向位灯，这样呢南北就可以同时放行了。目前呢是先放行南向北，然后呢再放行北向南，如果增加了那个向位灯就可以同时放行。
1: 同时南北，
2: 西三环和中华大街交口，西三环和中华大街交口这个地方，
1: 对呀、你
2: 我不对呀、
1: 南向北北不对吧？您这是个丁字路口啊？
2: 对，我也是在想呢，这是个丁字路口啊。
1: 哎呀，就是说怎么还他不是在
0: 这？他这是个西南三环那个斜叉的。
2: 我在想，他是南三北南向北的话，肯定指的是西三环对吧？西三环打南边
0: 南向
2: 北走的话，没有左转，
0: 不
2: 是，他这是丁字路口。
0: 他南向北，他是不是指的？它中华大街穿不过去吗？
2: 对呀、这是个丁字路口。
0: 中华大街到西三环，
2: 对，就到头了，对吧？
0: 那我们再跟他核实一下去。
2: 他只能右转，他是南向北的话，
1: 可以左转，可以
2: 左转吗？
1: 从北边过来，往东边左。
2: 不是，他说的是南向北。他的
1: 对
2: 呀，所以他刚才一说这方向，我就有点懵了。他说的是，你看南向北的方向。建议增加左转向位灯，他这不左转没路了呀，这不是南向北吗？南向北到了中华大街，他左转增加向位灯，他是不是方向说错了？应该是从西北边过来，往这个东南方向走，然后他建议增加这边的这个向位灯。
0: 那一会儿我在微信上再跟他核实一下他的具体建议。
1: 从西边过来吗？从西边过来往北边左转
2: 啊？对呀、往这个中华大街这边北边左转，这是可以。
1: 他那个是那个对多向位灯单放着呢。
0: 但是这是个丁字路口。
2: 对，西边过来，然后往这个北边转，
1: 那
2: 不能是南边过来是吧？
1: 对，从东边过来就右转。
2: 没错。稍后阿杰您在听着节目的话再帮我们具体补充一下啊。
0: 还有这位的车号是 GADF4414， 应该也是新能源车， GADF4414， 他手机里边这个抓拍图片不是太清晰，请您看一下这是不是红灯，他还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在语音里面说了一下，是不是下雨的时候那抓拍的信号都有色差呀？
3: 这个麻烦你看，让张浩警官给看一下，我朋友这个当时应该是黄灯闪烁，但是说拍的是闯红灯，申诉了一下也没过。
0: 就是他那儿的那个可能朋友给他转发了这个图片，您看一下，这是上中下最上面那个灯亮着呢，还是中间那个灯啊？要是
1: 建议大家回通路5月25号中午11:46，下雨呢。
0: 对，然后他说是黄灯闪烁，但是也看不清他那个上中下那个灯，他现在是中间还是上面那个位置？
1: 红灯
0: 是红灯啊，不是黄灯闪烁。
1: 我确认红灯，那会儿下的雨不小，
0: 红灯
1: 有点显模糊。
0: 确认了，好嘞，
1: 我再看一下，我看一下
0: 再放大图片，咱们确认一下。
1: 行，那个我跟我们这个图讯同事说一下，咱们抓紧时间过去把那树枝修剪一下吧。
0: 哦，就稍微有点这个树枝，但是应该不影响他这个车道的识别是吧？
1: 对，不影响你的识别，他只是照片里那个被遮，那个图片里的那个灯被那个树枝就有点遮挡了。
0: 就是从那个抓拍设备那块拍的角度。
1: 对。
0: 那明确了是红灯啊，你跟您朋友说一下，它不是黄灯闪烁，是红灯。
2: 我们再来关注灰色，他说石家庄的红玉路东向西转胜利大街，说这个都堵到玉华路了，目前两个车道，左转方向压力大，把右转车道能不能改成左右转向？红玉路东向西，然后到胜利大街的这个位置，说经常会一直堵堵堵，就堵到玉华路这个地方。他现在这个地方呢是两条车道，然后他建议呢就是把右转的那个变成左右转。
1: 改成左右转。
2: 对，那你要是

0: 左转过不去的话，你整个右转的也过不去啊，也是挡上了呀。
1: 左转过了吧？
0: 从左不是，他说就是他那个红运路吧，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说呢？就是那个。
2: 加油站南面那个一条横道，一斜
0: 胜利大街玉华路，胜利大街玉华路这个地方
2: 啊，对，不是加油站，就是环路那
0: 是
2: 有加油站，
0: 不是啊，就是胜利大街那个和玉华路它北边的那个，然后那不叫光明路嘛，它南面的这个不是叫红玉路吗？
1: 改成左右转，它是从红玉路上过来的吗？
2: 他是说红玉路它东向西，现在是两个车道，一个左转，一个右转，但左转车多。右转车道他觉得就浪费了，把右转那个车道换成左右转。
1: 哦，那他就是从红玉路从东边过来的吧？
2: 对，他东向西过来的。
0: 对，
2: 就是他就觉得光右转那个车道有点浪费，但是左转这边他说左转车多，就是左转上胜利大街的车多，就导致了右转车道有点浪费，建议把右转的那个单车道换成左右转的这个车道。
1: 你这样吧，我跟中介同事说一下吧，这一节可短呢。
2: 对，
0: 主要是什么呀？就是说，他如果说左转的往前面一挡，右转转不过去，他不照样后边还会堵到玉华路吗？
1: 可能更堵，他堵不到玉华路，他堵到玉光街。
0: 啊，对，堵到玉光街。
1: 啊，就启乐园那个地方。
0: 嗯。
1: 他怎么堵到那儿了？堵到那儿之后，把这玉光街上还耗有这个违停的。
0: 嗯。
1: 说他要如果再加上违停的，再加上他本身从玉光街出来右转，上玉华路往东走的时候，他有一个盲区，他走的比较慢，大家都虽然说这也不是个事故高发点啊，但就是因为大家走过来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翼翼的，右转的车他看不到后边来车，所以说一是这个慢，二是路都比较窄，再一个车还挺多，再加上有违停的，如果说那样一排队的话，他就可能把玉光街给堵了。还有这么个问题，我跟中队同志反映一下，我让他们实际的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0: 他这怎么解决一下？就像您说，这个位置特别短，他不管怎么交通组织方案的话，他都有可能后面会堵到玉光街上。
1: 对，我不行，我跟大家同志那个个人建议一下，能不能把这个改成单行？
0: 哦，对，他现在正好是双行。对，
1: 玉光、红玉、星坊。他们能转，但是转的有点慢，路太窄。那路都比较窄。
2: 还有一位车牌号是 GF57PX1 GF57PX1， 他说有一个宅英大街的进左的一个抓拍，他是不是闯了宅英大街单行道了？
1: 估计是。
2: 他说他是周六，那这块他不是分工作日的这个单行道，
1: 这
2: 个
1: 不是啊，
2: 他是每天都是单行。他说这个块有个进左，他说周六的时候那会儿也进左嘛，他是在哪个路口闯了进左？您帮他看一下，确认一下。宅营大街。
1: 这不是那、啊、这不是
2: 那、
1: 啊、
2: 哦，那他是哪儿？宅营大街哪个路口进左？
1: 那个玉凯路。
2: 宅营大街玉凯路。
1: 那个众美凤凰城的那是17吧，那是啊。那是个限时禁左啊，左老虎禁左、
2: 哦，而且是每天的限时都是禁左的
1: 啊。对对，这不是那个休息日啊，不是这个24小时，不是那个全天禁左啊。
2: 就是不分工作日节假日的。
1: 你
2: 这当时确实闯了限左。
1: 您这是8:48。
2: 好嘞，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建议啊。这位听友反映，石家庄的西二环北向南行驶方向到工农路，说左转一个车道不够。他说能不能直行再给半个左转？北向南到工农路这个地方，然后往左转，那就是北向东左转。他建议呢，能不能直行这儿再给加半个左转？现在直行够吗？
1: 这个事儿吧，直行吧也不够。
0: 够啊，
1: 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跟大家简单解释过一下这个北边过来往东走。这个奔工农路去。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说给不给大家多一条这个左转的通道，关键是给了一条左转通道的话，包括城角街、金润街、春城街，等等这些街，它可能都难以承受。
0: 现在就堵起来了。现在您说到的工农路的城角街到西二环之间，看这儿双向压力都特别大。
1: 对对，它那个承载能力太弱。再有一个呢，这条街上呢，单位好像我印象啊，

0: 就两个，两个三个、三个单位，其他都不是社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流量也比较大，里边还有一所中学，是立中。
1: 哦，我刚才
0: 一连接了。
1: 怪不得我还想问您，我说这块为什么就是大人街肯定不宽啊？我说为什么就这一段压力特别大呢？哦，这还
0: 就是因为这个市民比较多，居民也特别多。如果说不加任何限制的，从西二环往里进车，从颐莲街往里进车，从友谊大街往里进车，那这个恐怕是寸步难行。
1: 哦，
0: 咱们得考虑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我估计这个问题。居住在包括居住在工农路西二环到友谊大街的居民都不乐意。
1: 是，我看这个工农路两边全部都是这个居民区。
0: 不对，
1: 嗯，
0: 都是居民区，这就有一个学校，司法学校。
1: 嗯嗯，一条左转反而就相当于还可以起到控流的作用。
0: 对，控流作用，就不要说打大量的车就不加节制的涌入到工农路这里边来。
1: 嗯嗯，
0: 他接受不了。
1: 是，过了城角街好像再往东就好多了，就这一节道压力为什么这么大？
0: 对，它就是因为它密集嘛。
1: 哦。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辛苦了张华警官，我们今天先服务到这儿。
0: 好嘞，好嘞，
1: 谢谢您。哎，好，再见。嗯，我们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18:01，这里是99.2晚高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1: 好，18:01，这里是992晚高峰。那整点导航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重要天气提示。首先我们来关注强对流，8号到10号我省多雷雨和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6月8日9:06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日中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渤海海域将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天气。八号夜间到九号，承德、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大风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在16:27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九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呢可达8级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辽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衡水北部、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夜间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市西北部4-13度，其他地区14-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渤海海域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将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3-25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6-32度。特别公布一下，刚刚18点钟92及时好运，我们已经产生了幸运数字，幸运数字是第一位数2，第二位数9，第三位数字是5。我们的帮主胖丫正在抓紧时间核实，从上午的8:01到18点钟之间，有没有猜中幸运数字295的朋友。如果一位朋友猜中的话，1000元的奖金您自己独得；多位朋友一起猜中，多人平分1000元的奖金。
0: 嗯，是您吗？抓紧时间，先在我们的平台跟我们俩说一声啊，您冒个泡，希望这1000元的好运气到底花落谁家？稍后我们拭目以待。

0: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0: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1: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0: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1: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0: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1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0。

0: 2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3: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4: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3: 我们来啦！
5: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6: 我们来关注听众传递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有听众说，刚才在山前大道新山公园附近下了一阵特别大的雨啊，
7: 嗯，
6: 而且呢是强对流天气，一半是大晴天，一半是黑黑的天。刚才说西边有乌云，东边是不是天亮着呢？说在这儿就会看到两种天气，然后你往东南看呢，还可以看到彩虹。
7: 我们很多听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带来了图片和视频，就这一页啊，我们这个视频当中这一页看到很多的这个关键字，就是告诉我俩说出彩虹了，谢谢谢谢大家啊！我们捋一下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位是田啊，还给我们带来了照片，说彩虹啊，您这个彩虹真好看，为什么它是高空给我们拍的？是特别完整的一个半圆，我们只能看到半圆啊。
6: 嗯，
7: 还有呢，像992吉星，谢谢谢谢992吉星，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这是带来了彩虹的视频，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哦，他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看到的，前方那一道彩虹，就真的像咱小的时候看那个图片当中那个彩虹一样。还有这是心旷神怡，说太阳中的小雨，晴朗的天空中下着雨。还有我们这位月亮牙儿带来的照片，一截儿，但是它这一截儿吧特别神奇，在哪儿呢？我们平常看的那个彩虹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然后就光带的这样一个变化哈，它那个是一截彩虹，下面呢还有一道白光一直就是能够捋到地面上。哎，您这个彩虹很奇怪啊。包括伟给我们带来了三张照片，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啊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图片，我看了一下是两道彩虹，我们一般给这个叫红泥是吧，幸福的麦田给我们带来的那照片真好看，因为呢它那个两道彩虹啊它是同心圆嘛，所以说呢它是等宽的，这样两道彩虹鲜艳明亮，而且呢背面又是它那个背景啊，它那个底色又是乌云，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呢这个双彩虹，我们知道它也有好的运气，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所有见到彩虹的就见者有份吧，都是吉祥的象征。
6: 嗯，还有一位王听众的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忙。目前它的位置是在石家庄市鹿泉区西三环辅路南渡桥的桥下，如果您在附近可以拨打王听众的电话18533173620 18533173620。
7: 真是见者有份哈，绿色的光芒也给我们拍来了这个红泥，也就是双彩虹的照片，天上还有点乌云，但是呢越靠地面的这边的天空哈，你就觉得亮堂了很多。还有小天意啊，您带来这个最规整的最规整的，因为它什么呀，它是不是一节儿，是整个的这个半圆，而且呢是两道，也就是红泥。小天意，谢谢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视频。然后这位呢是在石家庄南高速口，好好就好，他说这块还依然在下雨，鹿泉上庄镇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也在下雨，另外西三环目前是太阳雨。还有一位听友呢是在刚才是在哪儿来着，说是在这个高速口这个地方，正定机场高速口，也是太阳雨大彩虹，而且这块呢车辆呢是略微的拥堵，大家都在看彩虹呢。
6: 嗯，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在和平路建华大街，说现在南北双向的左转啊，他们容易像麻花一样卡到路口，说能不能在中间啊画一些这个左转的标志辅助线，来辅助左转的车按照轨迹走，别卡到路口。他说呢他是之前从

0: 南往北左转往西走，经常被从北往南然后往东走的这个左转车就卡到路中间给围住了，双方面的车谁也走不了。和平路建华大街这是不是还有地铁的施工围挡呢？是不是这个路口啊，它的整个一个通行的一个范围和路中间的一个空间还都有一些影响？您在中间画上那么多复杂的线，对于司机来说是不是这是能起到辅助的作用，还是更加加大了这个路口的复杂的程度啊？经常走和平路建华大街的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路口左转卡到一块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没有？
1: 嗯，好，谢谢大家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了，打卡留言帖上的朋友们别着急，因为暂时呢，目前在打卡留言帖上还不能给我们发图片啊，大家呢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在微信互动平台，大家纷纷给我们传递的各种各样的照片，特别感谢大家给我们分享，包括冯博，他说我在家楼顶看到了西山的雨，真是，我打开照片了之后啊，他看到了西山的雨，他为什么说他能看到西山的雨呢？因为在天的那边，也就是往西山那边看，是厚厚的那种积雨云，而且呢，在积云的最底层，在下面的这些楼顶的中间这个位置是那个云啊，在丝丝缕缕的往下走，那这块呢肯定是在下雨，哇，真的是气象万千啊！所以说在路上堵车也好，今天工作哈非常的繁忙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波折不太顺心也好，咱们呀还是先抬头看看天吧，或许呢看到这样的气象万千了之后，你就觉得其实人生的旅途可能就是这样，有风有雨，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坚持下去，风雨无阻。
0: 嗯，这位说在建设南大街和范西路的交口南向北的最右侧车道是直行加右转，遇到直行红灯的时候呢，右转车它需要等，能不能变成直右可变的时候这样的车道，说红灯呢只能右转，绿灯才变成直右可变。您别着急，这个路口其实您右转到范西路上这个车流量不大，您等直行车它一个等时过去之后，您该右转的车您再右转，应该受到的影响不太大吧。经常走这个路口的，您对于它的这个交通建议的可行性，您觉得变成直右可变的这个车道是否能够利于这个路口的右转和直行车辆整体的通行，还是光利于右转了，直行车是不是就受到了影响，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嗯，好，我们再来帮一下吴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呢在石家庄的省人民医院，那也就是在和平路太华街那附近，一辆黑色的帕萨特 GA34D5W， 谁能过去帮忙？您可以先给吴先生打一个电话，18832121012，18832121012。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4: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3: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1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1: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10: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1: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0: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1: 来看一下992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的留言。好，爱自己的说，哎呀，今年的这天啊真是有点邪乎，就跟小孩的脸似的，说风就是

0: 风说雨，雨就到了。坐标目前在石家庄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停了吗？现在啊，好多人都说不下了，不下了。你那里还在下雨吗？如果下雨的话呢，咱就稍微慢一点开啊。总早晚会到家，但是呢，平安是第一位的，大家不着急。包括呢，刚才还有一位听友说我也下班了，说主持人傍晚好，下班打卡。现在呢是从行堂回市区，您的这个通勤时间应该挺长的，但现在行堂回市区可能快速路啊高架呀、可能会更多一些啊，肯定是通勤时间比以前要短了很多，同时呢路也好走了很多。再继续关注我们天亮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他在打卡留言帖上，他说下雨了，在胜利大街和平路这个位置，现在还在下吗？还有一位听友说，哎呦，刚才啊这个公布18点开奖的那个号码的时候，12，当时一开头我小心脏啊那就差点没跳出来，可惜我猜的是278，不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数字295。刚才有位听友说，我每天下班都要问一下今天的开奖的号码是多少，我给您回过去了哈，295。
1: 你也不用查了，您没中奖，因为本时段没有一个朋友发对正确的幸运数字。
0: 那就明天早上8点开奖的话，奖金是1500了。
1: 哎，其实这样的没中奖然后攒一攒，攒个大奖也挺好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期待着能做大奖的。
0: 那还手慢无啊，抓紧时间您继续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之后呢，给您回弹的那个界面就是我们992即时好运帖，一定要在这儿留下3个数字，您心仪的或者随手的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明早上8点那个开奖池了。
1: 明天的8点钟的抽奖呢是1500元，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另外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会有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有什么问题视频直播间直接给您回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提前扫二维码关注，提前预约视频直播内容。
0: W 说双彩虹我也送给大家，还是说您想看呀？啊，您给我们拍来了照片，哎呦，您这个双彩虹跟我们刚才的朋友都不一样，因为背景呢，所有的红泥啊，给我们拍来照片是乌云啊，但是您给我们拍来那个就已经是霞光万道了，您这个就彻底的晴天了嘛，后面啊是这个白云朵朵，而且呢左上方这块云呢还是丝丝缕缕的，真漂亮，已经雨过天晴了。所以刚才我们提醒大家嘛，下班一旦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先别着急回家，等一等，稍后就会雨过天晴。
1: 今晚我们的即时好运猜数字赢奖金，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没有朋友猜对，但是我们9点晚高峰的今天的一份奖品2瓶玻璃水，稍后在18点钟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上一道生活知识题目，筷子在日常的生活使用当中一般的标准长度是多少，不是说特别用处的那些特别加大加长的筷子，就是咱们家里边买的筷子平均是多少厘米呢？4个选项 A 15厘米， B 25厘米， C 40厘米， D 50厘米，正确的选项是25厘米。根据我国轻工业标准和日常餐饮习惯，普通的家庭用日常的筷子长度是22到25厘米，其中的小朋友买的那个筷子一般是细小一些啊，15厘米，那个40厘米的就是家常筷，就是咱们涮火锅的时候那个公筷，一般是40厘米。那50厘米的呢，很少出现，
0: 炸油条，
1: 对，仅存在极少的特殊用途的环节当中的长筷。普通咱们生活当中见到最多的筷子是22到25厘米的啊。
0: 小的时候啊，就是听老辈儿有一种说法，就你拿筷子的时候，如果比较靠下，就你长大了离家会很近；如果离这个很远，就是离那个就是你这个放嘴里的那个筷子头那儿很远的话呢，说将来就会离家很远。我不太会使筷子，说句实话啊，我真的就到现在那个使筷子那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不会说就是离那个筷子头那儿很远。但是没有想到，我还是长大了之后，我长大了之后，离家了。可能很多朋友哈都听过类似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一日三餐我们离不开筷子。既然说到了这个生活当中哈柴米油盐了，咱们就说说鸡蛋的价格吧，因为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好多人都在关注啊。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呢，六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了5.5元，同比涨幅接近了80%，是5年来同期的最高。今年呢，鸡蛋价格逆势上涨，不仅突破了季节性的规律，五月呢更呈现了一个周周攀升的特征。业内人士表示了说，这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供应的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期的不利天气也是助推了蛋价的上涨。那分析人士就说了说，预计啊，端午节前鸡蛋价格呢仍然有冲高的空间，但是啊，上涨的动力逐渐在减弱。
1: 嗯，昨天有听众朋友分析，就是最近上涨的蛋价，一盘鸡蛋呢，现在一盘得买20多块钱了啊，然后呢，一斤得5块多。同时呢，这个筷子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它的长度是7寸6分，就是按照咱们古代的，就是7寸6分长，还有着这个寓意7情6欲的文化寓意在里面啊。
0: 哦，
1: 回家呢，
0: 好有文化呀！
1: 咱吃炒鸡蛋嘛，拿筷子夹。

0: 听着歌，看着彩虹，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普及一些自己所知道的小知识。
1: 嗯、
0: 他说筷子还有个讲究呢，
1: 啊、
0: 筷子一头是方的，一头是圆的，
1: 哦、
0: 也寓着天圆地方、
1: 嗯。
0: 咱们古代人的智慧啊和世界观都在我们的日常用的筷子当中。
1: 嗯，的确是哈，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经常说啊，这个每天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你会从中悟到很多很多的人生道理。而且呢，就是中国啊，这个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包括我们的饮食文化。
0: 嗯，还有这位听众朋友是尾号3383，您说前面大车不走，您占了非机动车道往前超车，人前面路口啊，如果这个车道人家是直行加右转的车道，人家直行车发现前面是红灯，人家直行车在这等着，人家不走，这是没有办法，那个要求人家必须给你让道，你也不能占用非机动车道来超车，人家。

0: 如果前方堵车的话，这个前面这个大货车不走的话，您不能够占用非机动车道来超车。
1: 阳光八零后说啊，说咱们的又换奖品了，换回玻璃水了。
0: 对，因为最近下雨下得多，大家都说要玻璃水。
1: 最初呢是奔着玻璃水去的啊，没中，意外得到了鱼鳞巾。但我这次一定要努力啊，我心爱的玻璃水我来了。是我们就在爱商城给大家提供这个玻璃水啊，还是那种去污的镀膜的呢。
2: 992，半点导航。
0: 要想获得玻璃水，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再来一题：古代男子行拱手礼，正确的姿势是什么呢 ？A. 左手抱右手 ，B. 右手抱着左手 ，C. 双手交叉 ，D. 单手握拳。拱手礼到底应该怎么拱手？是左抱右还是右抱？其实
1: 就哪手在上边？
0: 就是前两个你挑一个吧，后两个选项是我编的。前两个一个是对的。
1: 对，你那是拱手礼，你不可能一只手，那是拳头，我们要出拳了。
0: 你单手握拳是要跟人干仗。
1: 这就不礼貌了哈。
0: 哎，拱手礼是左手抱右手还是右手抱左手？如果有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再互动一波。稍后呢，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

0: 在六幺八期间呢，我们爱商城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单笔订单你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可以打88折，而且今天还可以有免费的抽奖。今天给您首先推荐的就是六幺八一定要囤起来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是称为贵妇级的一个面霜，50毫升的容量，它有30的玻色因经典版，能够深入修护受损的肌肤，强韧肌肤的屏障。平时呢，各大平台就算搞活动，买一瓶50毫升的都得小2000块钱。今天呢，我们不用费心比价了，50毫升正装黑绷带面霜只要999，参加商城单笔订单10部满618还可以打88折，到手只要87块，879块1毛2。
1: 你赔了，马姐，你赔了。
0: 879块1毛2啊，这是非常非常超值的一个价
1: 钱。赔大了，
0: 对，另外呢，今天这个要跟大家推荐一个防晒，就是新版的莱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它是香港直邮，品质保真，而且呢，本次六幺八呢，就是正装50毫升，直接再送您10毫升的小样送4支，到手整整是90毫升的大容量。别的平台搞活动呢，同样50毫升要加赠至少要600多。今天呢，我们专属福利啊，足足90毫升，到手只要288，而且就是搞完活动之后呢，最终到手是276块4毛8，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满。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嘞，辛苦马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微信爱商城在进行618的促销活动啊，大家如果有心仪的商品，您别单样商品单样买，您先加入到购物车一起拍，满额就会给您打折扣，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打8.8折，
1: 这相当于折上折了，因为本来咱们爱商城的商品就给大家打折就很便宜了已经。
2: 此外您在购买之前呢，也可以在首页啊，不用你买东西，也有一个抽领奖券的一个活动，有6到8折的优惠券，但是您领到的这个免费抽的优惠券呢，需要在超值专区的商品来抵用，可以享受到折上折的优惠。详情呢，可以发送数字666，点开链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好，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继续给我们传递的视频和照片哈，真的感觉今天庄里的天空真是美的不像话呀。您那里下雨了吗？您那里雨过天晴了吗？西广陈一还说呢，说阳光还是那个阳光依然照耀，雨却不是那个雨了，下了一阵之后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是，那我们刚才不还提醒大家了吗，这段时间容易下这个强对流天气，就下一阵就跑了，所以呢我们上班的时候带个伞啊，这个晴雨两用的。大太阳的时候呢可以遮阳光，那遮紫外线，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当雨伞使。另外我们未雨绸缪，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晴，15到29度，有西风3到5级。
2: 承德雷阵雨转阴，11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9到22度，有北风5到6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2到21度。
1: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
2: 廊坊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有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晴，12到29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雷阵雨转晴，15到27度，北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转晴，16到28度，有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转晴，17到28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转晴，17到29度。
2: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
1: 天津阴转多云，17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0度到28度。
1: 河南郑州多云，20到33度。
2: 山东济南晴天，17到29度。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非常好，优的等级 PM2.5 的指数呢是个位数5， PM10 的指数是41。
2: 九点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公路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的10大顶流核心景区，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公路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以及慕士塔格峰，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垮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起新疆绝美风光还有厚重人文景观，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的景点，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的美景，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沉浸体验浪漫的薰衣草花海的美景。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
1: 对，不是说了吗，要

0: 没去过赛里木木湖的话就白活了，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啊。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一个618的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以省1800元，这个幅度真的让利非常的大。下单即赠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哎，这个玩起来挺嗨的，挺好的。但是呢是限量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先锁定名额啊。同时呢像北疆精品环线还有甘青大环线，以及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同步的火车招募当中，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来详询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以锁定专属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手慢无。
1: 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

0: 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6: 刚呢，上一道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题目呢是古代的拱手礼，到底是左手抱右手呢，还是右手抱左手？这个时候呢，我的互动留言看到了吗？您需要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啊，才有机会赢得我们九点晚高峰送出的玻璃水2瓶，而且是由爱山城给您包邮到家。
7: 其实啊，刚才我们从饮食文化哈，又说到了这个礼仪文化。就像新广时您说到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些，好多都渗透着满满的传统文化啊。你包括他说古代你桌子为啥是方的，大家知道吗？这里边啊，除了我们饮食文化之外，这个礼仪文化有很多讲究，所以您知道的话哈，到底是左手抱右手还是右手抱左手，我们在作揖的时候，在拱手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把答案发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还有这位听我说的说，谢谢你们俩卢军佳音，因为听着广播呢，因为我在家嘛，没有看到，听着节目才知道有彩虹，我就赶紧跑到阳台，果然我看到了东南方向的彩虹的1/3啊，但是因为有这个交管局信号塔阻挡视线，只能看到局部啊，这1/3已经很美了。
6: 看到美丽的景色，也希望您收获一份好心情。稍后呢，我们将会产生幸运听众，来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也同时来解答下上一道趣味题目的答案。

0: 古代男子的拱手礼应该是左手抱右手，由于古代男子通常是右手持兵器，而右手呢代表着武力和攻击性，他拿左手包住右手，表达克制、友好和尊敬，避免杀气外露，符合行礼的善意的寓意啊。
1: 对，因为中国古人呢，他是以左为敬的，所以说我们行拱手礼的时候，要左手在外，以左视人来表示一种真诚和尊重。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因为我们一般左撇子，当然了这个不算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用右手更习惯嘛，所以说我们拿这个兵器啊等等，他都是用右手的，我们赶紧用左手包住右手呢，体现的是一种善意。
0: 而刚刚特别说的是古代男子行拱手礼，而女子行礼呢有男左女右的区分，女子一般行拱手礼的姿势和男子相反，女子是右手抱着左手，这是女子行礼的常规姿势啊。男女分开啊，你在跟人拱手的时候千万别拱错方向啊。难解于口。同时呢，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也产生了幸运听众，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沉睡森林，手机号是

0: 是151尾号是9768，沉睡森林151尾号9768。您需要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号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这就作为您领奖的凭证了。核对手机号码完整无误正确之后，我们在微信平台会给您一个链接，直接到爱生城去免费领取两瓶玻璃水，邮寄到您的指定位置。
1: 好嘞，我们抓紧时间啊，您移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然后把您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注册的那个手机号的完整号码全发过来。您别发到我们的这个大咖留言帖上啊，您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微信平台您发了之后只有我们俩可以看见，其他的听友是看不见的。另外呢，也特别遗憾，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众多的好朋友，就今天真的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特别的热闹，大家纷纷给我们拍来了照片，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跟我们俩一起来分享啊在路上看到的美景。我们说了今天这个天美的真的是不像话。一开始呢是这个是又是风又是雨的，后来呢就是我们听友说是下的是太阳雨，晴朗的天空中飘着雨，再后来是出彩虹了，现在呢有听友给我们带来那照片更加的壮观，是什么呢？就出现了这个厚厚的云层，然后呢太阳光照射下来之后，透过云层之后产生的那个丁达尔效应。谢谢大家啊，今天的微信平台只能我们俩独享了。
0: 这样的下班时候的美景也是给大家下发的下班的小福利啊，大家在下班路上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看着美景快乐的回家。
1: 对，说到天象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吧，从6月9号开始，从明天开始呢，天幕剧场将接连上演好多这个好戏，比如说6月9号开始啊，金星啊、木星啊、水星啊、月亮啊等等这些天体将在黄昏西方的天空先后相聚。先说6月9号，太阳系最明亮的行星金星与第二亮的行星木星将会率先邂逅。这个专家介绍了说，当这个日落之后不久，您往西方天空去看，这两者他们是近距离的同框，其中最亮的那个是金星，另外一颗弱弱的比它稍微的弱一点的是木星，木星呢位于左下方，金星呢是在右上方。两天之后在黄昏时分，金星将会移动到木星的正上方，二者呢呈纵向的排列，但是依然离得很近，天文爱好者可以来关注一下。
0: 6月16日将会迎来水星东荡去，在6月16号这一天，水星、金星和木星将会上演三星聚会。当天呢，金星、木星、水星大致会呈现出一条直线排列，三者间距相当。公众可以在当天日落之后，借助金星、木星连线方向，向西方的低空尝试着寻找水星。
1: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8号月亮、金星、木星、水星近似呢排成一条直线，在木星的右上方。还有明亮的恒星北河三。

0: 值得。
1: 由于五分钟的时间到了，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沉睡森林这位网友并没有来到微信平台发送自己完整的手机号码，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大家这个捡漏的机会又来了。如果您想要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现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今天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啊，玻璃水三个字就不用加儿化音了啊，发玻璃水这三个字，您这个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稍后我们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在我们稍后的一组资讯当中将会产生幸运听众，然后呢您注意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留言内容，如果稍后在这个互动联帖上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显示九点晚高峰的这个账号给您回复，让您在微信当中发送完整手机号码，您就抓紧时间去发，将会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给您发送具体的领奖链接。
0: 现在第一步大家需要做的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您抓紧时间发送爱商城三个字就行了。
1: 今天不发玻璃水
0: 啊，玻璃水好，玻璃水啊，对不起，刚才我那个
1: 是由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
0: 我刚才是走神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看那个千年鼓励说是我说又开始下雨了，是哪下雨了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啊。第一步就是您发送玻璃水啊，就这三个字就行了啊，少一个字是一个字，然后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稍后呢我们再产生一位，因为刚才那位没有回复。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哪下雨了啊。千年鼓励树说坐标深泽，现在是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又开始下雨了，而且呢随着一个大风啊起来了之后，大风起袭，云飞扬，是雨飞扬。现在他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行人的安全，尤其是骑这个自行车的，一定要观察他们的动向，以免呢造成交通事故。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0: 九点二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体育测试鞋消费提示，选茶用三步保安全。
1: 体育测试鞋专门为考试和体能测试设计，强调其轻量化、透气、减震、耐磨和防滑功能，在跑步、跳跃及球类运动当中提供支撑与保护。提醒消费者选购和使用该产品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0: 首先，选渠道正规、功能匹配，选择正规渠道、正规厂家的产品，确认呢标识齐全，比如说名称啊、厂名啊、执行标准等等，拒绝三无产品。按运动场景来进行选择，则短跑鞋一定要关注它的抓地力和轻量化，长跑鞋呢一定要注视缓震和透气，跳高跳远的鞋呢一定要重点看它的支撑性和回弹性。
1: 二、查实物质量与鞋底的具体参数，检查鞋面鞋底粘合处有无开胶破损、线头松散，尤其是要关注弯折部位的牢固度。按鞋底检测其回弹与变形的性能，避免过软塌陷或者是过硬影响减震功效。建议鞋底厚度小于等于25毫米，鞋头后脚跟翘度小于等于15度，避免步态改变引发损伤。
0: 三、用尺码合适，科学保养。试穿的时候呢，脚后跟一定要预留1到2厘米的空间，避免呢过紧或者是过松。1到2厘米的空间吗？我觉得2毫米就行了吧，这2厘米太大了。
1: 可能体育专用鞋他们是有专业的这个选购的这个方式呢。
0: 好吧，1到2厘米的空间啊，一定要注意。3到6个月检查一次鞋码适配性，同时呢要检查是否有刺鼻气味，避免化学危害。运动前一定要检查鞋底的防滑纹路，还有内底的状态。破损或减震下降的一定要及时更换。运动之后，我们一定要用软布去清洁，通风晾干，避免暴晒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潮湿的存放。特别提醒大家，专业碳板鞋仅适合特定的竞技场景，不建议青少年长期作为日常的鞋来穿着。假如说体育测试需要使用的话呢，应该控制穿着的时长。
1: 正在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马上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把我们今天的玻璃水的奖品送给您。我们产生的幸运听众是这一位风雨同舟先生，您这是按照之前的这个网上一个特别有趣的方法，就是拿自己的姓氏组成一句特别有趣的话啊，你是组成了个成语风雨同舟的舟啊，舟先生。哎，你那舟应该不是那个舟吧？我觉得您应该是那个百家姓里面那个舟，不是那个船舟的那个舟。
0: 同音不同字，
1: 估计是这 啊。那周先生，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现在显示您是139，尾号是2777，然后呢您需要把中间四位数给填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只要发送您的手机号码核对无误之后，就给您发送领奖链接了。
0: 好嘞，我们看自有明月照山河，他说邢唐，刚才啊下了一阵雨，我这车子呀又成金钱豹了。那你看我们这玻璃水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前风挡玻璃哈可以干干净净的，而且还可以去油污，还可以镀膜。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哪下雨了，哪出彩虹了，哪还产生了丁达尔现象啊。我们这位听友呢特别的奇怪，他说平山竟然既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雨，平山居然是个大晴天儿。这就我们经常说的嘛，这一山有四季哈，十里不同天呀。所以说您这个平山没有下雨也是正常的。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9点晚高峰，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0: 在身上。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强对流天气啊，从八号一直到十号，我省有多雷雨和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八号中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和渤海海域将继续向东出现雷阵雨。降水呢，承德、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同时呢，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九号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和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的17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8号20点到6月9号的20点，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月色来了。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7: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7: 月色来了。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日晚上的19点到这里啊，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一起唱唱歌，有时候给你出出题，有时候你来考考我啊，大家都是家人，你就别在意这个节目说啥，你开心就行。有朋友说那月姐，我万一不开心怎么办呢？你去缓一缓。河北交通广播啊，这个节目有时候叫月色来了，有时候叫月色走了。月色走了分为几个小树干，我是树干，分为几个小树枝。这个节目分为月色来了和月色走了之大帽来了，月色走了之马杰来了，月色走了之小鹿来了。我知道你们也挺喜欢小鹿的是吧，声音很甜，长得确实也很好看，但是这周他可能来不了了，他说最近他失恋了，他说我生怕我上着班我哭出声来。朋友们，你们给予他一点安慰吧，好吧啊，就是上节目哭出声来你就能火呀。朋友们，我上次火是什么时候，是我上次上节目的时候开始打嗝，一边说话一边打嗝，一边说话一边打嗝，然后那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有朋友问说，月姐你明天还能打嗝吗？大家好，我是曾小贤。所以这个节目你别管说啥啊，让你这一个小时不白过啊，有时候呢是吧免费唱歌，有时候呢聊聊天开心快乐，有时候呢考考试啊，让你把知识带走，好吧。而且今天啊我情绪还可以啊，刚才突然下雨了，下雨之前东边日出西边雨啊，就是有一边啊这个晴空万里，然后有一边呢阴雨沉沉，突然就下雨了啊，下完雨之后有些地方出彩虹了，大家伙今天看到彩虹了吗？看到彩虹的扣一，不知道的以为咱网络直播啊，高考过程中出现了彩虹，寓意着好运连连，预祝学子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同时今天也欢迎我们的 DJ 策策来到现场。
1: 谢谢姐，大家好，我是 DJ 策策。
0: 你怎么语速也突然变快了？
1: 受你影响啊。
0: 刚才我跟策策在外边聊天啊，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小池还说呢，说月姐你说话实在太快了，我一个字都没听清。我说这段话主要是不能让你们听啊，我是属于加密了的，大家伙买那个手机膜知道吗？防偷窥的我是。正好是高考过程中啊，在这段时间咱们就是聊一聊跟知识文化方面有关的事儿吧。我知道的也不多啊，昨天有朋友说月姐咱们今天来对诗吧，咱们今天就来对诗啊。咱们对诗的过程中朋友们啊，我就想了想咱对什么类型的诗啊，他得对点我知道的啊。但是说实话这个离开学校时间挺长了啊，然后对诗呢我这个人呢会的也不多，所以我对的诗啊都跟歌还是有关系。最近我想了想，我不是诗词专家，但是我是中华小曲库。好吧，今天咱们这个诗词跟四大名著有关系啊，第一跟文学有关系，第二跟诗词有关系。好吧，咱们玩个小游戏，我给大家出题啊，然后大家填空，就像那个时候语文考试一样啊，诗词填空，填对了我就送给你们一首歌。有朋友说咋歌我不会自己听啊，哎，大家伙都知道你自己听歌你跟在电台里听歌那一样吗？是吧策策？
1: 当然不一样。
0: 所以今天大家准备好了吗朋友们？准备好不准备好，有位朋友一直在刷屏啊，发彩虹，发彩虹你就发彩虹，你不要一直发彩虹。我看到梅朵、木子啊、可依啊，还有等等非常多的朋友，燕巢啊，都发来自己看到彩虹，而且好像有些地方有双彩虹，对吧？赤橙黄绿青蓝紫本身就是寓意着好运连连啊，所有见到的朋友也能一生幸福。先给大家出第一道题，我们今天啊游戏规则，我给大家出诗词填空，然后在一分钟之内。有10位朋友以上答对的啊，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当然，有朋友有一些小心机，说了我不想听这个歌，我会我也不答，也行，一切解释权归你自己所有。好吧，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题目。滚滚 论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朋友们，我要问一下啊，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啊？下一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下一句是什么？大家伙迅速答出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

有十几个人答对了。不是，咱没有商量好吗？你们毕业之后没有把知识交给老师吗？我看到一位叫雨的朋友啊，几度夕阳红啊，有生机盎然，几度夕阳红啊，涅槃重生，一点一滴快乐。李新辉、家雨科、宏泰、静心、天明、时光灰烬啊，等等，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几度夕阳红啊。接下来我还看到非常多的朋友，细雨无声啊，包括十一啊，包括还有发语音的，还有把后边全给我补充了，就显着你了啊。让你发那么多了吗？你发那么多，你显得册册一句不换，不就多没有文化呀，是吧？有时候你不要说就是破坏别人的幸福，本来册册没有文化你挺好的，但是你们特别有文化，就显得别人没有文化，那心里多难受啊。几度夕阳红，没错啊，这是一首诗，这首诗大家都听过啊，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有一首同名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我也没邀请大家唱歌，都是来唱歌的，我们听一听。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0: 啊，唱得很稳是吧，策策？
2: 嗯。
1: 举杯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金柱夕阳红。
0: 唱得非常好，但是最后感觉没气儿了，而且还把答案说出来了。对，最后一句是几度夕阳红啊！我发现大家特别叛逆啊，月色 KTV 让大家唱歌的时候就不唱，就发文字，就让我们。我说我嗓子不舒服，你们发语音吧，全是发文字的。我今天说大家伙来对诗吧，哎，全是唱歌的。
1: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0: 啊，这有点改编是吧？有点小轻快的感觉还。还有。

0: 费上来就跟我们打招呼的，彭涛。
1: 请注意，
0: 怎么就说俩字就感冒了？感冒了，咱们赶紧吃点药啊！病毒扼杀在摇篮中啊！而且最近我发现，就是我病了之后就比较脆弱，嗓子比较脆弱，稍微吸点凉风啊啥的，然后就咳嗽啊，不舒服。最近可能也是这个换季吧，大家伙也注意啊，时光会尽。

0: 可以啊，都答对了啊！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还有朋友把后边也都整上的，这个整备说几度夕阳红。说的太多了，你这过来背诗呢。是吧？所以河北交通广播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啊。刚才这个啊告一段落，马上我们即将继续给您出题，大家准备好了？今天已经提前提示了，关键字是四大名著。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5: 喏，就在那儿呢。
4: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6: 买一
5: 得四，
6: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7: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家，我是月色，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 DJ 策策。
1: 是的，我是 DJ 策策，大家好。
0: 大家还是珍惜一下啊，一年只来一回，大概。这位说，我的月色女神，你终于来了，听到你的声音，我好兴奋呀。那你准备给我送点礼物吗？蹲说，月色看到彩虹了吗？像你一样美呢。不是，是因为今天看到彩虹，大家伙今天纯心情好吗？我长得好不好，主要看大家心情好不好。陈说，月色居然能来上班，我以为刚才刮的大风把你刮跑了呢。现在的大风已经能刮走130斤了吗？还有朋友说，月姐姐你又满血复活了。只能说好多了吧。啊，雨说月姐瘦了好多，前段时间病了。王先生，等你等到我心痛，但是我都已经上了一周的班了。你上周没来啊？姚说，小鹿还能失恋，又漂亮，声音又甜，是谁这么不懂珍惜？你看我也这么劝他的。这个世界上你多好都有人不喜欢你，你多差都有人喜欢你，所以我说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来，接下来的第二个题。

啊，有新来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我给大家出一段诗词，就跟原来咱考试考语文一样，去填空啊，给大家一个空，大家去填。在一分钟之内，大家伙有十个以上的朋友填对的，我们就把这个同名歌曲送给大家。好吧，今天我们是整的四大名著啊。一个是浪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叹呐，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不算最后一句吧，下边还有一句，这其实是这首诗里最简单的一句。有朋友知道的话，迅速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过来答案。

0: 这首词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我们前半句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很多朋友也很快答对了。当然也有怎么过来感叹的，赵浩然。
1: 空牵挂，空牵挂，
0: 空牵挂，你也失恋了。空牵挂对于答案来说是不对的啊。我看到雨，看到雅俗共赏，看到灵犀。看到我们这个家啊，静心李新辉，还有点滴啊，快乐蒲公英，准备空白，无声杜鹃，乐于啊，时光灰烬啊，包括我们的微微李昂啊，基本上都答对了。一个是镜中花，这是我们后半句，但是乐于你答的是水中花，水中花它就是另外一首歌了。来测测水中花怎么唱，给他打个样
2: 啊。
0: 你看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娘娘已经成空、这个是水中花，我不是非要唱，我就给你演示一下。不到一分钟，很快，很多朋友都已经把答案发出来了啊，就是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这首歌叫做《枉凝眉》。

0: 今天主题是四大名著啊，就是考大家诗词啊。我们这首词来自哪？来自《红楼梦》啊，来自《红楼梦》。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在回答，所有的人都在说，一个是镜中花。在所有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俩宝的妈妈回了一个：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不是15分钟之前的题了？咱们是说，咱们听的是哪边的重播呀？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伙儿都说啥了。明亮，
1: 这个我知道，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个我知道，
0: 你是回复的哪一段啊？这《红楼梦》里诗词知道挺多是吧？反正里边就全是诗词倒是。金属说了，说枉凝眉特别容易跟《西游记》女儿国那一段唱混。女儿国是女儿情吧？我觉得女儿情不应该跟这个唱混吧？女儿情怎么唱啊？我给你们找一下。完全气质不一样啊。女儿情应该是，策策你会吗？
2: 我正在快飞速思考中。
0: 女儿情是我在 KTV 的必唱歌曲，但是你突然一提，
2: 我也是一下子。

0: 力哥哥，你看那水中的鱼儿。当然静心又回复了一个不同答案啊，你看他怎么说的。
1: 他说唱混的那个应该是牧羊喜，就是少林寺的那个牧羊喜，跟这个有一点点的类似。
0: 牧羊曲，您说的是郑绪岚那个牧羊曲吗？我也想不起来怎么唱了，我找一下。
2: 这个我是真没听过
0: 啊。牧羊曲距离你的年代确实已经有点远了。啊，牧羊曲怎么唱？静心，我觉得你应该比较了解，你可以唱两句，然后我就想起来了。师姐说，老师交代你跟贾玲是什么关系？我就是贾玲，我出现的时候贾玲没有出现过，贾玲出现的时候我也没有出现过。由此证明我是贾玲。有人请我做广告吗？最近？来，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九九二及时好运的一个活动啊！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的话，就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啊！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就可以了。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另外呢，马上这个618了，是吧？618大促嘛，大家伙肯定要比价格呀，要算满减呀，是吧？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买东西你是为了休闲，为了快乐，你要买东西比上班还累，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爱商城就没有这些套路啊。618期间全场满额就降，每笔订单是满198打9.6折，每笔订单满398打9.2折，每笔订单满618打8.8折，而且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抽奖啊，6到8折的各种优惠券等你来抽，超值的专区直接抵用优惠折。

到879.12，特别的超值，福利价格库存不多啊，不要2000，只要999，跟大家交个朋友，好不好？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东西就是好，但是为什么今天要买？今天价格确实非常好啊，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直接下单购买。哎呀，嗓子也是不想要了，所以我有时候也控制不了自己，我每次上班我都说，哎呀，我少说两句话吧。我让大家伙多说两句吧，我随便上一上吧。但是来了这儿，哎呀，这个职业素养啊，哎呀，坐在话筒面前，哎呀，这个喷薄的这个而勇的想要这个说出口的这个倾诉欲望啊，控制不住。要不说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666啊。梅朵说，月姐你最近是不是看主角了？刚才你这歌没看过《红楼梦》啊？好吧，刚才跟大家伙说啊、说这个四大名著啊，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三国演义》的，分享了《红楼梦》的，接下来呢该《西游记》了啊，《西游记》我说，哎，这个歌它也不是说诗词，所以呢我就说我搜一首跟《西游记》有关的歌吧，太难了。跟《西游记》有关的歌啊也很少，跟《西游记》有关的诗词更少。所以我就搜了一下跟猴有关的诗词，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说能猜对。好吧，给大家出一首比较简单的，猴嘛就是猿，上半句两岸猿声啼不住，朋友们下半句到底是什么？这句如果答对了的朋友啊，想明白的朋友，知道怎么回复的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答出后半句，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后半句。

0: 呀，太简单了是吧？答得太快了，就是当20秒的时候就已经好几十条留言了，是吧？我们先听听，我们先听听语音吧，改名。
1: 中州已过万重山。
0: 我是小朋友，中国梦。
2: 中州已过万重山。
0: 洋洋。
3: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你出去吧。啊，加油俩娃。
4: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啊，莫非。
4: 孤帆远影碧空来。
0: 你也出去吧，而且那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啊，杜先生。
5: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哎，赵先生。
6: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嗯，
0: 感谢你的朗诵。啊，勇。
7: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是，包括我们点名表扬一下文字的啊，蒲公英、静心、雨珂、空白、时光、仙剑梦圆、涅槃、点滴、再来一瓶啊，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也一直在发送文字啊，叫李昂，金属。吉人天相，行云若水，有新朋友老朋友啊，也是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好吧，大家都答对了，跟猴有关的咱也答对了，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敢问路在何方。

0: 哎呀，经典就是经典，是吧？啊，醉西楼说了，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听那歌啊，他一响喉就没了。哦，那你应该喜欢他的开场曲吧？丢丢丢丢丢，啊，那个猴就从里边出来了。原来那些电视剧就特别耐看，你敢想吗？《西游记》只有25集，啊，但是我觉得它有好几百集，因为每次看常看常新，好像。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提问一个啊，你们知道陆力大仙是谁吗？陆力大仙是在哪一集里出现的吗？知道的话可以回复一下啊。来听一个路况信息，电三轮。
1: 九九二报个路况，红旗大街汇民路口两个站模剐蹭撞了，有个汽车摔那的。
0: 哎，他还同时发来了照片啊，感谢您，您在路上也注意安全。大家伙儿，我们一起来聊，今天聊聊四大名著，今天聊聊诗词。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3: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4: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是谁？
11: 月色。
12: 是你让我想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10: 是谁？
11: 月色。
10: 是谁？
11: 月色。
12: 是你让我的心都从此都只要你悲哀。
10: 是谁？
11: 月色。

来，我们先看一个路况信息啊。张先生说，石家庄环路西向东方向快到平安大街，中间到三车追尾，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啊。我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陆力大仙》是《西游记》里的哪一集？啊，很多朋友哎都知道是吧？快乐说在第十五集。时光说了，虎力大仙、陆力大仙、杨力大仙，赵丽蓉老师演的皇后。哎呦，知道真多。仙梦奇缘说了，说车迟国斗法。哎，这个题当时我们跟很多朋友在一块玩，好多人都不认识陆力大仙。那你们知道有来有去是哪一集吗？还有朋友说啊，《西游记》只有25集吗？86年的《西游记》一共有25集，后来不是还有一个《西游记》续集吗？很多朋友没有看过啊，那是16集，是对86版《西游记》的一个延续。这都是知识点儿，朋友们敲黑板了。好吧，这是四大名著啊，我们前三个都跟大家分享完了，《三国演义》的、《红楼梦》的、《西游记》的啊，接下来咱们聊聊水浒传的。水浒传的诗词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出的是满江红啊，大家伙听好了，这个环节的游戏啊怎么来玩，我要跟大家出一段诗词，就像小时候写作文啊，作文不是写作文，考诗词，语文考试啊，语文考试的时候，然后大家伙呢去回答，有一个空白处你去填。我基本上给大家留的都是下一句啊，因为知道下一句考上一句有点难啊，咱们这个人啊就是不为难别人。满江红啊，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头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下半句也是这首词里最火的一句，30功名尘与土，下半句是哪半句？您能想起来吗？还是1分钟的时间啊，只要有10位以上的朋友答对，我们也是送大家一首歌。

0: 来来来，答得太快了啊！我本来今天确实想小小考到考一下大家。来，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我们看到这位啊，改名。
1: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啊，这是另外一个，不好意思，莫。
2: 八千里路，明和月。
0: 哎，徐明。
2: 满江红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
0: 就很完整啊。
2: 但是功名成于土，八千里路，银河月，莫等闲，白首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
0: 又显着你了，大伙儿知道挺多啊，改名。
2: 八千里路，银河月。
0: 嗯，八千里路，银河月，这位。
3: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没错啊，这是语音啊，答对的前几名啊，文字答对的还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仙梦啊，比如说空白啊，比如说昂，比如说好朋友，携手相伴啊，吉人天下啊，飞扬晨晨，方格本，岁月静好，细无声，还有王昭啊，我是书生啊，我是说你这名字起得好，听起来就确实是应该会。家微微静心啊，行，已经念不过来了，反正都答对了啊。今天四大名著最后一个名著的歌曲送给大家，《好汉歌》。

0: 四大名著吗？怎么上了趟厕所成了岳飞的《满江红》？因为都是家国大义。这个歌后来有一个这个喜剧团队把它改成小品。那时候强哥还在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就是让咱们一块演，策策，就是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咱们嘿参北斗啊，记得吗？
1: 记得
0: 啊。你竟然还记得，我以为那时候你不在呢。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今天我见识到了大家的文化程度啊！我本来说让你们过来长长见识，没什么，没想到你们就成了见识啊！好朋友还说我是替儿子回答的，咋儿子用你替回答呀？那儿子直接发语音，我想直接跟儿子对话。好吧，点滴说了啊，这个真还给老师了。刚才那个答案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吗？嗯，确实是还给老师。刚才那个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小米说了，月色太厉害了啊，直接给策策整没了。他在呢，
1: 我在呢，在呢，在呢，朋友们。
0: 小度，小度，
1: 我在。
0: 要那个俏皮版的，小度，小度，
1: 我在。
0: 不是小度，小度，
1: 嗯，
0: 在呢，
1: 我在。
0: 你就学关晓彤就行了。金希说了，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策策来了，你赶紧珍惜珍惜吧，策策他马上就要走了。今天周一是吧？
1: 嗯，
0: 明天还来吗？
1: 当然了。
0: 今天问我说，哎呀，今天姐下雨了，我还去吗？咱当时怎么说的？咱当时
1: 不是说了吗？风雨无阻什么呀？
0: 那怎么说风雨无阻？怎么唱？你唱。
1: 风雨无阻。
0: 精心说了，不好意思，牧羊曲太高了，唱不上去。你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发送过来，你是不是刚才练了一下？
1: 咱们都忘了牧羊曲这事儿。
0: 我不相信你唱不上去啊！这位朋友是每次月色 KTV， 他只要一唱歌，很多朋友都会在底下回复说了，哎，他唱的真好。
1: 是，
0: 所以要不然你今天
1: 谦虚了，
0: 你唱一首哪首曲目吧？好吧，正好策策今天在，让策策也见识见识。咱节目里也不是说都是萝卜白菜啥的。你想一首你想唱的歌，然后牧羊曲我也分享给大家，是吧？听一听，都说这首歌跟《枉凝眉》有点像嘛，我认为还是不太一样啊，至少它不是一种风格的歌。

0: 这是牧羊曲啊，这是牧羊曲，但是
1: 太像了。这个
0: 刚有朋友说枉凝眉跟那个哪个歌跟女儿情特别像，然后我们静心说了，说不是跟这个女儿情像，它其实是跟那个牧羊曲像。然后经过测测的验证，他说前奏确实特别像，对，少林寺的那个主题曲。所以我们一块儿来对比的听一下，好吧？我们听一下牧羊曲，我们听一下枉凝眉啊。来，你先听这首歌是哪个？这一样吗？
1: 女儿情那个一样。
0: 你说牧羊曲跟女儿情一样是吧？
1: 前奏。
0: 那刚才大家都听岔去了。那我们先再听一下牧羊曲前奏。

0: 一听就是在山里。竟然音乐探讨节目，这是。差不多了，我听女儿讲。
1: 好像不太一样。
0: 这能一样吗？我知道你说一样是
1: 旋律好像哦。
0: 这三个歌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是歌名是仨字儿。行了，咱这个事儿不探讨了，咱也不是专业。好吧，感谢大家陪着我们一起探讨。那这样吧，咱们明天你好，明天再见。好不好？明天再见了啊。
1: 拜拜大家。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强对流，八到十号我省多雷雨和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6月8号9:06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号中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渤海海域将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个别地点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降水，8号夜间到9号，承德、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6月8号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9号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衡水北部和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明天夜间到十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晴转多云，短时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十号夜间到十一号，西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6月9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今天是我们高考的第二天啊，虽然说呢这个有一点降雨，但是啊我们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也适合我们孩子们静下心来好好发挥。同时今天晚上别样的风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彩虹啊，雨后彩虹，哎，真的可以说也映衬了我们每一位高考学子的心态啊，寒窗苦读12载，我们也是即将要见证彩虹的时刻了。所以孩子们好好继续加油努力，明天高考最后一天。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咨询我们的爱心送考，明天是最后一天了。2026年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在温暖进行当中。如果需要送考服务或加入公益队伍，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送考，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用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1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呢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与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再来关注啊，6月13号，遇见未来智选人生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给您答案，特邀学业规划专家985家长学院发起人玉琪老师重磅主讲 AI 时代学什么专业才能踩中时代的风口，同时呢还有清华同济等大学的专家老师现场讲座，热门专业深度拆解，志愿填报决策逻辑，从高中到大学的适应，河北产业集群，大湾区就业发展等，全天7场报告，聚焦家长最关心的硬核内容。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地点在石家庄富力洲际酒店，带上孩子一起听，一起问，一起规划未来。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13锁定稀缺名额。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6: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5: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6: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5: 本活动由阪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6: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6: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5: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6: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7: 又到一年摘镜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8: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5: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8: 去哪儿报名？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9: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10: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11: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2: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3: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4: First one。
1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3: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跟每一个孩子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啊，都或多或少听过或者是见过这样的场景。孩子三岁左右的时候啊，撒泼打滚，要什么必须这个立马得到，不然呢就这个满地的哭闹。五岁的孩子在幼儿园啊，不听老师指令，抢玩具，不守秩序，完全没有边界意识。十岁孩子进入小学，作业拖延，沉迷手机，作息混乱，家长呢这个催促到崩溃也无济于事。还有十三岁的青春期啊，孩子叛逆对抗，无视校规，触碰底线，亲子关系破裂。很多家长啊，听到我们说的这些现象，有的家长可能正在经历，有的家长啊，这个教育比较成功，但是呢，身边或多或少也会见过类似这样的案例。父母经常就会有一个困扰，为什么孩子啊越来越难管，越大越不听话？其实归根结底啊，这是我们没有给孩子建立好规则意识。那如何帮我们的孩子建立这个规则感？不是说啊，你说什么他就百分之百听什么，而是他自己内心有一个遵循的原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回到家之后，我必须先写完作业再玩啊，这是孩子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这就属于规则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仲岩老师您好。
1: 好，雅琪好，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九九二教育时间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如果大家想要收看的话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

0: 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首先我想问一下仲岩老师啊，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不听话肯定会非常头疼，但是没有规则感的孩子会有哪些问题和隐患呢？
1: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啊，什么是规则感？就是比如说是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准则呀、各种规范呀、秩序呀等等，它是一种内在的认同，也是一种自律的这样的能力的一个综合素养。但是往往我们可能很多的，比如说家长知道安全感，知道成就感，知道价值感，往往来说呢，可能对于规则感来是忽视的。这就长大了以后孩子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啊。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就是我们需要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且这个样的一个说法呢，它是有年龄段的限制的。所以一个规则感特别好的孩子呢，他内心呢往往是有序的，而且这种有序呢对他一生来说，可能比如说是从容啊、淡定啊，他都是比较能够清晰的围绕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旋转，能够尊重他人，也能够懂得保护自己。他是一个非常有边界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就是在自己的框架里边可以尽情的去探索。但是呢，没有规则感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没有规则感的自由可能就是放纵。尤其是我们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呢，就是很多的都是这种溺爱啊，就是他没有边界爱的。这就是长大了现在孩子为什么出这么多的问题啊。这么多的问题当然就是常见的问题啊，他其实很多很多啊，包括他是实际上他是存在很多的隐患的。所以我们就是讲这样的一个家庭教育主题，一般我都习惯了问题的呈现，然后我们再去找原因，最后再给方法，这样一个思路。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就重点来说一说吧啊。你看，缺乏规则感的孩子，他如果这个问题不处理，其实后续的话你会发现孩子越长大，家长管的是越费心越费力，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啊，也不见得有这个特别好的改善效果。所以说缺乏规则感他日常会有哪些表现以及有哪些隐患呢？仲岩老师。
1: 没有规则感的孩子首先来说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应该考虑别人，他往往来说呢就是缺乏同理心，他认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是围着我转。你不是，这就是那些溺爱大的孩子，他就是不会去顾及别人的需求和感受。在很多的场合就是容易都是比如说是大哭大闹啊，或者是自己独占呀，包括长大了以后呢，他也有对于同学人际关系里边有可能比如说是他会存在一些欺凌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是我们是以自身来说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往往是偏差的，特别容易冲动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习惯啊，就习惯了及时满足，他甚至没有经历过那种延时满足的一个历练。所以呢，一旦是欲望没有被满足啊，然后他就会这种情绪失控，就会情绪出控，比如说摔东西啊，尤其是小的可能表现出来那孩子的那种爆发啊、哭闹呀这种。那还有呢，比如说社交上的，他一定是对他影响的人际关系困难，因为他不懂边界嘛，所以不懂得尊重别人。那包括长大了以后，可能小的时候我们说物权的概念一般来说他是没有的，就是在物权的概念4岁啊，从4岁才开始有，你玩3岁之前的这些孩子，他抢东西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一直不教给他的话，他就在这样的话，他就不习惯去分享，比如说合作，他就容易跟人长期的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说学习上也是一样的呀，学习你比如说也是讲规则感的，有的孩子就是有规则感的孩子，他能养成一个好习惯。你比如说没有这种规则感的话，他有可能就不知道是先写作业还是先玩，每天的状态呢呈现出来是可能是混乱的，比如说坐不住，听不进去指令，老师说的也是不认同的，他觉得这个从小没有知道这个规则这么重要啊。还有缺乏，我认为就是还是缺乏责任感，这也是一条。遇到事儿了以后就推诿，因为原来习惯了是以自我为中心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缺少责任感，不太喜欢担当的话，这个对孩子来说长期也是不好的。那么久而久之呢，他的抗挫能力呢也是偏弱的，顺风顺水他习惯了，因为他一直没有约束。

0: 嘛，但是当他一旦是遇到困难了以后，可能他自己就承受不了了。这包括还有一些缺规则感的，比如说从小没有说的这种青少年犯罪，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的状态。
1: 对，就是当孩子内心没有规则感的话，你会发现啊，他无论是在人际交往还是说在学校以及其他的这种团体当中的时候，他可能都很难的去适应。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啊，以及我们的家长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尽量给他树立好规则感。那其实我们按照这个不同年龄段啊，规则感缺失的这种典型表现，我们也逐一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家长您也可以对应您家孩子的这个年龄啊来对照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最近听我们节目的是不是都是这个就是高考或者是中考的家长，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中高考这块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多，但是今天我们讲这个规则感呢，是全年龄段的孩子都适用的。那接下来仲岩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不同年龄段规则感缺失有哪些典型的表现。
0: 好的，对，为什么讲规则感，就是因为我有家庭教育36计，所以上期我们讲了安全感了，基本上是从孩子从小到大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下一期我们讲童年，再下期讲青春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要把这个家庭教育36计从系统的再去讲一遍重新。那所以我们说来说，比如说是规则感呢，它很多的关键的时期啊，建立的关键的时期呢，比如说是3到6岁啊，3到6岁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那么他这样的一个首先来说隐患啊，我们说幼儿期来说，这个原因可能是比如说他那种无序呀，没有意识呀，他表现出来就是那些哭闹啊。我们说3岁之前的孩子啊，或者2岁之前的孩子，他往往是跟妈妈共生的一个关系，就是他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从2岁之后啊，而且2岁之前的孩子，他往往是这种就是一种可以说原始的本能的一种状态。但是从基本上我们从0到3岁我们说是建立安全感，那么从3岁啊，2到3岁的这个阶段呢，就开始从安全感到规则感的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的时期了。所以偏小的孩子来说，你比如说2岁之前来说，他没有这种语言的能力，也没有这种抽象的思维的能力，没有吃相，就是那孩子比如说打滚呀、哭闹呀，这些情况呢都是算是正常的啊。但是我们说3岁的孩子如果还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情绪失控，稍微有一点事儿就哭闹，然后打滚啊、扔东西啊，这都是在这个时期的，就是物权到处的抢玩具，就翻别人的东西，然后他把别人的据为己有，不听指令，有时候行为无度，比如说尤其家里的隔代教育的时候有一些溺爱，比如说不吃饭就追着喂啊，晚上不睡觉，然后还得哄，是吧，哭了以后直接就乱闹乱扔的，这些呢都是影响了一个正常的生活秩序。基本上家长对他说的话，他就说不可以，我不要这样等等。因为他本身的话2到3岁这一个开始啊，就是我们可以说他是人生的第一叛逆期，他是才分开跟妈妈分开，我是我是这个世界上独立的一个个体，我可以不跟妈妈在一起。所以他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以后，他就会有很多的行为，本身我们说是偏偏的就是跟家长有一点点对抗啊，不要嘛，不行嘛，这个我可以，这个我要来，就是不管他能不能干，他都要归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他会完全就是就是比如说是我行我素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说3到6岁啊，3到6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偏多的。那么比如说是到7到12岁，又是孩子教育的一个关键时期啊，我们就是要分段去教育。7到12岁，比如说孩子一些不自律呀，没有这种责任意识呀，比如说学习上的无序，写作业很拖拉磨蹭。丢三落四的，不遵守纪律，这也是老师说什么不听。包括呢，习惯，有些习惯啊，我们慢慢说，比如说电子产品的一个管理，就像我前两天接了一个小来访者啊，他从山东过来的，他才9岁。9岁呢，我就发现他对手机就是一种沉迷状态，因为妈妈从来没有给他灌输过这样的一个规则，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孩子呢，

0: 哎，就觉得那个只要不拿到手机，他浑身就是没劲儿，然后到处的寻找。我们说看孩子是不是上瘾，就是看他是不是强制寻觅，然后这种戒断反应是不是强烈，他就非常强烈。一会儿不拿的话，他就浑身哎不自在。早晨醒来睁开眼，第一件事情是找手机，然后晚上妈妈睡觉了以后，偷偷的把妈妈手机拿到被窝里边，然后去看。那就是一个这样的规则感。我们手机管理也是需要去给他定规则的，这就没有定的话，造成孩子一种混乱，甚至孩子刚上三年级就说我不上学了。我说为什么不上学了？他说要上学，要么就当老板，要么就跑外卖。当老板的都赔钱，然后跑外卖的话不用学语文数学，我也能跑外卖。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孩子嘛，就是我们家人的教，大人的教育一定要跟得上，跟不上的话就真是对孩子影响很大。
1: 就是这种完全错误的认知理念啊！说实话，就是你说我们这现在这些外卖人员也非常辛苦的啊，不是谁都能干这份职业的啊，所以人家的薪资待遇水平很高。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其实你会发现7到12岁，尤其是可能他看到了网络上一些这种不良的可能这种影响啊，或者是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导致孩子就产生了这种问题。那说到这个学龄前7到12岁，孩子如果没有规则感的话，就是容易沉迷手机，不是手机可能是其他的，沉迷游戏啊等等都可能。然后呢，导致学习上面也是作业拖延，丢三落四，包括自己的这个卫生啊、作息啊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的好，以及在学校呢，可能老师说什么他也不听啊。而这种尤其是在学校啊，这种规则感的缺失到什么呢？到青春期是特别明显的啊。青春期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阶段？规则感缺失有哪些表现？钟岩老师，
0: 青春期来说，比如说亲子的对抗呀，亲子的对抗其实是现在特别普遍的一件事情啊。有的对抗到什么程度，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啊，就比如说故意去挑战家长的一些底线。我们说给孩子教育一定是有底线的，我们要做好底线教育。哎，然后你说东，哎，我说西，然后就是还有你比如说行为上的边界，可能他就我们说的哎，比如说有的不听课的问题，然后包括早恋的问题，哎，其实这个是特别普遍的。我们入住学校曾经都见过，其实可能有很小的孩子啊，他已经在这个方面是沉迷的比较深的。哎，手机我们就不用说了，这个手机是几乎是所有的家长的一个痛点，甚至家长呢有的就是害怕到了，哎呀不该有手机。其实我们手机管理，我们在我们电台讲过好几次了，它是一个系统的方法。所有的孩子，我们对于手机的一个管理的培养，一定不是强制性的去哎就是定规则，一定是我们很多的行为都要跟得上，就是最终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我们引导孩子自己管理好手机，而不是强制的就简单的定规则就是好的啊。但是这个规则是有的时候它绝对是需要定的。所以这也是一方面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哎比较漠视一些规则呀，哎社会一些公德呀，什么他人的感受啊，你看这就是出现现在很多的那些孩子们，其实从网上能刷出很多就是可能偏了轨迹的，哎什么他们说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精神小妹儿呀，什么是那类的东西，其实还是挺多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呢往往是被父母放弃了。其实就是小时候，这都是小时候没有定规则，没有约定好的，
1: 对，
0: 所以让孩子长大了他就也是一种混乱的系统，以至于让他不认为自己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个一个问题。
1: 对，就是这个规则感确实它是一点一点出来的啊。孩子偶尔有一次小的时候不写作业，哎，他会发现没关系，顶多就是老师训我两句啊，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没有说我，然后我觉得哎，这样不写作业也挺好。从不写作业开始到一点点这个我比如说沉迷手机，然后最后我不上学等等啊，你会发现当孩子内心没有一套规则感的时候，他的这个学习生活会越来越偏离轨迹，而这些是我们家长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在尤其是初中阶段的时候，其实啊 给孩子建立好规则感，包括我们这个从小就要做，但是初中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会发现这种叛逆呀、青春期问题啊，初中出现的最多，反而上了高中之后，孩子们这个心思能考上高中的基本上都全部扎进去啊，这个努力学习了啊，所以这个一方面就还是会少一些。那我们初中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啊。接下来我们会重点跟大家说一说，仲岩老师，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规则感，他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呢？我们家长特别头疼啊，我怎么教把孩子教成这样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0: 孩子首先我们来说，没有说是天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他是缺失规则感的，
1: 就是不是说孩子天生就有规则，但也不是说规则缺失。
0: 对对对对，就是不是说天生的时候就没有规则，就所以说来说，他一定是我们的环境养育成了孩子的现在的一个，比如说无序啊、失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的家长就说，为什么我就碰到过这样家长，为什么老说是家长的问题啊？因为本身的话，孩子的养育，我们是来源于父母的环境的一个教养。我们说父母是复印件，孩子是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
1: 对，
0: 他本身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啊，就是觉得一说到这一点，就是感觉到自己的很委屈，自己有情绪，但是这就是我们家长，这就是我们大人应该担当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家长的有很多的错误认知啊，比如说是有的他就不认为这个制定规则是重要的，他认为让孩子自由的成长才是最好的，不去约束他，所以的话这样的话他觉得规则，你制定规则好像跟快乐的童年它是相互对立的。担心规则会约束了孩子的一些天赋啊、天性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对于孩子的规则恰恰是有了规则才是他自由的一个前提啊。我就是亲眼的看到我的一个朋友啊，就是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从小没有规则感，没有约束这样的一个历程。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学家庭教育，学心理学了，其实我也给一些意见，但是他不认同，他就认为孩子不吃饭就不吃了，就不让他吃，饿了他自然就会吃。所以孩子几乎是不在饭桌上一起吃饭。那么最后呢，比如说是孩子一睡到半夜，睡到第二天中午什么之起床，孩子累了就睡吧。包括对于孩子的好多行为都是让孩子自己去选择，你看似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自由，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孩子就跟那个小树苗一样，他刚开始扎进去以后，他有可能风吹什么雨刮他会长歪的，长歪的话就需要我们大人去扶一下的。所以的话，孩子对于行为，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对于很多的行为他是不能够判断的，包括甚至比如说一个孩子到了青春期，他的三观的一个建立，那是一定是需要我们的大人的引导呢。那所以这样的孩子，我就一步步眼巴巴的看的孩子，现在就是从两年前吧，大二的时候就直接就躺平了，退学回家了。到现在也是每天不睡觉，然后下午两三点起床，然后吃饭的时候不跟别人一块吃，吃点零食，然后后半夜再去点外卖。
1: 您说的这种现象我们真的见了很多啊，就是现在可能因为经济水平比较好了，包括现在这个可能就业，大学生如果专业没有选好的话，也相对来说困难一些。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就是我们节目啊，找到我们节目求助的家长有很多表示，他不是说这种初中生、高中生，而是已经大学甚至是大学毕了业的家长向我们求助说，孩子现在天天在家躺平，让他出去找工作也不找，然后每天就是白天睡晚上醒，然后呢也不跟家里人一起吃饭，也不与其他人交流，就是点外卖。所以啊，我们的家长您看，规则感的缺失它可能导致我们孩子后续很长时间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来解决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稍后啊会跟大家详细的分享。这样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特别提示大家啊，就是您如果现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是一直跟大家来沟通分享的啊，所以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走开，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搜索992教育时间。
2: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0: 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7: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6: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7: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6: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7: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6: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7: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6: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7: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6: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8: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1: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2: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1: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啊，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仲岩老师您好。
14: 好，雅琪好，大家好。
13: 仲岩老师平时呢也经常去这个各个院校里边深入这个一线啊，跟我们所有的学生家长来分享这个心理学的知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仲岩老师呢，讲的啊都是最基础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心理成长问题。但是这些别看基础，它至关重要。我们今天讲的是规则感的建立。第一开始啊，我们说的第一条就是孩子为什么没有规则感，就是家长的错误认知，认为制定规则不重要。哎，我是开明的家长，我遵循孩子的意见，你想怎么着怎么着啊，这个就是自由生长，追求这种自然法则的这种呢不是特别的正确啊，因为孩子他还是得在一定的规则制度内，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他否则就无法无天了。你比如说我今天不想上学，我明天上，那这个其实后续家长你要再想管的话，他就不好管了啊，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4: 这种溺爱式的养育，
13: 嗯，
14: 哎，比如说是有的时候就没底线的体现，这种妥协，孩子可能一哭一闹，一不高兴，然后一耍情绪，父母就没有办法了。尤其是现在啊，包括很多的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真的是跟孩子相处啊，特别的唯唯诺诺，甚至害怕孩子，可能孩子一拉脸，然后父母就手足无措了，那么从小来说也是啊，这两天嗓子不太好，连续讲了一周的课，到企业，到那个啥，还有比如说你个手机啊，孩子可能一哭闹，为什么孩子现在手机沉迷那么严重啊？他小的时候孩子一要父母就给了，哎，觉得拿着手机就那个省事儿了。你看我见了太多，我说你这样的话就在培养孩子哎这个玩手机的能力。那么点儿8、9岁的孩子戴着眼镜，哎背就开始有一点驼，这其实都。

0: 是我们需要制定规则的，有些东西制定规则不行就是不行，有些东西是真的是坚决可以不行的。
1: 嗯，
0: 那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这种约束。就我昨天早晨讲晨课啊，我昨天讲晨课讲的是心理问题躯体化这个主题，那讲到呢，有一个家长就提问，哎，说那个我闺女。他现在花钱特别没有底线，
1: 嗯，
0: 哎，这个规则，从小我说你们是不是之前都是每一次对于孩子的愿望都是满足的，
1: 嗯，
0: 哎，一开始我先探索一下，看是不是控制型的，比如说特别控制，管得特别严，孩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说不是，我们对孩子可好呢，那就是溺爱型的，
1: 嗯，
0: 他说。要钱就给钱，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最近呢，他发现花钱花得太猛了，然后他说开始限制他，比如说我一周给你50块钱、
1: 嗯，
0: 哎，但是孩子最后发现不够花，从家里偷了2000块钱，他就觉得这个行为是比较严重的。
1: 对，
0: 12岁的女孩啊，
1: 才6年级吧，6年级，
0: 对，6年级，12岁的女孩，嗯，最后不发现，不但是偷2000块钱，他还从抖音那个什么月付去贷款，就类似于的分期的那样的一个消费。
1: 未成年人能做分期贷吗？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还有过手机，我一个同学还有拿手机，他9岁的闺女玩手机，最后花一开始花了20000块钱买装备，后来花了14万，这是真事儿，就是我研究生同学，哦，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妈妈，哎，我就问他为什么孩子就能够哎做到这一点，他就拿着他妈妈的比如说是密码什么他都知道，
1: 嗯，
0: 有很多现在是一个家长的疏于管理，
1: 哎哎，对，而且我们现在啊，就是手机特别重要，为什么呀？你比如说我的一些这种身份信息什么的，其实都在手机里。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您的手机里基本上会有您的身份证照片。你做某些，比如说这个消费啊或者什么的，他如果不需要你真的这个人脸，怎么动眼球啊这样认证，只要上传你的这个身份信息，你的手机里都有。所以这个家长一定得看住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家长就是。溺爱导致了孩子缺乏这个规则感了。
0: 对，溺爱的情况其实很多，
1: 嗯，
0: 他关键是有的是一边溺爱一边控制，这样的可能是更糟糕后果。
1: 嗯，
0: 哎，所以我们是真正的爱是一定是有底线的包容，它不是无限的强，没有原则的强，
1: 对，
0: 哎，迁就。
1: 一个是溺爱啊，哦，刚才您说了，您上来那个孩子就是您先问的，你是过于强制的管教啊，嗯，还是说这个溺爱啊？他说我这可能是溺爱这种情况，那。另外一种啊，这种强硬的管教，它也会导致孩子没有规则。这我不太理解啊，按说管得严的孩子应该是有规则感的呀。
0: 他控制的太严了，最后很多的话形成了一个关系上的对抗。你比如说是管得严的话啊，小的时候可能能听，但是大了就不行了，嗯，我就是想到一个视频啊，一个妈妈，
1: 嗯，
0: 那个视频就是点赞收藏转发什么都是10万加的啊，
1: 嗯，
0: 一个妈妈一开始非常哎开心的温柔的对她儿子说，那个儿子大概8、9岁吧，
1: 嗯，
0: 说儿子该写作业了，说了2遍孩子没听，然后妈妈上去就吼，谁谁谁你1、2、3赶紧写作业，
1: 嗯，
0: 那孩子吓得哧溜一下跑到桌子跟前了，
1: 嗯，
0: 最后他就说你看专家说，专家你就说的不对，哎，这是这妈妈的一个理论，然后很多人赞同在这个观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吼叫极度的一个控制的话，小的时候他管用，但长大了以后他完全是两码事了，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一个打骂和吼叫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长大了以后有很多的弊端，
1: 嗯，
0: 首先第一点来说啊，破坏了孩子的安全感，
1: 嗯，
0: 哎，孩子的安全感影响他的一生啊，哎，第二点呢就是比如说破坏了亲子关系，这是100%会破坏的，第三点，
1: 嗯，
0: 可能还会让孩子学会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1: 嗯，
0: 哎，这就是比如说一个孩子他说的父母来咨询了，说是这个孩子我们家孩子脾气暴躁啊，我说那你们家是一定是有个脾气暴躁的人，孩子这些东西都是习来的，不是他自己生出来的，
1: 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孩子为什么就是有这种破坏规则，你让我怎么样我就跟你对着干，
1: 嗯，
0: 太多了，尤其是像青春期的，尤其像青春期这种强权的这种规则呢，就让孩子特别的抵触，哎，小的时候害怕，长大了以后抵触了以后他就会跟你追着，你让我学习好，那我故意跟你对着干。就是在前两周啊，我入校的时候，一个年级主任啊找到我，就是说有一个初一的孩子一直班里考第一名，
1: 嗯，
0: 第一名这个孩子呢就不上学了，大概是跟他妈妈在家打出手，挺严重的，打的威胁跟妈妈要手机，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情况呢，哎，老师学校也舍不得这个孩子呀，一直是在学校，这孩子在学校老师的眼里是一个特别好的孩子，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极端的行为啊，我们去做家访，就想把这个孩子从家里哎去弄到学校里，才发现啊，就是妈妈呢从小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几乎是什么时间都是在控制，都是在定规则，比如说是孩子在写数学题，他就要在跟前去看的，哎，那个解题思路不对，你应该怎么解，然后妈妈呢就是从小的话，因为他这样的是紧跟的孩子，尤其是又是一个单亲家庭，所以孩子就极度的依赖妈妈，妈妈说什么都是听的，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爱妈妈的，但是发现他到了青春期，他就对这样的一个规则他就极度的反感，所以就出现了当妈妈辅导作业的时候他就会这样的推回去，最后哎，一见到孩子以后啊，当然我们去了以后孩子关门的门是不见的，哎，我们用方法然后两次敲门让班主任，后来就我跟班主任留下见，才知道这个孩子都经历了什么，他说我从小开始我妈给我制定了很多的规则，只要哪个他不满意然后就打我，我说他多长时间打一次呀，他说几乎每天都打，反正最起码每周都打，我说拿什么打，边上有什么拿什么打，所以哎，他就认为是这样的，有我都是为你好，我打你都是为你好，这就很多妈妈，你比如说这就是比较固执的一点啊，你像这样的孩子其实我们都很心疼孩子，他很难说是家长不改的情况下他能返回学校的，他就我就跟你对着干，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强权的一个规则，会引起孩子的一个极度叛逆的，
1: 因为孩子他本身就是我一开始是遵循你的规则的，但是呢因为不停的这种高压高压高压，我们成年人在高压状态之下都有可能崩溃，更别提一个孩子了。当这个压力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液压机，它压东西的时候特别解压，然后液压机压东西，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东西一定会爆开的，无论是玻璃啊，甚至是软如橡胶啊，它最后也会爆开，就是因为超过了它本身承受的压力值了。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啊，真的不要过度的高压对待孩子啊，就适当的这个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如果持续性的这种高压的控制孩子的话，孩子早晚有一天他是会反抗的，但他一旦反抗的时候，首先你的亲子关系肯定是破裂的，其次我们再想什么建立什么规则感安全感什么的，这个时候都很难很难了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它导致了我们就是这个规则感没有建立起来呢？我们可以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比如说家长的一个双标，自己很多的做不到，然后去要求孩子，哎，比如说是看手机的时候，哎，你吃饭的时候不许看手机啊，哎，但是爸爸在那儿看着手机，哎，你吃饭的时候不能吧着嘴啊，哎，不能，但是爸爸也或者妈妈也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更多的时候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去约束孩子，这是做不到的。还有比如说是那个缺乏一些哎，就是在关键的时期啊错过了，这也很重要。我们说对于孩子的规则感一定是在3到6岁是黄金时间，在这个时间呢其实很重要，这个时间段呢孩子认为这个规则就是与生俱来的，
1: 对，
0: 不可逆的，哎，你犯错了以后你就要受惩罚的，但是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啊，就是因为他是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以后，他慢慢的他还没有那种分析批判的能力，但从7岁开始就不一样了，经过他大脑的发达，然后接触幼儿园的老师，接触慢慢的接触的人多，他就有了这种分析能力，可能认为你父母不对，这也是孩子开始顶嘴的一个关键啊。但是3到6岁是最关键的制定哎规则感的。还有一点呢，我们比如说是忽视了孩子的心理需求，就违背他的成长规律去生长的话，这样呢也会让孩子哎，也会让孩子呢哎，这他做不到，你给他小小的，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父母给孩子小时候报了那么多班，就说我前两天那个9岁的小来访者，从周1到周5每天晚上都有课外班，然后又要求孩子所有都做到，这我说你就是逼的孩子出问题了嘛，这因为孩子已经是出了问题，孩子已经是有抽动症了啊，为什么孩子有抽动症，比如说我提到学校两个字的时候，他就这样的就耸肩就过来了，我们说抽动症他是叽里咕噜的说出一堆话，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
1: 其实孩子这种心理状态他已经有这种躯体性化的症状，
0: 躯体化他是对
1: 这个是非常严重了啊。那还有一些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0: 夫妻双方不一致也很重要，比如说妈妈说哎，你今天晚上先吃了饭，吃饭前先写作业啊，然后爸爸上来说 没事儿，吃了饭。

0: 看鞋也行，那这样的话对于妈妈的权威效应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双方一定要一致，不光是夫妻双方一致，而且爷爷奶奶祖辈也要一致。哎，不要说妈妈对于孩子有个什么惩罚，因为规则一定是对应的，后边要有惩罚的。哎，我们说轻度的惩罚也得要有的，不能说是这个工作没有，哎，执行了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奶奶说哎呀不要了，他还小呢，这样的话其实都会造成问题。
1: 嗯，那接下来啊，我们重点来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是怎么帮我们孩子建立规则感啊。因为我们要说一说，就是不同的年龄段怎么建立。这个年龄段没有建立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是小学六年级或者是初中的家长在听节目，可能觉得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问题孩子身上已经出现了啊，那怎么补救，我们也会同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周岩老师，
0: 对。我们三到六岁我们还是简单的说一下啊，比如说是我们可能0到3岁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因为0到3岁孩子太小也需要，比如说我们有几个点需要不断的去重复啊，比如说是哎一个安全的底线。哎，那个比如说教会孩子不要打人什么之类基本的礼仪，这些要说。那么3到6岁的来说呢，我们对比如说是一些我们要了解他哎认知的特点，要知道他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比如说举个例子啊，4、5岁的孩子要一个玩具，要一个玩具，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你这个玩具已经有了，不能再买了。可能孩子会面临为什么在超市什么能够看见，有时候会看见一些孩子在打滚在哭闹啊，就是因为父母一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孩子感觉到我通过哭闹来后能够获得我想要的。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坚定的跟他告诉这个不可以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哎，不可以了。那么说孩子哭怎么办呀，哭我们陪着他，我们不能忽视孩子的一些情绪，我们要关注他的情绪，但是我们要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不可以。哎，我们要让他体会到爸爸妈妈是爱你的，但是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做。哎，这是我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时间可能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这是3到6岁啊，就是非常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你多给孩子去讲规则。那么我认为啊，还有比如说是一些作息的规则其实也很重要。现在太多的孩子不起床呀，我前阵咨询的一个家长啊，就是爸爸妈妈说你咨询爸爸的，他对我们家太冷漠了。然后我做家庭治疗的时候，爸爸说哎呀，我是周末我多么的渴望给闺女跟儿子做一次饭呀，我说好不容易说是周末，然后我又喜欢做饭，结果他们每次2、3点才起床，下午2、3点啊才起床。所以爸爸说我干脆一个人出去逛市场去了，这就是后期造成的一个影响。我们还是比如说是几点起床，这个真要约定的，真要约定的，很重要很重要。你看我儿子从小来说不让他睡懒觉，到大学的4年啊，今年大学毕业，大学4年基本上每天9点就到图书馆了。但是比如说其他3个室友啊，也是经常睡到中午下午的，后半夜不睡觉。哎，所以我们这个时期哎，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比如说是6到12岁来说，他基本上来说啊，就是属于是一个自律的，从可能小的时候3到6岁是他律的阶段，我们从皮亚杰的这个认知发展心理理论上来说，那么他律的这样的从他律到自律的一个阶段来说呢，我们就需要孩子来参与共定。哎，就不能父母一言堂了，比如说是让孩子参与一个制定，我们要给予孩子一些认同感。哎，比如说是这样的可以吗，我们要适度的商量一下，而且不但要有规则，就是商量的来定，我们还要去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哎，这个要讲清楚，让孩子得到认同了。那还有呢，比如说第三点，要让孩子适当的承担一些，比如说这个规则没有完成的自然后果是没有问题的。哎，比如说他要求学作业没写完，那老师批评他其实不是坏事儿。哎，还有我们当然也可以去召开一些哎家庭会议啊，哎，包括我们要去强调一些这些形式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一些规则，我们可以把它文字化、形式化，哎，可以签个字、摁手印，我觉得这个啊，对于孩子来说又新鲜，可能他对他来说又觉得容易遵守啊，就是我觉得7到12岁啊，一定是不同年龄段不同的方式。那么对于13到18岁的话，我们就要去更多的是，哎，就是获得孩子通过尊重，然后取得一个认同。因为青春期的孩子追求独立，追求自主啊，他对于硬性的规则，他一定有这种逆反的心理。你比如说高中就会好一点，为什么初中就这么重要？初中的3年是孩子出心理问题最多的时候，尤其14岁属于一个人格的转折期，哎，他的3个我不断的在打架。

0: 尤其他本我跟自我不断的打架，他很多也是树立三观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父母啊，可能就要从一个管理的身份，哎，就变成一个顾问了。
1: 嗯，
0: 哎，就变成一个顾问了，不能就是那些总是去命令他。哎，我们要多提供孩子多元的信息，让孩子去自己去做出选择。哎，比如说我们哎作息，哎，是不是要哎早一点睡呀？哎，妈妈发现你这几天睡不好，哎，哎，等等等等，我们不能说强制的，你必须什么什么什么，你必须什么什么，这就不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对于初中，尤其是大了一点儿，其实是特别重要啊。我们还有，比如说是，哎，有一些我们可以讲三个，我们说是所有啊，不管什么样的年龄段啊，我想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要立原则的时候啊，有几个要素。第一呢，我们要明确的知道啊，这个我们内容是什么。第二呢，我们要知道执行标准是什么。第三呢，我们要有一定的奖惩后果。
1: 嗯，
0: 哎，比如说你这个今天你手机管理没有做好，可能我到明天我会罚你少玩5分钟。哎，这也是一种方式。而且我们在意点呢，还有比如说是这个态度，我们一定要是守住底线的，不能说孩子一哭闹你就被他的情绪给带偏了，这是不可以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身教是大义言传，父母一定是先要做到。父母做到了以后，你发现孩子对一些规则来说他就跟着就走了。
1: 嗯，
0: 哎，他就跟走了。我们父母不去说是，尤其大一点的孩子啊，我们去不去替孩子承担一些后果，哎，或者是进行那种无底线的包办，然后去当孩子出问题又是指责，这是不可以的。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是我觉得啊，大一点的孩子对于情绪啊，一定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情绪还是特别重要的。那全家的教育一定要，哎，所有的人教育理念都要一致。还有比如说是用尽量的啊，用那些正向的一些激励去替代惩罚，然后强化这种规则的意识。哎，比如说是，哎，妈妈发现你今天约定的玩手机半个小时你做得很好，哎，哎，或者妈妈发现你今天写作业好，注意力集中，哎，等等的，妈妈发现你今天做家务你好认真呀，哎，这就是在奖励孩子对于遵守规则践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向的，那孩子就越做越有劲儿。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个规则感鉴定，一定是长期的，
1: 嗯，
0: 哎，需要坚持的，不断的重复，他就能够内化到他的本能那里边。所以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一场马拉松，所以就是需要家长，哎，足够的耐心。哎，我们不能说你今天讲了以后我好像按你做了2天了没做到，那是不可以的。哎，你一定是坚持一年，你会发现神奇的效果。你要坚持，好习惯还需要21天呢，不是几天就能够凸显出效果的。
1: 对，你看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孩子缺失了规则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什么原因导致孩子这个规则感缺失，以及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怎么建立这个规则感。那我们视频直播间有位老听友晨晨说，哎呦，又该拜拜了啊！这个确实，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啊，仲岩老师，您还有哪些话想要跟我们家长分享的呢？
0: 啊，还有点，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啊，他觉得走了一些弯路，他就充满了焦虑，然后特别的自责，哎呀，后悔以前没有好好的去引导好，或者过度溺爱了，哎，错过了这个规则感的黄金的时期。其实呢，我们完全不需要，就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家长的，就是教育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啊，只有过早的放弃。孩子的成长就是一场漫长的一个修行，我们不能因为当下眼下的一些小问题啊，在我们眼里其实都很多都不是问题，就去定义孩子的人生，说孩子已经完蛋了，然后我就放弃了，我觉得没有，哎，觉得没有希望了，因为我听了太多的家长就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不能说是以目前的那些缺失来定义孩子的人生，我们一定是通过现在开始还不晚，童年缺失的这种规则感，我们都可以在今后的陪伴与坚持中，然后慢慢的补齐。哎，所有曾经那些错误的一些轨迹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哎，引导孩子回归到正道上来。
1: 好的，非常感谢啊，今天仲岩老师跟我们所做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有限，到这儿也跟大家说再见了。总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帮孩子建立规则感，其实也是提示所有的家长啊，一定要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我们如果孩子还小，可能现在他还这个几岁啊，我们这个帮他树立规则感非常的简单，这个事情是越往后做越难，你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越多，所以呢我们家长重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做好，后续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仲岩老师的做客，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特别的说再见了，明天啊我们将会开办一期特别的节目，特别这个提示大家，我们将会在快手上面直播啊，然后呢会请到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啊，大学的老师，还有专业的这个是高报生涯规划师。明天呢，会有我的搭档莫阳啊来主持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高考结束之后我们的志愿规划，给孩子如何做出选择。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2: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3: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3: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4: 遥你品味须单曲。
5: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6: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7: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8: 各层值班护士，
7: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6: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9: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在东汉桓帝时期，一年岁末之际，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辞旧迎新。然而有一位西北边陲的郡吏秦家，在本应与家人团聚之时，却要策马启程前往遥远的京都洛阳，代表凉州汉阳郡向朝廷上祭。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次远行竟让他与深爱的妻子天人永隔。秦家之妻徐淑在丈夫远赴洛阳之时因病在家，无法面别的二人只得执笔传情，互赠诗文。他们通过缠绵悱恻的书信，表达着对彼此最深的眷恋与不舍。恨无锡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咏叹，泪下兮沾衣。秦家正值而立之年，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此去洛阳很有可能会名动一时，带着澄清天下的理想留任京城。不能比翼双飞共赴洛阳的夫妻二人，或许早早就料到这一点，在书信中留下的不仅仅是分离的不舍，更是诀别的沉痛。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那么秦家与妻子的互赠诗文究竟表达出了怎样深重的离别之苦？夫妻二人又经历了什么，致使此生再也无法相见呢？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带我们重温寄寓在家书中的力量与温暖，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十集《身无彩凤双飞翼》。
2: 今天我们要穿越去什么时候呢？我们去到东汉桓帝的时候，这是一个岁末，四处已经非常的寒冷了，一年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辞旧迎新呢。在西北边陲的凉州汉阳郡的郡所，急匆匆地走出来一个年轻人，看上去三十多岁，从他的打扮来看似乎是一个郡吏，天气的寒冷和周围喜庆的氛围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他若有所思地低头往家的方向走去。刚才就在郡所工作表现一直非常优异的他，获得了一个新的差事，那就是代表汉阳郡去到京都洛阳上祭。所谓上祭呀，它是汉代的一个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每一年年末的时候，各个地方郡国都要派人到都城去汇报工作，他既要汇报这一年他的人口增长情况、钱粮收支情况，还有地方的治安情况、赋税情况等等等等，同时呢，他还会接受中央朝廷对地方的考核审计，这就是上祭。那么被选为上祭吏的人，他要带着上祭簿还有其他的很多资料一起去到都城，从汉阳，也就是今天甘肃的甘谷县去到洛阳，这是路途遥远，需要很长的时间，连过年都不能在家里过，因为他们还要参加天子在新年的这一天所举行的面向群臣的大型的朝会。离开家人这么长的时间，当然有很多的嘱托要告诉家人了，因此啊，这位郡吏他急匆匆地要赶回家，就是要赶紧回家给妻子写信。为什么他的妻子没有在家中，而是要给他写信呢？这位郡吏他叫秦家，他的妻子叫徐淑，两个人都是汉阳郡平乡县的人，他们在几年前结婚， 夫妻感情深厚，琴瑟和鸣，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徐叔因为身体不太好，现在啊正在老家萍乡县养病呢。这样想着，秦家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车行，雇了一辆回去接妻子的车，然后赶紧走回家。一进入家门，他连一口气都没有歇，就径直进入书房，搓了搓冻僵的手，开始写信。不能养志，当即俊士，随俗顺时，民免当去，知所苦故耳。一上来他先进行自我检讨，我不能保持高洁的志向，不能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只能像现在这样勤勤恳恳地去做一个小官俊吏。你的身体不太好，我都不能在身边照顾你陪伴你，真是对不起你了。他接着往下写，未有抽损，想念意义，劳心无已。你病了这么久，一点都没有好转，我真是为你担心啊。我不能在你身边，我们分隔两地，我的思念和牵挂无时无刻不再萦绕着我，这样的思念和牵挂让我忧心忡忡，劳心不已。而现在呢，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当涉远路，驱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寄往还，将迷时节。公务在身呢，我不得不出这趟远门，我也不想去，可是没有办法，我连过年都不能和你在一起，在万家团圆的时候，我们只能两地相思，黯然神伤，念发同愿，亦有迟迟。我的心和你的心一样，都希望晚一点再走，可是我也身不由己呀。多想再见你一面，和你说说心里话，和你嘱托嘱托家中的事情，可我又抽不开身，回不了家，那只有请你勉力为之，强撑着病体坐上这辆车回来汉阳和我面别吧。短短的一封信，处处流露着对妻子的关爱和思念，表达着自己的无奈和不舍。一句念发同愿，让我们看到了秦家和妻子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心心相印。那秦家为什么就这么笃定妻子和自己一定是心意相通的呢？这要从两人的相知相爱说起。秦家出生在萍乡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从小就饱读诗书，才思敏捷，前途无量，但是对于婚姻和爱情他非常的谨慎。他说啊，为女兴齐，褒姒灭周。魏女是齐桓公的一个妃子，叫魏姬，她是魏国人。嫁给齐桓公之后呢，她发现齐桓公特别喜欢听他的母国魏国的音乐。那魏国的音乐有什么特点呢？在当时被称为靡靡之音，很流行，很时髦，但是却不够中正平和。对于一个国君来说，如果经常听这样的音乐啊，就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修身养性。所以魏姬他就以身作则，我先不听我的家乡的音乐了，以此来以行为觐见，希望齐桓公也不再听这样有损德行的音乐。后来齐桓公将他立为夫人，并且把他和自己重要的大臣管仲相提并论，说夫人治内，管仲治外，这一内一外两个人有了他们的辅助，我就算是没有什么能力，不做什么事情，那我也足以立足于世了。这就是魏女兴齐，齐桓公的霸业

0: 魏姬有一份功劳。那褒姒灭周呢，是周幽王特别宠爱的一个高冷的美人褒姒，她不爱笑，为了博美人一笑，周幽王是想尽了办法，最后正如大家都所知道的，他用烽火戏诸侯的方法来引得美人哈哈大笑，当然也葬送了自己的信誉，让周走向了衰亡。有鉴于历史上这么多由婚姻妻子所带来的兴亡啊，秦家就对婚姻非常的谨慎，他说我是战战兢兢，聚德不求。当然在这恐婚之中，我们也看到秦家其实是带着一些期待的，他期待着他未来的妻子能够像魏女兴齐一样。就在这样的战战兢兢和充满期待中，秦家迎来了他的妻子。新娘徐淑也是同县的人，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并且她具有和秦家不相上下的诗才。有了婚姻和爱情的滋润，秦家在仕途上也一路顺利，很快她就被选拔为了汉阳郡的郡吏。这汉阳郡是凉州州治所在地，也就是说啊，秦家去到了省府所在地的市级政府担任官吏。但是徐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他就独自一人回到了老家萍乡去养病。这就有了我们开始所看到的秦家去雇车回家接妻子的情形。
1: 在秦家写给妻子的信中，不仅仅有难以排解的离愁别绪，更有不能照顾病中妻子的深深歉意。他多希望可以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奔回家中，守在妻子的身旁，但工作的重任让他不得不将这一份牵挂暂时搁置，只能寄托于几页薄薄的信纸之中。但好在他的妻子徐淑是那样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即使是身患重病也无丝毫怨念。那么与丈夫心意相通的徐淑究竟是如何回信的？面对丈夫的远行，她又有着怎样的隐忧呢？
0: 秦家雇的这辆车载着他所写的这封信，很快就到达了萍乡他们的老家。卧病在床的徐淑接到丈夫的亲笔信，喜出望外，满脸的病容里也久违地爬上了一些振奋的光彩。可是我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且当徐淑回到家之后不久，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她还没来得及告诉丈夫呢，那现在的身体状况更是无法承担长久的舟车劳顿。无奈之下，徐淑只好放弃了亲自送行，只能写下一封信让车夫再带回去。虽是高速浩然之夜，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你不像那些隐士一样抱朴守贞，但是啊，你却像孔夫子所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你响应的是孔夫子的号召啊。孔子在《论语》当中说，如果富贵是可以求得的，那么就算是执鞭之事这样的非常低贱的职位，我也要去做。当然孔子的意思其实是想表达后面一半，如不可求，从无所好。孔子认为富贵是不可强求的，既然不可强求，那么就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吧。徐淑理解丈夫，他有澄清天下之志，作为妻子他当然是支持丈夫去追求更大的梦想。现在不就正有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吗？这一次去京城上祭，对他来说 能够远离家乡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到大城市里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紧接着，对于丈夫对自己的慰问和希望，徐淑芷简简单单地用一句话带过。她说：“心远东还，破疾为宜抱叹而已。我特别希望能够回来见你，可是迫于疾病，我只能遗憾地来不了了。比起我在家里安定的生活，我更担心你的长途跋涉啊。深谷逶迤，而君是舍；高山岩岩，而君是岳；长路悠悠，而君是剑；冰霜惨烈，而君是旅。这一路的高山深谷、冰天雪地、路途艰险，让我怎能不为你担心？我多希望我就是你的影子，能够跟着你走到任何的地方，可是我却不能。恨无息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咏叹，泪下兮沾衣。可恨我没有彩凤双飞之意，只能垂泪流涕。为你担心，我的心和你是心心相印的，可是我却仍然有一个小小的担心。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真妙，得无木丸一移，往而不能出也。你将去到大城市，去到京城，那是我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世面。你去到那里，可以见到壮丽的王都，可以见到天下的真妙，你会不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太精彩，而不愿意回来了呢？在这样一封信当中，徐淑一直保持着一种理性，一种从容，可是在最后一句当中，她却忍不住将自己那唯一的一点点小心思和盘托出。她用了一个揣测，说你会不会这样啊，你会不会木丸一移，就此变了心，不愿意再回家，把我抛弃了呢？其实啊，在徐淑他们那个时代，他的担心还真不是多余的。一方面，京城路途遥远，车马缓慢，音信难通，徐淑很难不对丈夫将要去到的那个未知的王都乐土有所疑虑，这是人们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恐惧。而另一方面，在他们那个时代，尤其是东汉后期，上级吏去到了京城汇报工作之后，通常他会有三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顺利地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不好也不坏，然后他就按时地返回了家乡，返回他工作的地点。第二种，有的上级吏他为了想让皇帝对地方工作表示赞赏，就在上级部当中去作假，提供虚假的信息，这当然是欺君之罪，如果被发现，他就会被关押入狱，回不来了。还有第三种，那就是在上祭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优秀，被王公大臣乃至于皇帝看中，而留任于京城了。徐淑了解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丈夫一定不会是那种作假而被关押的人，但是在她完成了工作之后，有没有可能因为她太过优秀，因为她是如此的才华横溢又风度翩翩，这么优秀的人有没有可能被留任于京城呢？后来的事实表明啊，徐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后事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先来看看带着徐淑的书信回到秦家那里的马车 他又会是怎样一番情况？秦家看着空空如也的马车，心

0: 终是百感交集。他说：“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醒书情凄怆，临时不能饭。长夜不能眠，浮枕独辗转。”希望又一次落空了。他没有等到妻子的面别，都说见字如面，可是捧着妻子的亲笔信，他一点也感受不到好像见面一样的欢喜。他非常的伤心，寝食难安。在接下来的几天，在繁忙的筹备工作当中，他接连的给妻子写了三首诗：念当远离别，思念续款曲，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咨行，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在这一封一封的书信，一首一首的诗歌当中，秦家反反复复地向妻子陈说着自己的思念和爱恋，终于还是未能见面就分别了。在临踏上去京城的路途之前，秦家又托人给妻子带回了四件礼物：明镜一台，宝钗一双，好香四种，素琴一张。秦家说，明镜可以健行，宝钗可以药手，芳香可以附身，素琴可以鱼耳。这四件礼物看起来都很普通，这是秦家的质朴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再深深地去细思一下，就会发现这四个礼物又不是那么简单的。明镜，镜子在中国古代呀，它往往是圆形的，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它常常就用来比喻夫妻的团圆。所以秦家在送镜子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我的心和你一样，我们都在盼着能够早日团聚。宝钗，它是首饰，但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首饰，它是结发用的。因此啊，当秦家选择宝钗送给妻子的时候，他是在向妻子做提醒，也是做保证，我们结发为夫妻，那就是执手百年。秦家仅仅是用两件礼物，就打消了妻子在那封信里面，在最后小心翼翼地提出的那一点担忧。至于剩下的这两件礼物，也是富有深意的。名贵的香在当时往往是进口的，很昂贵的，所以秦家他送给妻子这个香料，不仅仅是说妻子你可以佩戴上，让你变得芳香迷人，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典雅和贵重的难得的礼物。至于素琴，琴虽然普通，可这一张琴它是秦家日常所弹的那一张，所以上面啊可能还保留着秦家独有的味道和体温呢。妻子可以看着这张琴睹物思人，他陪在妻子的身边，就好像我陪在了他身边一样。所以这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四件礼物，实际上寄托了秦家满腔的爱恋。那徐叔收到礼物之后，他又会是怎样的呢？徐叔把礼物一件一件地摆在面前，细细地摩挲。她看得出来，丈夫在这其中饱含了对自己的深爱。而那张素琴，让她想起了他们曾经在新婚之后琴瑟和鸣、夫唱妇随的那段美好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恩爱夫妻秦家与徐叔为何会天人永隔？徐叔在丈夫死后又为何自毁容貌，守寡终生？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十集《身无彩凤双飞翼》。
10: 徐叔把礼物一件一件地摆在面前，细细地摩挲。她看得出来，丈夫在这其中饱含了对自己的深爱。而那张素琴，让她想起了他们曾经在新婚之后琴瑟和鸣、夫唱妇随的那段美好的时光。回忆越是美好，眼前的孤单和思念就越是浓烈。她回信说，你给我的礼物我收到了，它让我想起了我们那些美好的日子，我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了你，这让我更加的思念你，这让我思心成结。可是你把这些礼物给我，我拿来有什么用呢？诗经里面说，自帛之冬，手如飞蓬，岂无高木，谁是未荣。班婕妤也曾经感叹过，君不遇兮，谁未荣。自从你离开了，我就无心打扮，就算头发乱得像杂草一样，我也不想打理。我难道是没有那些装饰我自己、打扮我

0: 等你回来，等到你回来的那一天，我再把它们起封，让我打扮给你看。
1: 东汉桓帝时期，朝政混乱，社会动荡，外戚和宦官不断争权夺利，帝国已日渐衰落。才华横溢的秦家赴洛阳上祭，又因优异的表现而留任京城，但等待他的并不是前途似锦一片光明，却是身处政治斗争的暗无天日，让他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么留任京城后的秦家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致骤然病逝，从此和妻子天人永隔？得知丈夫死讯后的徐叔又会作何反应呢？
0: 秦家顺利地去到京城，完成了他上祭的任务。就像徐叔所担心的那样，秦家因为才华横溢又风度翩翩，表现得太优秀了，因而被皇帝看中，留任了京城，让他做了黄门侍郎。所谓黄门，在秦汉时期，皇宫的宫门通常涂成黄色，被称为黄门。那么黄门侍郎的意思就是能够进出宫门的官员。皇宫它分为外朝和内廷，通常呢，一般的官员只能在外朝工作，而内廷呢，由宦官在里面工作。可是黄门侍郎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位，他能够进出宫门，也就是他既能在外朝也能在内廷。黄门侍郎是唯一的由外臣所担任的内官，他是皇帝身边的人，是贴身近臣，所以啊，他很受天子的信任。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出现了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而士大夫又和豪族联合起来反对外戚宦官，这样的非常复杂的斗争。而黄门侍郎啊，他在这个当中就显得很微妙。一方面他是一个外臣，所以他不属于宦官，而另一方面呢，他又是在内廷工作的，他和外臣也有所区别。所以在这样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黄门侍郎这样一个小小的官员，他就被夹在各股势力的中间。当天子示弱的时候，他就成了最容易被踩踏的那一个人群。这个时候的秦家又一次感受到了战战兢兢，而这一次的战战兢兢恐怕就不太充满期待了。动辄得咎，让他整天都生活在惊恐之中。他愈发地感受到了他当年所感受的非智所慕，惨惨少乐。岂止是少乐啊，惶恐不安，再加上孤单和思念，这种种精神的折磨让秦家非常的痛苦。这不是他想要过的生活，他多想再回到家乡，回到妻子的身旁，和妻子一起烹茶煮酒，焚香弹琴，读书论文，过这样的俊丽的生活呀。人生苦短，离别苦长，分隔两地的秦家和徐叔，靠着虽然不容易，但却一直未断绝的书信往来，互相支持，互诉衷肠。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徐叔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一天，徐叔收到了秦家的来信，说他最近啊，要跟随桓帝去南巡，等到南巡这件大工程做完了之后，他就会立刻请假回家探亲。他甚至决定把徐叔一起接到京城去团聚。他们已经承受了长久的离别之苦，现在终于苦尽甘来了。可徐叔万万没有想到，他等到的不是秦家派回来接他

0: 他的马车，而是报丧的使者。长期的繁忙工作和精神压力，让秦家的身体日益衰弱，而跟随桓帝的南巡，那路途的颠簸和水土不服，成为压垮秦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长江边的金乡亭，秦家病逝了。对徐叔来说，这个消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晴天霹雳，他满心的期待就此化为了泡影，他满怀的哀伤就此无处诉说。恨无息于意，高飞兮相追，长吟兮咏叹，泪下兮沾衣。多想就这样随你而去了，可是我不能，我们的孩子还等着我抚养长大。深谷逶迤，而君是舍；高山岩岩，而君是岳；长路悠悠，而君是剑；冰霜惨烈，而君是旅。他娇小的身躯此刻仿佛蕴含着无穷无尽的能量，支撑着他从西北老家远赴长江边的金乡亭，亲自扶棺而归，将丈夫葬在了家乡。徐叔决定就此退去钗还，弥补丈夫活着的时候未能长相厮守的遗憾。从今以后，生则为你守护，死则与你同穴。许多人开始向徐家提亲，徐叔的兄长们看到求亲者们所开出的物质条件，垂涎三尺，想要把徐叔给嫁出去。在徐叔不同意的情况下，收了对方的礼金，想要强逼着徐叔出嫁。徐叔是如此坚贞的一个女子，她心意已决，便坚贞不屈。她写了一封誓书，向他的兄弟和他人表达自己誓死不嫁的决心。他说，我虽然是一个女子，但是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挟以死，晏婴不以白刃临颈改正直之词，良寡不以悔行之痛枉直节之意，高山景行岂不思齐。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个大臣，他以能言善辩和正直忠义著称。当时齐国的权臣崔杼杀害了齐庄公之后，他又逼迫满朝文武向他投诚，与他歃血为盟，如果谁不同意，甚至只是稍有迟疑，就会被拉出去杀了。轮到晏婴了，他举起满满的一杯血，说：“崔杼无道，使其君。我现在要用这一杯血来诅咒那些为虎作伥而不顾国家安危的人。”说完，将这杯血一饮而尽。最后，他的气节把崔杼给震慑住了，放了他。徐叔把自己比为晏婴，他说，我们虽然社会分工不同，但是我们的正义，我们的气节是相同的，都同样的义薄云天。梁寡是春秋时期梁国的一位寡妇，她长得很美，但是很年轻她的丈夫就去世了，于是有很多很多的王公贵族，甚至是梁王国君都来向他提亲。那为了断绝这些人的念想，为了表达自己坚贞的决心， 他是毁刑戈壁。徐叔的经历和梁寡妇非常的相似，他最后也选择了与梁寡妇相同的方式，自毁容貌，誓死不嫁。徐叔还为秦家收养了一个养子，以弥补秦家无子之憾。长久的悲痛折磨着徐叔，他躺在病床上，往事种种向他袭来。上一次的卧病在床，让他失去了和丈夫面别的机会，抱憾终生。这一次的卧病在床，也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弥补这一遗憾吧。很快，徐叔也随秦家而去了。千年的风吹过，他们短暂而又平凡的一生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只有那些镌刻着爱的文字依然永恒地诉说着他们的深情。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如果提到诗人陆游，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是大家知道吗？陆游最敬重的老师是谁呢？那就是南宋诗人曾几。曾几勤于政事，一生忧国忧民，为人刚正不阿。曾几父兄五人都以才德闻名，一门四进士，后来都成为了一代名臣，真可谓是书香世家，满门忠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首诗来认识一下这位心系苍生的诗人。有一年夏秋之交，曾几从苏州去嘉兴途中遇到了三天的大雨。曾几住的地方呢，房顶破了，屋外下大雨，屋内可不就下小雨呗。曾几的床都被淋湿了，睡觉自然是睡不安稳了，行程也被耽搁了，只能待在客栈里。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郁闷，反而是特别的高兴。就这场大雨，曾几还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事，且喜溪流暗暗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同夜醉佳音，无田似我游心舞，何况田间望岁新。读完这首诗，你一定明白了。原来啊，当时江南一带大旱，庄稼枯萎，曾几旅途中接连下着三天的大雨，于是水稻复苏，旱情缓解，丰收有望。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曾几出生于名士之家，一门四进士，他家里并没有种地。但是为什么这场大雨让曾几如此欣喜呢？因为他心里装着老百姓的疾苦。不愁屋漏床床事，且喜溪流暗暗深，这是写秋雨中屋内与田野上的景物。床床与暗暗，大家看这里的叠字形成了巧对，更加凸显了诗人舍小我之床也在所不惜，而急盼天下农人之暗苗得以滋润复苏的心情。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同夜醉佳音，则分别从视觉和听觉进一步写出甘霖带来的美景和喜悦的心情。千里稻花应秀色，这当然是想象之词， 说明因为这场及时雨，庄稼或许能喝个饱，千里的田畴倒浪起伏，一派葱绿的秀色。那么五更同夜醉佳音呢，是从上句的千里之外收归到了眼前，形成了时空远近视听虚实之间的相互配合，这就传达出诗人的意中之景与心中之声。像我这样没有田地的人尚且如此欢欣鼓舞，更何况那些盼望丰收渴求雨水的农夫们呢？这就突出了广大农民对这场甘霖的狂喜之情，进一步表现出曾几与农民共同喜悦之心。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经这样讲，他说诗人爱管闲事儿，运没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甘清底事也。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在于有着丰富的同理心。7月25日的这场大雨，又与无田的曾几何干呢？大雨还导致了曾几的床铺之湿，为什么曾几不以为怨反以为喜呢？甘清底事或许正是诗人保有不死之诗心的使命所在吧。蒲松龄和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名扬天下，甚至有人还将蒲松龄称为文言小说创作的圣手。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聊斋志异》能够在当时获得赞誉，与一个人推荐赏识密切相关。他呀，就是清朝被称为一代诗宗的著名学者王士珍。王士珍是清初的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诗论神韵说的集大成者，为官也颇有政声，官至刑部尚书。蒲松龄他年轻时就喜欢谈神论鬼，热衷记述这些奇闻异事，后来开始创作狐鬼的故事，从此一发不可收。蒲松龄坚持写作，乐此不疲。可是啊，在当时，读书人的第一要务是科举考试啊，而写小说，尤其是写这种鬼神小说，便被视为不务正业了。蒲松龄的亲朋好友都劝他改邪归正，好好的来准备科举考试，更有甚者还当面嘲讽他。可是蒲松龄不为所动，仍然执着地坚持写作。蒲松龄他也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也想取得功名，但是每次都名落孙山。这也就是蒲松龄渐渐地心灰意冷，最后决意不再参加科考了。但是蒲松龄总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呀，所以他不得不到当地的乡绅毕家去做私塾老师。而这毕家呀，与王士珍家不仅是世交，而且还有亲戚的关系，所以蒲松龄就结识了王士珍。王士珍年长蒲松龄6岁，当时不仅身居高位，而且还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而蒲松龄呢，他不过是一介布衣，毫无名气，而且家境贫寒，就连把自己的作品刊印成书的钱都拿不出来。这两个人地位悬殊，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俩人却一见如故。当王士珍听说蒲松龄喜爱创作鬼神的故事后，很感兴趣，于是蒲松龄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王士珍的肯定。蒲松龄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其中的一册书稿带去让王士珍好好看看。王士珍不仅阅读了文稿，而且还认真地做了批注和评语。当蒲松龄看到这些被批注的密密麻麻的书稿时， 真是喜出望外，感动不已。于是蒲松龄把更多的书稿交给了王士珍去评阅，而王士珍呢，每次也都认真地阅读点评，于是两人就这样的有来有往，成为了莫逆之交。王士珍给了困境中的蒲松龄极大的信心，使得蒲松龄坚持完成《聊斋志异》这本传奇巨著。王士珍堪称《聊斋志异》的伯乐，加上他的题诗背书，一时之间各家书坊争相求索书稿刊刻《聊斋志异》，于是这本书就有机会走入了更多的读者视野。一部风行海内的奇书，一段始于文字的君子之交。蒲松龄连续多年参加科举失利，作品又难以被世人所接受和理解，我们可以想象蒲松龄当时是何等的孤独和苦闷。就在突然之间，他得到了一代诗宗王士珍的赞扬和理解，就像一道光照亮了蒲松龄，给了他慰藉，也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力量。
2: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林传》。
7: 书接前文，杭州城文雅剑客吕六良60大寿，发下请柬，武林当中啊引起了动荡。怎么的？你分谁的生日？吕六良文雅剑客，这位老人家那真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对待朋友豪迈慷慨，人人尊重，对待他老人家的为人没有不挑大拇哥的。老头60了，本想不过啊，但是呢儿子吕义忠还有几个徒弟门人弟子就劝说，您就过吧，对吧？通过这个寿啊，也能和武林道的朋友们亲近来往一下。本来想小过，后来呢这一传出去坏了，变成大过。哎呦，这不少武林行帮门派的派长啊，就是不能亲自到场，也派人前去啊，有代表前去祝寿。那么这里边呢，吕六良还挺为难。怎么的呢？因为他在镖局子里边见到了雍亲王胤禛，也知道镇八方铜林

洪海川在杭州呢。海川现在把那盗宝的二贼韩宝、吴志广已然抓住了，押在杭州的大牢里边，不日解往京都。那么现在我也得让让啊，特别同林后起之秀，是吧？我这儿过大寿也得让一让，就给佟林下的请柬。那南侠呢，那不用说，人是朋友。北侠呢，那更不用说，二侠当然也接都是请柬。可就到雍亲王这儿，他写了份请柬，亲自写的，很含蓄，说您呢毕竟是王爷，您要有时间呢，哎，小老儿有不请之请，到我寒舍一坐，都没敢说什么大寿，就请柬一样，请您到喝杯茶。结果雍亲王接到这个请柬之后，一看佟林拿那个请柬呢，人家是过大寿，王爷就明白了，好，哈哈哈哈，我必然前往。这事儿能落下我吗？他是想通过这大寿结交一些武林当中更多的人。本来呢，这个韩宝、吴志广啊，结往京城，佟林和雍亲王，特别是佟林要亲自押送。但是有晚春旅这件事儿，这雍亲王就做了个决定：海川呐，韩宝、吴志广呢已经抓住了，押进了杭州大牢里边，这个犯人呢已经进入了审判的程序，那基本上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大半了。所以解往京城你可以押也可以不押，已经交给官府了，你呀就和本王先留在杭州，晚春吕先生的这个生日，这个大寿过完了，哎，咱们再进京，前后也就差个三天五日，先让官兵押子走。佟林还是有点不放心，爷呀，这么办，你们在这儿给晚春旅过寿，我呢押子韩宝、吴志广走。哎，你这么办，那你不在这儿，本爵也感觉没意思，我看你啊就留下。这么办吧，让北侠和二侠他们两个随着官兵把韩宝、吴志广押进北京城。二侠一听就点了头了，得，哗哗哗哗，好啊，王爷，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押着这个韩宝、吴志广带领官兵进北京城。北侠也点头，正好北侠一想啊，我跟这吕留良这个交情啊，哎，即便不参加他这个大寿，他也不能挑我。我这儿出来的日子也比较多了，我回我的河北宣化府秋林寨，正好把犯人交给刑部之后，我回家看看。佟林一看，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也就得这么办了。就这样，一千名官兵和二侠还有北侠，还有几个小不占弟兄，押着韩宝、吴志广，这就由打杭州城是够奔北京城。那么这边呢，佟林和这雍亲王晚走了三天两日，等给吕留良把生日过完之后，再在后边追上去。大寿那天呢，哎呦，这人呢，好家伙，来的人很多，特别佟林这儿一来，武林的新星，武林当中的后起之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的掌门人，有不少没见过佟林的，一看佟林来了，哎呦，那谁呀、啊？他叫佟林呢，我看看。哎呦，这年轻人不错呀！啊，一看佟林上中等的身材，虎背豹腰狮子腿，往这儿一站，普朴实实的。边上谁呀、啊？边上雍亲王啊，晚春旅亲自出来呀、啊！哎呀，小老儿何德何能，给王家见礼，草民嘛，要大礼。哎，那能成啊？这雍亲王相当客气。哎呦，老剑客，你赶紧起来啊！今天是你的大寿，你寿星老，哈哈哈哈，咱们这儿不言大礼，不言大礼。这赶紧把雍亲王请到屋里上座。来的人太多了，好家伙，我没说吗？就不来的那个也派代表，昆仑派这派长脱缰幻柱翟星不悦，剪瞎无双了然。

派大徒弟来了，哎，少林的稳坐莲台八百载，木兰池方静秋和尚笑此乾坤颠翻宇宙来耳，派徒弟来了。嗯，洗砚池前无双客，峨眉山前第一人北宫燕达，峨眉派的掌门派人来了。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派徒弟来了，来了好多好多，大伙坐下。那么这时节还得是已遇雍亲王胤禛啊，大伙都知道是王爷，但王爷告诉了你们，就假装没看见，本王来了你别什么见礼，这呼啦超贵一片受得了吗？人家是过大寿，本王是客，所以大伙就假装看不见王爷，实际暗中瞄，哎呦，那是雍亲王，那边是通林。报，杨万春到。杨万春神掌无敌，杨万春带领两个儿子杨小香、杨小翠儿，这爷三个由打外边进来。哎呦，杨万春这个可有一号啊，赶紧引荐，说这万春旅不光是掌中一口凶文剑一压天下，老头有三绝呀，人家的儿子的武功也相当棒。这时候大伙儿一看杨万春坐下，俩儿子后边二来岁站着，嘿，两小伙倍儿棒。杨万春挨个给大家插拳摔，杨万春折香有礼了，这边赶紧介绍，介绍到佟林这儿，有人说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无极门的掌门啊。杨万春上下打量一下佟林，神掌无敌杨万春，海川一看杨万春四来岁，大方脸盘子，两道浓眉爆魂眼，上身穿黄缎子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丝鸾大扎腰，左边标囊，右边白宝囊，哎呦，三匹大的英雄长，火红的衬脸，黄缎子面往这一站，真有一股威风劲儿。海川一抱拳，在下佟林，这想给您见礼了。杨万春看了一眼，嗯，哎，哼哼一下。杨万春心里想，这现在这名声可太大了，佟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什么柳叶民思摸神掌，你长什么样啊？这掌啊，我这么多年了，神掌无敌杨万春，我都没敢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这儿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听了不舒服。那么这师姐啊就开了席了，大伙提出要求来，说老寿星啊，这文雅剑客吕留良说您那孙文剑我要看一看，我们大伙看一看见一见，这口宝剑乃是十六口名剑当中的一口啊，能不能请老先生请出这口剑让我们欣赏一下？老头也是高兴，好，既然如此，小人儿就请出苏文剑。在藏剑阁里头，剑匣啪打开，门人弟子捧出这口剑到了当场。雍亲王一看这口宝剑，绿纱剑匣，杏黄色的剑胆灯笼座，就见老英雄老侠客一摁这老九燕床，嘎嘣一声，噌噌噌噌噌，宝剑出匣，手中一握，哎，脱剑在手，哈哈，这口宝剑跟随小老儿已多年呢，请各位观赏了。往前一递，有的人呢就把这脖子抻起来，哟，一看这剑呢，一汪水一样。离近了，离近了就感觉这剑唰有寒光，啊，冷冰冰透骨寒，就感觉到有一股凉风。哎呀，老头今天格外格外的开恩，不但让看。你们还可以拿一拿，哎呦，这有不少人过来了，接过来一看，还有这口宝剑，啊，金石鞘，金铜口，
殿堂上边有一条龙，那么剑身有纹络，如一汪波水，这叫苏文剑。这递来递去，就递到雍亲王这儿来了。认真呐，认真也得拿过来看。他结果这一拿，坏了，接一下不知要紧呐、啊。这手啊就碰到这剑锋上，也就是剑躺都的这底部。他这一接，我看看，本爵看看，哟，完了，坏了，噗，就这么点动静，就把他那手啊拉个小口，那血滋就下来了，可把大家吓坏了。哎呦，怎么样，爷？你这怎么了？哎呦，没事吧？哎呀，没事，这出血了，你看这。哎呦，有的人一看，把爷给划伤了，老头赶紧过来。晚春吕一看，爷，您这儿啊，没事，没关系。四块布条，把手给缠上了。这滴答滴答滴答几滴血呀，哎，这血可就沾到了这剑锋上。实际雍亲王又说没什么，哎，大伙一看又伤着了，几句话就过去了，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这里边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怎么的？苏文剑上溅了雍亲王的血。这里边就有个暗示，说将来雍亲王和这晚春吕两个人就有血泪之冤。合着这晚春吕啊有个儿子，就吕义忠，那也是武叉子，那在江湖上也是堂堂马的人物。吕义忠有个孩子，小女孩，这女孩5岁，叫吕之凤，叫吕四娘，也是排位，就是在他们兄弟，哎，叔伯兄弟当中排第四。乳名四娘，就是吕四娘。这吕四娘才5岁呀、啊，小孩噔噔噔在人群里头跑，是不是啊？来回这么跑，有不少人就抱过来了。哎呦，这孩子，哎呦，这义忠的女儿 哈！哎呦，这四姑娘、四娘姑娘，来来，哎呦，这小姑娘吕四娘啊，谁抱在怀里头，孩子都乐，哎，呲的小嘴儿乐，招人喜欢。传来传去，就传到雍亲王这儿来了。雍亲王胤禛呐，也是喜欢孩子的主。你看，哎呦，这是老英雄。老剑客文雅剑客吕六娘的孙女儿 啊，来本爵看一看，接过来了。这吕四娘这孩子不是吗？在谁的怀里头都笑，唯有雍亲王胤禛这儿一接过来，这孩子哇，这就哭了。哎呦，把雍亲王吓一跳。哎，这孩子怎么？哦，边上吕义忠赶紧过来，把孩子抱走了。这日后有一段书叫吕四娘赐雍正，就是雍正登基以后杀了老吕这303口，未来我们这位吕四娘四宝侠姑小嫦娥九入皇宫杀雍正，这都是天有所指，暗中指点他们家势必将来有仇啊，这两家。所以这有这么一个前奏曲，不过呢，谁也没在这意，大伙还是乐呵啊。雍亲王临走之时，给吕六娘写了几个字儿。你看雍亲王留下的墨迹是吧？哎，写了一个寿字，这边写个春字，又写了秋字，等等等，写了几个字，哎，盖上自己印章，哎。然后走了，和佟林俩回到双龙镖局，准备第二天就够奔北京。因为押送这韩宝吴志广的木龙囚车已然先走了1000名官兵，外加北峡还有山东侯二峡。那么由打杭州这个木龙囚车出来，就走到了江苏地界常州地面，也就大中午的，前边有一条河，这条河的名字叫燕子河。这个燕子河上有一座大石桥叫状元桥，因为这燕子河畔有一个镇叫青石镇，青石镇有个年轻人
曾做过状元，考上了，那是明朝的时候。然后呢，当着官拿出钱来，就在这燕子河上修了一座大石桥，就叫状元桥。这个大队马一千人压的木龙囚车呀，哗啦啦啦啦啦，呼呼呼往前走，就走到这状元桥这儿，打老远一看，哎呦，就见前边有那么三五百官兵，还有好几十老百姓，干嘛呢？在那修桥呢。这桥两边都有旗，那么就在路口这儿站好几个当兵的。哎，慢来，不要前行了。人人人人压木龙囚车这位，也就是这个带兵的这头，是个守备，勒住马的四缰，在他的左边是北侠客，右边是山东侯二侠。侯二侠一飘身就打马背上下来，马缰绳搭在马脖子上，老头往前走两步，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哎呦，这位爷，我们都当兵的，我们是常州府地面守备营的，这不是吗？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在昨天这儿下了一场大雨，一声惊雷，状元桥有点中间那儿一个惊雷，不怎么把这桥给弄出一道大裂纹，两边桥墩子还崩塌了。所以我家知府命我们赶紧抢修这个桥，后天因为我们的巡抚老爷要在这桥上过，这现在走不了了。这时候押送木龙囚车，这守备这兵头也下来了，北侠也下来了，几个人来都切近，这当兵的都是啊，一看这穿着，这肯定这个不能假喽。来都切近一看，老百姓可不是修桥呢，怎么的？这桥墩底下确实好多散碎的石块啊，而且有的人搬石头，有的人扛石头，还有几个石匠叮叮当当在这凿呢。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过不去了，现在呀，这木龙囚车过不去。那我们是押送木龙囚车的，那里边有朝廷的重犯，我们怎么能过去啊？您给出个主意。好，您要过去啊，这当兵的眨着眼睛，您看着往下游走二里多地有个渡口，叫燕子河渡口，那个渡口就能过去，那有船。您就过去，你现在肯定不行，现在您这囚车这么沉，另外这桥已经断了，您上去肯定压咔嚓一下子，所以咔嚓一下那就塌了，那就更麻烦了。所以几位，对不起对不起，也没看出什么破绽来。北侠客呀点点头，好了，那多谢。那么押送木龙囚车这位守备，这位兵头也点点头，那只能这样了。喂，靠左靠左靠左，顺小道下去，啊，底下有渡口，走渡口。这个队伍又打这小道下来，就奔那渡口去了。到了渡口也就二里多地儿，一看，嚯，可不真有渡口，怎么的？好像这渡口是临时搭建的，没有什么人。不过有一条大船，上边坐俩人。摆渡的好像睡着了，二侠就过来了。哎呀，哈哈，我说辛苦辛苦了，你们两位辛苦了。哎呦，摆渡的揉着眼睛啊，哎呦，这位爷，您有这么多人，这干嘛的？我们是干嘛的呢？我跟你说吧，俺们是这个杭州知府的啊，这是杭州人马，这个囚车里面呢有两个朝廷的重犯啊，被我们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呢，准备往京城里头送。现在呢，上边那个桥啊已经断了，走不了了，就得在你这个渡口这个地方过去。你看怎么，这一条船吗？啊，能过去吗？哦，两个摆渡的四十来岁儿，看了半天，哎呦，这一千多人，还有这囚车，那不知道官爷您怎么给银子？您跟官府讲价啊？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呗。
那最低是都你要运过去，连点球争运去，你怎么也得50两吧？

0: 对呀，甭说50两啊，你就是100两也行啊。好了，我看你这个船，你这个船还真不小啊。行嘞，我说，怎么讲？二侠指挥上呢，我说各位当兵的兄弟们啊，一会儿呢，咱们就是一排排、一行行、一档档啊，一溜溜的上船，不要急啊，先把这个罪犯韩邦、吴志广提了出来，先过去一拨人到桥的那头把他拔好了，然后呢，就把韩邦、吴志广装到这个船上运过去，然后再一波波、一行行、一档档、一溜溜的往过过，最后呢，把这个囚车、这个空的这个车再用船这个运过去，运过去之后呢，再把这个韩邦、吴志广装到这个车里头，完了咱们就走了，好不好？具体这个银子呢，我给了，我先垫上，是不是？我先垫上50两，好了，咱们就这么的，先过去。哎，我看你这个船能装多少？先过去30名当兵的。啊，另外我说，老哥哥，北侠呀，你也先过去吧，为了防止个意外，万一。好，北侠与绿胡子带小老儿前往，嗖砰，就一纵身之中到了这船上，往这儿一站，扎不一绑，那也得小心呐。老头站这儿，就感觉到一阵发晕，怎么的？老头有点晕船。啊，北侠有点晕船，他不会水。这时候上来30名当兵的，拿大枪、挎刀，蹦到船上，两个摆渡人把这船弄到对岸。这是二侠呀，看明白了，这个燕子河这个宽现在得有20多丈的宽。二侠就问这个摆渡的：“我说，你这个燕子河这个水到底有多深呀？”回这位爷话，至少啊，这得有10丈深这水。哎呀，爹娘啊，10丈深，这么深呢？这要掉进海外了呀，俺山东人不会水呀。行了，不说旁的了。那么你赶这30名当兵的外加北侠到了对岸，蹦到岸上，拉开了警戒，然后这个船子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把这木龙囚车哈了哭啊，里边把韩邦、吴志广整出来了，这俩小子扛着家带着锁呀，哈了这身上沉的好像大铁架大脚镣，哈了哈了哈了，嗯，往前迈了步，这一步一步的。哎，我说过来，赶紧把他扶扶。两边来了当兵的，啪一架这胳膊，架了韩邦、吴志广，可就上了船了。也蹦上去4个当兵的，因为韩邦、吴志广带这个枷锁呀太沉了，啊，好家伙，你不能上去多人了。4个当兵的上去之后，拉刀拿着枪，韩邦、吴志广站在船上。这身上带了重刑啊，这船可就来到了燕子河的核心。那么这个北侠和二侠两人站在对岸，老英雄扎住身形，注目观瞧。二侠也是拢着目光看着这船，船上站着韩邦、吴志广，可万没想到这条船走到燕子河的河中心呢，突然之间，啪，一声巨响，惊起一股惊天巨浪，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铜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前文书咱们说到，这燕子和状元乔、韩宝、吴志广背着北侠和二侠劫往京城，这是盗宝二贼呀、皇宫盗宝给佟麟栽上赃了。现在佟麟把他俩抓住，还有1000名押送的官兵，可走到状元桥这儿，这桥啊塌了，正修呢，过不去，底下有个渡口，渡口这儿有条船，这就把韩宝、吴志广压在船上，风吹水面，压浪崩舟，这条船驶向河对岸。也就在这船走到河中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啪，那北侠客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还有二侠一轮明月、赵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景山，在岸的两边扎位板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哎呀，怎么的？船到河心，一声巨响。因为这个时节呀、这两个船夫，嗖，砰，扎到河里去了。他就这么一扎进去，就这么一瞬间，这船可就爆炸了。船尾呀、装的全是炸药，那船上还有兵。最主要的是有这两个重犯韩宝、吴志广，两人全是披枷带锁，这枷和这锁加在一起小得溜有270多斤。这船一被崩开，这当兵的有会水的，被扎在水里头，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有一位崩迷糊了，肉啪，这当兵给崩起来了，咚啊，掉在水中。船在中间一炸裂，这韩宝、吴志广身上带着个枷锁，由于太沉，所以哗，直接进去了。他这一进去啊，这时山中人侯二侠是大喊一声：“啊得！”啊，嚯嚯嚯嚯，急得妈妈，好家伙！来人啊，赶紧来人，把这两个罪犯给我捞上来。二侠干跺脚。

河底。现在明白了，这是中计了。怎么的？因为那两个船夫啪一飞身往河里头一跳，船一爆炸，北侠就知道了，中计了。那边修桥补路的那伙官兵啊是假的，在这修状元桥的那伙人呢、啊、是假的，就故意的把你憋到这边来，哎，憋到这边来，逼你上船，然后船爆炸，韩宝志广进入河底，那赶紧捞人呐！可人下去到河底下一找，是大吃一惊。回来赶紧禀报老侠客，这韩宝吴志广啊不见了，这两个人没了。说怎么事儿？怎么事儿？韩宝吴志广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披枷带锁，手脚动不了啊，猛憋住气。韩宝吴志广两个人长叹一声：天哪，哎，想我韩宝吴志广这么年轻在江湖上行走，没死在刀光剑影之中，却死在这燕子河里。哎，为了给师兄报仇，没想到我们二人落得如此下场。一闭眼睛，该井死何死不了，哎，就这么死吧。这回真喂了王八了。由于他这下沉的速度太快，擦，这燕子河有多深呢？这段的水大概有四丈多深。两个人这一下来，突然韩宝吴主王就看这水中蹲了几个人，都穿了那水鬼的服装，憋足了气，有一个人手里拿一羊皮囊，这羊皮囊就跟咱们这气球似的，里边有空气，哎，那边有一个人也拿着这羊皮囊，这都中国古代武侠呀用的东西，一种器具。这几个水鬼早已在水中埋伏多时啊。那么当韩宝吴志广两个人又上班这儿一下来，那俩水鬼哗过来拉住韩宝，就把这羊皮气囊砰就塞到这韩宝嘴里了，那里边有空气呀、啊，这就使他喘了一口气。紧接着这几个水鬼前拉后拽，就贴在这个水底，以最快的速度奔那下游就去了。这个速度可是惊人呐，你可反应不过来，船一爆炸，人一下去。底下这水鬼抓住韩宝主王，插贴到河底面，这就没影了，找都找不着了。官兵下来，会水的下来，到底下搜了一圈也没有，赶紧回来禀报，禀报北侠还有那守备大人，这韩宝主王没了。北侠老英雄一缕胡须，各位呀，咱们中计了，那伙修桥补路的人是假的，故意在那儿修桥，把这桥拆了，不让咱们走那条路，就逼到这渡口这儿，就逼咱们上这条船，采取了这条计策，把韩宝吴志广救走了。那么赶紧到下游去找，那上哪儿找去？底下这几个水鬼拖着韩宝吴志广唰奔出去五里多地呀、啊，顺流而下，影无踪，找到了，就是地上一堆这枷呀锁呀啊手铐子脚镣子，哎，都在这儿呢。还有韩宝志广一件上衣已经被撕碎了，人家把这枷锁给拆开了，把韩宝志广救走了。这边北侠一探大宝剑，随我来，哎，扎身行啊，上哪儿去？就够奔那状元桥啊，赶紧到状元桥。可是当北侠老剑客赶到了桥这儿，啊，他这个没人了，那伙修桥的军队啊不见了，就几个老。

百姓站那还嘀咕呢，就干活的老百姓，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哎，我说怎么着这没了呢？也没给算工钱呢，是不是？说的好啊，干一天，哎，给25吊，是不是？怎么没了？这老百姓在这儿交头接耳，北侠过来了，一了解这情况，老百姓啊向北侠反映了，说就在今天早晨，我们正在那，哎，地摊上在这儿找活呢，说白了就劳务市场吧。突然来几个当兵的，说要这修桥，25吊一天，组织我们这几个老百姓，这就过来了。这桥确实好像坏了，不过这个桥坏的是坏了，不是自然坏的，好像有人破坏的。那桥墩底那几块青石是被拆下来的，边上那石柱子是被挪开的，然后呢，就让我们修。就这么的，他把两边把住了，不让过行人。我们就在这儿修桥。这不你们来了吗？你们来了，他们就告诉我说底下有个渡口。就这么，你们就奔底下渡口去了。那么这些人怎么走的？就听一声巨响，好像哪儿爆炸了，然后紧接着一声呼哨，就那头啊，就他们这伙当兵那头赶紧也是一声呼哨，拉过马来，就带着这些人奔西下去了。啊！听这儿，北下个腰梁骨一绷紧，唰的身子一飘身，嗨！陆鹤行师啊，几个纵跃就追这伙人，一猫腰十多里地呀、啊。有一棵树，老头飘身行，站在树顶上扎背绑马喽。茫茫大地没有半条人影。哎呀，北侠回来和二侠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瞪上眼睛了，怎么的？人弄丢了，我们回去怎么向同林交代？海川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哎，抓韩宝、吴志广那么容易吗？抓住之后，相信我们老哥俩，把人交给我们，押往北京城。没想到燕子河、状元桥遇劫，贤弟，怎么办？哎，能怎么办呢？二侠抽了口烟，你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啊，那也怎么办，也得怎么办呢？啊，不管怎么办，也得办呢。到底怎么说？怎么说呀？那就是回去跟海川说实话呗。我想海川也能理解，老哥两个心里头实在是别扭，没法向海川交代。绕了这么一天，就在这地方搜查了一天，然后返回杭州城。这就往回扎。那么现在佟林干嘛呢？海川呢和雍亲王还有这南侠啊，还有东侠，那么这些人正在镖局子里边吃饭呢。这里边有个交代，因为二侠和北侠押着韩宝、吴志广进京，不雍亲王不晚走几天吗？晚走了几天。为啥要晚走呢？给那晚春吕剑客、吕留良过大寿啊！雍亲王愿意结交这些江湖当中的人物，所以和佟林就留下两天，让这个北侠和二侠押了韩宝、吴志广进京。大伙儿在双龙镖局，雍亲王啊，一看这寿是吧，也过完了，这回到双龙镖局，咱们也该走了。和海川上路进京，他要走，南侠司马空就说话了，说爷呀，贫道已经出来日久，我就不能随您进京了，日后有缘，无量天尊，咱们再相会。哎，南侠要回天西扬州，哎呦，雍亲王还有点舍不得，还有几位英雄，人家也要各奔自己的家中。雍亲王说，那好办，这么办吧，那咱们就大伙儿吃个离别酒啊，
吃完了喝完了，日后有时间有功夫到北京城，到我雍亲王府，本王热情款待，摆上摆上摆上，这就摆上了。哎，大伙正吃正喝的时候，外边把门的来了，回禀那个镖主黄灿黄金铎，不是镖主吗？说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位，此人姓杨，说叫杨万春，要拜见佟侠客。哦，佟林一听找我，哎呦，杨万春，哦，想起来了，给这吕留良过生日的时候，过大寿的时候，杨万春来呢，人送外号神掌无敌呀、啊，这人长得很凶猛。另外，杨万春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小香，二儿子叫杨小翠儿。那天佟林就感觉出来了，感觉出来什么呢？就是这杨万春在那现场对这佟林不是那么太友好啊。一见面，哎呦，这样这多友好啊！他这一见面，这个拿眼睛就是撇着，盯着佟林。所以佟林呢，对这个杨万春呢是很有印象的。那么今天杨万春来的镖局子，已经声明了我要见佟林。东侠站起来了，杨万春那是有名有姓，那也是绿林上的堂堂马，一条好汉爷呀。那不管什么原因来的镖局子，赶紧请东侠给面子，亲自降阶相迎啊！昨夜灯花报喜呀、啊。今日贵客临门啊，原来是杨大侠来到镖局子，在下侯廷镇远，这厢有礼。杨万春对侯廷侯镇远镇东侠还是非常客气的，到这切近给老哥哥借礼了，插手见礼，携手揽腕进到屋中，这边给雍亲王引荐，杨万春呢、啊、给王爷又见了礼了。见礼是见礼啊，这些人当中都基本上认识，不过到佟林这儿，杨万春呢、啊、那意思就有点不太愉快。那么在杨万春的身背后还跟了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呢、啊、都是二十来岁，也是虎背熊腰啊，很是精神。杨万春坐下来，这边给倒了杯酒，喝完酒之后，这杨万春也是个实在的人，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说我来干什么来了。哎，我今天来呀、啊、是想会会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想会会您。佟林点点头，会我的多了。这言在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这杨万春还真说实话，这杨万春家离这儿不远啊，杨家铺子，这人在江湖上已经行走二十多年的。为什么叫神掌无敌呢？杨万春本身练的是八卦掌，这也属内家公派，那很是了不得呀。那么突然有一天，在家中来了几个客人啊，这几个客人都是武林同道，说杨大侠您听说没，最近武林当中出来一位叫佟林佟海川的，人送外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嘿呦，这个年轻人呢、啊、可了不得啊，那可以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靠柳叶眠丝魔神掌。这柳叶眠丝魔神掌啊，说能独步江湖，人家是别开天地。您的外号神掌无敌，您对这有什么感觉？多着你这神掌碰碰他那柳叶掌，你看这有朋友就这么说。杨文春点点头，哎，也没拿这当回事儿。一想一个年轻人可能狂，可没过几天，哎呦，这佟林的名声是越传越大。其中还有一个好事儿的，什么好事儿呢？说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眼中四海，目中无人。说佟林喝多了，他说了，天下唯有柳叶眠丝魔神掌独步天下，别的掌他是一概不承认呐。这杨万春有点火了，你小太狂了，带我到杭州见见他。就这么的，杨万春来了，偏赶上
文雅健康旅

0: 如良过大寿，杨万春来到这儿拜寿，看到通林了。哎呦，他一想，我想跟你比划比划，可以有一点，这是人家吕老剑客爷的大寿，那我这一搅和，这不是砸场子吗？是吧？哎，忍了吧，哪天有机会再说。听说了通林，还有这位王爷摇打吕吕良家，到了镖局子了。准备回北京，哎，那行了，我带我儿子去。说句良心话，杨万春也是个狂士，狂，自己这套功夫很了得，所以来了之后见到佟林，就和盘托出，就把这话说得非常明白。我此番来不为旁的，您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您是当代之英雄。我听说你一下山，那就是威名远震，长打雷春，长打陆金蛟贺豹，在杭州擂上长打了铁面罗汉法禅呢、您在北高峰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像我武林当中有您这样的顶天立地大英雄，我等内心实在佩服。不过杨万春呐、也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我练就了一双掌，有人抬爱我，送去外号美月伟神掌无敌，实在我是惭愧啊。那么今日来呢，我想跟佟大侠当场较量较量，我想跟你一舞会友，咱们两个当场来叮嘱佟林，行吧？
1: 哟呵，这家说要打就打呀，
0: 给你反应都没有，
1: 佟林还得客气客气啊。
0: 哎呦，看其年岁，您是大哥，杨大哥，我这，嗨，咱们交个朋友吧，是不是？就不必动手了。像我佟林佟海川呢，我这个武功，找大哥恐怕……哎，您这话怎么说呢？您不是号称独步天下，别开天地，独树一帜，另创一家吗？你不必遮遮掩掩，我来就是想以武会友。我就是想以我这拳脚和你相会了，啪往这一站，人家把这话说得非常明，这个人也非常直。东侠也了解杨万春这个脾气啊，你要不打还不行呢。哎，海川呐、既然大侠你杨哥说了以武会友，人家没有什么敌意，那你就不妨得和杨大侠当场交手一番。雍亲王也愿意啊，大伙儿七言八语的，好家伙，那真正以武会友切磋武学，武林当中是可以的，那互相交流嘛，取长补短嘛，佟林就站起来了。哎呀，佟林这心里头啊还挺为难，你说这玩意儿，这身手，那必得伤人，这确实挺难的。为什么必得伤人呢？这总得有个胜负吧。什么叫我赢了？什么叫你败的？你怎么败的？我怎么赢的？那无疑问就得躺下一个。所以，佟林一想，你看咱俩无冤无仇的，你说我要不把你打败了，我还不行。我要败在你手，我这无极门可就黄了。所以佟林很问然。那么你敢？杨万春看出来了，说：“海川，你呀、不要多想。你别开天地，要货真价实。我神掌无敌。”不能浪有虚名，挺吧？真正以武会友。海川一听，好，那既然如此，哥哥，我就不客气了。微微海川，大代往生，对不对？这可知道啊？那打仗，他不像别的，是不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留情，那自己就吃亏。说这个练武术的打到什么程度为败，这里边得有说法。有的说的说两个人交手啊，都没挨上碰上啊，哎，都没刮着蹭着，那可能吗？这个练武只要是一交手，那身上被打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胜了那位也是身上挨着青一块紫一块，败的那位也是被打的气的咔嚓紫一块青一块的。那么在哪儿能论出胜负来？就谁趴下谁躺下。哎，

0: 你躺下了，那跟拳击是一样的。你打多少拳，当当当当当，最后尾一拳，砰，晕那儿了，查数，起不来了，那你就败了。所以说，佟林把大袋往上提了提，一看杨万春呢，四十来岁，太阳穴努着，这那眼睛，嚓嚓嚓，帽子光。你看这玩意眼睛冒光，那就是内力十足。所以海川站在天锦当院的左侧，往这儿一站，袋子扎了扎，大哥，请聊。海川，你来来。佟林往上摇手，沉，啪，哎，扎背亮出无极式，请。就这一拉架，杨万春暗挑大拇，行，这无极式，是不是啊？哎呦，这套功法，这套拳脚的开门式是很有讲究的。拉，啪，看着就像端金坐榜似的，实际暗藏杀机啊！他上化天，化地，中间还有这么一腿。所以杨万春知道这叫夜里藏花。那么杨万春拉开自己的八卦掌的招式，嗨，停，小开门啊！两个人拉住架势之后，这是佟林说话了，说大哥您先伸手，我们这个门派啊，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合。就这句话说出去，杨万春不由得心里头一股火可就上来了，他往前倒毛低身，来都切近，前手灵眼神，扎背蹦起来，空中下劈掌，耶，是砸向佟林。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太史慈这员战将太好了，我想把他生擒活拿，先帝你有什么妙策没有？公瑾一听微然一笑，捉拿太史慈太容易了，你别看他手下有2000多人，他招的这些兵马呀都是一些游民，是不懂军事，你让他整天怎么排兵啊布阵呢、他不会，而且这些人心还散还乱，咱们这次和太史慈打，不跟他单人独骑的较量，咱把泾县包围起来，狠狠地往里打，太史慈这些人马是不战自乱，最后呢这城里就剩太史慈自己一个人了，他还打个什么劲儿？他一定是弃城而走，咱们把南北西三门都给他堵住，东门给他留着，然后在路途上设下炫马坑，太史慈可擒。孙策一听按计而行，马上就把泾县给包围起来，这通打呀，果不出公瑾所料，太史慈手底下这些兵啊太康了，不禁打，枪也扔了，刀也撇了，抱着个脑袋满是乱窜，太史慈是怎么催动也不行啊，最后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只好弃城而走，由东关就讨连人带马落到炫马坑中，让人家孙策给擒住，绳捆索绑，绑到大帐。孙策一听说把太史慈捆来了，他是接出帐外，把捆人的武士全给轰开，亲手把太史慈的绑绳给松开，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太史慈披上，然后让到大帐。这一叙谈，两个人很亲密，这叫打出来的交情。孙策还问呢，太史慈将军，咱俩在山坡上那通打，如果说我还手不利，你能不能一下子把我刺死？太史慈一听啊，呵呵，孙策将军，那还真说不定。说到这儿，俩人全笑了，太史慈就归顺了孙策。孙策先派人由曲阿把母亲弟弟妹妹接出来，然后他率领着人马是曲无郡德母陵占嘉兴收吴城，

0: 拜严白虎，尽得江东六郡八十一州，那真是谋士如云，武将众多呀，兵广粮足，万民皆呼孙郎。从此小霸王声威大振，
1: 居家也团圆了。这时候孙策给袁术写了一封书信，干什么呀？讨还玉玺。袁术一见这信，脸都气白了。嘿嘿，这个黄牙孺子，你说多可气啊！当初走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让我帮助他，借他些人马，他到曲阿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回来。只要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之后，立刻就到我这儿来。现在不单不回来了，人马也不还了，还来朝我要玉玺。现在跟袁术说什么全行，就是别提这玉玺，一动这个那就像戳了他心窝子一样。为什么这样呢？袁术不是做梦都想当皇上吗？自从孙策把玉玺当个抵押品，领着人马走了之后，你瞧把袁术给折腾的，晚上睡不着觉，他是坐着站着躺着卧着都不合适，把人全打发出去，门关上，窗户挡上，玉玺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放，坐在屋里装皇上，就好像有许多的文武大臣向他三拜九叩一样，每天晚上得折腾到半夜。现在人家孙策向他要玉玺来了，你琢磨他能舍得给吗？他立刻把手下的杨大将张勋、纪灵、雷普、陈兰全都找来了，跟这些人商量说，现在孙策找我来要玉玺，这个小子可把我给气了，他黄牙嘴子未退，乳毛未干，办事就这么没信用。当初从我这儿走，哭着喊着跟我借人马接他的母亲，现在把母亲也接出来了，人马也不还给我了，而且还来信向我要玉玺。他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这样忘恩负义，长大成人之后那还了得呀，趁着小儿羽毛未丰，老夫先将他除了算了，马上点齐人马兵发江东。且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此人姓韩，单字名印。主公，这兵马您可发不得呀。为什么？您听学生我说一说，孙策把人马给扣留了，不还给您，玉玺还想要回去，这是他的不对。可是现在孙策的势力很大呀，主公您千万不能舍近求远，舍本求末呀。袁术没明白，我怎么见得是舍近求远呢？您想啊，江东离这儿多远呢？您率领人马到那儿去，您想没想在路途上还有好几块绊脚石呢？这条路不大好走。所谓绊脚石是什么？就是徐州的吕布、吕奉先。再说了，现在孙策由周瑜相辅，他收了好多谋士和武将，江东的严白虎都叫孙策给打跑了。现在小霸王孙策呀，是锋芒初露，正午当时红紫的不得了，您这时候去打他打不了啊，就算打得了也得伤兵损将，莫不如呢您先别动孙策，不理他，他不是来要玉玺吗？只当没这么回事，您连回信都不给他写，先迷惑他一下，咱们这时候腾出手来把徐州拿过来。哦，袁术一听说得有理，那徐州吕布就那么好打吗？主公莫急呀，您不能先打吕布，得先取小沛刘玄德，您还是得给吕布点好处。上次您写了个空头信，给吕布写封信让他帮着咱们抓住玄德，给他多少礼品什么的也没给人家，惹得吕布很不高兴。这次别空口说白话了，您把东西先给吕布送去，他把前番那个气儿都消了，只要见到您的东西，咱们求吕布是按兵不动， 咱踏踏实实的把小沛拿过来，杀了刘备之后，回过头来再屠吕布。
0: 哎呀呀，先生啊，哎，这个主意可太好了。
1: 袁术当时就答应了，亲笔写封书信。
0: 谁去呢？
1: 我去。您得给点东西，
0: 那是自然，20万斛军粮。
1: 这回袁术啊，可真喝出血本去了。你看，要当皇上吗？怎么也得喝出一头去。韩胤揣着书信，压着粮草车就奔徐州来了。吕布听到禀报说有一哨人马压着粮草奔徐州来了。当时那时候粮草特紧呐，不论是谁一提粮食，眼珠子都瞪得溜圆呐。粮草管他谁的呢，先给他扣下。刚要传令扣粮，又有人来报，用不着扣，这支人马压着粮草直奔徐州来了。哦，吕布没明白怎么回事情，时刻不大，说韩胤求见，袁术派来的韩先生。吕布一听啊，本想不见，袁术那边的人还来见我，说话不算数，见就见见吧，叫他进来。韩胤心里头早已打定主意了，知道吕布见着他非得发顿火不可，来到帅堂一见吕奉先是一一倒地，温侯别来无恙。哼，你是袁术派来的韩胤先生吗？连座儿都没让，正是学生。哼，袁术自食其言，你们有何面目前来见我？说的话都不给话做主，还有脸来见？吕布的心情韩胤看出来了。
0: 温侯您请息怒，
1: 前者我家主公写书信约温侯在须臾与我们一起灭刘备，不巧的是刘备走脱了，所以我家主公这礼物就没送来，惹得温侯你生气了，今儿个派学生我把粮食给您送来了。说着话把书信递上去，吕布拆书一看，哗啦一下气火全消了，这么多粮食谁不红眼呢？袁术在信里写得很明白，他让吕布在徐州按兵不动，他好去取小沛的刘玄德。吕布点了点头，韩先生，你回去可以告诉你家主公袁术，我奉先是按书而行。韩胤当即离开徐州，回去给袁术送信儿去了。袁术一听，立刻派大将纪灵为主帅，雷部陈兰为副将，统兵5万兵发小沛。这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奔小沛来了，但是马飞报到小沛刘玄德的跟前。玄德这么一听，什么？纪灵又来了，他赶快把众将找来商议，咱们这小沛这点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几万大兵啊？小沛不过弹丸之地，现在玄德手下兵不过5000，将不过关张啊。大伙儿这么一听，是困难，张飞不在乎，大哥您休得担忧，给小弟我500人马杀出城去，我要大破纪灵。哎，坐下吧。玄德一听，那哪行啊，人家多少万，你领着500人马去打，我放心吗？再说能打得了吗？那难道说我们就束手被擒？莫要惊慌，现在只有去求吕布前来助战，小沛才能保住啊。张飞这么一听，什么？求谁都行，哪能求吕布啊？他根本就不能来，大哥，这信写不得。你不要管，吕布我待他不薄啊。现在小沛有难，他不能袖手旁观。说到这儿，玄德写封信，交给孙乾，让孙乾亲自到徐州去见吕奉先。刘备这信写得很客气，大意就是小沛危在旦夕，非将军不能救。刘备这信写的倒是挺客气，孙乾说话可挺直，半点客气都没有，他当即就给吕布陈述了城破利害。你别看你收袁术的粮了， 那不是粮食，是一根套索，已经套住了将军你。如果小沛丢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有个一长二错，你徐州根本保不住，袁术翻过脸来就来打你。你一天能吃得了20万斛吗？那粮食等于给人看着一样。他这不是打我家主公刘玄德呢，而是打你吕布吕奉先。等小沛一丢，你徐州也就难保了。我还告诉你吕将军，我家主公并不怕这个纪灵。我跟我主公到盱眙跟纪灵打了几仗，他没什么惊人本事，我们并不是说打不了了才来求你。吕布啊，一听孙乾说的这些话非常有道理，感情他也想到这一点了。孙先生，你先请回吧，我奉先自有主张。那好了，孙乾回到了小沛，告诉玄德公吕布是怎么说的。他们俩人的话还没说完，探马来报，纪灵人马已到小沛。刘备赶快领关张和孙乾、糜竺等登上城楼，这么一看，刘备有点傻了。为什么？好家伙，纪灵带这么多人马呀，那昼烈旌旗是遍映山川的，夜射火把照明天地，哪儿哪儿都是袁术的兵。这也得出去呀，你在城里等着不行，人家要把小沛一包围，就这小沛跟豆大似的那么个地方就完了，恐怕纪灵领人马从这儿一过就把小沛给踏平了。怎么也得出去亮个队。现在小沛城内一共4800多人啊，留下1800看城，把糜竺留在家里，自己带着关张和孙乾先生领这3000人硬着头皮杀出城外，扎下一个营寨。嘿呦，这3000人和人纪灵这么一比呀，就好像俩人下象棋一样，人家对方车马炮士象拳仨足都拱过河来了。您再看这边，俩是一个老将单车划了炮了，那也得在这儿盯着呀。纪灵的探报早已经报进大营去了，刘玄德把人马拉出城来了。纪灵这么一听，明日一战，小沛是唾手可得。人家在营里边是大吹大擂，又吃又喝呀，刘备的大营里边是冷冷清清啊。纪灵正高兴呢，突然间跑进一个探报来，启禀大帅，由徐州杀来一哨人马。嗯，纪灵一听，怎么着，由徐州杀来人马？不能啊，带我去看。这酒当时就喝不下去了。纪灵来到大营外，登到高处这么一瞅，哎呦，是吕布的旗号。他赶忙回到中军帐，把陈兰叫过来，快去，你到吕布那儿问问，这人什么人性啊？我们主公把20万斛粮都给他送去了，他也回了信儿了，说是按兵不动，怎么来了？那我这小沛就打不了了，谁能打得了吕布啊？陈兰一看，您别着急，我去看看怎么回事。陈兰飞马跑到吕布的大营，见面一问，说是我主公不是给您写信了吗？您怎么把人马领来了？那我们这小沛还怎么打呀？吕布一听，陈将军，我奉先不过是领着人马出的徐州来走一走。陈兰一听，你别气我了，哪儿走不了，干嘛单往这儿来？这不是给我们下阵务吗？不打人吓人呢，我们这儿还没等动手，旁边趴只老虎，你这受得了吗？这个吕布把陈兰打发走了，回去告诉你家主帅纪灵，不必担忧。陈兰只好告辞。吕布这迷魂阵呢，把陈宫给闹糊涂了。我说将军，你这到底算是何意？先生不必多问，我有一计，是两家都不会埋怨我。随后发出2封书信，请玄德和纪灵到吕布的大营饮宴。玄德接着吕布这封信挺高兴，立刻吩咐备马赴约且慢。一下子让张飞给拦住了，哥哥去不得呀，吕布多诈，你要到那儿有个一差二错可怎么办呢？
2: 玄

0: 燕德一听不能，我待吕布不错，他在落难的时候哪儿都不要他，是我把他接进了徐州，他由小沛占了我的徐州之后，我并没与其争夺，而是把徐州双手相让，他怎么能加害于我呢？
1: 不管怎么说，小弟也放心不下，哥哥一定要去，我保护兄长。
0: 张飞跟着，关羽也跟着，啊，那就一起去吧。哥仨来到了吕布大营，奉先这时已经接出辕门，刘备赶快上前称谢呀，奉先兄，多谢您起兵来助。吕布拉着刘备的手，玄德公。愚兄不才，由徐州专程起兵来到小沛解公之围呀，日后吕布有难，公莫忘辞，你别忘了今儿个我帮你这个忙。玄德一听，岂敢岂敢，他们携手走进大帐。张飞打一进门就瞪着大眼睛四外直撒嘛，看吕布有没有什么埋伏。吕布的大帐很平静，来到大帐之中，玄德落座，关张是按剑而立。刚坐下说了没有几句话，中军官进来，启禀将军，纪灵到。
2: 啊！当时把玄德吓了一跳，玄德心想，这怎么回事啊？纪灵怎么来了？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吕布请我，这在这儿碰上纪灵，你这多别扭啊，这个。我们两家敌对怎好见面呢？玄德赶忙站起来，这时候张飞那手不由自主的抓住了宝剑的剑柄，瞪眼瞅着吕布，心说这什么鬼把戏。
0: 吕布啊很沉稳，玄德公不要回避，您请坐。还没等吕布说个请字呢，听外边腾腾脚步声，纪灵已经走到大帐。这时候有武士叭一下被帐帘这么一挑，纪灵打外边一步就扎进来了，同时也看见刘备了。
1: 哎，一下子纪灵愣那儿了，
2: 既进不来也出不去了。纪灵心里琢磨，哎，吕布这怎么回事？这个你下请柬请我来饮宴，怎么刘备在做呀？我们俩怎么能见面呢？他一抹头转身往外就走。吕布吩咐来拦住纪将军，门前的武士过来就挡，哪儿挡得住纪灵啊？他膀大腰粗的，用手这么一扒拉，把那武士扒拉的东倒西歪的，然后他大踏步就奔辕门去了。吕布打大帐里就出来了。哎，纪将军这算何意？我下请柬请的你，怎么能够不辞而别呢？将军转来，随着吕布这句话，腾腾两步上前，砰一把就把纪灵给抓住，提了脖领子打大帐外边就给提了进来了。那么大的一员大将纪灵在吕布的手里就像提了这一只小雏鸡似的，进的大帐砰哧的一下子就给摁在椅子上了。纪灵脸都绿了，他看了看吕布，怎么，吕将军，莫非你要杀俺纪灵不成？
0: 哎，
2: 岂有此理！我把纪将军请到此处，怎么能杀害于你呢？那么说，你要杀刘备？
0: 哎，
2: 刘备乃是吕布之兄弟，我更不能下手。
0: 哦，
2: 纪灵一听明白了，合着还是宰我呀？如此说来，将军，你仍然是要俺纪灵的项上人头。纪将军，我用请帖把你请到大营，怎好如此无礼呢？那将军，你究竟是何意呀？我要为你两家解和，就此罢兵。
0: 哎，
2: 纪灵一听，啪把袖子一抖，吕将军此言差矣，我奉主公袁术之命领人马来取小沛，专要的是刘玄德项上人头。纪灵这话音还没落的，可把张飞气坏，大吼一声，呀呀呆，匹夫纪灵而有何德能，

0: 出此狂言，要我兄长首级。来来来，你我在营门外大战几百回合，嘎不惨啊！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快请，这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犀角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张飞就把宝剑亮，让你晓得你的将军的厉害。俺弟兄三人，那18路诸侯，曾在虎牢关前贺过功。说到这儿，张飞狠狠瞪了吕布一眼，就这吕奉先让我们给打跑了。吕布瞅了瞅张飞，心说你提这干嘛呀。纪灵沉不住气了，噌的一下也把宝剑亮了。这是什么时候？谁让谁呀？吕布一看，慢来慢来，我请诸公到此是为了饮宴，而不是让诸公在此动武。来，酒宴摆下。立刻把酒宴摆下了。吕布让刘备坐在他的左手，让纪灵坐在他的右手，他亲自把盏。这酒就喝起来了，你说这酒喝得多窝囊吧。刘备倒是有滋有味的，左一杯右一杯的喝着，纪灵这酒都横着下去，心说这我没法喝呀。这个吕布你太不怎么样了，把我们主公的东西收下了，你说不发兵，现在把人马弄来了，然后又插了这么个圈套，把我跟刘备弄在一块儿，这叫什么事啊？这叫喝了三杯，纪灵站起来，吕布将军，俺纪灵饮酒不下，告不辞了。纪灵心想，我赶快回营把人马调出来，然后在半路上等着刘备，他只要出了吕布的大营，我伸手就捉他。他这点心思啊，已经被张飞张三爷给看出来了。张飞心想，什么？你走？哦，我们等着你调齐了人马，包围我们的小沛，那时候我再捉你啊，得多费劲呢、啊、现在煮得了的鸭子你还想飞呀、啊。纪灵站住了，要走也不难，留下首级再走不迟。说着那手又奔宝剑去了，两个人同时长啷啷这么一声，两剑出匣，两把宝剑就搭到一块儿了。这就要

0: 就这一嗓子，可把刘备和纪灵都吓坏。刘备心说：“这回可完了，心说我回不了大营了。”只见外边有两个膀大腰粗的军校，腾腾腾，俩人把这方天画戟给抬来了，一个人呢根本拿不动。吕布一回手，左手拉着玄德，右手拽着纪灵，由大帐中出来了。二位随我来。来到帐外，这俩人心揣小兔，蹦蹦直跳，心说上帐外干嘛呀？是一人一戟都给挑了，是怎么着？来到帐外，往这一站，吕布吩咐让小校把方天画戟插在辕门。两个小校过去把戟给插在那儿，随后量出来150步远，吕布回手拿过一张宝雕弓，800雕翎箭扣上。二位将军，今日我请你们来到我的营中饮酒啊，我正是要给你们两家解和，希望你们早日罢兵，现在看天意如何。怎么叫天意如何呢？我吕布这支箭要是射出去，箭中我的方天画戟，请你们立刻罢兵。如果我这一箭要射不中，我兵回徐州，你们再战不迟。玄德在旁边一听啊，心里可就祷告开了，苍天有眼呐，您保佑着点吧，最好让吕布将军这一箭射中。纪灵听这儿有点不信呢，什么相隔150步箭中画戟，这哪儿的事啊？悬了，望吕布将军切莫食言，你说了话可别不算数啊，射不中你可得把人马带走，我就抓刘备，你真射中了，我立刻退兵回去见我家主公，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吕布这么一听，纪灵将军，我不单箭中画戟，而且要箭中戟头旁边的那个小枝为树。这两句话把纪灵说的心里打了个冷战，恐怕当年的养由基也不敢口出这样的大言呢。此时纪灵和玄德都把眼睛瞪起来看着，关羽张飞呀、也有点半信半疑啊。吕布手下那将佐军校一个个都攥着拳头，立着眉毛，瞪着眼睛，这一瞬间呢，几乎大家都屏住呼吸了。这大帐的里里外外四围以及辕门左右是一点声息皆无。只见吕布钉子步往那儿这么一站，高挺胸膛，他左手如托泰山，右手似抱婴儿，是扯起弓弦，弓开如满月，腾唰，雕翎箭离弦了，只听金铁相击之声十分悦耳，是箭中方天戟，哗，大帐外一片掌声，吓得纪灵出了一身冷汗。刘备早就服了，现在还有什么说的，是当即罢兵。刘备是不断的称谢，吕布把刘备送走之后又送纪灵，纪灵有点为难了。
1: 吕将军呐、我就这样回去回到寿春见我家主公袁术，他要是怪罪下来便如何是好呢？我空口无凭啊。
0: 不要紧，我给你写封书信，你交与袁将军也就是，多谢温侯。纪灵拿着这封信领人马回去了，他见着袁术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差点把袁术给气晕了。这吕布太可恶了，把我的东西全给收下了，不给我办事。常言说得好啊，使了人家钱财与人消灾，这可倒好，他当和事佬了。不行，我要不杀吕布这口气出不来呀、立刻点齐全部人马，我要亲征徐州，捉刘备，监讨吕奉先。且慢，一下子让纪灵给拦住了，主公您可去不得，这吕布可太厉害，
1: 原来我也是光听说，

他的武艺高强，我不信。这回呀、啊，在小沛城前他的大营之中，这一射戟，我算服了。他勇力过人，还有些话纪灵没法说了。心说他提了我的脖领子往帐里边这么一抡呐、啊，像拎小鸡儿似的。我说这干嘛呀？丢人呢、啊？主公，您好好想想吧。如果咱把人马派去之后，据我看，我倒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咱们这儿所有的武将都打不过人家吕布啊。如果刘备在和他合兵一处，那恐怕咱们有去无还呢。那么以你之见，难道就这么白白送出去20万斛军粮？纪灵一听，嗨，主公啊，那粮草一粒也少不了，那么多的粮食，吕布一天就把它都吃了，您就先在徐州那儿存两天呗。末将我有一计，我听说奉先膝下有一爱女，主公您有一位公子，如果您派人到徐州求亲，你们两家结了秦晋之好，刘备不愁不灭呀。嗯，袁术听到这儿，上下打量了打量纪灵，心说我这袁将还行嘞啊，不单是上马能征惯战，而且肚子里还有点道道。他不单不生气了，还赏了纪灵，叫他下去休息。然后袁术派人把韩胤找来了，跟韩胤一说，让他去徐州求亲，还有个条件呢，这个亲事必须得说成。袁术心说这是一个计策，韩胤心里明白，当时他是欣然领命啊。主公，您请放宽心吧。要说办别的事情，我韩胤拙嘴笨腮，还真不容易办好。要说说媒提亲呢、啊，那可是我的拿手。不但拿手，韩胤还蛮愿意干这差事，因为保成一门亲事，多活10年呢。他信奉这个，立刻辞别了袁术，带领20名小校，拿着彩礼就奔徐州来了。这次来到徐州，跟那次送粮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那次比较拘谨，心里也忐忑，这次啊，松弛。因为那回是来使，这回啊是月下老，来到馆驿先拿出钱来赏一赏这些当差的，然后求见吕布。吕布一听韩胤又来了，上次送来20万斛粮食，这回又干什么来了？吩咐人客厅待茶。功夫不大，韩胤打外边进来了，走路轻飘飘的，满面红光，一进门是满脸笑纹啊，上前先给吕布施了个礼，恭喜将军，贺喜将军。这两句话把吕布给说得一愣，不知我奉先喜从何来。吕将军，学生不才，是特地来徐州给令爱提亲。哦，先生请坐啊，有座有座。韩先生，不知道给小女提的是哪一家？啊，将军呐、啊，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那43公袁术袁公禄的公子。吕布一听来气了，怎么呢？把我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妇啊？岂有此理！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先生谬矣，人言袁公禄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我吕布的爱女怎么能做他的儿媳呢？啊，不不不，将军此言差矣，我家叔公世袭公爵，门吏遍布于天下，现在镇守寿春，兵精粮足，人人敬佩，四海闻名啊。酒后其子必成龙，将军您几马纯属，一盖天下，您的虎女如匹配叔公之贵子，可谓天作之合，门当户对。

0: 原里两家结下秦晋之好，霸业可成啊！望将军三思。韩胤这一番话，吕布不言语了。他想了一想，哦，请先生先回馆驿，待吕布与夫人商议后再定。
1: 学生遵命。
0: 吕布送走韩胤，回到内宅，和夫人严氏商议。吕布是二妻一妾，大夫人严氏，二夫人是曹豹那个女儿曹氏，妾就是貂蝉。他们膝下只生了一个女儿，是严氏所生，一家人拿这个姑娘爱如掌上明珠。现在有人来给姑娘提亲来了，这么大的个事情，哪能不和夫人商议商议？吕布和严氏这么一说，同时把自己的想法也说出来了，说我不愿意把咱的女儿啊给袁术做儿媳，袁术这个人我看不起他。严氏听完了想了想，哎呀将军呐、我听说袁公陆家是四世三公啊，门庭很高，最近又听说袁术得到了传国玉玺，他想面南背北登基称帝呀、将军，如果袁术要是做了皇帝，以后传位还不得传给他的儿子呀？咱的女儿要是嫁过去，等袁术儿子登基之后，那我们的女儿可就是娘娘了。即便袁术称不了帝，我看他也能成为一方的霸主。袁术很有钱呐、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马，那么咱们要和他结了亲，他还能统兵来打咱的徐州吗？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有三家富亲戚不算穷啊。那么合着不单结了亲，还能把袁术当个靠山。严氏一番话说的吕布不住的点头，他觉得夫人说的很对，这个亲可以结得，我吕布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也算是门当户对。吕布高兴答应了，然后他从内宅出来，吩咐人赶快把韩先生请来，重待韩胤，赏了他黄金百两。韩胤这胸脯拔得更高了，喝完酒之后回到馆驿之中，吩咐人打上茶来，摇头晃脑的在那儿坐着品茶。这差事完成得很好，明儿回去一见袁术公还得领一份赏呢。别的不说，袁术公的大计已成。正在美滋滋的，有人进来禀报说外边有陈宫求见。韩胤吓一跳，陈宫是吕布的谋士啊，这人心眼可多了，他找我干什么呀？有请。由外面把陈宫请进来，分宾主落座，寒暄几句。韩胤心里得有事儿啊，他心说我得赶快问到底他来干什么来了。陈先生，您大驾光临到馆驿，不知对学生有何见教？
1: 岂敢呐，韩先生，你这眉保得不错呀。
0: 哎呀，陈先生夸奖了，君子成人之美嘛。
1: 哦，
0: 但不知是谁给袁术公出的这个良谋，到我徐州来提亲，用此殊不兼亲之计呀。如果这个亲事一成，刘玄德的首级岂不高悬在公路的辕门？
1: 这几句话韩胤差点蹦起来。请您住口，请您口下留情。
0: 说的这会儿，韩胤探出头去看了看，幸亏这时候屋里外头一人没有，把韩胤吓得脸儿也白了，心里突突一个劲儿直跳。
1: 好家伙，这陈宫真厉害呀、进的门来是一刀见血，给说破。陈先生口下留情，您别再往下说了，等我韩胤回去之后见着我家主公，一定保举陈先生，我保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望陈先生千万不要将此事泄露出去。
0: 陈宫冷笑一声，那意思韩胤，你别以为吕布身边没有能人，我不是为泄露此事而来的， 我是说韩先生，你赶快告诉袁术前来迎亲，这个事情时间一长，久则生变，如果被别人知道了，此计就难成了。
1: 哎呀呀，韩胤站起来一一到地，多谢陈先生，请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回去可以劝说劝说吕布，让他把女儿送往寿春，然后是择吉成亲，
0: 卷个好日子一结婚就完了。这几句话可把韩胤乐坏了。
1: 哎呀，如此我家袁公路一定会深感先生之明德呀。他送走陈宫，韩胤顺脸上抓了一把冷汗。陈宫直接就来找吕布来了，见着吕布给他一道喜，
0: 吕布也高兴啊，先生你知道这个事情了？
1: 我已经知道了，可不知道将军什么时候送女就亲呢？
0: 吕布一听，那就不忙了，现在先把亲事定下，以后慢慢的再和袁术公商量。
1: 哈哈，不行。陈宫摆了摆手，将军呢，我听人家说呀，天子要往外聘女儿，从受聘之日起到结亲时间一年，诸侯半载，士大夫就是文武大臣三个月，黎民百姓一个月。
0: 哦，
1: 吕布一听，既是这样，那就等一年吧，因为袁术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能撑得起是个天子，等一年再说吧。
0: 不行，要不就随诸侯
1: 也不行，随士大夫怎么样呢？陈宫说还是不行。
0: 吕布有点不高兴，
1: 陈先生难道叫俺奉先与黎民百姓相同不成？就我这么大个吕将军往外聘个姑娘，三天半就给出去了？
0: 陈宫一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将军应该早日将令爱送到寿春去就亲。
1: 陈先生何必如此匆忙呢？
0: 将军呐，如今诸侯割据，你与袁公路结亲，能说没有人嫉妒吗？这是一。
1: 第二，您把时间拖长了，这个事情闹的是人人皆知，酒后到姑娘出嫁的这一天，您就可保没有人在半路劫抢吗？如果那么一来，您的千金被抢，袁公路与将军的脸面何在？
0: 哎呀，几句话打动了吕布的心肠，
1: 多谢先生指教，我吕布立即打点送女登城。
0: 呵，吕布就忙活开了。他忙活什么呀？弄妆奁呢，
1: 吩咐人找吹鼓手搭棚办事情，然后让魏续和宋宪两员将率领精兵500保护着小姐上路。
0: 呵，这徐州城就热闹开喽，是吹吹打打，锣鼓齐鸣啊。
1: 一会儿的功夫，全城都知道了，吕布将军的女儿许配给袁术袁公路的公子了。吕布这性子够急的，早晨植树是晚上就乘凉啊，只要是能得到地盘，自己能保住险，有粮有草能称霸，什么都喝出去了。
0: 吕大小姐上车走这天呢，哎呦，这热闹哦，徐州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来了，也不知道多少波鼓乐对着吹，这一吹一敲啊，惊动了一个人，
1: 谁呀？陈登陈元龙的老父亲陈规。
0: 陈元龙就是上次帮着张飞守徐州那位。
1: 老陈规把家院叫进来一问，外面何事如此喧哗呀？
2: 启禀老太爷，是吕布的女儿出嫁。
1: 嫁与何人了？
0: 袁术袁公路的公子。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
4: 才是充实饱满。

0: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年羹尧居功自傲，越权干涉吏部与户部事务，分别与国舅隆科多、怡亲王允祥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让雍正皇帝心生不满。雍正皇帝命令年羹尧严加看管自己的弟弟允堂。年羹尧明知九阿哥允堂是雍正最记恨的政敌，为什么还放松对允堂的监管，甚至屡屡袒护？年羹尧对允堂的态度让雍正既担心又失望，从而加速了他失宠的进程。可他似乎对皇帝的心思没有觉察，在与雍正皇帝渐行渐远的道路上，他还干了哪些让皇帝愤恨的事情呢？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五集，袒护皇帝的仇敌。
2: 我们在上一集讲啊，这个年羹尧呢，在得意的时候呢，做了两件事让雍正皇帝很不满意。一件呢，是对皇帝最信任的贤弟怡亲王允祥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友好和亲近。第二呢，是对皇帝死敌九阿哥允堂有偏袒之意，让雍正皇帝呢很不放心。年羹尧和允祥的关系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集啊我们来说说他和允堂的关系。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呢，对死对头八王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心计最深、反抗意识最强的九

0: 辈子允唐交给年羹尧，带到了这个烽烟四起的青海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呢，对年羹尧来说，监视允唐和击败罗卜藏丹津就是同样重要的工作，但是处理的方法应该有所不同。这个后者呢是外患，大将军受统兵专制之权，可以讲究个临机应变，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但是对允唐的问题呢，就不应该这样。对于这个野心勃勃、不服不忿的弟弟，雍正皇帝要随时密切关注他的言行举动。年羹尧呢，只有早请示晚汇报的义务，没有私下沟通、便宜行事的权利。可惜啊，这个精于用事，但是疏于权术的年羹尧呢，没有把这两件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分得很清楚。雍正元年的二月，为父亲康熙皇帝守丧刚刚过了100天的允唐，被雍正皇帝强令远赴甘肃军中，交给年羹尧看管，然后呢，又跟着年羹尧一起到了青海西宁。在允唐刚到军前的这几个月呀，年羹尧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呢，显然没有达到雍正皇帝的预期。对于允唐在西宁的安置问题，他也没有专门汇报，只是在奏折中呢顺便提了一句，说据署理西宁总兵印务的将领黄喜林报告，这个九辈子允唐呢在4月21日已经到了西宁城了，臣现在派官员呢到西宁旁边的一个小镇叫做西大通这么一个地方，抓紧修建一些房屋，等到这房子盖好了呢，就让九辈子搬到西大通去住。雍正皇帝呢显然对这点信息是不满意的，他赶紧就告诉年羹尧说，像九辈子这样可疑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妨向他传旨，赶紧把他打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另外呀，你要一面办这个事儿，一面写奏折给朕专门汇报，不要耽误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年羹尧向皇帝汇报西宁周边驻防将领分派的这个情况，又说到呢之前说的那个署理西宁总兵武将黄喜林的事情，说呀这黄喜林呢很善于带兵，得到当地军民的拥戴。但是这时候雍正皇帝呢并没有理会这个黄喜林带兵怎么样，受不受到拥戴，反而呢批复说防九辈子要紧，速移为事，黄喜林不可叫九辈子哄了去，意在提醒年羹尧啊赶紧让允唐离开军事重镇西宁，特别是别让他买通了这个直接看守的守将黄喜林。对于皇帝的这个嘱咐，年羹尧还是没有足够详细的回复，这就让雍正皇帝很不放心。于是在一个月之后，在年羹尧一道纯粹的汇报这个军事工作的这个奏折上，雍正皇帝又批复说，这个九辈子察罕丹津部落二世如何料理。察罕丹津呢就是被这个罗卜藏丹津逼逐的这个亲近清朝的这个和硕特蒙古的这个王公，和他相关的事情呢当然是重大的公务军务，而把九辈子允唐的安置问题放在察罕丹津之前发问，显然可见呢这个雍正皇帝的重视程度是九辈子重于察罕丹津。对于这个事情呢，年羹尧还是没有专门写奏折回复，还是在说了一通军务之后再说这个事儿，说西大通允唐安置的这个房子呢还没有造好，等房子造好之后呢，臣再派军兵把他护送过去。到了雍正元年的7月，这时候西宁周边的这个军事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了，即便是如此，雍正皇帝呢仍然高度关注这个允唐的动向。雍正皇帝呢向年羹尧再次提到了这件事儿，说允唐啊上了个奏折要求回北京，朕呢不便直接拒绝他，就随便应付说了个知道了。雍正告诉年羹尧说，自己的本意呢是绝对不想让允唐回北京的，允唐如果借着这个模棱两可的知道了要求回来，你可千万给我拦住，就说呢你没得到旨意，不能放他回北京。在雍正皇帝三番五次的催问下，到当年的10月份，年羹尧才系统汇报了允唐在西宁的生活情况，说自己在西宁旁边的小镇西大通为允唐修盖了临时的这个住所，让他搬过去住，然后呢又细致描述了自己和允唐在西宁郊外的民房中会面谈话的情况，谈到自己呢如何让允唐打消了回北京的念头，并且呢希望他接家属到青海一起来住，这样能住得长久。这个时候啊，西宁城周边 已经进入了烽火遍地的这个状态。允堂迁居西大通之后呢，年羹尧放在他身上的精力就很少，雍正皇帝呢似乎也不好在这个前方十万火急的这时候呢再打听他自己政敌的这个消息。所以直到雍正二年的三月，年羹尧呢才再次提到了允堂的情况，而且呀是对他进行参劾。起因呢是河州，也就是现在甘肃临夏的这个地方，河州的清朝守军呢抓住了三名形迹可疑的旗人，审问之后呢知道是允堂手下管放牧的这个头目，他们奉了允堂的命令呢到河州地区采买这个草料豆子，踏勘草场。年羹尧啊就以边地哨卡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这个奸细最多，而允堂呢在没有告知自己的情况下就派人跨地区去买卖草料，踏勘草场，这是违抗军法，所以呢要参奏他。这道弹劾的奏折呀虽然客观上满足了雍正皇帝对允堂凡事找茬骂一顿的这个要求，但是主观上来讲呢，年羹尧大概还是从军事和边疆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首先啊，善于经营的允堂住在这个西大通之后，一直就没断了在甘肃青海这些地方做买卖，他此行啊携带了巨额的金银，出手特别大方，采买物品呢从来不计较价格，卖家要多少他就付多少，所以呢远近大小的这个商人啊没有不知道这个西大通来了一个酒王爷，豪爽贤德，所以呢趋之若鹜，这个小小的西大通啊一时间就成了个商业中心。对于允堂这些作为呢，年羹尧近在西宁不会没有耳闻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加以限制，也没上奏。这次啊如果不是河州买草相关人员被当作奸细抓起来，年羹尧呢也未必愿意多管闲事儿。另外啊，这次参奏允堂之后不久，年羹尧呢就又写了一封奏折为允堂呢遮掩辩护，他说这个酒杯子允堂啊最近办事情已经很知道收敛了，臣此次路过西大通没有和他见面，因为自从臣上次弹劾过他之后呢，他对臣就恨之入骨，他手下的人呢从那件事之后也很畏惧，遵纪守法的多了，臣已经派人在当地留心九辈子的所作所为，凡是他的一举一动臣没有不知道的。对于年羹尧这样轻视允堂的态度，雍正皇帝很不放心，他再次提醒年羹尧，允堂这个人奸诈狡猾，居心叵测，论死不改悔那是胜于允嗣允提的，那两个人呢还有望他们改悔，允堂是不可能的。随后呢又在年羹尧提及自己派人监视允堂的文字旁边批了一句话叫第一要紧，如此方好。
1: 出于对年羹尧的信任，雍正皇帝将自己最忌惮的政敌九阿哥允堂交给年羹尧看管，并且多次要求年羹尧务必及时详尽地汇报允堂的动向。然而年羹尧却无视雍正的嘱咐，不但没有加强对允堂的监管，反而任由允堂在边境自由经商，甚至为允堂遮掩。那么年羹尧宁愿冒着被皇帝责罚的风险也要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雍正不满年羹尧对允堂的态度，决定另派亲信监视允堂。面对皇帝释放的最新信号，年羹尧有什么反应？他还能挽回军心吗？
0: 在雍正皇帝的心目中啊，允堂是彻底的敌对势力，反动派，绝对不可能改悔，也绝对不可能被饶恕，对待他只有密切监视控制，进而挑毛病，罗织罪名，除之而后快，这一条路无可动摇。他的这种态度呢当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长期积累一以贯之的。年羹尧自从受命监视允堂之日起，雍正皇帝就把自己的这个态度呢向他多次的明示暗示，年羹尧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不会没有察觉的。但是在实际的监视活动当中，年羹尧却没有坚决贯彻雍正皇帝的旨意，不但一次参奏之后就转而为允堂遮掩，说他知收敛知畏法，还放松了监视，使允堂呢有经营买卖甚至和传教士交流联络的空间。可以想见啊，远在京师鞭长莫及的这个雍正皇帝 对允堂的实际生活状态

会有怎么样的疑惑，是何等的紧张。年羹尧之所以明知雍正皇帝最忌讳最恨这个允堂，但是自己对他的活动呢却含糊其辞，大概啊是出于三个原因。首先，年羹尧和允堂本来是有交往的，是熟人，多少呢还沾点亲戚。这个允堂的女婿啊叫永福，他是权相明珠的孙子。我们之前说过，那个年羹尧是他的孙女婿啊，所以他们俩是郎舅关系。另外，这个允堂呢是康熙皇帝的皇子，康熙皇帝呢对年羹尧那有无以复加的知遇之恩，为了先抑惩治取悦新君而虐待自己没有私仇私怨的恩人的儿子，这样的行为呢不是年羹尧这种大英雄自诩的人做得出来的。第二，也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年羹尧啊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定位在雍正皇帝的私人，哪怕呢他们之间有一个很近的亲戚关系，年羹尧始终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职务是大将军，最重要的职责是带兵打仗驱逐叛军，而不是参加皇室斗争帮助皇帝打击亲兄弟。虽然呢做这样的事更能让他向皇帝表示自己的忠诚，进而呢在君臣之间产生亲近感。第三，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明，但是我们可以大概推测一下，就是年羹尧啊可能在困守西宁孤城难以得到后方足够支援的情况下，向随身携带了大量金银的允堂予以经济上的求助，并且呢得到了允堂的支持，所以无论如何要对他手下留情，一定程度上呢充当他的政治保护伞。对于这一点啊，雍正皇帝可能也有所了解，一开始呢也睁一眼闭一眼。年羹尧落马之后，继续受命看管允堂的是都统楚宗和直隶总督李福，他们呀就都发现这个允堂和年羹尧之间有不少的书信往来，并且呢把这件事儿上奏给雍正皇帝，就是想示意雍正皇帝啊要不要借此把两人定以同党之罪。雍正皇帝呢前后回复过这两个人，说这些书信的事儿我都知道，他们两个人呢各自有罪名，何必凭空扯在一起呢。雍正皇帝把允堂交给年羹尧看管本来是出于信任，年羹尧宽待允堂这件事儿呢如果发生在雍正和年羹尧君臣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最多呢也只会造成皇帝的不满，而一旦君臣交恶，特别是交恶的形式明朗化之后，在几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皇帝看来，年羹尧割据西北手握大军，身边呢又有野心勃勃的反对派皇子，甚至利用起了皇子的政治经济资源，那就非常危险。从雍正三年初的悼年运动进入筹备阶段起，雍正皇帝对允堂的控制也愈发严密了，他以允堂在西宁纵容家人生事为由，派这个宗室也是都统楚宗到西宁去对允堂进行约束，接替了年羹尧对允堂的监视工作，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呢竖起了一道防火墙，隔绝他们的来往。对于监视允堂这件事儿，楚宗和年羹尧的态度大相径庭。这个楚宗才一接到任务就立场鲜明，铿锵有力的表态说，我楚宗本来是一个愚昧的人，承蒙皇上的隆恩才有今天，所以我心里呢只有皇上您一个人，其他无论什么人都不在话下，臣到了西宁之后呢一定尽力严管在那儿的所有人，一到西宁就严参了允堂一大串的问题，比如说装病不请圣安，接旨不行叩拜之礼，态度傲慢，自称是脱离红尘之人，以及在西宁经商贸易收买商人和老百姓兵丁之类的事情，并且呢直接建议皇帝下旨把允堂带回北京囚禁以绝后患。根据楚宗提供的信息，雍正三年三月，皇帝呢直接用允堂的事表达了对年羹尧的不满，他在给年羹尧的朱批里质问他说，楚宗参奏允堂在西大通兵丁百姓商人都称颂他是贤王，很感激他，而他身边的下人呢天天射箭嬉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这些人就说呢，我们辈子做的所有的买卖都不问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大家呢都乐于跟他打交道，称颂他贤明仁慈。

0: 对这些现象，你年羹尧怎么看？你和允堂来往的书信是怎么说的？如果有存着的书信，要寄到北京来给朕看。允堂见楚宗的时候这么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朕已经明白宣告给北京的王公大臣，想必你也听说了。那你来说说，你对这个事儿又怎么看？朕原来告诉过你，想必你派去看守他的兵丁呢，都被他愚弄了，被他骗了。你看看，朕没有说错吧？其中，你和允堂的书信往来还有没有存着的？要送到北京来给朕看一看，这样的话呢，已经显示出强烈的不信任感。此时的年羹尧啊，已经动辄得咎，应该对皇帝的不满有所察觉。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便是被如此责问，他仍然不肯为允堂额外增加罪名，以求自保，只是把之前楚宗说的允堂的罪名又说了一遍，上奏给雍正皇帝。当然，不论怎么样表态。对年羹尧来说都是为时晚矣。很快，他对允堂的监视任务就和他的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身份一起落幕了。
1: 年羹尧对允堂的袒护令雍正皇帝极为不满，成为他失宠的重要原因。然而，年羹尧性格与处事风格也是他失宠的催化剂。年羹尧善于识人，也是治军理政的能人，曾经向雍正皇帝推荐过许多优秀人才，对军国大事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分别被皇帝重用和采纳。这些君臣相得的好事，为何也成了年羹尧的罪过？雍正对年羹尧的态度从热捧到猜忌，令年羹尧有所警觉。他以年老体弱为由，提出辞去川陕总督这一要职。一心想收回年羹尧兵权的雍正皇帝，又为什么不同意年羹尧的请求呢？
0: 实际上啊，除了这些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年羹尧呢还有一些性格上的弱点，很典型。这在他和雍正皇帝的矛盾发酵中呢，起到了非常严重的激化作用。比如说爱慕虚名啊，喜欢自我标榜啊，这些。平心而论呢，年羹尧这个人很有识人之明，在军政方面的能力呢都非常强，这一点雍正皇帝是很了解的。两个人关系融洽的时候呢，雍正皇帝也非常愿意接受他的意见。比如说在举荐大臣方面，雍正初年开始受到重用的名臣鄂尔泰、史夷直，都是年羹尧的大力举荐得以崭露头角。此外呢，雍正元年正月，年羹尧一道奏折就举荐了川陕两省中层文官15名，其中像胡七衡、王景浩、傅德这些人都是以干练著称，后来呢官至巡抚，是年羹尧这个川陕班底中的主要成员。在对待事情的方面呢，比如说雍正元年著名的山陕越户免除贱籍的这个善政，出自年羹尧的长子御史年熙的奏折，实际上呢也就是年羹尧本人的意思。可惜呀，这些君臣相得的好事最后呢都成了年羹尧的罪过。比如说用人，年羹尧啊虽然能识人，但是喜欢别人奉承他，又不能拒绝贿赂，所以很快呢就出现这个举荐太烂，甚至呢因为贿赂而举荐的这个问题。朝野上下的这些逢迎拍马之人啊更是如蝇逐臭，连被皇帝憎恨的这个连亲王允嗣的门人也带着金银财宝到年家行贿，谋求升迁。而随着雍正皇帝自己培植的这个人才的班底呢不断成熟之后，年羹尧就逐渐失去了为新君介绍朝臣的这个中间人的这种身份。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他以大将军的身份举荐不是自己所辖的这个官员，本来就显得不妥了，如果多荐滥荐那就犯忌讳了。然而被皇帝和群臣捧昏了头脑的这个年羹尧呢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不断地向皇帝举荐，提出人事建议，而且泥沙俱下，让雍正皇帝呢非常气恼。再说对事，雍正皇帝和大臣相处啊，很崇尚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他希望呢，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做出来之后，提议的大臣能够谦虚低调，就说是皇帝的圣德，而不自我标榜。用雍正皇帝的话说呢，这叫做善则归君，就有好事儿都归皇上。当然呢，他这个人啊，也不是一个喜欢掩盖别人功劳的这么一个。

0: 皇帝。对于宠臣们的好人好事呢，他也愿意投桃报李，公开赞美，让受益者呀在感激皇恩的同时，也念及到相关提议大臣的这个好处。但是如果好的政策的提议者率先打破了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到处自我宣扬、自我标榜，把皇帝的圣恩呢视于无物，那雍正皇帝是绝不能容忍的。大臣单方面的这种沽名的行为是他的大忌，普通大臣尚且如此，年羹尧这样的领兵重臣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不巧啊，年羹尧这个人确实是有沽名的这个爱好，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山陕祸建为梁的这个事情，这是个大好事，是个积德的事情，他呢就被作为年氏父子的圣德在这个山陕地区大肆宣传，让皇帝很恼火，后来也成为这个年羹尧的罪状之一。这样的事情就非常多了，都给君臣关系呢蒙上了阴影。其实啊，以年羹尧的聪明，他对自己权重遭忌成为众矢之的的这个处境啊，也不是完全没有认识。战争结束之后呢，他曾经上奏试探过一次雍正皇帝的态度。他说呀，我自己本来有这个胳膊疼的老毛病，现在呢已经好了，但是眼睛呢又花了，写奏折呀要戴眼镜，头发呢也白了几十根，我心脏还不好，我担任封疆大吏呢已经16年，一直是尽心竭力，不敢稍有怠慢，我现在呀非常想回到北京和皇上您呢君臣团聚，至于这个西陲重地呀，我也不能永远担任，我现在呢希望您给我一个准话让我安心，我呢给您再推荐一位可以继任的人，然后我就回北京了。针对年羹尧的这番试探，雍正皇帝一面强调自己是如何心疼他，给药给药方，让年羹尧好好调养身体，另一方面呢也明确表示，如果此时把年羹尧调回北京调岗，那就要被世人视为君臣之间互相猜忌，所以呢为了维持咱们两个之间千古奇榜样这样的高大形象，近一时期啊你年大将军还是要继续坚守在川陕总督这个岗位上，等过个3-4年找到合适的接任者，我再把你调回北京。如果按照君臣两人这样3-4年调回北京的约定顺利实施，年羹尧这个大功臣想必是没有性命之忧的。但是形势不等人，雍正2年底携战胜之威的年羹尧第一次进京述职，这次述职成了两个人反目的导火索了。虽然雍正皇帝此前已经对年羹尧有种种不满，但是在那短短的2个月时间内，年羹尧在北京的表现彻底激怒了雍正皇帝，让他忍无可忍，下了倒年的决心。那这2个月当中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让他们的君臣关系急转直下呢？
1: 年羹尧平定边疆叛乱，携战胜之威回京述职，他居功自傲、越权干政的态度和行为让雍正皇帝异常恼怒。雍正皇帝终于下定决心要对年羹尧进行清算。那么雍正皇帝为什么不在京城对年羹尧直接动手，反而让年羹尧又回到陕西大本营？他对年羹尧有什么忌惮？雍正皇帝秘密向朝中大臣释放悼年信号，要求他们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羹尧的罪行。第一个接到密折的是直隶总督李维钧，但李维钧却无动于衷，依然与年羹尧来往密切，不听皇帝招呼的他将会招来怎样的灾祸呢？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6集，释放悼年信号。
0: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雍正2年底携战胜之余威的年羹尧第一次回到北京述职，这次述职呢成为他和雍正皇帝反目的这个导火索。年羹尧啊，虽然从康熙48年起就在这个雍亲王的门下，还是他侧妃的亲哥哥，但是呢因为年羹尧这时候已经放了外任了，而且呢长时间在四川陕西这些地方任职，所以啊中年羹尧的一生他和雍正皇帝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实非常少。从两家结为亲戚到年羹尧被赐死的这15-16年里呢，年羹

辽只有四次短暂的待在了北京，最后一次呢还是失去自由的囚犯身份。其中呢，年羹尧第一次进京是在康熙年间，当时的雍正皇帝呢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年羹尧啊也是个普通的总督，两个人呢都没有达到极度膨胀的这个状态，想必啊互相之间也能拘泥于基本的礼节，保持呢表面上的体面。即便如此，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康熙年间年羹尧的言谈举止仍然令他的主子，也就是雍亲王很不满意，甚至暴跳如雷，认定呢他是个脑后面长反骨的危险人物。年羹尧第二次进北京是在雍正皇帝登基之初，他呢以川陕总督的身份为康熙皇帝奔丧，并且呢和新军商量西北军事部署。这一次他到北京的时间啊比较短，又赶上国丧，安排呢非常紧凑，他这个张扬的个性啊也没有机会施展。另外呢，这段时间是君臣二人关系史上的一个蜜月期，年羹尧刚刚为大将军印的这个平稳交接做了贡献，雍正皇帝呢也盼着他在西北再立新功，为自己的皇位呢上一层保险。这两个人这时候啊惺惺相惜，互相倚仗，一见之下以前的不痛快呢也都忘了，情谊呢越发深厚。雍正二年底，也就是青海一战大功告成后的半年，年羹尧呢再次回到北京，完成他的庆功之旅。这一次啊他在北京的停留时间就比较长了，足够他把该得罪的人都当面得罪干净，也有机会让雍正皇帝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这个刚四十出头就功成名就的大将军有多么的不可一世。另外啊，这个时候的雍正皇帝已经做了两年的皇帝了，习惯了出一言而迎庭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这样的生活，和他刚即位时候的那个心理状态呀也不太一样，他对别人不敬的这个容忍度啊也大大下降了。即便是书面交流呢还能经常自降身份，恩人长功臣短不离口，但是换作当面接触就是另一种心态和感受了。年羹尧进京之初呢，雍正皇帝高度重视，像接待贵宾一样，专门让礼部啊拟定了这个遗嘱，就是怎么接待怎么行礼这些礼仪方面的事情，还打算呢让各省的督府同时进京，只是因为当时这个四川巡抚蔡挺的这个强烈反对才作罢。年羹尧在北京的居住期间呢，雍正皇帝让他和总理事务王大臣、中书的这些近臣们一起面呈上谕，下达圣旨。雍正皇帝之所以这样做呢，可能有借此机会试探年羹尧愿不愿意留在北京任职的这个初衷。年羹尧文武兼备，他是翰林出身，先出将而后入相，论能力论地位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样一来呢，既客观上起到了削夺他兵权的目的，又保全了功臣的身家、君主的体面，倒不失为一个两全的办法。不过呀，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雍正皇帝认识到这个想法实在有点一厢情愿，可行性很差。一方面呢，年羹尧虽然是进士及第、翰林起家，但是开府在外领兵啊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独挡一面说一不二早就成了习惯了，再让他回到北京做那个早来晚走随班唱和的中书大臣，他自己根本就没法适应。就说他这次来北京礼仪铺张，举动傲慢，比如说呢他进京的途中沿街也要店道加桥，沿街的铺面呢都要关闭，接受巡抚以及这个大员的跪拜之礼毫不谦让。在北京的时候呢，路遇王公大臣下马问候，自己呢就坐在马上颔首打礼，这些做法呀让同僚都十分反感。更有甚者呢，这个年羹尧和雍正皇帝见面的时候啊在御前基坐。什么叫基坐呢？就是大大咧咧地张开两个腿这样坐着，这样的姿态呢当然让雍正皇帝是非常生气的。这种面对面的直观冲击啊是比耳闻奏折所见更令人难以接受的，短时间内尚且如此，长此以往更加不可行。除了这些感官上的刺激之外，年羹尧更大的问题是在北京招权揽势，四处插手各项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功绩，既看不过去

0: 又不便明说的雍正皇帝呢，只能变通一下办法，当着年羹尧和文武百官的面诉起自己的委屈，大谈这个为君难为臣不易。比如这个雍正皇帝就提出说，朕起充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起年羹尧强为臣奏而有事举乎？就是说呀，难道朕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儿皇帝吗？很多事情该做的朕自己看不出来，还要等年羹尧来指点吗？必须等年羹尧有所陈奏，朕才会施行吗？还有一句话说，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机，庶务无不动逐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据天子之聪明才智乎？就是说呢，朕的年岁啊比年羹尧还要大一点，他大概比年羹尧大两岁的样子。朕心里是很清楚的，什么微小的事情都瞒不过朕。年羹尧的才干呢，做大将军做总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他能具有天子的聪明才智吗？好像还是不行吧。像这一类的表述啊，都能感觉到雍正皇帝的愤懑不满之意啊已经喷薄欲出了，但是为了留一点面子，又马上拿别的话来遮掩，说年羹尧没有这样做，这都是别人诬陷他的，是谣言，是狂悖谬乱之语等等。雍正皇帝说这些话的时候，年羹尧都是在现场恭聆圣训的，如果他稍微留心一点，此时大概已经是不寒而栗、汗流浃背的状态了。可惜已经听惯了皇帝甜言蜜语的年羹尧没有足够的警惕心，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谢罪请辞的举动，而是听听就算了，心安理得的呢又回到他的大本营西安去了。
1: 年羹尧携战功回京述职，不但在雍正皇帝和朝廷大臣面前举止傲慢不尊礼，甚至四处越权干政炫耀功绩，雍正皇帝对此恼恨不已，决心对年羹尧进行清算。可雍正皇帝却没有在京城对年羹尧直接动手，反而放他回到自己的地盘陕西大本营。雍正皇帝对年羹尧有什么忌惮？雍正皇帝运用迂回战术对朝臣秘密表达自己对年羹尧不满，希望他们能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羹尧的罪行。那么都有哪些大臣接到皇帝的密折？他们又会作何反应？
0: 对此啊，雍正皇帝非常不满，然而仅仅是不满，哪怕是非常不满，也不足以让雍正皇帝凭自己一时的这个冲动拿下这位西北王。毕竟呢，年羹尧是他热捧了三年的大功臣，在川陕呢经营了十余年，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上都非常可观，拿下他需要考虑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合法性，合理性够不够，就是说呀，是不是打脸了。雍正皇帝呢是个要名好面子的人，他自己捧起来的这个功臣恩人，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或者干脆说是罪名，只是因为像基座呀这些礼仪上的小事情，或者是一些行为比较招摇啊这些事情就君臣反目了，那未免显得皇帝太没有容人之量，不是个明君。年羹尧呢是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人，想找他的罪名是不少的，但是这毕竟需要时间去搜集，需要人证物证呢来落实，这是需要时间的。第二啊，是控制力够不够。年羹尧在川陕这些地方呢经营了十几年，不但本人作战经验丰富，而且拥有重兵，当地的主要文武官员呢也大多是由他举荐任命的，很容易形成类似中晚唐藩镇割据这样的局势。何况啊，他身边还有允堂这样具有皇位争夺资格的近直皇室成员，可以和京中的一些雍正皇帝其他的反对势力形成呼应，对几位合法性本来就有点瑕疵的这个雍正皇帝呢构成很大的威胁。当时在川陕的这个核心地带，对年羹尧的牵制势力几乎是没有的，举朝上下能够在军事水平上和年羹尧集团形成势均力敌的众将大臣也不多，所以对雍正皇帝来说，如果只考虑第二点，把年羹尧直接扣在北京。

足够的驾驭能力，而不需要采取这种突然扣留的办法，洛格不依法办事，莫须有抓捕功臣的这个名声。那么在处置年羹尧的问题上，雍正皇帝到底采取了怎么样的策略和步骤呢？我把雍正皇帝的悼年行动按照时间划分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雍正二年十一月到三年初，可以称为呢秘密放风阶段。在这个时间段里啊，一切公开发布的上谕文件都没有透露出对年羹尧相关的任何负面信息，但是在皇帝和封疆大臣们一对一的这个信息交流的这个密折上，雍正皇帝呢已经在不小的范围内表达了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并且呢明示相关大臣要及时表态站队，最好还能把自己知道的年羹尧犯的这些错误罪行揭发。秘密放风阶段包括的对象呢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很得雍正皇帝看重又和年羹尧没什么来往甚至有一点矛盾过节的这些大臣，比如说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刚离开北京，雍正皇帝呢就在朱批中向湖广总督杨宗仁询问说年羹尧何如人也，就而所知据实奏闻，纯之一字可许之乎？否焉，密之。就是说呀，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你自己的所知你要告诉我，能不能许他一个纯字，能还是不能你要说清楚。在前面的两年多里，年羹尧一直是被皇帝定性为宫中体国不矜不乏公正无私的大功臣，甚至是皇帝的恩人，而这个时候皇帝突然180度大转弯，反而向大臣询问年羹尧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能不能称为纯臣，这显然是对年羹尧的纯度产生了高度的怀疑。杨宗仁是个官场老吏，怎么能不知道其中的意思。过了十来天，雍正皇帝又在河道总督叫齐苏乐这么一个大臣的奏折上批了挺长的一段话，说近来呀，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陆作威作福揽事之景，朕若不防微杜渐，将来必不能保全朕之此二功臣也，尔等当远之。现舅舅只说你操守不好，而年羹尧前岁数奏你不能料理何物，说你不学无术，今岁安澜告成，今必见来言大旗皆皇上鸿福，朕依此之清之独立，只有怡亲王深言汝之好处，现你与王毫无交接，朕知之最真，今既奉旨不必疑不必料，可奏折之便问好请安亲近之，与你保管有益，况王宫中连城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也。齐苏乐呢是雍正年间治河的这个能臣，非常得到雍正皇帝的器重。在这篇注批里呢，雍正皇帝不但把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向他直言相告，还亲自挑唆两个人的关系，说年羹尧曾经在背后说你不称职不学无术，真是用心良苦，对齐总督照顾得很。杨宗仁、齐苏乐和年羹尧都是没有什么私人关系的人，看到这样的朱批呢，大约除了心里一颤，意识到朝中即将有重大人事变动之外呢，也谈不上有多紧张。和他们相比，第二类放风对象就没那么超脱了。这类人呢，大多是年羹尧的亲朋故旧，或者是由年羹尧提拔举荐的文武官员。只是这些人呢，本来就或者有才干，或者和皇帝呢也有比较亲近的关系，所以呢，对他们有分化瓦解、笼络保护的必要。提前放风是对这类人物的试探之举，如果他们能明确表态，甚至对年羹尧反戈一击，自然可以保全。如果这些人虚与委蛇，甚至被发觉与年羹尧通风报信，就自然彻底坐实了年党的身份，等候秋后算账。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人是安徽巡抚，叫李成龙，他既与年羹尧呢是通家世好，也是怡亲王允祥的属人。雍正皇帝呢在雍正三年正月就跟他说，说最近呢朕发现年羹尧开始作威作福贪污受贿了，朕很生气，他居然这么辜负朕。你儿子呢现在在西北在他手下做事，你们两家原来也是世交，你现在要是还跟他写信叙旧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畏惧权势依附他，

0: 恐怕以后他就要连累你了，所以你要小心了。该怎么办你心里有数。其实不光是年羹尧不能倚仗，平水也不能给你什么好处。除了你的本主怡亲王，朕建议你谁都别依靠。现在是雍正三年了，你们原来的那些把戏现在都不好使了，你好自为之。
1: 雍正皇帝一方面密令朝中大臣与年羹尧划清界限，一方面为他们指定新的靠山怡亲王允祥。然而并非所有大臣都会照做，直隶总督李维钧就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他是怎么做的？雍正皇帝恼羞成怒，责令李维钧揭发年羹尧，可李维钧却始终与年羹尧保持密切来往，他们两人是什么关系？雍正皇帝又会如何处置不听话的李维钧呢？
0: 雍正皇帝向大臣放出悼年风声的同时，往往告诉他们，朝中只有怡亲王允祥最值得我信任，你们要向怡亲王靠拢，有什么不便直接上奏给我的事情都可以向怡亲王反映，他就是我的代言人。雍正皇帝啊，是最忌讳大臣搞团团伙伙的，特别是结交宗室王公权臣亲贵。可他也明白啊，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是官场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皇帝高高在上，虽然推广了和大臣一对一联络的这个奏折制度，但是要真正实现扁平化管理，那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真正孤立自持不依附权贵的官员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很难以立足，更难以施政。与其让他们各寻门路去投靠自己的亲友同年恩主，不如亲自为他们指定一个呢和自己一心一意的泰山之靠作为联系人。当然并不是每个被放风的对象都能像雍正皇帝所想的那样知情识趣。年党的重要成员，雍正初年的直隶总督李维钧，在接到雍正皇帝亲自发来的悼年信号之后，就采取了小骂大帮忙的态度，试图蒙混过关。李维钧呢是浙江嘉兴人，从这个贡生入仕，他不是这个科甲正途就是举人进士这个出身，前程呢也谈不上特别光明。雍正改元之后啊，他在直隶担任这个分守道，就是道台这个职务，但是因为和年羹尧交情好，所以雍正元年二月呢就由年羹尧推荐升任了这个直隶巡抚。雍正二年十月，随着直隶的最高长官改巡抚为总督，他又顺势升任天下督府之首的直隶总督。李维钧巴结年羹尧呢，采取的是一个不太光彩的手段，他让自己的小妾呀拜这个年羹尧的管家叫魏之耀的这么一个人为义父，然后把这个小妾呢扶为正室主持家务，那么他呢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魏之耀的女婿。他以封疆大吏之尊而作为年氏家奴的女婿，在当时的官场士林中啊反响很坏，很多这个好事的秀才啊就编了不少段子，就讽刺这个李维钧夫妇啊，打油诗，包括在保定城的这个酒楼茶楼里边都写在墙壁上，一时间呢沸沸扬扬。李总督拍马屁的法子虽然直接的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为官行政他也堪称是一个有魄力有眼光的能臣。雍正初年最重要的这个制度改革全面施行摊丁入地，就是由李维钧提出的，而且迅速推广。因为这个建议呢，李维钧得罪了不少田连阡陌的豪族权贵，感到非常孤立。雍正皇帝呢就让他和怡亲王允祥联络作为靠山，但是李维钧没有照做，而是越发的和这个年羹尧啊攀交情，凭着这个大靠山呢给自己壮胆儿。雍正皇帝对李维钧的才干非常看重，曾经称赞呢说，如果天下的督府都像李维钧这样，那么吏治民生就不用发愁了。所以虽然知道李维钧是年羹尧的死党，但在悼年的过程当中呢仍然很希望把他拉出年羹尧的阵营为己所用，将雍正皇帝提示大臣们与年羹尧保持距离的这个朱批呢按时间排序一下，就可以发现他第一个提醒的人就是这个李维钧。雍正二年十一月，皇帝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道说，近者年羹尧奏对事件，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光景， 朕今稍移更遥，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绝，渐渐远些好。皇帝发出这样的话呢，作为年党的重要人物，李维钧不敢不有所表态。雍正三年初，李维钧连上三道弹章，揭发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服，招权揽贿，排斥异己，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数，残害良民。又说年氏的这个心计悖逆，负恩孤恶，隐而弥彰等等。然而以雍正皇帝的精明呢，就马上意识到李维钧啊，这是光扣大帽子说大词，但是避开了年羹尧的具体形式而不谈，其实呢是小骂大帮忙，扬为参劾，因图开脱。雍正皇帝在朱批中就告诉这个李维钧说，如遇进士朕疑，须挺身与年羹尧作对，尽情攻讦，报其奸计与天下人知之，使年羹尧恨而如仇，则不便自明矣。就是说，你要想让朕不疑心你是年羹尧一党的，你就要挺身而出和年羹尧作对，竭尽全力的去攻击他，把他的不法行为都公之于众，让年羹尧往死里恨你，这样你的清白呢就不便自明了。一个当皇帝的呀，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这也是够可以的。就算是这样呢，李维钧还是没有断绝和年羹尧的关系。用雍正皇帝话说，叫做西安总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见直督李维钧之使者。年羹尧的西安总督衙门之前，每五天就必然有直隶总督李维钧的这个使者。当然呢，这样不忘旧交的李维钧最后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雍正三年七月，李维钧因为替年羹尧藏匿财产以及本人贪污渎职这些罪名，被奉旨代问，革职抄家，在天津呢修这个仓库。攻城完军之后呢，被拟为斩监后不久呢就病死了。以上啊就是悼年活动第一个阶段的情况。接下来从雍正三年初到当年的四月五月，悼年活动进入第二阶段，就是公开放风与搜集证据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雍正皇帝开始在公开的谕旨文件上事无巨细地批评年羹尧，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五星连珠事件就是在这阶段发生的。那五星连珠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集接着说。
1: 雍正皇帝在打压年羹尧的同时，也在拉拢年羹尧的心腹。然而年党内部人情利益盘根错节，雍正皇帝又是怎样下手的呢？下期节目中为您讲述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七集，孤立与打压。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长治和温秋正玩得高兴的时候，忽然从舱外面闯进几个人来，为首的是个30出头的男人，头戴纹身巾，身披对花袍，白脸膛，细眉毛下长着一双色眯眯的眼睛，脸上还薄薄地擦了一层香脂，手摇凉扇，一步三晃，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矮个子半大老头，50多岁了，长得尖嘴猴腮，一副奸猾貌相。再往后看是几个仆人，手里提着灯笼，灯笼上写着总督府几个字。那个中年人刚一进舱，两个歌女就不敢唱喽，赶紧趴地上磕头都带响。不知公子爷驾到，罪该万死，请公子爷恕罪。那小子哼了一声，起来吧，谢公子。程志也不知道他是哪家的公子啊，看那样子嘛，气派十足，肯定是个大当官的家的，赶紧站起身来一拱手，欢迎欢迎，请问仁兄尊姓大名？那两个歌女赶紧献殷勤，
3: 哟，您还不知道啊，这位就是总督府总督大人的儿子，南京城的活财神马公子啊。
2: 书中代言，这个人正是马总督的儿子马公子。这家伙从小娇生惯养，不学无术，就靠着他父亲那点势力，在南京城里是横行霸道，进银号就要钱，进买卖就拿东西，进了馆子就吃，是什么好他吃什么，吃完了把嘴一擦转身就走，连句客气话都不说。要是看见有点姿色的少妇长女，那是绝不会放过的。他本来已经有了6位夫人了，还在外边胡扯，整天就花天酒地，拈花惹草。今天晚上他带着于师爷，也就是他后边那个尖嘴猴腮的半大老头，还有几个仆人夜游秦淮河。忽然他听见一阵悦耳的箫声，好听，他是越听越爱听，简直迷住了。就这样，他的船赶上了程志的船，才闯进舱里来了。他本来的意思呢，是想看看吹箫的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吹得这么好听。可是一见温清，顿时惊呆了，心说，我的妈呀，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男人吗？比大姑娘还漂亮啊，有红似白的脸蛋，水汪汪的一对大眼睛，鼻如悬胆，口似樱桃，哎呀，端正的五官，匀称的身段，白嫩嫩的脖子和小手，嘿，长得都绝了。再看程志，长得也不赖，平头正脸，端庄稳重，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呢？我明白了，这位是有钱的客人，那个吹箫的美少年是相骨堂里的相公，是花钱雇来的条子，要不怎么长得这么美呢，吹得这么好听呢。马公子是越看越爱看，两只色眯眯的眼睛紧紧盯在温清的脸上，小兄弟，你不但箫吹得好，人长得更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叫爷喜欢喜欢。说着话，动手动脚就往前凑合。 程志一看这火就往上撞，他真想狠狠地过去揍这小子一顿，可是又一想不行，还是别惹事儿的好，只好把火气往下压了压，把胳膊一伸，哎，马公子，这位是我的小兄弟，请公子放尊重些。但凡有点知识的人听了这话也就明白了，哦，人家是一起来的，不是什么相国堂里的相公，往后退一步也就没事了。可是这位马公子不同啊，他人话听不懂，人事不会做，程志的话他根本就没听见，还是照旧动手动脚的。文清气坏了，脸都红了，呼的一下站起来，一拍桌子，混账东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再敢胡闹我可不客气了。
3: 呀呀呀呀，小兄弟脾气还挺大的呢，他花钱顾得了你，公子爷我怎么就不能了呢？啊，爷有的是钱，既能买你的身子，又能买你的命。
2: 程志怕温清惹祸，赶紧过来解围。哎，我说马公子，我们还有事儿，要先行一步了。说着让船家靠岸，拉着温清走下了花房。马公子不肯罢手，随后也追到岸上，紧走几步把温清的衣服给拉住了。
3: 哎，小兄弟，一回生两回熟嘛，本少爷哎最爱交朋友了，二位如肯赏光的话，随我到府上一叙岂不更好吗？
2: 还没等程志说话呢，温清把身子一扭，嘻嘻笑了两声。
3: 是吗？好啊，我也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尤其是像公子你这样的阔少。
2: 马公子一听乐的好悬没趴下，
3: 哎呀好啊，如此说来二位就跟我走吧。
2: 来人呐，快雇辆车子，别让小兄弟累着。慢，
3: 马公子，我得先回店房去拿点东西，然后才能跟你去呢。
2: 说着一直奔水西门就下去了。马公子怕他溜了，赶紧在后边跟着。程志不知道这温清打的什么主意，可是眼下也不敢多问，也在后边跟着。说话间温清出了水西门，走进一片大树林里，马公子带着于师爷和那几个家人也跟着进了树林。程志这才明白，哦，闹了半天温清这是要宰活人吧，他怕温清惹祸，想赶上他劝劝。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前面几声惨叫，啊，哎呦，程志追上去一看。

我不是没杀好人吗？程志前后左右看了看，哎，闲话少说，赶紧把这死尸埋了，一旦让人发现了，那可就麻烦了。青青点了点头，两个人往林子里一看，有一片大水塘，就把这几具尸体全扔进去了，转身又把地上的血迹用沙土盖上。盖完之后，俩人都累坏了，满头大汗，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来休息。等坐下一看，好家伙，原来这是一片坟地，坟头一个挨一个，还有不少的石碑，周围是一大片树林，被风一吹，树枝摇晃，发出哗哗的怪声，还真有点瘆人呢。温青紧挨着程志坐下，抱着程志的胳膊，身子往坟头上一靠，觉得非常舒服。哎，程志哥，你怕鬼吗？程志笑了笑，不怕，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那你怕什么？程志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要说怕嘛，怕你，就是怕你耍刁。你坏你丫人。文清感到心头发热，脸上发烧，把头枕到程志的肩上，把身子倚在程志怀里，顿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程志也感到了这一点，只是脸上有点发烧，心跳得厉害。突然，程志身子一震，轻轻推开青青，睁大了眼睛，可把温青吓坏了。刚想问他怎么回事，程志一下把他的嘴给堵上了，压低了声音说：“哎，别出声，你听，有人来了。”温青仔细一听，可不是嘛，脚步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楚，还不止一个人呢。接着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好像都站在坟那边就不动了。程志和温青出于好奇心，轻轻地把头转过去，慢慢扬起身子，隔着坟头观看。虽然天很黑，但是他们离得挺近，借着星光也能看个大概。原来来的是两伙人，面对面的站着，东边的一伙有十几个，为首的是个30岁左右的汉子，宽肩后背，威武雄壮，短衣襟小打扮，背后还插着一把钢刀，长得黑白可就看不清楚了。西边这伙人呢，也有那么十几个，为首的是个40多岁的汉子，大块头，圆脸盘，一部大胡子，腰里挎着一柄长剑。在他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少年，全是威风凛凛。程志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半夜三更跑坟地来干什么呢？看他们这神秘的样子，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反正待着没事，干脆听他们说说什么。温青的好奇心那比程志还厉害呢，他当然更要弄清楚了。且说东边这伙人，为首的那个人名叫闵子华，人家都管他叫闵二爷，他是仙都派的传人，在武林当中嘛，也算一号。他身后那些个都是他的徒弟和亲信。那站在他对面的这些人是刚从外地请来的朋友，为首的那个40多岁的大块头名叫万里峰，江湖上送他一个绰号叫追风剑，他是点苍派的传人。他身后站的这些个全是点苍派的门人。闵子华，也就是那位闵二爷，朝万里峰一拱手：“万大哥，你真够朋友，小弟感恩不尽，本应把你们接到家里去，可唯恐走漏风声，才在这个地方同您见面，事出无奈，万望谅解。”说完一躬扫地。万里峰一摆手：“哎，闵二爷，你太客气了，朋友嘛，他就得给朋友帮忙。”

0: 听说尊兄闵大爷惨遭杀害，我等无不震惊，协助二爷给尊兄报仇，这是义不容辞的嘛。闵二爷是口打哀声，二目垂泪，声噎哽塞。唉，是啊，家兄死得太惨了，凭我的实力实在斗不过老匹夫交公里，只好邀请各门各派的同道朋友们帮忙了。哎，请问闵二爷，你都邀了哪些个高手啊？
1: 哦，有清凉寺的方丈十万大师，有南海七十二岛的总盟主郑启云郑大侠，还有太白三英石炳光石炳文黎刚黎三爷。哎，对了，还有华山派的三位了不起的高手呢。
0: 万里峰一听，什么？华山派也参与这件事了？
1: 是啊，他们一共来了三位，头一位是梅影子梅剑河，第二位是飞天魔女孙仲君，第三位是单刀铁拐刘培。
0: 长志在坟后边听得真切，心说，哎，怎么我们华山派也来人了呢？而且来的这三位啊，全是我二师兄归心术的徒弟，我师父当初对我说过他们的名字，只是没见过面。这么说，这位闵二爷该不是外人喽？既然他哥哥被人杀了，我也应该出力帮忙。可是又一想，
2: 慢着，
0: 他们到底为什么？谁对谁不对，我一无所知啊，万一搞错了，师父也不能答应。这样吧，我还是不公开露面，在暗中观察他们两家谁对我帮着谁。就这么办。忽听那边又响起脚步声，长志抬头一看，从外边又来了仨人，俩男一女。那俩男的都是身材魁梧，每个人手里提着一柄长剑。那女子身材苗条，婀娜多姿，长着一张俊俏的脸蛋，腰悬宝剑，身体清洁。闵子华闵二爷一看，快步迎了上去。哎呀，三位，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你们一来呀，我这颗心就算放下喽。书中代言，来的这三个人正是刚才咱们说的华山派的传人梅剑河、孙仲君和刘培。梅剑河一拱手，二爷，您的请帖家师接到了，他本应亲自前来，可是有点事儿缠身呐，实在离不开，才派我们三个来了，请二爷谅解。
1: 哦，三位别客气，这我就领情不过了。
0: 飞天魔女孙仲君笑了笑，
3: 哈哈，二爷放心，对付一个老糟头子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哼，也不是我说句大话，用不着别人伸手，我们师兄弟三个就包下了。
0: 说完又是一阵狂笑。程志一听，这心里不高兴，怎么回事？我们华山派居然有这么狂妄的传人吗？尤其是女孩子，更不该这么放肆。想到这儿，他轻视的一笑，当然了，他绝不会笑出声来，可是温青离他这么近，看得非常清楚，心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你笑什么？难道你看她长得漂亮？于是就偷偷的掐了程志一把，把程志掐得直咧嘴。就听闵二爷说，
1: 明天邀请各位在碧宅一会，咱们的人也到齐了，就不怕那老匹夫交公里知道了。由于朋友多，怕对方浑水摸鱼，咱们得先定个暗号，凡是到我家的，如果有人阻拦，各位把右手一扬，说一声拔刀相助，这就知道是自己人了。
0: 好好好，咱们一言为定，二爷明天见。说完各自走了，树林里又恢复了平静。 唐志和温清站起来，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温清把嘴一撅，
3: 哎，我问你，刚才你两眼发直盯着那个女人笑什么？
0: 程志这才知道刚才挨掐的原因。嗨，你乱弹琴，我是笑她狂妄无知。
3: 嗯，不对，哼，你是笑她长得漂亮是不是？
0: 程志一看，好家伙，这又要耍刁蛮，只好笑着说，嗨，不是，她漂亮也没有你漂亮啊。
1: 温清这才笑了，调皮地瞪了程志一眼。
0: 哎，我说你别再调皮了啊，我问你，刚才他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没有？
3: 哼，当然听见了，听得比你清楚的多了。
0: 好，那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3: 那你听着，南京啊有个闵二爷，他哥哥呢被一个姓焦的老头杀了，闵二爷要给他哥哥报仇，又怕打不过人家，才请了各门各派的高手帮忙，明天还要把这些高手请到闵家集会。哎，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嗯，一点不错。我打算明天呢咱们俩也去老闵家凑凑热闹，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话。哎，你说好吗？
1: 温清本来就是个爱动不爱静的，听了程志的话乐得直蹦。
0: 嘿嘿，程志大哥你真好，你都说到我心坎上了，刚才呀我就这么想的，谁对咱们帮谁，谁错咱们就打谁，怎么样，你说是不是？
1: 嗯，对，就这么办了。
0: 哎呀，你看天都快亮了，咱们赶快回去睡一会儿吧。书说简短，俩人回到店里，一觉睡到日上三竿，起了床梳洗已毕，用过早点，问伙计，
1: 有个闵二爷叫闵子华的住在什么地方啊？
0: 伙计说，你出了店门往北走五里地，哎，就到了，他家门前对着城隍庙，后门呢对着朝阳门，可好找了。程志赏给他一两银子，然后出了店门一直找到城隍庙街，果然看见一座大院套，不过可不是新房子，墙上的皮都脱落了，门楼也有点倾斜了，房顶和墙头都长了草。只见大门敞开着，门前站着八个大汉，各拿刀枪，虎视眈眈，门前的拴马桩上拴着一大溜马匹，还停放着几十辆骡车，人们进进出出，络绎不绝。程志一看，凡是进门的人都一扬右手说一句什么话，守门的立刻就变成笑脸把他们让进去了。文清也看清楚了，有点等不及了，一拉程志的衣服，走啊，愣着干什么？程志点点头，低声告诉他，哎，我可警告你啊，到了这以后少说话，多留神，千万不准胡闹。
1: 知道啦，我从来就不跟别人胡闹，胡闹只是跟你胡闹就是了。
0: 那你可千万不准捅娄子啊，我告诉你，闯了祸到时候我一人一走就不管你了。
1: 哼，不管就不管，我又不是小孩子，非找个管家管着干什么。
0: 说着话，俩人来到大门前，守门的大汉一看来了两个漂亮的小伙子，好像很眼生，赶紧把铁矛一横，厉声喝问，
2: 站住，干什么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程志和温清不慌不忙的举了举右手，又说了一声拔刀相助，守门的大汉马上堆下笑脸，把铁矛一收，弯下身子，哦，欢迎欢迎，对不起，往里请吧。程志和青青相视一笑，大摇大摆地走进院子了。一看呐，嚯，这么多人呐，足有二三百号。这时候酒席宴已经快开始了，人家一看程志这两位这么年轻，可能是谁家的门人，就把他们安排在旁边的一席上了。
2: 功夫不大，酒席开始，
0: 闵老二闵子华举起酒杯，

0: 啊、哦，各位同道远道而来，您某感谢不尽。来来来，我先敬大家一杯，干，干，干！众人站起来是一饮而尽。闵子华接着到每张桌子去敬酒，走着走着就来到程志这一席上了。他把酒杯一举，看了程志和温清一眼，突然一皱眉，把酒杯又放下了。二位怎么这么眼生啊，请二位赐下姓名好吗？程志的心里咯噔一下子，他不会撒谎啊，被人家突然这么一问，他是面红过耳，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闵二爷闵子华在敬酒的时候发现程志和温清有点眼生，一问他们的门户和姓名，程志傻眼了，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在这方面那温清可比他强多了，赶紧站起来。哦，闵二爷，我们是峨眉派的，他是我师兄，叫石头，我叫棉花。程志一听好悬没笑出来，哪有叫这名字的。再说闵子华那请的人太多了，也不可能都认识，还以为是哪位高人的门下呢，也就没多问，马上客气地说，哦，哎呀呀，久闻大名，承蒙光临，请干了这杯。把酒喝完了，闵子华又到别的桌上去敬酒了。温清和程志乐得肚子直疼，赶紧用手捂着嘴，生怕笑出声来。就在这时候，门上的人撒脚如飞跑进厅堂，金龙帮帮主焦公礼派人前来下书。大厅马上肃静下来了，所有的眼光都盯着大门。就见外边进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黄白面皮，尖下壳，五官端正，一团正气。只见他进了厅堂之后冲四外一抱拳，各位辛苦了，然后走到闵子华面前一躬扫地。二爷，我奉焦帮主所差给您送信来了。闵子华把脸往下一沉，你是他什么人？哦，焦帮主是我的恩师，我是他的徒弟，叫罗丽如。说着把那封信呈上去了。闵子华接过来打开信一看，这封信大概的意思是说，西之武林各派高手云集，仰慕之至，恭请各位明日辰时大驾光临寒舍，特备薄酒为各位接风洗尘，不胜荣幸之至。下边落款是焦公礼敬上。此外呢，还有一份大红请帖，贴花烫金，显得十分的庄重。请帖的背面密密麻麻开着众人的名字。闵二爷看完之后，随手把这请帖和短信往贵宾席上一递，让大伙传阅，传来传去，传到程志这席上了。程志和温清接过来一看，哦，是这么回事啊，焦公礼明天要宴请这些客人。这位焦老头耳目也够灵通的了啊，老闵家来这么多高手，他十分清楚，明天我们少不了也得去凑凑热闹啊。他低声问青青，哎，这上面怎么唯独没有石头和棉花呢？温青一笑，等这帖子再传到闵子华手里的时候，就听见一个女人尖笑一声，啪的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在场的人全都吓了一跳，原来是飞天魔女孙仲君。就见他把

0: 柳眉一挑，用手指着罗丽如：“哎，你师父交公礼为什么不来？摆什么臭架子？”罗丽如仍然平静的、很有礼貌的回答：“家师正忙着筹办酒席，明天款待各位客人，实在脱不开身，请各位谅解。”在座的人，包括程志和温清，都觉得这孙仲君太不像话了。人家闵子华还没说话呢，你干什么出这风头啊？都说强宾不压主，你这不是翻歌了吗？同时对这个下书人罗丽如倒颇有好感，就看这小伙子不卑不亢，又很有礼貌，所以对这个孙仲君特别不满意。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儿发生了。就见孙仲君手提长剑，一个箭步跳到罗丽如的面前：“你胡说八道！我再问你，你师父是不是摆设鸿门宴啊？要把我们一网打尽？”罗丽如赶紧往后一撤步：“哦，这位女侠不要误会，我说的话句句是实话。”话音没落，就见孙仲君宝剑一挥，奔罗丽如顶梁劈下。事出意外，猝不及防，罗丽如一闪身，结果一条左胳膊被硬生生的给砍下来了，但见血流如注，把地都给染红了。罗丽如也真算一条汉子，身子一晃，好悬没摔倒。他把牙一咬，把衣服的下摆咔嚓一声撕掉，捂着伤口转身就走。这孙仲君还不依不饶呢，提着剑就追。别说旁人呢、凡是请来的客人，包括敏二爷在内，对他这种无礼的做法都极为不满。程志本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可是又怕这么一来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因小失大，可是又不忍心看着这个女魔头杀死罗丽如，他急中生智，从盘子里拿了个干炸丸子，用手指一捻，揉了一声，正好打在孙仲君的左眼睛上。孙仲君疼得嗷的一声，宝剑扔在地下，就光顾捂眼睛了，也顾不得去追罗丽如。就在这一刹那间，罗丽如捡了条命逃出门去了。咱们还要交代一句，刚才程志这一招名叫狐狸炼丹，快似闪电。再说在场的这些个人光注意罗丽如和孙仲君了，所以谁也没看见是怎么回事。再说孙仲君就觉得这个左眼眶子是火辣辣的疼痛啊，他知道打他这个人肯定在这屋里，因此他不干了，破口大骂：“我说众位，咱们这儿可有奸细，哼，吃里扒外的，把姑奶奶给暗算了，有种的你给我站出来，咱们真刀真枪的干上一把。”程志假装没听见，只顾低着头喝酒。闵子华也觉得这事儿奇怪，按理说呢这事儿得深究，可又一想，在座的都是他请来的武林高手，也都是他的朋友，要是因为这件事儿不知把哪位朋友给得罪了，岂不坏了我的大事吗？所以他劝孙仲君：“哦，孙女侠，你消消气儿，我想刚才那位朋友呢很可能是想打那个罗丽如，结果失了准头才把您给误伤了，他不好意思站起来承认错，您就担待一二吧。”孙仲君万般无奈，赌气归坐，对身旁的大师兄梅剑河说：“师兄，你怎么不帮我？”梅剑河压低了声音：“哎，师妹，有账不怕算，等我访明白绝不饶他。”再说敏二爷赶紧让人把罗丽如那只断臂捡起来保管好，说明天还给人家。大家又说了一会儿话，各自散了。程志和温清离开老温家，回到店房， 程志颇有感慨地说，这个孙仲军太不像话了，真没想到他还是我们华山派的人，也不知道二师兄怎么想的，收了这么个人。哎，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哦。人长得不错，心术不正，太可惜喽。温清一听就不干了，把眼睛一瞪，什么可惜？你可惜他什么？哼，从你的言语之中好像对他充满了温情啊。那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最好啊你去找他，俩人好好谈谈，万一他要是改邪归正呢，不就随了你的心愿了吗？
1: 程志气得直摇头，你呀、啊、你呀、啊，纯粹是信口雌黄，要不是看在他是我失职的份上，哼，我早就把他的武功给废了。尽管如此，我对他也没留情面呢。刚才那干炸丸子打得不轻吧？怎么，你心疼啦？后悔啦？你呀，真拿你没办法。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没工夫跟你斗嘴。俩人说笑了一阵子，温清止住笑声问程志，哎，那说正经的，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明天咱们也去老焦家凑凑热闹。哎，程志大哥，还不如今天晚上咱们就去呢，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你说好吗？程志把大腿一拍，太好了，哎，这才叫英雄所见略同。俩人抓紧时间休息了一会儿，掌灯以后带好了随身之物，俩人一前一后来到账房。哦，劳驾，我想打听一下，焦公里焦老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啊？哦，你是问金龙帮的帮主焦老爷子吧？他们就住在如意大街金龙镖局的院里。哦，多谢。程志打听清楚了，出了店房寻找金龙镖局，正往前走呢，忽然发现胡同里出了两个人，好像是一男一女。仔细一看认出来了，那女的不是别人，正是飞天魔女孙仲军，男的是他的师兄梅剑河。就见他们俩施展轻功飞行术跑在前边，程志一拉青青在后边紧紧跟着，功夫不大来到了一家大宅院的门前。孙仲军梅剑河的身子一晃就没影了，程志和温青也来到了门前，抬头一看，门上挂了块横匾，上写金龙镖局。程志心头一惊，青青，这俩人怎么也上这儿来了？肯定没安好心，不知搞什么鬼名堂。温青点了点头，嗯，我想也是。俩人赶紧转到西墙，一看四下没人，飞身行上了房顶。但见正房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俩人把身子挂在房檐上，使了个夜叉探海往屋里观瞧。就见八仙桌旁坐着一个老者，满脸的阴云，不住的叹气。屋里头坐着的站着的总共也有那么二三十号，可是谁也不说话，一个个脸绷得很紧，屋里的空气显得那么压抑。就听那老者说，你们都知道为师做的这件事问心无愧，民子业他仗势欺人，无良为盗，实属罪大恶极。本来我不想杀他，可是他呢恩将仇报，迫不得已为师才把他干掉。如今老闵家请来了几百位武林高手，要给他哥哥闵子业报仇，看来我们老焦家谁也活不了喽。

0: 我的意思，你们全都给我走，赶快离开南京躲一躲，由我一个人来对付他们。说着话冲里屋喊了一声，小凤啊，东西收拾好了没有？时间可不早了，赶快走吧。就见从里屋出了一个姑娘，十八九岁，倒有几分姿色，就是两眼哭得又红又肿。她跪在老者的面前，爹，我不走，要活咱们活在一处，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说完是放声痛哭。这时候有个小伙子说话了，就见他满脸通红，胸脯拍得啪啪直响，师傅，我们谁也不走，咱们金龙帮足有两三千人，怕他们什么？大不了一场血战，拼个你死我活。再说了，他们也欺人太甚了啊！你派我师弟例如去给他们下请帖，这是按规矩办事啊，结果怎么着，愣给砍掉了一条胳膊，好悬没把命给搭上。就冲这件事儿，我也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长之和温清听明白了，哦，闹了半天这老头就是金龙帮的帮主焦公礼，可是听了半天也没明白老焦头为什么要杀闵子业呢。书中代言，闵氏兄弟俩呀，在南京也算是个大户，他们都是仙珠派的传人，当年都做过镖师，赚了不少的银子，所以呢才买下了城隍庙对个的那个大宅院。闵子华倒还比较安分，立场子当教师，教了不少的徒弟，每个月的吃喝收入不愁。闵子业就不同了，出入赌场花天酒地，甚至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上个月他在赌场上输了10000多两银子，为了捞本就到一家去抢劫。这家姓王，人称王道员，过去在江都他的确做过道员，因病退职还乡，手里头有点积蓄。闵子业早就知道了，所以起了这种歹心。当他把刀放到王道元脖子上的时候，王道元已经答应给他10000两银子了，可是这小子得寸进尺，非逼着要10万两不可。王道元拿不出来，他就拳打脚踢要下毒手。恰巧焦公礼从这儿路过，听见里边呼喊救命，赶紧翻墙而过要看个究竟。到屋里一看，哎呦，认识，这不是闵子业吗？焦公礼好言相劝，可他就是不听，俩人这样动起手来，焦公礼失手把他给杀了，这就算是跟老闵家结上梁子了，所以闵子华才请来这么多的高手要给他的哥哥报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程志虽然不大知道这里边的内情，但是听话听音儿啊，听了焦老头的一番话，他觉得这老头不像是个坏人，不能妄杀无辜。就在这时候，房门啪的一声响，有人在院子里喊，焦公礼你出来，想逃跑，哼，你们谁也走不了。焦公礼吃了一惊，把女儿推在一旁，扑的一口把灯给吹灭了，隔着门问，院子里是哪位朋友，深夜光临敝宅，所谓何故？老家伙，你出来就清楚了，想躲也躲不了。焦公礼万般无奈，从墙上摘下宝剑，拉开房门就跳到院子里了，二十几个徒弟各拿刀枪也都跟着出来了。长志和青青看得清楚，赶紧从后坡爬到房脊往院子里看，来的正是梅剑河和孙仲军，就见男女二人手提长剑分立左右。焦公礼看了看他们俩，一抱拳，二位朋友有话屋里说，我焦某也是爱交朋友的人，如有不道之处万望赐教。孙仲军冷笑一声， 少说废话，姑奶奶今儿晚上就是来娶你吃饭的家伙来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杀了敏大爷，我们就该把你杀了，这就叫一报一还。说着摆剑就刺。
1: 程志在房上看了是勃然大怒，心说天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两位是为什么来的，这孙仲军的眼睛上不挨了一丸子吗？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儿。散了席回到后院，他跟他师兄梅建和提起了，说我当众出丑事儿小，咱们华山派丢人事儿大，难道你就不管了吗？师兄赶紧陪笑脸，哎呀，师妹，我怎么能忘记这件事呢？哎，你看，当时在场的人那么多，怎么知道是谁打的？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哼，准是老焦家派来的奸细。既然这样，咱们就去老焦家走一趟，探听探听究竟是谁干的。梅建和本来是不愿意来的，可是架不住他师妹纠缠，这样只好陪着他师妹来了。刚才他们俩趴到窗户上偷听，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个眉目来，看那样子好像打暗器的不是老焦家的人。梅建和就想回去了，可这孙仲军真不是东西，他也没和师兄商量一下，一个箭步跳到院子里，大喊一声，把焦家的人就给叫出来了。孙仲军的意思是说，既然来了，我就得显露几手能耐，找回点脸面也是好的。故此他蛮不讲理，举剑就砍。程志在旁边气不过，心说我得按住焦公里一臂之力，于是从怀里摸出来一枚铜钱，一甩手就打出去了。只听当的一声，把孙仲军的长剑给击落在地。孙仲军是大吃一惊，提着宝剑撒腿就跑，心说不好，大概又是那个打干炸丸子的人来了，这人来无踪去无影，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然非把性命搭上不可。梅建和也是这么想的，紧随孙仲军身后逃之夭夭。再说焦公礼心里纳闷儿，为什么那女子刚一举宝剑，这剑就落地下了呢？而且那家伙二话不说掉头就跑，莫非有神佛保佑不成？赶紧把女儿小凤叫过来，父女俩双双跪倒望天长拜。徒弟们一看也都呼呼啦啦跟着跪下了。就听焦公礼说，神佛在上，弟子焦公礼在下，承蒙神佛保佑，使我家化险为夷，弟子感恩不尽。此后假如我还活着，初一吃素，十五上香，绝不食言。温青在房上一听，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了。这一笑不当紧，下边听见了，焦公礼赶紧站起身来，房上是哪位朋友，能否请下来一会？程志一看没辙了，这才拉着温青从房上跳下来。焦公礼一看，原来是俩年轻的公子，抱拳施礼，请问刚才是你们二位出手相助吗？温青把脑袋一晃，是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焦公礼那些弟子们不相信，心说这俩人这么年轻，怎么能有那么高的技艺呢？温青看出来了，从地下捡起了那枚铜钱，在众人面前一晃，怎么不信是不是？你们看，这就是证据。大伙儿这才相信了。焦公礼赶紧把二人让到房里，请教二位尊姓大名。还没等程志说话呢，文清抢着说了，我们是峨眉派的，这位是我师兄石头大侠，我是棉花大侠是也。程志心说，你看这太不像话了，等没人的时候我才教训你呢。焦公礼听了就是一愣，
0: 各门各派的高人我认识的不少啊，峨眉派也有不少朋友，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叫石头大侠和棉花大侠的呢？
1: 哦，明白了，人家是不肯透露真实姓名啊，
0: 他也不好深问。诚挚问他，
1: 老人家，明天你准备怎么对付那些人呢？
0: 焦公里长叹一声，
1: 唉，一切听天由命吧。
0: 文清闻听大声说道，老爷子你尽管放心，有我们石头大侠和棉花大侠在，管教你平安无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0: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站汇集一方百姓，他们倾尽毕生所学，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他们是全国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1: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
2: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白，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
3: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
0: 走进最美科技工作者，用初心书写时代答卷。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胸怀国之大者，践行科技报国初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的节目，我们。

0: 带您认识其中几位最美科技工作者。
1: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站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0: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2: 6、5、4、3、2、1，
3: 拯救跑飞船是吧？托起的杨利伟进入太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0: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3: 你的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了一样。
0: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五关斩六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
3: 2年0-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体能是最大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3: 你想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不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建立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0: 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桂海潮如愿成为神舟16号乘组的一员。
2: 3、2、1，结果起飞。
0: 2023年5月30号，神舟16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桂海潮终生难忘。
3: 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托住了，然后呢，直直的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0: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桂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100GB，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4: 接下来我要做第二个演示了。
0: 在天宫课堂上，桂海潮精心设计的右箭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2025年初，桂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5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一批又一批航天员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很多像桂海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将目光聚焦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迎难而上，敢为人先，以实干书写科技担当。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宛若一条巨龙，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秉持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的信念， 踏遍十几个国家跨海工程现场，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设计研究方案，带领团队破解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以匠心标记中国基建的世界高度。
5: 我们早期跟香港工程师包括国外的工程师在一起谈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内地工程师不掌握建造世界一流工程的这些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非常怀疑。
0: 在多年前，这种集桥岛隧为一体的超级大桥工程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20世纪80年代，在伶仃洋上修建跨海大桥的讨论就已经浮出水面。此时的苏全科刚刚从西安公路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工作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重点桥梁工程的建设。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筹建后，苏全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
5: 那我当然是非常激动的了，一直就想着这一天呢。我也知道这个桥非常艰难，但是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了。那只要我把这些各路英才都能够聚集起来，还把各方面的已经积累的技术经验都能够很好的运用到这里，我想终能把它建成。
0: 此后，苏全科开始着手设计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方案。当时国际市场上，无论是技术引进或是转包，西方公司的报价相对比较高。面对有限的经费预算和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卡脖子技术，苏全科及其团队横下一条心，决定自主攻关。
5: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盘，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城管结构怎么样防腐蚀，关于城管隧道的这个接头受力地质钻探的这个参数的评价，120年的设计方法，跟我们设计团队和科研团队一起来辩论嘛，才能够基本上达成一致。
0: 正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苏全科带领团队成功开挖出了长达5.56公里的世界最长海下深槽，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沉管构件，还成功研发出了耐久性超过120年的钢筋混凝土设计方法。同时，海底隧道沉管的最终接头所采用的小梁顶推主动止水技术，还属于世界首。

0: 多年来，苏全科团队还围绕港珠澳大桥编制出一套新的技术标准体系、科研规划纲要、设计咨询管理办法。之后，苏全科一直致力于探索粤港澳三地的协同创新。他提出建议放宽大桥车辆配额数量，在港珠澳大桥上进行无人驾驶的试验等等。
1: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连接，这个连接更重要，就是说把三地人民的这个心理就是觉察进来，所以给以后我们三地互通互联和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很多可以支持的经验。
0: 苏全科和团队着手研究数字化、智能化的运维管理，进一步延长港珠澳大桥使用寿命。还说，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一流的物理大桥，未来我们要将其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数字化大桥。在我国，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在大地深处扎根，用科技守护着高原上的生生不息。
2: 牛博士，
3: 然后就是专门就是做牦牛的事情，所有关于一切牛的问题、牛的事情上面都是请教牛博士。
0: 牛博士是牧民们对宋仁德最朴素的称呼，他藏着草原人最深的信赖。作为青海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推广研究员，宋仁德把自己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里的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了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2: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0: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2: 没办法，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笼子底下就放麻袋，车出来了，然后出来车跑了，车不到高地停不下来，我们就只能把衣服拧干了，把水分拧再穿上，追车追上去，然后走半截车也陷进去了，又重复同样的动作。
0: 曲麻莱县海拔4800多米，是玉树牦牛养殖的大县，也是宋仁德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之一。
2: 这个牛场决心改良这个玉树牦牛，把这个牦牛引入野血孵状，把那个优良的这个野牦牛的基因。
0: 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麻莱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血孵状。简单来说，就是引入野牦牛的优质基因来优化家养牦牛的品种。
2: 这是我们运来杂交运的牦牛。
0: 眼下正是牦牛产犊的季节，宋仁德带队为新生种牛体检建档，
2: 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的话要体重高。好了，6.5公斤。
0: 宋仁德和团队通过野血孵状选育的玉树牦牛，生长速度快，个体大，抗逆性强。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负责人江措说：“
2: 我们这个每年就是卖的价格的话，公牛一般都在17000-18000左右，
4: 17000-18000。
0: 如今，曲麻莱县的牦牛名气越来越大，两种覆盖率超过85%，每年能提供3000-4000头优质种牛，好种牛一头能卖到10多万元。”这里也被评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品种核心产区。对于宋仁德做出的努力，江措称赞说：“
3: 我们这个牛场的话，真的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就是一个干爹的样子，真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牛场就慢慢

0: 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1: 品种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季长达八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补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2: 这是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对一些维生素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加这个防腹泻的这个中药。
1: 技术研发难，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布泽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补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五岁后才产犊，而且是两三年一胎。科学补饲后，母牛三岁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布泽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十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补饲的优化模式，项目区母牦牛的连产率已达68.57%。
0: 今天给你拿着这个舔砖，把这个给牛放给，这么快就好得很。
1: 更深远的影响是生态层面的，科学补饲适时出栏，既让牧民增收，又降低了牧草消耗，给了草场喘息的机会。2018年底，玉树遭遇罕见雪灾，超3万头牲畜死亡，防疫减灾刻不容缓。宋仁德和同事们奔走灾区，编制防灾资料，现场培训。一次，汽车在冰雪覆盖的高山弯道上突然打滑，沿冰面滑向悬崖。
2: 如果往外一下，就粉身碎骨。它这边下去就悬崖嘛，这边过来就是山里面嘛，那雪堆嘛，雪堆里面进去了。所以活下来了，要不然那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1: 40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父母衣钵。
3: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2: 苦，但是也乐，因为不苦那是假的，但是看着老百姓高兴，你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了，这苦没白受，劳动有了价值。
1: 深情不移，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初夏时节的云南大理洱海，海菜花连片盛开。这种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一度因水质污染而在洱海绝迹。年过半百时，接下洱海治理的重任，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孔海南把研究站搬到洱海旁，带领团队历经20年不懈攻关，终于让洱海重现昔日大理母亲湖的风采。
4: 有海菜花的地方，水一定是3列水以上。另一面呢，由于有海菜花，它会进一步对水质净化，它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 孔海南两次心脏病发倒在研究现场，却仍带病坚守，只是搬到了当地医院附近居住。他捐出个人积蓄200万元，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湖泊治理。有人敬佩，有人不解，他只说，把毕生所学倾注在洱海，我一辈子不后悔。孔海南退休后居住在洱海东畔，这位76岁的老教授仍在守护着一生牵挂的这片湖。像生命树一样深深扎根，守护山河瑰宝。今年暮春时节，在湖北宜昌长江珍稀植物培育基地，成片珙桐同时绽放。 洁白的花苞挂满枝头。这次开花的并非最初移栽的原生植株，而是它们开花结籽后落地低海拔地区繁育出的子代。这是人工引种至低海拔地区以来子代植株首次形成的大规模花海。珙桐自然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对温湿度极为敏感，迁地保护难度极大。当前野生种群破碎，自然更新困难。此次开花珙桐的母株源于2007年的一次抢救性发现。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和科研团队在三峡库区海拔1000多米的滑坡体上救回了五株亟待保护的珙桐，随后将这一珍贵物种从高海拔逐级引种至三峡坝区。
5: 这个珙桐我们是当时移栽的时候，就是到今天为止其实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地摸索的探讨它的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到今天这么大面积开花的一个回报，就是证明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进行推广应用的。
1: 与时间赛跑，绝不让三峡任何一种植物灭绝。30多年来，黄桂云团队攻克繁育难关，千头千地保护濒危特有植物200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让这片土地的绿意更加盎然。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他们把热爱刻进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0: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7: 不愿台海安宁，赖清德当局不断制造乱流，阻挠两岸交流活动，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制造两岸军事对抗，还通过撒钱收买人心拉台支持度，这些图谋能得逞吗？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本期海峡两岸，台海四股新乱流最凶险的是什么？
8: 台湾舆论认为，近期赖清德当局企图制造四股乱流，升高两岸对抗，搅乱台海，如打压两岸交流活动，明目张胆拉拢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赖清德当局具体都有哪些搅乱台海的举动，又能够得逞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台陆委会再一次禁止台湾当局以及县市的公职人员来大陆参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7: 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开幕。民进党当局大陆委员会近日宣布，禁止当局人员和地方县市政府人员参加。陆委会还炒作称，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提醒参会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论坛加大阻挠两岸交流活动的力道，给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制造乱流。
8: 海峡论坛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运行了近20年，而且呢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大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台湾当局就禁止人员来大陆参与海峡论坛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阻挠？
9: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不少大咖，包括赖清德本人，过去都曾经访问过大陆。那么像是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自己过去也曾经出席过海峡论坛。但是近年来呢，民进党为了配合营造两岸对立，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好方便他们打击在野党，给自己所谓的抗中保台来造势。所以海峡论坛呢，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危害台湾的统战阴谋，把好好的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硬是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如今海峡论坛又要来临了，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啊，尤其是对赖清德来说，今年可是不得了的一年啊，因为年底啊就是九合一选举，这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如果民进党选不好，赖清德呢就会面临到党内各派逼宫，甚至到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己放弃连任。那么至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阻挠的重点呢，放在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人员参与，我想玄机就在啊，害怕这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县市政府人员在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带回满满的会台大礼，那么这就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比如呢，现任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过去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就出席过海峡论坛。那么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善、台东县长饶庆龄也都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尤其我们看到啊，就在2023年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没有多久，国台办就宣布呢恢复对台东的特产释迦，也就是大陆所说的番荔枝进口大陆。那么如今饶庆龄啊还想要再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却被台湾陆委会的禁令来阻拦。
8: 今年的海峡论坛的13号将在厦门开幕了。今年的海峡论坛有哪些看点？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如此害怕？
10: 这次呢是四大板块：基层、青年、文化和经济。那么这四大板块也恰恰契合了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那四大领域，在整个的交流论坛包括合作项目中，像科技发展、像经济发展、像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 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这次论坛所涉及的这些焦点项目。这些项目我相信呢，通过双方的交流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合作，台湾同胞也可以在这儿找到很多的机会，包括年轻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中国国民党高层亲自率团来访。那么这样一个率团来访是不简单的，因为呢，民进党刚才您提到了，整个的为了打压这个论坛六条禁令，这一次论坛之前又再次通过他的官方恐吓台湾老百姓，通过他的网军去恐吓老百姓，通过他的司法机构去恐吓老百姓，他唯恐这个论坛办起来办的规模大，办的成功，办的这个大家有获益的啊获得感，那么他要竭力的去打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亮点呢，是广大的台湾民众踊跃参与，在如此巨大的高压之下，台湾岛内的社团机构，那么普通的群众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台湾同胞这些年啊，包括年轻人，通过小红书啊，通过社交媒体啊，的确了解了大陆的真相啊。那么但是呢，总是不如现地来看。那么现地来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亲身感受大陆的机遇，亲身感受大陆的硬实力，也亲身感受大陆的软实力。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依托海峡两岸这种和平发展，那么去建立我的事业，去寻找我的机会，去把我的工厂办好，把我的商品做好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话，那对民进党的反中抗争政策来说，当然就是致命一击了。
8: 总之，民进党当局是最不乐见两岸民众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除了海峡论坛之外，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呢还刻意的阻挠其他方面的有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议题。为什么民进党要进行这些操作？
11: 民进党当局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限制这个两岸之间的人文交流、科技人才的这个交流。在过去几年里面啊，大陆的这个学者到台湾是非常困难的，数量非常之少。我自己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我是经常去台湾交流的。我们有很多合作的议题，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么在学术上双方都有进步，然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其实也经常有很多的收获。我们的人见面跟不见面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不见面呢，你会猜想对方，这个猜想呀，会慢慢的会走向极端，会别的恐惧，这个对立的情绪啊，会不断的这个升级。但如果见面之后，你经常发现喜怒哀乐啊，我们喜欢的这种娱乐产品啊，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对历史的这种讨论和回顾都是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民进党局阻止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投资的活动，他们用了很多手段去阻挠正常的经贸交流，尤其是投资的交流，去引诱很多的这个台企啊，那离开大陆到其他地方去，另外呢也阻止大陆的相关企业在台湾的类似的活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经济有经济的逻辑，这个贸易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获益的。那么投资，那么台企愿意到大陆来，大陆企业愿意到台湾去，它一定是因为它有机会，它有潜在的这个收益。那么阻止这些活动的话，对台湾岛长期的经济利益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它被迫到其他地方去投资，而其他地方投资环境坦率跟讲是不如大陆的。
8: 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阻挠两岸交流呢，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第一大乱流。第二大乱流呢，就是企图用外部势力介入来干涉台海。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非法无效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涉及台岛附近海域，侵犯了中国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明确反对，反而附和日菲方面的声明，并把矛头对准大陆。相关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强烈批评。针对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前后多次表态，但是呢，台湾民众并不买账，甚至引起非常大的民意反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谄媚的嘴脸？
9: 我们看现在日非两国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不只会牵涉到海洋底下丰富的天然矿产的资源，更直接影响各国渔民在此捕鱼的权利。那么日非之间呢，明明呢，我们说日本的南端、菲律宾的北端之间，这个卡着的就是中国台湾岛，但我们现在看到日非两国竟然完全呢当作这个中国台湾不存在，那么由他们两国来私相授受，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怎么划分？我们知道这里明明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的渔场，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台湾的这个传统渔获，像是有种这个鱼类叫做鬼头刀或者是黑尾鱼等等，都是取自这一带海域啊。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无力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甚至呢还去默认日非在台湾传统的渔场来分地盘，这个形同就是卖台。尤其啊，我们呢马上就联想起啊，在过去发生过的惨剧。2013年呢，当时就爆发过呢一个叫做广大兴案的案件。台湾的渔民呢，就是呢进入到被菲律宾认为所谓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啊，是凶狠的杀害了台湾的渔民。如此下去，我们说所谓的抗中保台是只有抗中没有保台，甚至根本是卖台。反而未来啊，中国大陆才是台湾渔民可以依赖的后盾。因此我们来说，所谓的抗中根本保不了台，所谓的抗中到底所谓何来？
8: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其实就是赖清德当局这几年想要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这种理念呢，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的机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这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张先生，
11: 这个机会其实对民进党当局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的本来的意图可能是想用更多的方法把外部势力引到台湾周边，让大家都去关注这个所谓台湾的某些权益。但是当这个问题当涉及到台湾的时候，你民进党当局发现自己发现很麻烦，他陷入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困境之中。首先他不能不回应，如果不回应，他一定会损害岛内渔民啊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这种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他还是要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反应他就会损害到另外一个利益，就像他引入外力来帮助他这个谋取某种政治利益，他跟这个利益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想得罪日本，他也不想得罪菲律宾。那么这样子，当这个日菲谈判的时候，我想民党当局他一定会非常的难，不反应不行，真反应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岛内会抨击当局，认为他们是纸面的互娱、纸面的互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哪怕是民党当局真的想反应，他其实也找不到抓手，因为目前日本和菲律宾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谈，台湾当局如果想参与，哪怕是他真的想参与，他用什么身份去参与呢？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不管他们的对台政策如何，他们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如果真要谈，他也不能跟台湾谈，他只能跟北京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对民进党当局想实现的某些台独目标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8: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阻挠两岸交流和拉拢外部势力介入之外呢，升高军事对抗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巨大乱流。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7: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陆军三个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今年4月编成，后续将继续购置无人机进行训练和装备。在无人机型号方面，台军将大量采购弹簧刀等美制自杀式无人机。在近期举行的天马操演中，台军试射了多枚 LTS-600M 型无人机打击海上目标。
8: 台军目前成立了三个无人机大队，那么这个无人机大队的相关作战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及使用情况，包括战力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9: 根据台军的说法，岛内呢目前这个主要的三个作战区都已经在今年四月份编成了无人机大队。那么预计的配备除了 Altis 600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到货了291架，其他尚未到货的呢还有滨海坚贞、滨海攻击、 Altis 700等等各式的无人机，预计呢未来得要有50000架才够。由于许多这个型号各式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所以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真正作战用的无人机可以用。所以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是徒有编制，缺乏装备。那么另外根据台军的规划，从2024到2028年，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需用人员呢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之多。而所谓呢训练这些操控手的教官同样严重不足。从2023年到现在呢，可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就发生过30次以上的飞行事故。那么主要原因呢多半都是呢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未来啊说是这个50000架的无人机要进入到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到底从哪里来，就说呢未来相关这个操控以及训练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此外我们说啊，这个台军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这个地点啊场地啊也都不足，到目前呢规划取得民航认证的这个数个所谓考照场啊也都还没有走完申请的程序。那么以无人机训练中心，就是台军的这个无人机训练中心啊，预计一年呢只能够训练呢大概300人来估计，可以说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超过1000人的操控手的需求。
8: 台军宣扬无人机发展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呢，无人机大队今年才刚刚编成，所以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无人机大队的成立是不是比较仓促的？那么目前都存在哪些短板？
10: 第一个呢，它不具备完整的无人机的自主研发能力。你会看到台湾军队重要的无人机，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它自行所谓自行研制的啊，成功者不多。真正的他拿得出来管用的，包括最近发射的、引进的，要不就是合作研制的，要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技术啊或者软件是从国外拿来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短板。那么第二个短板呢，他的元器件、他的重要的设备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呢受制于人。哎，美国也经常玩一点这个花招，让他呢知道你还要多打钱。这个呢是他一个档。第三个呢才是他的产能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战场上，他的无人机的产量他自己就可以数百万架。那么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给台湾算过，就是保守的估计，将来打起仗来，台湾一天呢恐怕要消耗数千架无人机。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机的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到28年要造10万架，那你算到这10万架能用几天，根本用不了几天。赖清德当局打搞无人机啊，打

0: 造无人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它第一个是要安抚台湾老百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去打造一种大陆好像是对付不了无人机，它台湾利用无人机就可以抵御到大陆的所谓攻台啊。第二个呢，干什么？和美国进行战略对接和绑定，因为是美国人要求它发展无人机，搞不对称作战，那么我跟美国这个战略对接，把美国的企业去引入到它的无人机产业链里边，那么这不就和美国的利益和大老板的胃口啊，这个对接了吗？第三个就是政治分赃，实际上在他民进党大造无人机这个旗号之下，大量的台湾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投入到这个行业，他要支持民进党的政策，支持民进党政策，选举的时候就要给民进党那么送政治现金，成为民进党的一大财源。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大量的贪腐在里边，有大量的个人利益上下其手在里边，这都是他不可告人的一面。
1: 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乱象可以说不胜枚举，在岛内一直在造全民皆兵的事，例如要把坦克开到居民区，把弹药放在庙宇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备战的乱流？张先生，
2: 我们知道从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他总归要做一点事情啊。我想这些事情更多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军事上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效，而是表明我还在做事情，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可能岛内的一些心态那就崩溃的比较快，就消散的比较快。所以更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层面，一种政治层面的一种举动，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是其次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这每一种装备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有的是有利于进攻，有的是有利于这个防守。那么无人机这种武器，你目前在第一阶段发展的时候，你普遍被认为可能对防守方比较有利，在好几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局面。那么这种特性可能给了民进党当局一定的信心，就是我的人不够，我的装备不够，但是无人机你可以对我防守方有利。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民进党当局去发展无人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表明它承认两岸力量的不对称。那么从长期来讲，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两岸的对话、两岸的相互的理解、两岸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互嵌入相互依赖，要用这些东西去构筑两岸的和平。最终我想对岛内对台湾最有利的局面仍然是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台湾岛无论如何它都是没办法跟大陆对抗的。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三个乱流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还在刻意制造民意乱流，比如说他打压媒体，制造舆论，豢养网军，企图裹挟民意。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媒体观察，近期岛内多家机构出台民调数据，反映出岛内社会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也间接表达出对赖清德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的不满。然而赖清德当局却频频通过撒钱的方式笼络人心，进而向外界制造其政策得到民众支持的假象。近日岛内绿营也不断抛出赖清德支持度回升的民调，企图制造民意假象的乱流。台湾媒体普遍在质疑赖清德当局为了拉抬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呢，花钱收买人心，并且炮制民调数字。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这些方面的操作？
3: 赖清德最近呢召开了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除了继续扯台独言论，又说台湾呢要壮大军备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抛出了所谓社会福利的撒币组合拳。因为呢他提出了一大堆呢都是要送钱给台湾民众的社会福利，包括呢家里头有小朋友从零岁到十八岁，每人呢每月可以拿5000元新台币的津贴，包括对于农民的老农津贴也要加码，包括呢还要承诺投入1000亿新台币来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转型，甚至65岁以上的老人家津贴也要再加码，还有包括呢提出啊，对于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也就是纯粹只负责家务的人呢，也可以多领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呢，这个上看呢一年呢要破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了。那么赖清德完全没有交代，那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蓝白两党啊曾经通过特别条例，当时普发现金给台湾民众，他的理由啊是说去年呢该年的台湾所

0: 税收啊是超收的状况，所以有盈余就分给大家。但是现在赖清德没有交代，那未来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是认为每年税收都会有盈余，还是要加税，还是要举债呢？他完全没有交代。甚至赖清德还说，台湾未来的军费预算得要占到总体 GDP 的5%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那么如此之下，你又要搞军备，又要搞社会福利，不是互相排挤吗？ 现在绿营啊就发动这种认知作战，故意通过各种数据呢去吹捧，说台湾人的人均所得超过了日本、韩国，又说台湾今年呢 GDP 的成长率第一季啊是高达了13%，还说台湾的这个台湾股市破4万点，台积电的营收啊也有所增长。这些美丽的数字背后，其实呢反映的是台湾呢只靠 半导体产业在一枝独秀，而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所谓的人均所得等等，都集中在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呢，这种数字是骗得了一时，但是长久之下，必然呢会被质疑的。
1: 那么赖清德当局这种裹挟民意、带风向的做法，有没有被台湾民众识破？台湾民众有没有警醒或批判民进党当局？ 我觉得多数台湾民众呢是清醒的。如果他们不清醒的话，大罢免就不可能是完败的。特别是赖清德，赖清德在他的政治起家之地，台湾的中南部，特别是台南，他的支持率现在呢也下降了1/4到1/3，这就说明在台湾绿营那么很多的选民民众对他已经不满意了。这个是带有趋势性的，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操弄司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无底线的。 为了打压柯文哲，拿他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扣上犯罪的帽子。可是呢，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哥们儿的吴乃仁？我们都知道，吴乃仁是赖清德所出身的这个新潮流系的大佬啊，在新潮流系呢，可以说在过去帮了赖清德很多。这个吴乃仁呢，在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贱卖台糖的土地，那么使得台糖损失了数个亿。那么到了 2013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个赖清德说要自己就退出政坛。2014年，他二审判，而且终审判决有罪，判了9个月，那么呢，罚款1.18亿台币。但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吴乃仁 这1分钱都没有交，按照台湾的有关的法律规定，这1.18亿，你如果不交，他要累计利息的。现在是已经累计了1.7亿。那么被执行人如果他交不出钱的话，他找的理由无非就是没钱嘛。可是人们看到这12年来，吴乃仁在干什么？住豪宅，坐豪车，进出高档娱乐场所，没有一个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穷光蛋，他完全是一个富豪的生活。这样一个人， 在这一次，法院要对他进行执行，没有办法了，居然跑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台湾老百姓呢可以说是看在眼里，那么呢也表现在民调上。
2: 赖清德当局妄图在台海制造四股乱流，不仅严重的危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在持续挑拨两岸的紧张神经。但是两岸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伎俩终将被识破。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
4: 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挪一挪，往旁边点儿，这么点儿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2: 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

0: 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

0: 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1: 十六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3: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5: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6: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5: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

0: 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早间的7:04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9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我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这天气又是熟悉的配方。我省呢局地出现了分散性的对流天气，下午到夜间呢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啊，一会儿又晴又雨，还有一会儿又雨又晴的啊。那还有不少朋友呢在这样的太阳雨之下拍到了彩虹啊。那希望今天高考最后一天，学子们呢有上好的发挥。
1: 没错啊，那今明两天啊，我省仍然是多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今天承德、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省气象台呢也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
2: 那么今天白天呢，像是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是阴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5，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石家庄2026年中小学暑假时间安排公布，义务教育阶段7月4号放暑假。
1: 8号，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7.9级地震，引发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影响。
2: 5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到62.9%，历史高位，燃油车销量大跌。
1: 昨天，现货黄金价格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与年内高点相比，客价下跌约400元。
2: 9.25评，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启动，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稍后9.10评员若松将对此作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7:09，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2: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1: 哎，节目一开始就想问一下大家，昨天下午谁看到彩虹了？
2: 谁呢？
1: 反正我看见了。
2: 既然这么问，肯定有答案了。
1: 但是我昨天只看到了一半彩虹，还有朋友呢，直接看到了一整个彩虹。说实话，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彩虹。
2: 哦，有多大呢？
1: 就是有多大，这很难形容，像摩天轮这么大、啊，
2: 占据了手机半个屏幕那么大，
1: 是
2: 吧？
1: 真的。昨天呢，因为下雨，真的好奇怪。下午的时候呢，下了太阳雨，然后呢，我大概8点从万达出来以后呢，发现万达开始掉雨点，下了挺大的雨。但是呢，我走到富强街淮北路的时候，
2: 就没了。
1: 路上完全没有湿啊，湿就感觉就是五里不同天啊。
2: 而且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天气都是这样啊，
1: 对，
2: 就是这个天啊是一会儿黑一会儿白，一会儿黑一会儿白，
1: 下下停停，下下停停，
2: 下下停停，
1: 半夜又下雨了啊。所以说这样的天气，还有朋友说到说太适宜居住了，因为天气很凉爽，而且呢又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
2: 主要的
1: 质量还特别好，
2: 是主要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这两天天都是大晴天啊，天也非常的蓝，大家出门呢也特别的适宜啊。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这个天气，大家出门还是把雨具带上啊，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呢，
1: 太阳遮太阳，没有太阳遮下雨。
2: 是，另外我们说有太阳的时候，这太阳也比较大啊。大家如果东西方向通行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戴上遮阳镜或者放下遮阳板。
1: 希望这两天的好天气也给考生带来好运。你看我们说到彩虹，好多朋友都发来照片了，侯鹏就发来照片。片了啊，看的也是一整个彩虹。
2: 哎，你们看到的是一条，
1: 而且我觉得他看的是两条彩虹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我们也提醒考生，首先呢，带好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证件，比如准考证啊、身份证。另外呢，今天可能有的考生要换考场，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自己的考场是在哪里啊，千万别走错了。
2: 另外呢，今天一大早还有一些事故出现啊。石门大理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10分钟前，也就是7点左右啊，在南二环西往东玉祥街主路的最内侧车道，有一辆车是发生了故障，停在这儿了。
1: 昨天也是南二环玉祥街是有3车发生了追尾啊，现在呢是有车发生故障了，是南二环由西向东玉祥街主路的最内侧车道。
2: 我们看到这儿现在已经是有点堵车了啊，大家如果说能绕行的话，咱们可以提前的来绕行。
1: 还有阿勇，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7: 这条帮助快啊，
1: 十
7: 一块西行那个七三中街桥上下桥这个位置有2车事故，占2个车道，大家注意安全啊。
1: 谢谢您。海龙也看到了，说北二环西三庄桥上有剐蹭的事故，占据的是内侧2条车道，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另外呢，今天一个老堵点，和平路东向西方向啊，在建河桥这儿呢，现在已经是早早的就开始堵了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堵得这么早啊，可以看得出来这条路今天一定会很繁忙，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块提前也是，比如说走下辅路啊，走下桥下呀，都是可以绕开的。
1: 另外呢，这两天这个下雨也是晴晴下下的，很多朋友都在问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那如果您想了解最新的高速信息，一个是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还有微信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给大家来说一说高速路况，或者是如果您找充电桩，也可以来问一下，遇到了紧急的问题，想要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帮您解答，是下午2点到5点。想要预约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就可以了。
2: 另外我们说了好几天高考了啊，今天其实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那未来还有一场硬仗啊，就是比如说怎么去选志愿，怎么去填报，怎么根据自己的分数来选学校。那大家呢可以6月13号来参加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由省内外的名校教授亲自讲透这大学四年怎么规划，保研、考研、就业如何提前准备，还能学到充文保志愿填报技巧。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直接发送613，发送613来报名。
1: 一大早啊，想要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也非常的简单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
2: 另外还有不少朋友问到说这个吉时好运的幸运数字怎么发啊，那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好运啊，发送好运2个字就可以了。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省内资讯。
8: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石家庄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于2026年7月4号正式进入暑假假期， 高中阶段学校于2026年7月11号正式进入暑假假期。石家庄市全市中小学秋季学期正式开学时间为2026年9月1号，幼儿园参照执行。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将公费培养教师1150名免学费发补贴。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通过专场招聘、百县千贫等帮扶举措，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高质量的就业。前不久，2026年河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举行，活动组织32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新媒体运营、软件开发、康复训练等407个适配岗位。车间就是直播间，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5月底，我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这种透明化的新方法正迅速拉近企业与客户的距离，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成为河北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抓手。记者近日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河北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省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决定联合举办2026年全省医疗卫生监督执法和采供血职业技能竞赛，市级初赛将于7月31号前结束，省级决赛拟定于8月中下旬举办。

0: 河北原创话剧《磁州窑》近日在石家庄人民会堂首演。《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民谣的杰出代表，该剧以武安涝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将民间匠人守正创新的求索之路娓娓道来。 在石家庄怀中路和清源街交口西行华迈新村一间煎饼铺门口，一张鲜红的手写告示格外醒目：高考考生免费吃煎饼。 53岁的店主杨瑞花连续2年为高考考生免费送煎饼， 他表示不计成本，来多少送多少。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6月，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连续半年现身南大港湿地。 这一现象打破了以往东方白鹳仅在迁徙季短暂停留的常态。释放出这些珍稀候鸟可能再次落户，成为留鸟的强烈信号。
1: 来感谢详情带来的省内资讯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了飘雪说，义务教育假期再说一遍吧，我错过了。那么石家庄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放假的暑假假期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正式进入到暑假，高中阶段的学校呢是7月11号周六正式进入暑假，全市的中小学秋季学期正式开学的时间是9月1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二，幼儿园呢是参照执行的。
2: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朋友们的一大早的打卡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高考终于马上就要结束了，第三天了，还是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取得好成绩，金榜题名吧。这是老金发来的信息。那除了老金之外，还有很多朋友也来报道了啊，比如说别问我是谁呀，用户7050安哥敬而不争啊，一声相随，8022银河记忆定格，日月生辉，小刚李松，回忆啊，好好爱自己，用户256，
1: 彭龙，还有用户590，以及静心自有明月，携手同行啊，好多朋友，今天我感觉好像朋友多了一些，早了一些啊。还有用户8029就说到，说打卡打卡给娃们送100分了啊，今天第一科考化学，希望娃们会的全对，蒙的也全对。另外呢，我们说到彩虹了，一声相随就说了，说廊坊的这个三合有火烧云啊，但是彩虹没有看到。
0: 昨天啊，这个太阳雨的时候，是半边天是阴暗的，半边天是晴天，然后慢慢慢慢这云走了以后呢，那个阴暗的天啊，突然就出现了一道金光，真的是非常美啊。当时没有手机，没有拍下来。
1: 我拍下来也是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还有彭龙说到了，说上班喽啊，难得走一次市里，还行，一点都不堵车啊。年出门还是挺早的。主要是还没到点呢。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继续拨打电话9699，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加入到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您的信息。 说一个红绿灯不亮的路段是州发来的，说到了和平路、平安大街交口的信号灯不亮了，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前啊，我国全面进入到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呢，端午节假期和暑期旅游旺季也即将到来了。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要密切关注目的地以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去了解景区的开放情况，不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2: 昨天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高基简古韦点心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呢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
0: 北京时间的6月8号7:37，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 7.9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40千米， 已经造成35人死亡。 那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分析，此次地震已经引发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那专家表示啊，这次地震是一次 逆断层形的地震事件，历史上该区域曾发生过74次海啸事件。
2: 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呢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呢，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

0: 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部署。
1: 马上又要迎来毕业季了，教育部部署于六月到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那行动期间呢，各地的高校预计要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国家大学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
0: 现货黄金价格6月8号呢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等品牌金8号呢已降到了每克约1300元。与年内的高点相比呢，克价下跌约400元，跌幅呢达到了23%。目前国内及国际的金市价格均已回落到2025年的12月的水平。
1: 乘联分会6月8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的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量是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乘联分会表示，5月车市下滑的核心诱因呢是燃油车在高油价冲击之下销量大幅萎缩，高油价、消费转型等因素正在加速油电替代过程。那5月份呢，新能源的销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达到了62.9%的历史高位。
0: 昨天我们资讯当中提到呢， A 股的分红正在逐渐落地，新国九条落地2年多来， A 股的铁公鸡正在快速减少。那么 A 股哪个行业容易分红呢？目前的数据显示，在 A 股实体企业当中，食品饮料、煤炭、通信等行业的分红支付率位居前列，分别呢为83.9%、63.5%和64%。
1: 94岁的香港艺人休哥胡枫7号呢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揭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48支参赛队伍呢即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赛场上展开激烈的角逐。
1: 北京时间的6月8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2号种子选手兹维列夫夺得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的头衔，成为了第3位90后男子大满贯球员。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
3: 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4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8: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99酷评，根据央视报道，近日呢，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查暗访工作启动。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查暗访当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监管备案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 那么巡查组也发现的隐患都是个个让人触目惊心啊，有施工吊塔制动装置失效，而检测报告当中呢却写着合格，有大厦的消防控制室断电，但是没有人值守。消火栓没水，疏散通道堵塞，消防系统处于瘫痪的状态，更有康复护理中心堆满了易燃的垃圾，房间没有做防火分隔离，电线呢是私搭乱接，住在里面的都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巡查组的专家现场怒斥说，你们的管理人员都这个样子，没有人去管，即便有一个人尽心去管了，也不至于造成这种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9: 这真的是触目惊心，让人一阵后怕。
4: 我们常说安全无小事，在建筑领域尤其如此。建筑施工的安全守护的是群众的生命底线，容不得半点敷衍和侥幸。此次巡查曝光的各类安全乱象，看似是设施设备的小问题，本质上却是安全管理彻底失守、责任落实全面悬空的大问题，更是部分从业者拿生命当儿戏的失职渎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不是隐患本身，而是赤裸裸的造假和摆烂。塔吊制动失效却能拿到合格检测报告，足以说明行业部分检测流程早已形同虚设。本该严谨规范的安全检测沦为走过场的纸面流程，造假盖章敷衍了事，直接为重大安全事故埋下定时炸弹。更让人揪心的是，相关风险问题大都对准弱势群体。康复护理中心居住的都是行动不便无法自主逃生的老人，这类特殊场所的安全防护本应该高于普通建筑，结果却成了安全管理的重灾区。消防安全全面瘫痪，易燃品堆积，线路混乱，这背后既是企业的唯利是图，也是监管的漠视。那么这类安全乱象的核心症结究竟在哪呢？巡视专家的怒斥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很多施工项目不缺制度，不缺流程，也不缺检查记录，缺的是踏踏实实的执行力。管理人员只做表面工作，日常巡查流于形式，监管部门审批放水，日常监管松弛懈怠，所谓的层层把关最终变成层层失守。须知安全生产从来不是纸上文章表面功夫，一次敷衍的检查，一次纵容的放行，换来的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希望此次巡查能够敲响警钟，彻底整治行业形式主义，严查失职渎职行为，压实各方责任，让安全制度真正落地，为群众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7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和平路平安大街。这个路口啊是一个老堵点，而且现在是红绿灯不亮了，造成有压车。风若，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9: 报个路口，和平路平安大街口的红绿灯现在坏了，已经开始要堵车了。
1: 已经开始要堵车了。不过呢，周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一个最新的进展，说到交警已经是赶到现场了，大家听从一下交警的指挥。
0: 另外呢，今天另一个老堵点啊，这个淮安路西行方向在安平桥这儿啊，现在也是早早的开始忙碌下来了，大家也可以提前绕行。
1: 6月1号呢，独库公路就全面开通了。河北交通广播也是为大家专属定制了一个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出去旅游玩一玩，因为马上这个高考就要结束了嘛，孩子也可以出去转一转啊。那么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也是一次性的打卡新疆十大顶流的核心景点。
0: 没错，我们会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木氏塔格峰，去千年古城喀什转一转啊，还有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的风光和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这么多景点啊，保证大家不枉此行。
1: 没错，读了万卷书了也要行一下万里路啊！而且呢，这次我们住的也非常好，全程甄选高端的品质酒店，升级2晚喀什5钻豪华酒店，那么甄选高标准的餐食，解锁地道的新疆风味，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千万别错过了。618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元，下单还送您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同时呢，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中，抢位热线的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专属的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机会千万别错过。
1: 稍的时间呢，在我们的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10: 早晨7:30。
8: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红绿灯不亮的路段，是在北新街联盟路，红绿灯现在是一直黄灯闪烁，通行的时候注意多观察。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你好。
11: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早高峰刚刚开始呢，现在的省会市区呢，主要是在环线上是部分路段呢有少量的压车，尤其是西二环，现在在南行方向从新华路上桥后方呢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南二环东行方向，文明大街桥面到红旗大街桥面的话呢是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环线整体来看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河边路高架东行方向目前没有明显的缓行点，但是西行方向呢，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亚洲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的各高速呢，在早间这会儿呢，都是通行正常的，路上没有事故和压车。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
1: 此时此刻啊，看到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啊，营口的朋友来打卡了。红颜入方尘这位朋友说我是营口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白天亮这位朋友说到说，哎呀，早晨往东走，晚上是向西行，这一路晃的我呀。
0: 哎，确实很晃眼。
1: 对，早上尤其往东走啊，咱们注意戴上太阳镜，放下遮阳板。还有很早的朋友啊，还有朋友很早就已经到单位了。用户437就说到说已经到公司了，大家早上好啊。
0: 哎，这班上的挺早啊。
1: 另外，刚才我们在节目的资讯当中说到了这个香港艺人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有朋友就问到说这胡枫是谁呀、
0: 是谁呢？
1: 其实您可以百度搜索一下啊，相信没有人没看过他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您一定看过。比如说《窃听风云二》，饰演这个地主会创始人的司马翔。如果您还不知道是谁，您搜索一下啊，还有很多港剧里都有他的身影，您一定看过。大家也可以帮忙来回忆一下，您是在哪部电视剧里或者是电影里认识他的？
0: 也算是一个金牌配角了啊，
1: 对啊，
0: 就是不太有知名度，但是大家看到他的时候一定看过他的电影。
1: 没错啊，您可以这个好好的去搜一搜看一看啊，和我们来互动。当然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专区来互动。
12: 青海信都区天梯凌云揽胜，大峡谷幽深探奇，一山一峡，险峻与壮美并存。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攀天梯，穿峡谷，感受太行雄姿，畅享山水豪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

0: 健康，恢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1: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1: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2: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2: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的7:36了，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啊，说今天和平路桥上平安大街怎么一点儿都不堵啊，一路畅行。因为现在红绿灯已经亮起来了，看淡人生，听一下他的最新语音进展。
7: 和平路平安大街下口的红绿灯已经亮起来了。
6: 嗯，红绿灯已经亮起来了，所以呢现在已经没有压车了啊。今天和平路桥上平安大街现在这一段是一路畅行的。谢谢维洛丽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8: 卢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啊，说到了和平路天意路的桥下啊，现在左转的信号灯太短了，这块压车非常的严重。
6: 有很多朋友想要参与到我们的即时好运，再次要提醒大家，我们即时好运的开奖时间上午是8点，下午是18点，有两轮开奖的时间，每轮呢是500元，如果没有人中的话，自动会继续累加，最高是5000元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只要您回复了阿拉伯数字，显示您评论成功，也就是说明您参与成功了，就是这么简单。
8: 嗯，
6: 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当然了，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啊，就可以呢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专区了。
8: 我们看
6: 这里有我们好多的好朋友啊。
8: 是啊，但是还有的好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评论区发幸运数字呢啊，这个不对啊，您发了万一中奖了那多可惜啊。上回就有一位朋友是的。那如果说大家还是提示啊，大家啊想要这个参与即时好运抽奖呢，在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运两个字，然后在另一个帖子当中啊发送数字啊。那我们来看已经打卡的朋友啊，默默啊，他打卡啦，各位早上好。
6: 早安。
8: 东部龙东枪啊也说到早上好，但是发幸运数字在早高峰评论区的也有您一个啊，可以赶紧换地儿。风雨同舟也已经来了。
6: 一声相随说到，说三河燕郊电厂桥东侧由东向西有两起私家车发生追尾了，占据了右侧车道，有压车，注意行车安全。
9: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8: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想要网购某类商品

0: 的，但是由于同样的商品啊，看起来图片都差不多，那该如何挑选就成了很多朋友纠结的问题。
1: 就如果我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选择打开一些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
0: 是，
1: 比如说我最近想买一款防晒，那就找专门的对比视频，那视频里啊，博主就会拿出一大堆不同的防晒给大家测评，哪个好啊，哪个适合敏感肌啊。另外如果想买洗发水的话，他就会测评哪个洗发水更安全一些呀，或者如果想买一些甜点啊面包，他也会测评说啊哪个面包它的添加剂会更少一些啊。我当时就是看他的测评来选择购买。
0: 是，不过呢，近年来随着这个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呢，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呢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为此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的联合印发《网络评测活动规范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举措。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

0: 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2: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2: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种检测的这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3: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4: 也想问问大家啊，平时您在购买好这个一些商品的时候，会不会看这些测评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另外，我们看到 Time 这位朋友发了一条信息，他想问一个问题。他说昨晚9点西北方向低空有一大一小两颗很亮的星星，是什么星？怎么这高考最后一天了哈，我们也要被考试了吗？
5: 这个问题、
4: 是什么星呢？
5: 好像不太有人能答得出来、
4: 夜空中最亮的星。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位朋友森林想问一个问题，说好运帖发送之后帖子评论不了啊，您需要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再点击进这个好运帖就可以直接评论了。
5: 另外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测评的报道啊，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来互动啊，比如说用户256就说、很多测评也是骗人的，
4: 对，
5: 他们都是一伙的。默默也说啊，短视频平台搞测评的有几个有资质呢？好多都是打着测评的幌子卖货。
4: 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说，比如说你真的是测这个防晒霜，您是真的自己花钱去检测中心来进行测评吗？
5: 我是比较有感受的，是前一阵想买洗地机、然后看有那种测评洗地机的、好几个品牌的，好几个型号，我那一摆往前一吸、我就明显看着，我说那个涮的最干净，为什么给淘汰了呢？
4: 因为没给钱是吧、
5: 是因为不是他们想卖的东西啊。

0: 所以啊，我们买什么都要擦亮眼睛啊。另外呢，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回复了，说昨天晚上9点西北方向低空一大一小两颗很亮的星是什么星呢？有位朋友说到，说是金星和木星。
1: 哎，还有朋友呢直接问了豆包啊，豆包也说了是
0: 金星和
1: 木
0: 星。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平安大街。哎，刚才又有朋友说到，说信号灯亮了2分钟又不亮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如果此时此刻您行驶到了平安大街和平路，帮忙看一下现在信号灯怎么样了，还亮吗？有没有发生压车的情况呢？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了，目前省会市区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环线的话呢，主要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南行方向，一个是在和平路桥下到后方联盟路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然后呢，北行方向是在和平路桥下到后方的新华路这一段，整体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在中段部分的裕华路到后方的淮阳路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再来关注一下在淮阳路的话呢，往东走基本上是需要稍微来留意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中段部分的话呢目前没有出现这个长距离的压车。还有西行方向的中段部分需要来关注安平桥上桥口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这一段的话呢通行起来压力会比较大的。还有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另外呢，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的队伍尾端呢已经接近了体育大街了。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南行方向呢，一个是在中储桥面到后方的联盟路桥之间呢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体育大街的北行方向过淮安路以及东港路这两个路口的话呢，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是在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淮安路还有新市中路这两个路口，大家也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呢，通过公共视频来看呢，现在考场周边呢，现在部分考生呢也是正在进入考场。不过像我能观测到的，像42中以及12中还有12中这些考点周边呢，交通秩序还是比较好的，都没有出现压车的情况。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为了切实整治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还有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珠宝首饰等传统工艺品为重点，深入开展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7: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6: 去哪儿报名？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8: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52了，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平安大街这个信号灯啊，今天一大早是不亮了，然后亮了2分钟，后来又不亮了。那目前呢，石家庄长安交管大队给我们一个最新的回复，信号灯故障正在维修当中，路口呢已经安排警力指挥疏导了。那么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观察交警的指挥就可以了。
1: 清血蛋苗也发来消息，说到了平安大街和平路口这儿红绿灯还是没有亮，但是呢已经有交警在指挥交通了。
0: 刚才有一位朋友啊，正好趁着红绿灯亮的时候路过，他说真是一路畅行啊，你们真的好幸运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千万别错过自己的这份幸运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然后呢点进这个好运帖，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今天呢就有机会中奖500元。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我们这次带大家出去玩去的地方怎么样啊？这次呢，我们带大家之所以选择新疆伊犁南疆独库的黄金线环线呢，主要是因为6月1号独库公路全面开通了，所以说呢，我们专门为大家制定了这条黄金线，一次性的帮大家来打卡新疆十大顶流的核心景点。
1: 会打卡什么景点呢？
0: 啊，
1: 这个一年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就不用说了，还有天山的神秘大峡谷啊、白沙湖啊、卡拉库里湖啊、慕士塔格峰啊、千年古城喀什，还有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达瓦昆沙漠，这么多地儿，朋友们啊，不需要记住，你只需要记住多就行了。
0: 对，
1: 一条环线，
0: 而且是南疆北疆一起的。
1: 哎，是的，它串联起了这个北疆的风光和南疆的人文，包揽了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这么多景点，保证大家不枉此行。
0: 没错，而且我们住的也很好，吃的很好，还会升级2晚喀什的5钻豪华酒店，解锁地道的新疆风味盛宴，全程没有隐形消费，千万不要错过。主要价格还特别的合适优惠啊，当然了也是抓住暑期前的这最后几天，6月18号618专属的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元，下单还赠送您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那同时呢，北疆的精品环线，包括刚才有朋友在我们平台发送甘青大环线了啊，也是甘青大环线也是有的，还有西藏拉萨的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机会千万别错过。
0: 您回复新疆就可以锁定专属的名额了啊。此时此刻又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风雨流量这位朋友说到，说现在这个灯啊又亮了，和平路平安大街灯又亮了，不知道是不是修好了。那路上呢还有咱们的交警正在指挥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千万别加塞儿。回到我们九九二早高峰的留言互动专区，我们看到用户873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早高峰打卡了，马上我就不用外地打卡了，后天我就可以在河北新集打卡了。
1: 现在在哪打卡呢？
0: 最近是在出差吗？哎，另外呢还有赵县黎哥也说，打卡打卡，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哎，之前呢我们说到这个胡枫啊，一个香港艺人已经是97岁的高龄了啊，还参加了一个演唱会。那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就说到，说哎呀，我看过他的电视剧《我本善良》里他饰演石长春，从这里我知道胡枫的。大家呢如果您不知道的话，也可以百度搜索一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是从哪部电视剧哪部电影当中知道他了解他的，因为您一定会认识他。
9: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就快618了啊，那咱们爱商城618期间的全场是满额就价，单笔订单是买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买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买618元打88折。不仅这些啊，这个进店还能够享受免费的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等您来。

0: 抽超值的专区直接抵用啊，可以优惠折上折。
1: 嗯，那618囤什么最合适呢？肯定还是咱们经常使用的大牌美妆最合适。
0: 嗯，
1: 又是满额直降，又是6-8折的抽奖券啊，大家千万不要。

器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瓶啊大红瓶面霜的组合。那这5瓶肯定不是正装了啊，大红瓶面霜每瓶15克，但是加起来整整75克，正装的大红瓶面霜也就80克，也就少5克，但是呢价格。

0: 每一件都能溯源到源头渠道，不是市面上乱七八糟的货，大家可以放心。
1: 哎，那单独一瓶神仙水活动价6700啊，现在上成618福利活动 SK2 明星组合神仙水230毫升加15克五个大红瓶面霜，一共75克，只需要549元，价格特别合适啊。那我们还有这个满398打92折嘛，最终到时候只需要505.08元，也就是500出头啊。您呢还可以凑凑618，优惠下来是88折，更划算。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呢，直接还送礼盒礼袋，仪式感拉满，发送666就可以抢购。
0: 对，另外呢，今天还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套盒，也就大家也都知道，绿宝瓶，也是一个王牌的这个护肤品了。而且呢，我们这次套盒里是有绿宝瓶的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整套就给您配齐了，也不用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就可以带走了，价格很合适啊。平时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今天爱商城618大牌的福利，一套下来只需要699块钱，然后再参与咱们的打折啊，只要615块1毛2。
2: 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一种药为何有多种名称？目前在市面流通的药品往往有多个名称，包括药品的通用名称、商品名称、英文名称和汉语拼音，有的药品还在使用说明书上列出药品的别名。其中通用名称是指在全世界都可通用的名称，如阿司匹林、青霉素等。凡上市流通药品的标签、说明书或包装上必须要用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则是生产厂家为树立自己产品的形象和品牌，在通用名称之外会再注册一个商品名称，并在药品宣传中使用。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种药品，商品名称可以不一样，但通用名称却是相同的。只要通用名称相同，就属于同一种药品，不可同时服用，否则会重复用药，后果严重。
3: 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8点整啊，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安大街和平路的信号灯啊。有朋友刚刚说到说平安大街和平路红绿灯没有亮，但是交警在指挥。马上又有朋友说到这个灯啊又亮起来了。感觉这个平安大街和平路的红绿灯好像在像星星眨眼一样啊，时亮时不亮的。不过目前的路口有交警正在指挥大家，所以说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只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就好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最近几天呢，我省雷雨活动频繁，像昨天晚上我省中北大部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那今明两天呢，降水的区域依然会出现在中北部地区，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那今天白天呢，局地甚至还将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另外呢，在这几天雷雨时都将会伴有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就请广大考生和老师家长要随身的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此外呢，部分地区还要注意防风，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当地的朋友就要有所防范。那受此影响呢，未来几天是没有高温打扰，像今天的最高气温能到30度的地方不多，体感相对舒适，就可以放心应考出行等。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